奸人呢，他还有点不死心。官司结束之后，求亲靠博得当今天子的好感，破格提拔，叫他做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你在他的手下还能好得了吗？再者一说，朝廷腐败，做那官啊，只能是留下骂名，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就在梁山入伙得了。你看，咱们弟兄还挺投缘，你要在这块跟林教头同时入伙，让你们做四寨主和五寨主，大圣分金，小圣分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欢迎欢迎。那位说，王伦今儿个怎么就大方了？王伦怎么想的呢？要留一个林冲啊，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迟早林冲得超过他去，他怕呀头把金交椅坐不住。哎，有个杨志，情况变了，他想利用杨志挟制着林冲，心说你林冲不有能耐吗？杨志也不赐给你，我把杨志抓住，利用他控制着你，你就有那种野心，你也不敢了。哎，我是稳坐头把金交椅，另外我手下有这两员虎将，还怕什么呢？哎，他是这么计算的。结果人家杨志还不干，杨志一笑，大寨主多谢盛情啊，无奈我东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实难从愿啊。这样吧，如果将来有了机会，忽略朱贵之下，林冲一点条件没有，慢说叫我做寨主，当个普通的喽啰我也满意。林冲暂时算有归宿了，安下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挑着挑，路上无话到东京了，先找座店房住下。他在东京多年了，那熟人不有的是，打这住下之后就上下打点，干什么也离不开钱呐，投亲靠友，斋斋戒戒，拉的满屁股都是饥荒。将来如果官服了原职，再还人家呗，几乎把所有的钱都打点光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单说这天，高俅升了厅了，有人把杨志带在里面，杨志赶紧跪倒给太尉磕头，不准，提起笔着刷一抹，完整个把他这个勾了。再想扶植势比登天，杨志都傻得下头，这么钱白花了。原来花钱的时候很多人向他保证，你放心，我们跟太尉已经商量好了。太尉一点头，你就官复原职，你瞧好吧。结果适得其反，高俅一甩袖子退了堂了。杨志没办法，失魂落魄回到店房之中，几个月的奔走忙碌都化成泡影。这怎么着？哎呀，往后我得干点什么呢？消息传出，借他钱那些人都来找来了，一听说杨志做官无望，怕钱黄了，都来逼债，把杨志给逼的脑袋比车轱辘还大呀，只好给人家说好话，你们放心，这钱黄不了，我现在就想办法，月底之内一定还清各位，你们放心吧，放心。杨志多攒过过这种生活，债主逼门呢，连说再骂。杨志一看没办法了，生活出路都没有，欠了那么多电饭账，不都得还吗？你看过去电房的掌柜的笑脸相迎，一听说他当官无望，马上就变成恶面佛了，怕他跑了，叫俩伙计看着他。
杨志新说，我怎么能受这种

不能去，这怎么办？看来呀，还不如听王伦的。我要在梁山入伙有多好？是关公长气馁，脸红脖子粗，低着个头，梗梗着个脖子，抱着这口刀，刀上插着草棍，就他像凶神似的，明想买刀的人也不敢买。日子都要往西转了，还没开张，杨志一口饭都没吃，心说这可怎么办呢？哎，正在这么个时候，桥旁边一阵大乱，老百姓四散奔逃，做买卖的都收了摊了，做买卖的赶紧落荒关门，快跑快走，大虫来了，大虫来了，快关门。把杨志也闹毛了，大虫来了。这大虫是什么？就是老虎。一般的老百姓啊，管老虎都叫大虫。杨志心说，这是京城啊，哪来的老虎啊？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说要没有，怎么把老百姓吓得这样？他可没动地方，脑袋像拨浪鼓似的，他四外撒嘛。可正在这时，他发现来个人，这位就是大虫。再看此人身高一丈挂顶，膀大腰圆，是腚大腰寒，显鼻子显眼，跟一面墙差不多少。干什么呢？杨志一看是醉鬼，可小醉还不断，打打闹闹，进饭馆子就吃，吃完了抹嘴就走，进绸缎庄就拿，拿着就走，谁拦着他就揍谁呀、啊！抢吃抢喝呀、啊！有时候人家人多，把他摁在那儿捶巴一顿，他皮糙肉厚也不在乎。蹲监狱一会儿他出来了，哎，比当初还厉害。老百姓谁穿新鞋踩狗屎，也惹不起他，就把他惯成了。所以他就叫进阶虎。为什么老百姓跑？不跑就得吃亏。他打你白打，白吃白喝，外带白拿，这样的人谁不怕呀？可杨志怎么能知道呢？这牛二这小子上一眼下一眼看看杨志，我你这刀怎么要卖呀？啊，要卖，要多钱？食药3000贯，多少？3000贯，去你妈的吧！你他妈唬人呢！铁片的刀就要这么多钱，你他妈也太狠了！把刀拿过来，我看看。他把蒲扇一般的大手张开了，就抢杨志这把刀。那杨志能给他吗？杨志往旁边一闪，没给他。哦，这家急了，没爷，他妈的，在天汉桥一带，谁不得听我的？你是哪跑来的野杂种？我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老子我非教训你不可。青面兽杨志在街头卖刀，没想到遇上个无赖进阶虎牛二，这家伙把杨志

0: 来劲儿了。
1: 此凡，我问你，你为什么虎东京的人拿把破刀愣说是宝刀？怎么知道他是宝刀？为什么要那么多银子？
0: 杨志冷笑一声，这玩意可不能唬人呐、啊、这不是普通的铁片，这的确是我家祖传的宝刀，它有三大特点。
1: 你说说、什么特点？
0: 第一，我这把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第二，能够吹毛利刃。第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1: 哎呀，真他妈能吹牛啊！我乡亲们，大家都听见没有？都听见没？这小子说这三点，你们都听真处了吧？要达不到这三样，就说明你唬人。我说要能达到这三样，刀我买了，多少钱我也要，没钱我去借去。说着，这牛二在衣服兜划拉了半天，哗啦哗啦直响，掏出了有二三十个铜钱，一个一个落在一块也挺高，那么一大摞呢，就放到天汉桥那桥墩上了。
0: 看着没？你不说你那刀切金断玉，雪铁如泥吗？你把这摞钱给我剁开，
1: 剁不开，今天爷爷就不能饶你，我就把你这口刀没收。
0: 杨志呢，心说，围观的人这么老多，你知谁是行家呀？那我就试一试，让他们知道知道我这是宝刀。倘若遇上识货的，我这刀就可以脱手。
1: 这刀，牛二看看，行，行行行，这头一条做到了。你再给我练练吹毛利刃。
0: 说着话，这小子也不怕疼，从脑袋上薅下一绺头发来，
1: 给，拿我的头发试验。
0: 杨志说：“好吧。”把刀一翻个，刃儿朝上，背儿朝下，把这一绺头发轻轻地放到刀刃上，喊了一声：“各位上眼！”鼓足气力，他一吹这头发，这一吹头发往下一衬，正好碰到刀刃上，齐刷刷，成为两半。那刀要快到这种程度，就没法再快了。众人又一顿喝彩，掌声如雷。牛二把嘴一撇，
1: 他妈的还真行。第三点呢，杀人不见血，你给我杀个人我看看。
0: 杨志说：“这可不行，我敢杀人吗？那得偿命啊。这样吧，你呢找条狗来，或者是一只猫，咱当场试验。我这一刀下去之后，我刀上肯定不见血，有血我就算唬人。
1: 什么？那可不行，你刚才红嘴白牙说的清楚，杀人不见血，你可没说杀猫狗不见血，那他妈不算，你非给我宰个人不可，不然这刀就是我的。
0: 你说这不叫胡搅蛮缠吗？杨志把刀还鞘，一想得了，今天算我倒霉，我惹不起，我躲得起，拿着衣服转身就要走。可牛二呢，说什么也不撒手了，抓住杨志，这就夺这把刀，三多两多翻脸了。杨志心说，就凭我杨门之后堂堂的虎将，妈的落到这步田地，这真就应了那句话了：龙离大海受蛇气，虎离深山受犬欺呀、啊！为人要是不得地，落配的凤凰都不如鸡呀、啊！
1: 我算个什么呢？连个无赖我都不敢惹呀、啊！
0: 杨志头脑一热，把刀拽出来，把眼珠子瞪起来。
1: 我说朋友，你可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要跟我纠缠下去，你他妈怎么的？你敢杀人吗？来来，照爷爷这儿来，啪啪啪！
0: 牛二把熊胡子拍得呱呱直响。

人杀了，牛二被人杀了，哎呀，这小子死了。围观的人能有上千，买卖铺户的掌柜的也有不少啊，过路的行人也不少。杨志一看这怎么办呀，完了，到了这阵也后悔了，但又一想，后悔没用，我也不逃走了，找个吃饭的地方得了。杨志拎着刀一直赶奔开封府前去自首。书说简短，知府是姓滕啊，滕知府听说出了人命，马上升堂，八班人役站立两旁。杨志到了堂上，放下刀，双膝跪倒，不用审问，大口供，定轴收监。这老百姓跟来了不少，还有不少念大了，不但不难过，相反乐得奔奔直奔。老婆心说，早就该死啊，我倒了血霉了，我嫁给他了，我这身上新伤旧伤接连不断呢，他拿我不当一条狗，他这一死，我正好另外找主，这样的人能替他申诉喊冤吗？再说他的父母听说他死了，虽然掉了几点眼泪，老两口子既知又高兴了，生下这不孝之子，对于亲爹亲娘非打即骂，摔盆子摔碗，到时候就要钱，不给就砸。你说这是个驴啊还是个人呢？他的父母提到他的名字脑袋都疼啊，就盼望着官府能把他定成死罪。听说今儿个叫一个义士给他杀了，很正趁心意，太好了，也不申诉，三亲六故都被他搅得家宅不安，听说他死了还放了一挂鞭，放了俩二踢脚。您说这人怎么活来的？没苦主，这官司就更好办了。再说管这案的孔目姓孙，叫孙定，人送绰号孙佛爷，心地良善。林冲发配就是经这官和这孔目两个人商量的。哎，杨志这案子也是经他们的手，所以杨志虽然是杀人的凶犯，进了大牢一点罪也没遭着，连那禁足牢头都对他格外优待。不到俩月官司了结，是误伤人命。你看看，有意的杀人跟误伤那可是绝对两回事儿。打了个充军发配，这充军还不远，发配到北京大名府。您可听明白了，这个北京可不是现在这个首都北京，那当时就是大名府，离着邯郸不远，那个大明县。宋朝的时候定了四座京，东京开封皇上待的地方，南京是应天府，西京是河南府，而北京就是大明府。离着开封府就几百里，派了两名借差，打了二十几仗把他发配走了。哎呀，发配这一天呐，天汉桥的买卖铺户联合着前来给送行，大家主动的给凑穿资路费。杨志是千恩万谢呀，看来做点好事大伙不会忘记呀。这些人主动的打点借差，求他们沿路上多加关照，顺顺当当的到了北京大名府。这一天呢，偏赶上大名府梁中书升堂理事。梁中书叫梁世杰呀，是这儿的留守使，他是爱惜豪杰和英雄，当然呢他还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干什么？他想笼络天下的豪杰，壮大自己的势力。

实力，他不甘心做小小的中书，还想往上挠场。哎，杨志正好到他这儿来，所以梁世杰呢，就想把他笼络到自己的帐下聘用。一句话，官司完了，打发借差回去，你们销案吧，这人我留下了。你到这儿一下子就升为排军，当然有人不服。梁中书恐怕众人对他有反感，心生一计，在这一天传下将令，要在教军场检阅三军，让手下的武官要操演队伍，顺便要举办一个小型的比武会，让杨志参加。他偷偷告诉杨志了，杨志啊，有钢使到这儿上，你要会什么你就练什么，把拿手的东西全亮出来，我一定重重的用你。杨志心领神会，又没马又没盔甲怎么行呢？梁中书命令军政司下去准备，给他找套盔甲、马匹、兵刃，用什么给什么。因此在这次比武会上，杨志是大显身手，胯下马，掌中枪，力胜四阵。哎呀，大名府的军兵啊，无不鼓掌喝彩呀、啊！好功夫，好本领，这是什么地方？都是吃这碗饭的，所以自然有人不服。其中恼怒了一员大将，名叫董寻。这董寻呢，就是个排军。董寻心说：“我立了多少战功啊？死死生生这么多年，才熬到这么份官，你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就想跟我并驾齐驱呀、啊？连门都没有！”梁中书啊，你对待人太不公平了，今天我非把他整死不可。像董寻这样的人，就是妒忌高人，讨令要跟杨志比武。梁中书点头：“董寻呐、啊，咱们可都是自家人，点到为止。”末将明白。就在梁中书身后站着两员大将，一个叫李成，一个叫文达，都是北京兵马监军使，论地位仅次于梁中书。什么手下的提辖使、团练使、指挥使、参将、牙将都归他们管。这两个人建议梁中书说，他们俩人比武都是真刀真枪，这玩意可太危险了，不如这样，点到为止嘛。他们二位都使的是枪，把枪头去掉，然后呢用布包上，上头蘸点白粉子，都叫他们俩换青衣服。比完了之后，咱数身上的白点，谁身上白点多，也就是挨枪挨得多，谁就算输。甩凳下马来到将台参见主帅，结果一数两个人身上这白点，杨志这左肩上有一个白点，再看这位董寻都成了花斑豹了，前后左右57个白点，大伙也不敢笑，心说这是比武，这要在战场上或者使真枪，早把你扎漏了，你不服高人也不行啊。梁中书大喜：“好了好了，二位你们本领全都不错，每人赐酒三杯，各位啊，从今之后我就任命杨志为正牌军之职。”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又蹦出一号来：“中书大人且慢，您呢任命他什么官我都不妒忌，我觉着杨志是条好汉，因此末将不才，愿意跟他再次比武。”梁世杰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正是董寻授业的老恩师，急先锋索超。

0: 这索超是关西人呐、啊，长得面如滨州铁，身材高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那是大名府有名的猛将。他一看董寻打了败仗了，受到众人的讥笑，当老师的有点下不来台了，所以提出还要跟杨志比。梁中书就有点担心，转过身来问杨志，你可愿意比武吗？大人在上，小人愿意比武。好样的，好样的，休息片刻就可下场。不，我不累，接着比也没关系。杨志要不怎么叫一员虎将？下了将台，抄枪上马。这回啊，把枪尖安上了，包那块布撤掉了，枪尖蹲结实了，直接奔教场。急先锋索超从鸟翅环得胜钩上咯楞摘下八卦金钻开山月车轱辘大斧子，心中暗想：杨志啊，咱俩可没仇，但是咱们都吃这碗饭的，叫你占了上风，我们就得受到冷遇啊！这就叫同行是冤家，休怪我手下无情啊！因此，急先锋索超拍马舞动大斧子，要会斗青面兽。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急先锋索超不服杨志，下场比武，两员虎将就站在一处。梁中书把椅子从将台的后边搬到最前边，手扶栏杆，捻着须髯仔细观看。一边看是一边喝彩呀，好好，真是两员虎将啊，来啊，擂鼓助威。鼓声震天，是人昏马胀。杨志一边打着一边心中盘算，哎，看前半截我没活路，就得上吊或者抹了脖子。你看现在我一步的祖宗人得喜事精神爽。杨志这一高兴，抖擞精神，掌中这条枪上下翻飞，恰到好处。那索超也不是吃素的，那是一员猛将，俩人打了个势均力敌，100回合没分输赢，兵刃没分输赢，比剑法，剑法也都是同等，无剑无重。最后梁中书一看，别比了，这俩人比的眼珠子都红了，再比下去非有一方受重伤不可。二次传令停，把两个人叫到将台之上，每人赐酒3杯，每人赏白银200两。梁中书马上提起笔便和靠山了。打这之后，杨志就在北京大名府居官了，不离梁中书身边左右。五月节到了，五月端阳，各地都祝贺，梁中书自然不例外了。上台宴宴，白天也喝，晚上也喝，等到晚上没事的时候，夫妻对坐在这饮酒。他的夫人是蔡夫人，太师蔡京之女，长得还不错呢，这个女子还有学问呢，他们夫妻的感情也非常好。一边吃着酒，蔡夫人就问老爷：我瞅你怎么这么高兴？哈哈哈哈，人得喜事精神爽吗？我现在要什么有什么，心情舒畅，焉有不高兴之理呀？您是不是觉着得了个羊？

0: 货至宝。
1: 对对对，
0: 杨志不愧是一员虎将，可惜像杨志这样的人太少了，要有个十个八个的那才好呢。老爷，您呐非常重用人才，名震四海，无人不晓，我相信天下的豪杰迟早都得到您的麾下当差，
1: 是吗？
0: 借夫人吉言，来干
1: 干。
0: 老爷，还有件事儿我要讲在当面，夫人请讲。那么老爷之所以有今天，身为朝廷命官一品大员，坐镇北京，掌握10万兵权，这些好处都是从哪儿来的？您能告诉我吗？
1: 哈哈哈哈，
0: 夫人，这还用说吗？天子圣明，另外我的老岳父一力推荐，没有他老人家的保举和培养，下官焉有今日？
1: 嗯，
0: 你这才说到点子上了，别忘了我爹对你的好处就行，下官怎敢呢？既然这样，我来问你，6月15是什么日子？
1: 那我怎么能忘？是我老泰山寿诞之日。
0: 嗯，难得你还能记着。那么我爹寿诞之日，你准备给送点什么礼物？
1: 夫人啊，下官早就着手准备了，远在2个月前，我拨出10万国币唐银啊，从各地给我老泰山搜罗珍珠古玩，他老人家最喜欢这些东西，现在10亭收上了，有9亭了，就是有几颗东珠还没有货，我正抓紧叫人采购呢，等东珠到手，一切完毕，哪去了？因此今年要格外谨慎。
0: 是啊，老爷，今年得特别注意啊，您手下有那么多的大将，你应当派得力之人保护才是。
1: 嗯嗯，好在时间还从容，到时候派谁去我再想一想。安下梁世杰和他的夫人咱不提，话分两头，单说山东济州代管下的运城县，运城县新进呐、啊，来了位知县，这知县姓石，叫石文斌，两榜进士出身，有学问。石知县到了运城，新官上任3把火呀，决心搞出点政绩来。这一天升堂，把马快班头叫上来。这马快班头啊，也叫马弓手和步弓手。单说这马弓手，这个头姓朱，叫朱仝，人送绰号美髯公。您别看是个小小的班头，这人身高8尺挂零，一表人才，面如重枣，是五绺长髯，这胡子都能有2尺长。条条透风，根根露肉，跟青缎子似的。古人爱惜胡子，到了28岁就留胡，谁胡子好那也是引起不少人羡慕的。这朱仝胡子长得好，排谱长得也出色，所以大伙给送个绰号叫美髯公，拿他比后汉的关羽关云长。另外这个朱仝呢，马上的功夫也相当出众，弓刀石马步剑武艺精通，但是怀才不遇，那么大的能耐仅在县里做个小小的马弓手，抓才办。

0: 案的班头。
1: 再说布工手，这人姓雷，叫雷横，人送绰号插翅虎。这个雷横五短身材，七尺左右，相短脖粗啊，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另外他自幼受彝人传授，善于蹿高蹦矮，据说两三丈宽的山涧他能一跃而过。他长得又结实又有劲儿，故此人们给他送绰号叫插翅虎，就像老虎长了翅膀差不多。这人多少啊，心胸有点狭窄，挺妒忌，但是能力挺大，也不失为是个好人。他跟朱仝相似，那么高的能耐，也是当了一名小小的班头。但这俩人在郓城县那是顶梁柱子，谁当知县也得依靠这两个人。所以新上任这位徐知县找两个人来谈话，先了解了本县的治安情况。两个人如实的都说了，就在郓城县眼皮底下有一座水泊梁山，梁山上聚集着700-800人，有好几家头领啊，打家劫舍，沿路抢劫，专跟官府作对。朝廷对这件事情也非常重视，所以石知县就把这件事情提到最重要的位置上来，告诉朱仝和雷横，剿匪乃当务之急，地方上不安静，会影响到一切一切。本县乃人之父母，又名百里侯，要维护老百姓的安全，确保地方上治安，你们两人不可懈怠，每天率领手下的弟兄要认真巡查才是，有什么风吹草动速报我知，如果发现土匪当机立断，不可心慈手软。是是。两人领命下堂。打这之后，朱仝和雷横可真动了脑筋了，每人手下管着40个人，天天不闲着，反他俩分拨，雷横要在城里，朱仝领人就到郊区，朱仝要在城里，雷横领人就到寺外转悠。单说这一天，雷横的班领着40名弟兄，带着刀枪棍棒，离开郓城县城，到四郊去巡查。你说也怪，自从这石知县来了之后，郓城县所属的地面没出过事儿。哎呀，雷横这心呐就放下了。不错呀，这老天保佑啊！你说左一个案子，右一个案子，老出我们还破不了，那知县大人非怪罪不可，就等于给我们上眼药。你看这什么事也没有。但雷横又一想，不可马匹大意啊，还得认，能不能这么平静？他是当头的，都得听他的。民不乐意也不敢说什么，也是该这出事儿。按现在钟表说，4日凌晨之前，天还没亮呢。他们转到东西村的北边，灵官殿。灵官殿是靠道边一座古庙，这古庙没有和尚，没有老道。雷横呢，经常上这儿来，心里都有数。可走到庙门前，他一看庙门开着呢，他心就一动。往常在这经过，庙门关着，上头有把锁呀，谁给打开的？莫非有人摁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说你来，起来起来。这么推他也没醒，雷横吩咐一声，打，肯定不是好人，把他捆起来。他也没醒，没醒他走不了道，人事不知啊。找了条杠子穿着，向他到他那去待待。另外在他的治下抓人，也得跟他事先打个招呼，走走走，

0: 村。
1: 其实这帮当差的也常来，每次到东西村见着保证晁盖都不白来，大伙儿也愿意去。就这样到了东西村了，天不亮一砸门，庄客把门开开一看，哎呦呦，雷班头您早，哎呀，多有打扰啊。保证干什么？哎呀，高睡未起呀、啊。哎，可不是嘛，这会儿谁能起这么早？不要惊动他啊，我们找个地方歇歇腿儿，麻烦你们给烧点水喝就行。
2: 哎，可以可以，请进来请进来。
1: 另外我们抓了一个犯人，有空房子的话先寄存寄存。
2: 行行，房间有的是。
1: 就在门房给腾出一间来。您说那是当差的有多狠？这个人喝酒大醉，人事不省，就把他吊到凉坨上了，
0: 多少醒了多少算，
1: 然后把门反带着，跟门上的人打了招呼，你帮着看着一点，
2: 他跑不了跑不了。
1: 就这么把他们让到里院里，这么些人一来兴师动众的，就惊动了保证
2: 晁盖。
1: 晁盖看见外边火光之闪，不明白什么事，问手下人这才清楚，赶紧披衣而起，洗了把脸到外边迎接，跟雷横都是老熟人了。二人见面彼此施礼，雷横歉意的一笑，
0: 保障对不起，
1: 天还不亮是叱咤风云鼎鼎了不起的人物。从外观上来看，晁盖是个大块头，身高九尺挂零，膀大腰圆，方面大耳，连鬓乐腮的胡须，俩眼倍儿亮，是五官忠厚，好功夫好气力，人送绰号托塔天王，家里也有钱。那人说怎么叫托塔天王呢？其中还有一段趣闻，原来本地啊有东西村西西村俩大村子，中间隔着一条溪水。数年前西西村呢、啊、总出事，东西村什么事没有。住到西西村的人呢就说，你看咱这怎么老出事呢？有人说昨天晚上我看见鬼了，是个无头的女尸，把人都要吓死了。有人说我看见鬼了，比桌子还矮呢，六条腿，胡说八道啊。尽管如此，那年头那人相当迷信，就信以为实了。这是怎么办？快点找和尚老道给超度超度，念念经吧。也不知是谁找了个和尚，这和尚围着这西西村转了几圈，嘴里嘟嘟囔囔，后来说了，你们这个村子闹五鬼，我必须啊念咒语驱逐五鬼，把他们撵走了就好了。后来七七四十九天，花那钱呢就无数了。和尚说已经把五鬼撵走了，还得修座石塔把他镇住，说把鬼撵哪去，撵到东西村去了。他们就花钱呢修了一座石头塔，这塔有一人来高，就到东西村水边把这塔立在这儿，他老百姓皆大欢喜。东西村的人不干，后来一打听，哦，你们把鬼撵我们这儿来了，我们这儿不太平怎么办，找李正去。李正啊就好像现在那村长差不多，找晁盖去了。晁盖听完大怒，这还了得，这不嫁祸于人吗？到这看了看这座塔，怎么办？把塔挪了，还给他搬回去。有人一咧嘴，这么沉的塔挪得动吗？找撬杠，找车架滚木。晁盖一笑，用不着费那事，你们看我的。他两臂一叫力就托起。是。

上文书正说到晁盖托石塔，您说他有多大的劲儿，骑马蹲裆式往下一下腰，两只手抠住石塔的底盘，脚力往上一拖，哎，把石塔就拖起来，一步一步转过石桥，把石头塔从东西村搬到西西村，这一下这名就创出去了，故此大伙给送了绰号叫托塔天王。单说晁盖这个人家里有钱不假，跟一般的财主截然不同，此人挥金仕土，特别是好交朋友，方圆百八十里的有什么困难只管找他来，绝不驳你的面子。就在千里之外慕名而来的人，你只要有事相求，晁盖也是解囊相赠。现在呢，他是东西村的保证，就好像现在的村长，好汉护三村嘛，老百姓拿他就当依靠，他净给本地老百姓做好事，人缘也最好，他跟官府的人经常接触，哎，上下也不得罪，也挺会来事儿的，所以官府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就拿这雷横来说吧，每出了中关，到了东西村，必定到晁盖家里头待一会儿，这也是老熟人了。至于吃了多少饭，那没数。今天也不例外，晁盖命人在大厅里多点了几盏灯，盛情款待这些当差的。席前就问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有什么特殊的公事？哎，雷横说，别提了，我们这新来了一位父母大老爷，石文斌，石县太，新官上任三把火呀，刚到任了，这雷厉风行，逼着我们抓差办案，我们这就闲不住了，这不连轴转吗？维护治安，寻找匪迹。你说也巧，在你们治下灵官殿，我们抓了个可疑的人。哦，干什么的？没问呢。他喝醉了，到现在人事不省，看那样好像是个外来人，不然的话能夜宿灵官殿吗？就这样把他带到您这儿来了，一方面先跟您打个招呼，在您的治下我们抓了个人，另一方面呢羁押一阵，等天亮我们回县的时候再把他带走，给您找了这么多的麻烦。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来吃吃喝。可晁盖心里的就合计这个事儿，这是干什么呢？哎呀，这人要带到县里头可受了罪了，我得弄清楚身份然后再说。想到这，他叫管事的陪着雷横他们吃酒，说上厕所，他出来了，到了前院门房就问抓了那个人在哪呢。老爷，在这屋里头吊着呢，在外头给我放哨，我进去看看。晁盖就进了屋了，抬头一看，果然吊这个人也是个大块头，这个人现在已经明白过来了，汗珠子往下直淌，呲牙直叫啊！一看进来人了，哎呀，快把我放下，我两臂都要折了，我实在停不了了。莫声张，莫声张，我你是哪儿来的？我是关西来的。你到这儿找谁？我找一个好朋友，叫天王晁盖。哦，你认得晁盖吗？不认得，是个朋友给我介绍的，我找他来有急事。有什么急事？能不能跟我说？不，
不见得天王晁盖，我晁哥哥，我绝不能说。在下就是晁盖呀、啊，你不行骗我。哎，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焉能骗你？快说吧，什么事？是有一笔特大特大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敢做不敢做？刚说到这，院里头有人走动，放方的那个伙计就咳嗽了一声。晁盖不敢往下问了，恐怕被官面的人看见，你鬼鬼祟祟你干什么？晁盖一摆手，莫说，一会儿我救你，你切记要这么说，记住了吗？哎，记住了，记住，千万咱俩别说到两岔去啊。说着就出来了，这人还得受罪，在这吊着，门反带上了。晁盖洗了洗手，假装上厕所回来了，进了大厅，接茶陪着吃。其实早点大伙都吃完了，看看天已经放了亮了。雷恒站起来，晁保正，多有叨扰啊，天亮了，我们该回县了，您呢也该歇着了。既然各位为了公事奔忙，我也不必挽留了，来啊，送客。大伙站起来呼噜呼噜往外走，晁盖在后头送到门房这儿。雷恒吩咐一声，看看那小子行没有，把他歇下来。进去几个当差的把那个大个子从凉驼上卸下来，压到外边来了。雷恒说，这么办，架他回县，交给太爷审讯去，肯定不是个好东西。可正在这时，被抓的这个人按着晁盖所叫，他就喊上了，管晁盖叫舅舅，舅舅救我，哎呀，我可找着你了。晁盖也假装吃惊，啊，你是谁呀、啊？我不是您外甥子吗？你看看是我呀。晁盖过来仔细看看，哎呀，小三儿啊，看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我都认不出你了。舅舅啊，我什么法也没犯，就被官面把我抓起来了，你说我冤枉不冤枉？哎呀，肯定你干了坏事，不然的话能抓你吗？你从小就不干好事，我看你是贼性难改呀。说着话，晁盖假装吹胡子瞪眼，拎了根棒子就要揍。插翅虎雷恒赶紧给拦住了，哎呦，保证且慢，保证且慢，怎么回事？你们是亲戚啊？嗨，别提了，这是我二姐的孩子，他叫王三儿啊。哎，说起来话长了，原来我二姐也住到东西村，后来搬到关西去了。那时候这孩子才五岁，在他16岁那年回来一趟，我二姐派他来的，叫我给他找点活干。哪知道他不务正业，在我这住了1年挂零，把我气得死去活来，后来叫我给撵走了。我发誓再不想见他，还哪知道5年之后他又回来了。你就瞅他这个模样，他能好得了不？我都不认这门亲。舅舅您别说这话呀，爹亲叔大，娘亲舅大，您是我舅舅啊，到任何时候这也是改变不了的。我娘让我来投奔您，念骨肉之情，您把我收下吧。雷恒一听，哎呀呀，看这事儿多误会。我说保证啊，算了，把他放了，解开。不，我不要，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他带到官府问罪。保证他也没偷也没抢，就是我们觉得他可疑才把他抓起来的。那带到官府那算怎么回事？这玩意儿就这么回事，哪个庙都有驱死鬼，要换个旁人抓到官府一顿胖揍，然后压到监狱，有人保就把他放了，没人保
还怎么地怎么地。

可您这就例外了，您外甥子咱能那么干吗？嗯，拉倒拉倒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呀，都头啊，我得怎么感谢您呢？这样吧，晁盖命人从账房上支了50两白花花的银子，给了雷横20，给大伙分散了30。这帮人还假装不要呢，这老花您的钱，这哎，别客气别客气，带上。大伙把钱收起来，高高兴兴离开东西村，回了县了。可他们走了不提，晁盖马上把这人领进密室，给他换了一套衣服，洗洗脸，问吃饭没？没有，快吃饭。等吃上饭了，这小伙子这才说：“我呀，人送绰号赤发鬼，姓刘，我叫刘唐。”晁盖这才注意到，闹了半天的下巴壳长个红痣，红痣上一缕红胡须，另外头发里边有2颗红痣，上的也长的是红毛，故此叫赤发鬼。那个比自己还高着一块，膀大腰圆，是一条大汉。哦，刘唐，你究竟找我有什么事儿？刘唐还往寺外看看。别怕，这都是我新夫人，但讲无妨。那我就说了，我在江湖上有几个好朋友，他们都是大名府北京的人，最近听说方官梁中书为了要给他老岳父蔡京祝寿，不惜10万贯采购珍珠玛瑙翡翠钻石古玩玉器，听说现在把东西全凑齐了，在最近几天就要起身赶奔东京。我跟朋友们商量要做这波买卖，要夺取这些不义之财。听说哥哥乃是一员好汉啊，别人见于我来得给您送这个信儿，不知道您敢不敢下手。晁盖的心就翻了好几个个，一开始他挺害怕，后来一想，蔡京也好，高俅也好，都是贪官污吏，梁中书也是个狗官，他们狼狈为奸，刮减地皮，苦害百姓，山东济州一带就够苦的了，他们是增捐加税，恨不能压杀求友，敲骨吸髓，把老百姓都坑苦了，老百姓连温饱都过不上，他们还要祝寿，为了送寿礼就不惜10万贯，这都是从老百姓身上刮下来的油，我岂能让他们得意。其实晁盖啊，早对这个朝廷不满，不然的话，赤发鬼刘唐能千里迢迢找他来送信儿来吗？但这个事儿，不管办成办不成，你有这种打算，只要被官府知道，就犯下抄家灭门的大罪。因此，晁盖没干之前先冒了汗了。刘唐啊，感谢你给我送来个喜信，事关重大，容我三思。你先别走，先住在这儿听我的信儿。哎，可是得当机立断呢，不能考虑的时间长了，错过这个机会，再想干可就没了。我知道，你先下去歇着，命人好生款待。可他下去了，晁盖仔细地盘算盘算，应该干，人手不够，我东西村的人可不少，都不能用，一个都不能用，要绝对保密，要得找几个合适的，还得有

白花花的纹银拿出50两，还得打点他们啊，他们还有了理了。这些贪官污吏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我刚到东西村，不能让曹保正破了财，反正我待着也没事，不如我追上那帮混蛋，把那50两银子我要回来。要说这个人呢，没有什么涵养，大脑少根弦儿，就爱坏事。刘唐这人就是这样的人，头脑一热，也不想想后果，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谁对他也没注意，他往门后一看，有一把扑刀，扑刀啊，就是刀脑袋跟那杆儿一边长，比那大砍刀短这一截，这玩意儿在部下使唤最好使不过，看家望门护身呢、最硬手。赤发鬼刘腾噌把这把扑刀就拎起来了，开门往外就走。庄上的人可也看见他了，也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主人也没吩咐过，也没人拦他，他直奔县里的大道，他就跑下去了。这刘唐跑得还真快，跑出10几里地就往大道上一看，头前有30-40人说着唠着晃晃悠悠正往前走着，正是那伙差人领头的插翅虎雷横，还真叫他给撵上了。赤发鬼刘腾脚下加紧，3窜2纵，噌跳到他们前边，横刀把道路拦住，站住，别走了。雷横他们怎么走这么慢呢？你看他们没事儿，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大伙儿唠扯一阵，故此才走出10几里地来。说什么也没想到有人还敢截他们的道，插翅虎就一愣，站住。是王三儿啊，你要干什么？说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你们为什么拿绳捆我？为什么把我吊着大半夜？为什么要我舅舅的钱？把钱给我留下，然后你们爱上哪去上哪去，钱要不留下，你们一个也过不去。呀哈，我说王三儿，是你舅舅叫你这么干的，是你自己愿意这么干的？放你妈的屁，我舅舅能让我干这事吗？是我自己想的招，我不愿意我舅舅破财啊！我说曹保正不能干这种事儿吗？王三儿，我跟你舅舅可不错啊，我不愿意抓破脸儿，要想要钱行，让你舅舅来拿来，可不能给你。好小子，不给钱你还找借口休走招刀。这刘唐说干就干，真能下得了手，斜肩铲背就是一刀。插翅虎雷横往旁边一闪身，把刀走空了，从一个当差的手中接过一条棍子来。王三儿，你要再动刀，我可要还手了。谁让你不还手了？一刀接刀，刷刷刷刷刷。插翅虎万般无奈，抡棍子俩人打起来，别的人也伸不上手，都站在两旁看热闹。和俩人这一打，打斗80回合没分胜负。雷横打着打着心中暗想，行啊，没想到曹保正的外甥的这么高的功夫，你看把这口扑刀使的都使活了，肯定受过高人的指教，我要不加点小心呢，今儿个就得被他切开晾着。因此他棍子加紧。赤发鬼刘唐也看出来了，感情这班头啊也不是吃素的，掌中这条棍使开了呼呼刮风，上中下三盘，风雨不透，要不留点神还真叫得给砸上了。可他俩打着咱不说，道边啊是个小村子，紧把的道边一所庄院，这家比较有钱，人家请了个庄馆的老师在这教孩子学习。没什么，这天刚亮，人家这屋啊刚开课，老师教着4个学

0: 自己读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可正这时候外头打起来，这先生就把门关上了，窗户也掩上了，哪知道外头越吵着越凶，越吵着越近，这先生没法教了，这四个学生也没法学了，把本都放下了。先生把门开开，到了外边，往道上一看，哇，这不是插翅虎雷横吗？跟谁在这伸手呢？这先生转身回来了，告诉学生，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吧，啊，开后门，你们先回家吧，老师有事，等改日再接着学。哦，放学喽。这课上的挺痛快，小学生走了，这先生赶紧把书本放下，从墙上摘起一口宝剑背在身后，然后来到出事地点。这老师啊，胆子还挺大呢，往下一塌腰，来到两人中间，把双手伸出来，一手托棍，一手托刀，慢，别打了，生死同中啊！把赤发鬼刘唐、插翅虎雷横都吓了一愣啊！两人合家伙跳出圈外，回身观瞧，一瞅对面站着个武生公子，插翅虎雷横可认识，一瞅是当地著名的才子吴学究吴用，人送绰号智多星。你就听这绰号就知道这位不白给。吴用是天王晁盖过命的好朋友，因为他学问挺深，专在本地教书。雷横也认识他，哎呀，吴先生。吴用一笑，我说雷班头怎么了，干什么跟这个人如此动怒？还别提了，还是怎么回事。哦，吴用心说不对，其中必有隐情啊。吴用那嘴多能说呀，劝雷横算了吧算了吧，大人不见小人怪，看这书他是个浑人，嗯，我呢把他领去找他舅父，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班头您还有事请志工去吧。就这样，雷横领着人气呼呼的回了县城了。吴用转身来见赤发鬼刘唐，问清了始末缘由，才有一段英雄聚会，智取生辰纲。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赤发鬼刘唐大战插翅虎雷横，打着不可开交的时候，智多星吴用赶到，把他们俩人给劝开了。雷横呢，领着差人先回了县衙了，智多星这才问刘唐怎么回事。你说刘唐是个孬包将吧，粗中还有细，他不认识智多星吴用。吴用这一问他，他没说，砍了砍了眼睛盯着吴用，把腰一叉，问你是谁，你为什么问我这些事儿？怎么问的他也不讲。正赶这时候，托塔天王晁盖领人赶到了。因为晁盖呢围夺生辰纲的事情煞费苦心，怎么想怎么没有主意，打算找刘唐啊再进一步商议商议。结果到前院一找这位啊，这人没了。晁盖问庄客谁看见没有，庄客说看见了，他拎着把刀奔县城那个方向下去了，不知干什么。我们还认为是您派他干什么，也没问。哎呀，晁盖一跺脚，心说这个爹，你去捅什么娄子去了，马上带人在后边就追。还真不错，在这遇上了吴用和刘唐。刘唐一看天

0: 王晁盖来了，那没的可说了。宝丈，您怎么来了？哎呀，我说刘贤弟呀，你都把我急死了，你这是要上哪去？
1: 嘿，我跟您说吧，我看那个雷横雷班头这小子不是好玩意，
0: 把无缘无故把我给吊起来了，还从您身上勒索了文银50两，削骨吸髓呀！我越想越不对路，我打算追上他，把这50两银子要回来，省着您破费。哎呀，老弟呀，你这又何必呢？查一查冤小失大呀！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吴用乐着把方才所遭所遇的事情介绍了一遍，吓得晁盖出了一身冷汗，这才知道刘唐是个孬包将。我这种人不严加管束，非惹大祸不可。就这样，请着吴用带着刘唐又回到东西村自己的家里，关上门，进一步商量怎么样夺这批生辰纲。那吴用跟晁盖过命的交情无话不谈，晁盖表示的明白，这个买卖咱是非做不可，绝不能让山东老百姓的血汗钱流到蔡京这个贪官的腰包里，但是苦无良策，你看怎么办？
1: 是啊，吴用说事关重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光你我三人不计于事啊，不可靠的人咱绝不能使用。
0: 这哎，
1: 吴用想着想着突然眼前一亮，晁大哥，我给你介绍三个人，如果这三个人愿意给咱帮忙，大功成绩。
0: 哦，说说看，他们是谁？
1: 大哥，恐怕您早有耳闻，离咱们脚下140里，靠着水泊梁山的边上有个石碣村，住着哥仨，江湖人称阮氏三穷，老大立地太岁阮小二，老二短命二郎阮小五，老嘎子是活阎罗阮小七。这哥仨水汉两路的功夫都不错呀，富有惊人的绝艺，可惜没人赏识，空老于林泉之下。我跟他们哥仨处的不错，我打算去找找他们，如果阮氏三雄愿意入伙，这事儿就成了。
0: 太好了，我也听过这三位的大名，
1: 可惜我不认识啊，就烦劳贤弟辛苦一趟了。
0: 哎呦，自己的事何必客气，
1: 咱们谁跟谁，明天我就启程。就这样，晁盖给吴用拿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跟刘唐在东西村听信，吴用带着银子起了身了。路上无话呀，100几十里还架得够走吗？中间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早的就到了石碣村。这个地方全是河岔子，河道纵横，住的石碣村的几乎100%都靠着打鱼为生。吴用来过不止一次，直接先找阮小二。您说这事儿多巧，到了阮小二家，这位刚吃完早饭要出门，正好碰上吴用。阮小二就乐了，哎呦，吴先生，哪阵香风
0: 把您刮到这儿来呢。
1: 兄弟，我就是找你来的。
0: 哎呀，屋里坐，屋里坐。
1: 进了屋了，吴用往左右看看，贤弟啊，我有件大事找你商议。那哥俩呢？
0: 那哥俩可能是捕鱼去了吧？怎么要找他们？我现在就去。
1: 最好把他们找着，我跟你们哥仨有极其重要的事情商议。
0: 行，我现在就找去。
1: 吴用在家里等着，阮小二走着。
0: 你看那地方又不大，
1: 不到一个时辰，阮小五、阮小七在后边也跟进来了。见着吴用都非常高兴，拉住吴用的手，
0: 先生。真没想到您来了，有事儿吗？
1: 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看此地讲话不太方便，
0: 咱找个地方。行行行，我们哥仨请客，
1: 到大饭馆子一品香。他们这还真有个大饭馆。四个人到了饭馆之后，在雅座包了个桌，不准让外人进来。这三位都是交朋友的人呐、啊，把酒保换出来，点了二十几样好菜。吴用说：“不用你们破费，今儿这钱我花。”
0: 我先生，您说的什么话？远来者为客，我们应该尽地主之情，怎么能叫您破费呢？
1: 哎，我有事拜托三位，这钱当然是我花的。客气了一番，边吃边谈。阮小二蹲在椅子上就问：“先生，究竟有什么事儿？您说吧。”“
0: 我呀，来买鱼来了。”他仨人一听这泄气，寻思什么大事呢？和买鱼，何必这么神秘呢？
1: 阮小二苦笑了一下，先生不是闹着玩，不，二十斤重的鱼本就不好打，可这年月就更加的难做，这个实在不能遵命，我们没地方找去。
0: 我说你们这地方水面这么宽，打点鱼还这么费劲吗？
1: 哎呀，先生，您是不知道，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呢。要上水泊梁山附近去打鱼，慢说二十斤的，啊，三十斤的也不愁。
0: 现在邓眼不敢去，就在我们附近这河岔里头，这么大的鱼是哪儿找去？五六斤的都难遇啊！那这事还真就办不到。
1: 哦，
0: 那你们就麻烦麻烦，上水泊梁山去打去
1: 啊！
0: 您说的清清，
1: 跟您说吧，现在的水泊梁山跟再早不一样了，山上有一伙强人呢，能有一千来号，为首的有几家头领，大寨主叫白衣秀士王伦，二寨主叫摸着天杜迁，三寨主叫云里金刚宋万，新晋还来个四寨主，就是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还有个五寨主叫汉帝忽律朱贵呀、啊。
0: 好家伙，尤其这个林冲，武功盖世啊，文武双全。
1: 自从到了水泊梁山之后，把这山寨管理的井井有条啊。铜帮铁壁封锁了水面，任何人不得靠近。这些人天是王大，他们是王二，打家劫舍，官军脑袋都疼，何况是我们呢？谁敢去送死啊？因此不敢到水泊的水面上去打鱼，只好在河岔子里混生活。
0: 哦，这是真的，这还假得了吗？
1: 我们都离着不远，什么消息不知道？
0: 那这些

0: 人为什么要占山为王？难道就不怕官府通缉不成吗？阮小七儿一听，我先生，我说您怎么明白人说糊涂话呀？您还不知道吗？现在这是什么年月？呸！这年头乌七八糟，坏人猖狂横行，好人没有活路，简直是人死王八活。这帮人走投无路了，不占山干什么？哼！我不怕您给我报官，我觉着这些人才算真正的英雄好汉，我服，我赞成。再者一说了，你别看他们打家劫舍，并不骚扰老百姓，那穷苦的老百姓相反还收到好处呢，缺粮少米，哎，水泊梁山还给呢。他抢的是什么人呢？有钱的，夺的是那些当官的。咱穷哥们怕什么呢？嗯，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吴用心中高兴，妥了，有你们这些话，我这趟就算没白来。但是吴用呢，还得用话套话，问这哥仨，我说三位贤弟，既然这年月这么黑暗，日子又这么不好混，那你们离着梁山这么近，怎么不到山上去入伙呢？难道不敢吗？
1: 嘿，别提了，
0: 不瞒先生，我们哥仨早有此心呢。咱这吃不上饭，看人家梁山的人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能不眼馋吗？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跟咱们过一天呢也快活呀。嗯，这窝了吧屈的，死了都对不起自己。我们早有此心，但是办不到啊。为什么？莫非山里人不欢迎你们入伙？可不是吗？我们早就听说了，山上的大寨主白衣秀是王伦，那不是个好东西，这小子嫉贤妒能啊。也慢说，我们哥仨听说豹子头林冲在入伙的前后受尽了刁难，凭林武师的能耐屈居第四大金交椅。嗯，这个王伦所有的英雄都容纳不了，我们哥仨要入了伙肯定得受他的窝囊气，故此犹豫未决啊。兄弟，喝酒，喝喝。我实不相瞒跟你们这么说，刚才我说买鱼呀，那是开个玩笑，我们那不缺鱼。你看先生，我们就知道你说的不是真的。那么您究竟想干什么？三位贤弟，看看外头有人没。哎，阮小七出来看看左右没人，压低着声音，大哥你说吧。没人偷听。三位啊，眼前摆着个发财的买卖，不知道你们三位敢干不敢干。如果这买卖做成功了，我包你们后半辈吃喝不愁，而且还能万事流芳。先生，究竟是什么好买卖？听说北京大名府的梁中书们知道方官是蔡京的姑爷，对，6月15是老奸贼。你们三位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头脑一热说出这样的话来？到了时候肯往晁盖是也，你们听说？
1: 听说过。
0: 哎，那可是交朋友的人啊，上我们这来的没有不竖大拇指的。我跟晁盖是过命的朋友， 新进又交了个朋友叫赤发鬼刘

生辰纲的事就是刘唐给我们送的信，天王晁盖大人做对了，但是苦于人手不足，这才派我来邀请三位。如果三位能够鼎力相助，我看此事就算成功了。要传，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三位既然如此，事不迟疑，抻着脖子正在这儿瞭望呢。一看吴用领仨人来了，刘唐赶紧迎上去。哎呦，我的先生哥哥，他把我急坏了，你可回来了。能发生什么事把你急得这样？哎，晁大哥也着急，正来家里头坐着担心呢，赶紧进屋吧。等到了里边，天王晁盖凭有动静就接到院里来了。经过吴用介绍，英雄好汉见了面，各通姓名，携手揽腕走进密室。晁盖吩咐一声，来准备酒宴，给我三位兄弟接风。这仨人一看晁盖真爽快，这人说话撂地三截，这种响亮人正趁心愿呢。酒席摆下，边吃边谈，吴用介绍了经过，这哥仨又重新发了誓。晁盖说，这样吧，既然咱们六个人凑在一块儿，要干这么大的事情，身家性命都豁出去了，未思进先思退，未料胜而先料败呀，往最好的地方去办，往最坏的地方去想，为了咱们守口如瓶，为了咱们一心一意共举大事，等吃完饭咱们对天盟誓。吃完饭抬起车下，就在内厅之中设摆了香案，六个人并排跪倒，各叙年庚，八代结交，冲北磕头，皆为生死的把兄弟，而且对天明誓，表白心愿，如果一旦有事，绝不出卖朋友，绝不后悔。蒙完誓之后，磕破中指，喝了血酒。六个人一排这岁数，天王晁盖老大，智多星吴用老二，赤发鬼刘唐老三，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四五六重新排酒，在这吃喝，进一步研究怎么取生辰纲的事。像这时候有庄客进来了，回庄主爷的话，门前有位道士求见。哎，又是化缘的，告诉账房给开三斗米，给一吊钱，让他走吧。报事的一咧嘴，恐怕不行，这位道爷说的清楚，有至关重要的事情，面见庄主是不见不行。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及阮氏三兄冲北磕头，八拜接旧，正在商量怎么结生辰纲的时候，庄客禀报有一道人求见。可晁盖以为我们正商量大事，哪有功夫见他。再者一说，上东西村化缘的和尚老道经常不断，所以他也没当回事，叫给他三斗米一吊钱，打发他走的。庄客说，恐怕不行啊，这老道说非见你不可了。那我这没工夫，去去去去。庄客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回庄主，给他米他不要，给他钱他不接，还是那句话，他说非见您不可。这怎么说呢，我越着急越来事儿，他可能嫌少吧，再给他加一吊钱，打发他走吧。庄客又出去了，这回热闹了，时间不大，庄口打起来了，那个庄客撒脚如飞，又来送信，庄主您快去看看吧。哎呀，庄主可了不得了，这老道真不讲理，

我们说你没工夫见他，他挑理了，把钱扔在地上，把米都给泼了。手下的人这一问他，他举拳便打，这家还真厉害。20多个人不是他的对手，如今还在打着呢。您快去看看吧。嚯，这有这样的事儿？晁盖马上领着出去了，到庄口一看，可不是吗？20多名庄客全是彪形大汉，披肩，身材高大，足有9尺寡龄，扇子面的肩膀，细腰条的身材，身穿灰布道袍，手拿拂尘，背背宝剑，面似姜黄，宽宽的脑门，尖尖的下壳，一步长然飘洒胸前，是二目如电。年纪不太大，也就在30多岁，40啷当岁吧。晁盖赶紧近前施礼，多有慢待，望仙长见谅。晁盖有礼了，无量天尊。老道忘我倒退了2步，仔细打量晁盖，然后把拂尘一摆。晁庄主，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方才贫道动作粗野，还望庄主海涵。没说的，没说的，怪我手下的人礼貌不周，多有得罪啊。县长，里边请，里边请。往里头相让，因为这个老道来历不明，别的人不能见他。阮氏三雄吴用刘唐都躲在里间屋去了，就是晁盖一个人负责接待他。分宾主落座之后，仆人献茶，然后退出去。晁盖一抱拳，请问县长，要见我晁盖有什么事吗？我久闻朝天王的大名，今日特来拜访。我没有别的说的，我要给天王晁盖你送10万贯金银财宝。这道长，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是什么用意。朝天王，莫非您还不相信我吗？还想跟贫道打哑谜不成？谁不知道大名府的梁中书梁世杰为了讨好他的岳父泰山，准备下10万贯的金银财宝，近日要送往东都。老百姓得知此信，是切齿痛恨。贫道久知你朝天王是盖世的豪杰，必然要做这买卖，劫取生辰纲。我怕你不知道信儿，特来送信儿。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官府的密探不成？哪里哪里哪里。那么敢问仙长尊姓大名？贫道道号一清道人，娘家福姓公孙，单字胜，江湖人称陆云龙。是也。哎呦，晁盖赶紧站起来，闹了半天，这就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陆云龙公孙胜。一清老道早就知道这是江湖豪杰，闻名没有见面，彼此重新见礼。晁盖心里算落挺了，这才进一步问，请问仙长，您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哈哈哈哈，山东的老百姓几乎都知道，我还能不知道信儿吗？据我所知，这10万贯金银财宝5月中旬就要上路啊，事不宜迟，天王你得及早准备啊。好吧，实不相瞒，我们正商量这件事呢。各位啊，请出来吧。屏风门一开，智多星吴用、赤发鬼刘唐以及阮氏三雄迈步走进房中。晁盖彼此已给

0: 绍，都是江湖闻名的英雄好汉，一见如故，彼此热情地打了招呼，这才落座。现在又多了个陆云龙公孙胜，他也入了伙了，一共是七个人。可是怎么做这个买卖？得进一步研究，得让他滴水不漏。吴用思考了多时，各位，首先要做这个买卖，得知道地理情况。如果从北京大名府送珍宝奔东京，他插翅也飞不过黄泥岗。我们决定在黄泥岗动手。另外我还有个朋友叫白日鼠白胜，他住的地方离黄泥岗不到十里，叫太平寨。咱们大家可以到太平寨前去落脚，这件事儿还得求助于白日鼠白胜的帮忙。那应该怎么办呢？大家就问。吴用说，我出个馊主意啊，要不行大伙指点，咱们应该怎么办。等他说完了计策之后，众人是鼓掌称善，不愧是智多星，高，真是锦囊妙计啊，胜过诸葛亮。就这么办。那位说怎么办呢？到时候咱再说。话分两头，单说北京大名府的中书梁世杰。哎呀，这梁世杰呀，为了给他老岳父祝寿，煞费苦心呐，花了10万贯，那钱就海了。那位说是掏他腰包吗？不，他腰包里的钱都没动，哪来的钱呢？刮茧地皮，敲骨细髓，分捐家税，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啊。他为了讨好蔡京，搜罗的各种珍奇的异宝、古玩、玉器、名人字画，全是值钱的东西，现在已经筹备齐了。但是这个梁中书啊，又犯愁了，跟他老婆蔡氏夫人说，现在的天下越来越不太平，贼盗多如牛毛，去年也是给我老岳父祝寿，10万贯白花了，被帮强贼给劫走了，至今也没破案。如果这10万担再被人家夺了，可怎么办？也对不起我岳父老泰山呢。最近几天下官正在考虑这件事，怎么能把这东西稳稳当当送到我老泰山的手里。要蔡夫人一笑，我说老爷呀，你能统领10万兵马，能够运筹帷幄，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你吗？你找一得力之人不就行了吗？哎呀，你看谁最得力呢？呵，你还瞒得了我吗？你眼前的红人青面兽杨志、杨皮侠，那么大的能耐，押运这点东西还能费事吗？对呀，哎呀，一句话把下官提醒。来人，唤杨志见我。时间不大，青面兽杨志大步流星走进内书房，双膝跪倒，卑职叩见大人免。杨志站起来，垂手站在一旁。杨志啊，在大名府我手下，你觉得怎么样啊？回大人，卑职非常满足啊，我特高兴了。卑职之所以有今天，全是恩相的栽培。你倒挺会说话。杨志啊，我打算叫你办一件特殊的大事，你可愿意？全凭恩相分派。是这么回事。6月15是掌朝太师蔡京 寿诞之，我呢为了表示心意，要把一批珍贵的财宝送往太师府，你是知道的，此行都是旱路，道很难走啊，而且匪盗经常出没，多如牛毛，派别人去我不放心，我打算叫你亲自押运，不知你可愿意否？这杨志可不傻呀，他一听这脑袋嗡了一声，杨志心说，我现在正倒霉的时候，我可不能领这差事，那要丢了我还活得了吗？回恩相的话，杨志武艺一般，而且我这个人没什么脑子，性如烈火，遇事不加思考，还望恩相另派贤者，恐怕卑职不堪此任。杨志，莫非你知难而退不成？杨志一看梁中书挑理了，吓得扑通跪下了，恩相如禀，小人偏胆也不敢不接受恩相的差派，只因责任太重大了，凭我的能耐恐怕不堪此任，万一有失，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杨志你放心，我手下有的是人，我能叫你一个人去吗？我早计划好了，这10万贯的金银财宝装在10辆太平车上，每辆车我给你配备10个人，都是北京大名府精明强干那样的军汉，你再说你还想带多少军队，我一准答应，到时候太平车前面打着大旗，每辆车上插着3条小黄旗，上面写的明明白白的，这是给蔡太师祝寿敬献的礼品，我看他们哪个感动，再加上你的武艺，这不万无一失吗？杨志你放心，这件事情你给我办成了，我一定在太师面前重重保举于你。杨志啊，这个机会你可不能错过呀。回恩相的话，如您所说，卑职就更不敢领这个差事了。大胆！怎么？本官安排的不对吗？恩相啊，小人有什么说什么，等我说完之后，您再降罪。您想，由打北京大名府到东都，千里迢迢的路程，除了山就是岭啊，道路崎岖，贼盗经常出没。您这太平车上插着大旗，那是不打自招，告诉这些贼寇，你这有值钱的东西，就是带的军队再多，顶什么用？我就带500人、1000人，恐怕也到不了开封府啊。我的意思，如果要去的话，必须化妆改扮，不用太平车，都用挑挑着，都扮成行商小贩、买卖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到达开封府。如果像您那么说，我觉得心里可没底呀。梁中书一听乐了，哈哈，你早说呀，好计策，好计策，就依你。杨志啊，你就辛苦一趟吧。杨志一想啊，这差事再难也得接受，不然的话激怒了梁中书还有自己的好饭吃嘛。杨志没有办法，这才领命。梁中书大喜，告诉杨志 事不宜迟，三日后就启程，从速准备，一切都听你的。
1: 是。
0: 杨志晚上都睡不着觉，三天时间一晃到了，把行文领下来，公事领下来，路费也领下来，一切安排好了。那十个挑挑的都是留守司最精壮的军卒，一丁十啊，都是棒小伙子，三棒子都砸不趴下的，让他们化妆成挑夫，加杨志十一个人。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梁中书又说话了：“杨志，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需要你保护。我的夫人呐，也有一担礼物，小挑不大，也得一个人挑着。啊，另外呢，派我府中的老督管和两名雨侯，协同你带这些东西赶奔东京开封府。这个事儿你也一块负责押运吧。”杨志一听，扑通跪下了：“恩相，吓死卑职也不敢领。”“怎么了？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放着，又不用你挑着，有什么为难的？”“回大人的话，如果就是三十挑五十挑我也不嫌多，但是这一担是属于夫人的，夫人又派下老督管和两名雨侯，这叫我就为难了。您说在路上谁听谁的，倘若我跟老督管发生争执，多有不便，望恩将公断。”哎呀，杨志，你这个人心眼太细了。你的意思是说，恐怕老督管比你大，不听你的，你们俩在抬杠拌嘴的，在闹别扭，是不是这意思？
1: 正是。
0: 这样吧，我亲自交代明白，在路上你是全权总指挥，任何人都得听你的调动，哪个不听我绝不容他，本官一定交代清楚。去把老督管两名雨侯给我叫来。这个老督管呢，那是蔡夫人从开封府带来的娘家人，老头今年71了，身体倍儿棒，姓谢，人家都管他叫谢督管，那家伙在梁中书和夫人面前说一不二。两名雨侯是手下人，仨人跪倒参见梁中书：“免我你们三个听着，此番押送生辰纲进京，全权总指挥可是杨志的，在路上吃喝存住，一切一切都由杨志指挥，你等三人不准跟他闹别扭，一切都听他的，听见没听见？”“
1: 是是是，小人明白，小人明白。”
0: 就这样，一行15个人上路了。杨志头戴大檐的凉帽，两根飘带，身穿一件青袍，腰里束着战带，挎了一口弯刀，提了一口扑刀，那11个挑夫都暗藏利刃，内配细甲，也要防备万一啊。就是那两名雨侯啊，化妆之后也带着应手的家伙，就这老督管赤手空拳，他用不着，一律是不行啊。哎呦，这些人可受了罪了。一开始的时候早早的启程，早早的休息，大伙能缓过乏来，7天之后进了山区了，道还不好走，天还特别特别热，你就在那坐着呼呼都冒汗，何况还挑着这么重的东西赶长途啊，人们实在都受不了了。哎，这杨志还变了， 越热还敢

0: 闪过头走。
1: 凉快的时候他不走。老督管心说，这姓杨的这小子真他妈找别扭啊，你看看他横了横了这个样，谁要走慢了一步，这杨志是非打即骂。这些飘飘的谁都挨过他揍啊。单说这篇正往前走着，眼前就是黄泥岗。杨志心中暗想，这可是鬼门关呐、啊！但愿能够平安过去就没有事了。想到这里吩咐一声，各位大家都辛苦点，趁早赶奔黄泥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叔宝兵取了虎牢关，一切事情都安排完了，最后开始跟程咬金算账了。问程咬金呐，私离训地，义务军机，身为先锋，临阵脱逃，这最大了。程咬金没想到秦琼跟他倒算账，现在话那叫秋后算账。程咬金心想，这秦元帅真厉害，什么事都记着呢啊！秦琼吩咐把程咬金推出去杀，两旁绑夫手过来一绑程咬金，这程咬金就冲着两旁边这些将官们就喊上了，哎，我说众位弟兄，军事三哥，可都别忘了啊！咱们那贾家楼这可一头磕地下了。咱们那阵说的是不愿同生，但愿同死。现在眼看着我要玩完，怎么着？你们看热闹！程咬金吵吵嚷嚷的被推出去了。他往外边这一推出去，两旁众将官能不给讲情吗？呼啦家伙跪倒了一大片呐！徐茂公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我看这四爷不能够这么问罪呀，怎么说他也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啊，曾经是大隋王朝文治心惊胆战的人物，怎么能就这么轻易杀了呢？是他罪犯军律，论律当斩，网开一面吧。”大伙儿这一讲情，其实秦叔宝也不是从心里边要想杀他，秦琼啊，这是一个计谋，他要激励一下程咬金，吩咐一声把程咬金推回来。程咬金推回来，这一推回来，程咬金心里就有谱了，绑绳松开了，往这一跪，哎，多谢元帅不斩之恩。秦琼说，非是本帅不杀不斩，正如你所说，两旁边众将官与你讲情，但是你身犯军律，应当依法惩处，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给我重打80军棍。一说这句话，程咬金一听，哎，慢着慢着慢着，元帅，您听我说，您打多少？80军棍。80？哎，咱商量商量，咱20行吧。秦琼心想，你现在买白菜呢，还带还价的啊？秦琼说，20军棍不杀你就够客气的了，80军棍您等着听我说。元帅，他这么回事啊，我是先锋吧，下一阵咱还得打红泥关吧，那红泥关守将是新闻里，对不对？您说要让我打红泥关，您打我80军棍，这80军棍就得把我这屁股给掏烂了，鲜血直流，马上不能坐。你说我到疆场上，我怎么冲锋陷阵呢？我怎么打那新闻里呀？啊，元帅，咱面子事儿，咱先来20，那60咱存下，您什么时候高兴什么时候接着打，这行不行？程咬金这一商量，两旁边众将官有的都要乐，心想没听说还寄存的啊，挨打还有寄存的。秦琼说，程咬金，现在有两条路由你选择，要么我就不打你了。哎，那好啊， 不打正好，不打可是不打，你身为先锋，马上就去攻打红泥关。红泥关的守将叫辛文礼，你曾经见过他，跟他交过一次面，你必须保证到在红泥关能把红泥关给我取下，对辛文礼或者杀死或者擒获，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免去你的罪名，算你将功折罪。如果说你取不下红泥关，拿不住辛文礼或者杀不死辛文礼，那我就砍你的人头，继续问你的死罪。如果你要觉得攻打红泥关不能取胜，不能战胜辛文礼，那你就在我的帐下服刑，我打你80军棍，另换一个先锋，你在后营之中就给我养伤，我高几个人监管着你，两条路任你选。程咬金一听，两条路，挨80棍子，打一屁股伤，在后营里边。

我要是怕了心恩里，任平安八十棍子在营里边养着，这脸面往哪儿放啊？丢不起的人呐！啊，我老成向来是胳膊折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的人呐，冻死迎风阵，饿死不出声啊！我宁可到红泥关，我打不下新闻里来，脑袋搬家，我也不能在这儿说我怂了，我狗熊了，让我挨顿打在营里边趴着，丢不起这人。嗯，程咬金元帅，我愿意攻打红泥关，活捉新闻里，您别打我这八十板子了。秦叔宝说：“咱们可是君无戏言，拿不下红泥关来，我可再不能饶恕你了。”对，这脑袋就在我这脖腔子上面先寄存着，等我拿下红泥关来，再他找牢靠。要拿不下来，这脑袋又搬家，怎么样？好，我命你即日出兵，谢元帅。程咬金下了帅虎堂了。程咬金心想。他奶奶，我宁可死在阵前，也不能死在阵后。刚一下帅府堂，转身又回来了。哎呦，我说元帅，这个攻打红泥关，拿着新闻礼，我提点条件行吗？秦琼这有什么话说？元帅，您再给我在先锋营里增派俩人，你要谁？把那罗世信交给我行吗？程咬金心想，那回打败新闻里是因为有罗世信呐。秦琼一听明白，他又想让罗世信去降服新闻里，但是秦琼知道罗世信这个人半傻不灵，我不能把他派在程咬金的帐下。程咬金愣头磕脑，派下这么一位半傻不灵，他在一时考虑不到，中了敌军的奸计，把罗世信的命再搭上，那哪行啊？所以秦琼一听，不行，罗世信不给你派。哎，秦元帅这诚心跟我较劲啊，他明知道这新闻里我打不过他，这罗世信他不给我，那我要别的人行吗？秦琼说，你还要谁？要不这么着，你把这个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都给我。秦琼一听，什么话？什么玩意儿？单老六、王老七、谢老八，何出此言？你指的是谁？哎呀，我说元帅，你怎么忘了？单老六是单雄信呐、啊，王老七是王伯党啊，谢老八是谢盈登啊。嘿，秦琼心想，他这个倒记得挺准，四十六有排行的记得挺实在。好吧，那我就把这三个人派给你，在先锋营里作为你的左膀右臂。好，谢元帅。这回程咬金把单雄信、王伯党、谢盈登三个人给要下来了。三个人从这个帅府堂下来之后，来找程咬金。四爷，我们三位听您的，您说怎么着？程咬金说：“跟你们仨说，我吧，就我一个人在先锋营里打着新闻里呀、啊，我这心里边真没底。有你们三位，我这心里边就有底数了。”我不行，你们三位行啊，对不对？单雄信说：“新闻里勇冠三军呐、啊，我们三位也未必能行。哎，你们三位就是都不行喽。元帅怪罪那天要杀，要怪罪你们三位，是不是都分点？”嘿，王伯党说：“你合着拿我们倒是跟你们分罪来了？哎，咱们往好处努力啊，实在不行了的话，咱再说。”程咬金带着这三个人到在先锋营中，在虎牢关休整几日，然后放炮三声，带兵两万瓦岗军向红泥关进发。离红泥关城不远，外边把大营安下来了。安营扎寨之后，在这红泥关里边早有探马探听消息，往里禀报。这一禀报啊，新闻里正在自己的帅堂后室和自己的夫人东方氏对坐饮酒。新闻里有个漂亮媳妇儿，您别看新闻里长得那个脸

跟熟螃蟹盖一样，长得那模样也不是俊秀的，甚至说有点丑陋。说穿了，新闻里这个人力大过人，生性彪悍，可他这妻子叫东方云霞，这名儿就挺浪漫，人都称他为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漂亮，东方夫人有来头。东方夫人的父亲叫东方成，这个东方成啊是杨广的死党。当年杨广篡位害隋文帝的时候，这东方成是核心团体里边的人物。所以杨广登基之后呢，这东方成在杨广的手下也可以说是说一不二，亲近。正因为这样，东方成说什么杨广都听。这东方夫人呢就是东方成的女儿。现在在红泥关这儿不但有这东方夫人，还有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叫东方明，一起都在红泥关。新闻里呀，原来是这东方成手下的一个护院的，年轻时候力气过猛，有一回平素较劲的时候，他横推了八匹马都推倒了，让东方成看见了。东方成一看，嘿呀，这小子这么大力气，平常人们都说横推八匹马倒夜九牛回，那是夸张的说法，没想到人世上真有这么大力气的人。所以东方成对这新闻里就高看一眼。这个新闻里呢，再加上很会溜须，很会讨东方成的喜欢，于是东方成做主，就把自己的女儿这东方云霞许配给新闻里了。新闻里成了他的姑爷了，那就不能在他的府里给他当保镖护院的了。所以东方成在杨广跟前说了这么一句话，杨广就把他派出来到红泥关当红泥关的总镇，这就是地方官员，一方政权的首领。这么一来，东方夫人把自己的弟弟东方明也带来了，也在红泥关这当一名副将。金文礼这个人是很粗鲁的一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平常就仗着自己有一膀子憨力气，谁也不敢惹他，他这理讲不明白就跟你玩横的，动力气的，一动力气谁都得服。这东方夫人可不假，人长得漂亮不说，还熟读兵书战策，有文化修养。那么一个有文化的和一个没文化的，一个长得俊的和一个长得丑的，他们两人成为夫妻在一块的日子能过得好吗？其实他们两个不应该说是过得好，但有一个前提，这新闻里对这夫人言听计从，东方夫人说什么他听什么，就听老婆的。因为人这个夫人他爸爸厉害呀，所以新闻里对夫人百依百顺。东方夫人从心里边烦新闻里挑不出毛病来，你怎么办？所以这个东方夫人瞅着新闻里呀，心里边并不是太喜欢，用今天年轻人常说的话讲，他没有爱，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将就着过，是这么个状况。现在呢，这两口子坐在这儿对坐饮酒，探马往了一报，说瓦岗军来了。前部先锋官大旗上写的是城，一说这城，新闻里当时这酒杯就放下了，跟这东方夫人就说了：“夫人，这个先锋官叫程咬金呐，你知道这程咬金是谁吗？”东方夫人说：“我知道啊。”程咬金不就是原来那个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吗？瓦岗山的首领吗？他怎么不当首领当先锋了？哎，这事儿啊细节谁也闹不清楚，但是我可知道这小子可厉害。怎么个厉害法？哎，我上虎牢关去的时候不就是因为碰上他了吗？他跟我没交战，他说了他有个徒弟，让那徒弟有足可以把我打败了，结果他那徒弟真过来了。他那个徒弟手中拿一条大铁枪，那大铁枪当棍子使，三棍

把我这个混铁躺的躺杆就给我砸弯了，我一气就败回到咱这城里来了，在这现找人把这个躺杆给捋直了的。现在他来了，你想他那个徒弟都那么厉害，这当师傅的肯定比徒弟更厉害呀。明天疆场交战，这得多加小心。东方夫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呀，我跟你说呀，你不要把他呀看的那个本事有多大，但据我耳闻，听说这个程咬金呢是干了很多露脸的事儿，什么劫黄杠啊，什么走马取金蹄呀，三斧子定马钢啊。不过也有人说呢，说程咬金并没有多大本事，说就那么几下，几下躲过去他就完了。不能，他就几下能教出那么有劲的徒弟来吗？你别看徒弟有劲，他师傅未必有劲。这么样吧，明儿疆场上你出战，我在后边给你官兵料阵，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是有本事还是没本事，我在旁边一看就看清楚了。好，就这么着。辛文礼跟自己的夫人商量好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点齐3000人马。辛文礼跨下马，手中提着这条混铁躺，东方夫人跨起一匹桃红马，手中拿着一对日月双凤刀，全身披挂，带领人马放炮出城。放下吊桥，过了吊桥，雁翅排开，人马队伍门旗左右一闪，辛文礼催马上来。辛文礼这一出来，对过的程咬金也列队出营。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催开胯下这匹卷毛狮子兽，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怎么这动静？他这马脖子挂的是开车铃，不是串铃，跟别人那个马那个铃铛不一个味儿。程咬金来到疆场，这把斧子一横，哎，对面什么人？辛文礼上来一看程咬金，从心理上就有点怵。他为什么怵？其实不是怵程咬金，他是怵罗士信。罗士信那三铁枪啊，把他那膛杆砸弯了，到现在他犹如惊弓之鸟，余惊未伏。他一看程咬金，心里老这么合计，他那徒弟都那么大劲儿，这小子得多大劲儿。一看他那斧子那么大个，像车轮一样，这小子肯定有本事，所以他心里边就先输了。程咬金呢，在疆场上不管怎么着，心理状态好，把大斧子一横，撇着大嘴，眼睛一瞪，哎，辛文礼吗？辛文礼把混铁躺一端，正是八马帅辛文礼。哎，我说姓辛的，你要是记性好的话还记着吧，在虎牢关前，我让我那傻徒弟上来三枪就把你那膛杆砸弯了，你小子吓得连虎牢关都没进，绕着城回了你的红泥关了。今天虎牢关已经让我们打下来了，知道怎么打下来的吗？哎，你们那个四宝大将上师徒，在你们大隋朝那是一流将官了啊！嘿，结果跟我们一交锋，让你这程大爷这大斧子三下五除二脑袋给砍下来了。程咬金呐，这可是吹牛不上税，本来这上师徒投降跟他什么事儿没有，他自个儿吹上了，我把脑袋砍下来了。脑袋这一掉，我们元帅就说了，乘胜追击，把红泥关取下来，给你晋升一级，所以我来了。辛文礼啊，怎么着，你要是愿意我晋升一级呢，你就快点下马，我拿绳子把你捆上，捆上之后咱们免动干戈，你要是不服跟我动手，我告诉你，你这本事比上师徒怎么样啊？要弄不好脑袋搬家，我跟你说，脑袋搬家再回来安上，他可也长不结实，就长结实了喘气儿他也不顺溜啊，都结不牢靠。辛文礼，

0: 你给我回话啊！
1: 程咬金这一拍大话，这一拍呀，新闻里端着昏天堂瞅着程咬金。
0: 程咬金，我听说你本事不怎么样。
1: 他把昨晚他老婆子跟他说那话他递出来了，他一说这句话把程咬金吓一跳。程咬金心想，我这底难道说他知道了吗？啊，程咬金又一转念，我在虎牢关跟他没交手，我们俩一朝面我就让罗世信上来了，所以他不知道我这三斧子怎么回事，我今儿个好好的给他来这三斧子，说不定我这一马三斧就能取胜。他信不过你，你自个儿得信得过你。程咬金把斧子一端，什么？你说我武艺不怎么样？小子，你过来，撒马过来，咱们两个疆场交锋，论个高低上下，你死我活。程咬金一说这句话，新闻里往回头看了一眼，看谁呀？看他老婆，这东方夫人在阵脚下给他官兵调阵呢。东方夫人泰然自若，那意思你过去啊，你们俩动手啊，一动手我就知道这姓程的有本事没本事了。所以新闻里一催马就上来，新闻里催马上来，把浑铁堂万空一举，喊一声程咬金看堂，说了声看堂，这堂搂头盖顶照着程咬金，呜的一下就砸下来了。其实新闻里呀力大过人，程咬金的力量不行，但是程咬金这打法新闻里没见过。程咬金一看他那堂奔自个儿砸过来了，程咬金把这斧子立时举起来照着新闻里那脑袋，嗨，一斧子就劈下来，切西瓜。他这斧子往下一剁，这头一下新闻里可就乱了。新闻里没见过这么打的，新闻里心想，我打他他劈我啊，我砸上他他劈上我，俩人一块死，有这么打仗的吗？新闻里赶忙把这堂往回一撤，往回一架，程咬金半斧都推不断，踢牙说了声天涯，二马一错动，掏耳朵，呜，风声一响，新闻里低头略一迟慢，噗，斗大的昆鹰落在地下。
2: 程咬金在红泥关前会战新闻里，
0: 一马三斧啊，最后这斧子把新闻里那头盔上的盔缨给掏落地上，扑的一下这盔缨掉地下，一掉地下新闻里吓得麻呀一下子。说实在的，要论新闻里的力量比程咬金大，要论新闻里的这武艺也比程咬金不差，那么为什么这盔缨上掏掉了把新闻里吓够呛呢？主要新闻里在心理上输给程咬金了。新闻里这个人跟程咬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程咬金带来个罗世信，愣说这罗世信是他的徒弟，罗世信三铁枪把这新闻里堂杆砸弯了，所打上他就中了病了。新闻里就琢磨着，这程咬金得多的本事啊啊，他徒弟都这么厉害，所以今儿个这一见面还没打呢，先从心理上输了。要不说吗，这个人办事啊，有的怀的是必胜的信心，他就是失败了有的时候能败中取胜，甚至是败后再胜。有的人呢还没等干什么事儿，自个儿先合计得垮台，这事儿是非垮不可。新闻里就属于这种心态，他跟程咬金打着打着，一看这昆鹰一掉地下，秣马往下就败。程咬金在这一点上比新闻里可强多了。程大爷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我感觉特好，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总觉得自己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一看新闻里秣马往下这一败，手中他把大斧子一举，嘿，新闻里，哎，哪儿跑，催开胯下这匹铁脚早流驹，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随后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下追，新闻里往下败，在新闻里身后阵脚之下

0: 着官兵料阵的东方夫人，把这一切可都看在眼内。这东方夫人跟新闻里可不一样，别看她这个女流之辈，比新闻今儿我到底看看她是真有本事还是假有本事。可是没想到啊，她这男人让程咬金就三斧子，盔缨一掉了就败下来了。所以东方夫人一看新闻里败下来了，这女的可有个准主意。东方夫人心想，我上去我试试，我看看这个程咬金到底有几何勇战。想到这里，东方夫人把手中这对日月双刀左右一分，催开坐下这匹坐马，他就上来冲着新闻里用刀一摆活，你下去看我的。新闻里说了一声，夫人，这小子可厉害。东方夫人没听那个，把新闻里让过去，战马带住，吁，站住。一说站住，程咬金端着斧子正追新闻里呢，忽然间一看面前出了一个女的，未见女子先闻见一股香气，怎么回事？东方夫人身上甩的香粉，那年头有香粉吗？要不就是插的胭脂粉，那质量特高，香气特浓。这香气一下，你是什么人？程咬金一看，呀，程咬金心想，打仗打了这么多回了，还没碰上一个女将。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端，
1: 问我，告诉你，曾经当过瓦岗山上的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现在我是曲武关的前部先锋官程咬金呢。我说，妹妹，你是谁？
0: 东方夫人一听，张口管我叫妹妹，谁是你妹妹？
1: 哦，不是妹妹，姐姐。
0: 从哪儿论的？
1: 大姨。谁是你姨？哎，那我总不能管你叫孙女吧？
0: 嘿，东方夫人心想，这个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我告诉你，我是你姑奶奶。
1: 你是我姑奶奶？我小时候可老跟我姑奶奶在一块睡觉，你能跟我睡觉吗？
0: 呵，你看刀。东方夫人心想，这小子嘴里边说不出人话来了，唰的一刀奔着程咬金就剁来了。程咬金一看他那个日月双刀，举刀往这一剁，程咬金不还手，举起斧子照他脑袋喊了声切息一过，唰，这斧子往下一劈。东方夫人刚才给这新闻里官兵料战的时候，看见程咬金的招数了，知道他的一马三斧玩的熟，玩的溜，而且速度非常快，所以东方夫人就有了防备了。一看斧子往这一来，他用双刀十字架往旁边一架，没敢正磕，往上正磕，生怕要弹不出去再磕回来呢，那不就完了吗？斜着往旁边一扒拉这斧子，程咬金搬斧头推斧臀，踢呀！东方夫人往旁边一闪身，二马一错蹬，掏耳朵。这一斧子横着一扫，东方夫人一低头，唰，这斧子躲过去了。二马错蹬，驳回头来，再一见面，程咬金心里就犯合计了。他奶奶，行啊，这娘们儿，我往你上西边去吧。程咬金催马又往上一闯，唰，一斧子又剁下来了。东方边打，这嘴里边他还不闲着，他干嘛呀？这是兵器战和心理战两掺和着。程咬金阵脚下败，往疆场边上败。程咬金想，得，毕竟你是个女流，我想这鹿皮囊里边放着一件暗器。
1: 什么暗器？
0: 走线链子锤，这是东方夫人自己专门练的。这个锤头啊，能有茶杯大小，说那么点个锤头，但那个锤头可实心的。一个女人要用这么一个锤就足够用了，这个东西一抖手出去，它有一定的力量。锤头上面有一环，环后边挂着链，连链子再套手都在这里边放着。东方夫人往这一伸手，往这鹿皮囊里边把这个套手掏出来，就套在手脖子上了。接着用手把这锤头拿出来，链子往手里边一颠拢。

他回头瞅着，一看程咬金追着他那个距离，这链子锤够着了。东方夫人心想：我让你说便宜话，我让你撒野，这一回我就教训你了。他这匹马往前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转身，这匹马是经过他训练出来的，左脚尖一领凳的功夫，这匹马往后边一掉头，东方夫人抖手一追，嗨，喊了一声，嗨，这手一举，程咬金就一愣。程咬金一愣的功夫，他这个锤没扔出来，趁着他的一愣刚一过去，这锤嗖抖手就出来了。程咬金追这东方夫人的时候啊，他端着这大斧子呢，斧头朝前，斧转朝后，左手抓着斧杆，右手也抓着斧杆，这个斧子头由于是在前面，所以程咬金一看有一个东西奔着面门打来了，要不是这个姿势啊，真有可能把程咬金就给打上，这一锤要砸到脑袋上那就脑震荡了，非得栽落马下不可。程咬金把这斧子头往空一举，哎，这下意识的往上那么一挡，权杖程爷这斧子大，车轮斧嘛，跟半了车轮一样，所以他由于这个面积大，他把他脸整个就挡上了。这么一挡，这锤啊正打到这斧子头上，啊，当啷，嘡啷一响，这锤让斧子头那么一弹，这锤就下来了。锤往下一下来，东方夫人往回一带这链子，他想把它收回来，可就在一带这功夫，锤头往下一落，正砸到程爷这马脑袋上，砸到马的这左耳朵抬个地方，啊，梆的一下子，这匹卷毛狮子兽啊，没受过这个，梆的这一打，这匹马当时就觉得脑袋就晕了，这马一受惊，斜着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受了惊了，跑起来了。他这一跑呢，东方夫人一磨马，这个功夫在旁边的辛文礼已经催马上来。辛文礼为什么催马上来了？因为辛文礼看见自己的夫人败下去了，他不知道自己的夫人要十万七，他想帮助他夫人，端着混铁躺催马，这一冲上来正好来到东方夫人的跟前。东方夫人瞅着辛文礼，你看见没有，他就这两下子，你还不会追，我那锤头砸他马脑袋上了，他跑不多远，那马就得趴下，你追拿活的。辛文礼一听，夫人呢，还是你有本事。这辛文礼催马端堂就追，哎，程咬金你跑不了了。辛文礼这匹铁青马非常快，随后就撵上来了。程咬金这匹马呢，由于脑袋上挨了一锤，这马往前跑，程咬金回头看，一个辛文礼来了，换人了。程咬金心想，他娘的，这可要坏，辛文礼要是追上我，他要知道我这三斧子过去没多大本事了，我呀非得败了不可，这怎么办呢？我得想个辙呀。程咬金催马紧着往前跑，辛文礼随后催马紧着追。由于程爷这匹马脑袋挨了一锤，这绊了脑袋他老晕着，所以这马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跑的这个速度就没有往常快。这么一来，辛文礼这个马和他的这个距离可就越来越近了。两个人呢跑出来足能有20多里地了，离开疆场那么远。程咬金心想，现在我离开疆场这么远了，这辛文礼要追上我，没有别人帮忙，我是非败不可呀，这怎么办？心想，我这马今天不如往常了，你这个速度怎么起不来了？是啊，他受伤了，哎呦，关键我马脖子上这铃铛挂的不对，你说当初应该给我这马脖子挂这腰子铃、串铃、13太保紫金铃，我弄仨开车铃，这开车铃太重啊，我这马脖子老是受着压，老在那抻着呢，他现在再一受伤更不方便了。哎，程咬金忽然想起来刚才那东方夫人。

0: 还给我来一飞锤啊！我这马脖子上这铃铛，仨大铃铛，我摘下一个来，我给新闻里来一飞铃铛得了。程咬金想到这儿，一边跑着，单手提斧往马鞍裘上一俯身，伸手就在马脖子上嘣儿，他把这开车铃摘下一个来。这开车铃是老实年间那个大车底下挂着那玩意儿，一走的时候咣啷啷咣啷啷咣啷啷，那玩意儿那铃铛还真挺响，还听得远，还有分量。程咬金把这铃铛摘下来，右手拿着。程咬金心想，兔崽子，这回呀、啊、我就给他分一铃铛，我看他怎么样。程咬金跑着跑着，一看新闻里离他距离不算太远了，这铃铛要是往回扔能够着他。程咬金左手这斧子拿着，他有打这斧杆前边用手攥着，他突然一回身喊了一声，新闻里看我的飞斧子，唰，他这斧子往后边这么一抡，其实呢他左手这个斧子往一抡他没出手，抓这斧杆让这斧杆往前一出溜，这手到斧转那个地方他就攥住了。他往回这么一扔这斧子，新闻里还真没想到。新闻里心想，哎呦，这小子这斧子还会飞呀，啊，我听说秦叔宝有杀手锏，没听说程咬金有飞斧子。他一带着缰绳，吁，一裸着缰绳，这匹马呢突然间一站住，他跑得快呀，突然间一勒缰绳，这马俩前蹄就起来了，一声嘶鸣，马前蹄一起来刚往下一落，程咬金这铃铛可就飞过来了，哗楞一声，这一铃铛过来正给新闻里砸到马脑袋上，啊，啪！新闻里暗想，这个程咬金人怪，他骑的马也怪，哪有他娘的骑马挂这铃铛呢？啊，感情他这是暗器。新闻里这马在这原地这一转转，程咬金那匹马就继续往前跑起来了。新闻里这个马在这转悠半天，他给打糊涂了，待了一会儿，这马才站住，一打响鼻。新闻里一看，程咬金早没影了，哪儿追去？干脆吧，我回城吧。新闻里一带缰绳，这匹马奔红泥关回来了。新闻里回去了，程咬金呢继续往前跑。程咬金为什么没往回来？因为程咬金不知道新闻里这马还在那转，不在那转了。新闻里要在那还往回来，新闻里不得截着他吗？程咬金心想，我先往前边跑一段再说。跑了一段路，程咬金一看前面手这正往里走，一看有打村子里头出来一个捡粪的老头，这老头啊背一粪筐，手里边拿一粪叉子。程咬金就问，哎，我说老大爷，问问您，这村里有饭店吗？啊，老头一听，啊，饭店呐，您没看看这村才多大呀，没有饭店，您饿了是吧？程咬金说，就是啊，您要饿了啊，我跟你说，你往村里走，往右边瞧着点，走不多远啊，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大院子，那大院子里头啊有一帮练武术的小伙子，现在眼看晌午了，他们吃晌午饭，你就到那儿啊找他们要点吃的就得了。哎，谢谢您。程咬金听到这里，骑着马往里就走，走着走着果然发现在右边有一大门，大门里边有一个院子，院子里边有20来个小伙子正在那练武艺呢。程咬金水镫离鞍下了坐马，牵着马可就进了院了，定睛一瞧，哦，这把式练得不怎么样。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论。

0: 书隋唐演义。
1: 程咬金牵着马来到这大院这儿，一看院子里边一伙年轻人正在那练武术。程咬金牵着马就进来了，倒把这手站在那儿瞅这伙年轻人在那练。他一看有两个年轻人呐，正在底下打拳。靠到身边这一堆年轻人，有蹲着的，有站着的，在这看。程咬金下意识的就说了一句：“嘿，这武术练的不怎么样。”程爷那是大嗓门啊，他虽然是不经心的说了这么一句，身旁的年轻人可就听见了。其中有一个小伙子一回头：“爷，我说你干什么呢？”“我啊，走道呢。”“你看着怎么的？他这武术不怎么的呀？”“那可不，我一瞧他这拳脚啊，学的多说俩月，没太多日子。”“嘿，瞧这意思你挺行家。”“那什么话，不是行家能说这话吗？”“好，给你看看练得好的。”“我说大龙二虎下去，来个单刀对话枪。”一说大龙二虎，一看有两个年轻的，十七八岁，十八九岁，下去了。呼，这二位一个抄起花枪来，一个提了起一把单刀来，到场子底下，两人枪对刀，你瞧这俩比刚才那俩打拳的可强多了。但是这个单刀对花枪啊，一瞅你就明白，这是套路活，就是他不是真正打，而是按照固定的招数，在这没用。真要是疆场上打起仗来，用不上这玩意儿。他这一个好个屁呀！那练枪的跟练刀的俩人呢，都收住了。这大龙跟二虎俩人过来了。哎，我说你姓什么？程咬金说：“您问我姓什么干嘛？我就在这站这儿看个热闹，还至于把名姓都报出来吗？”“哎，我得问问你啊，我们两个在那练，你说我们两个好个屁，那就说明你会练呗。”“不客气，多少明白点儿。”“哦，你多少明白点儿，你下去你练一趟，我们看看怎么样。”“我练一趟啊，我想跟你们练一趟。我现在有点累，你瞧那我马没？我那马上面挂那斧子，那就是我的。”这几个小伙子一看马上挂那斧子，车轮斧，心想：“哎呦，这小子看来真是练家子，这家伙事儿还带着呢。”“哎，你把那斧子甩他，给我们瞧瞧。”“甩他给你们瞧瞧。”“哦，我黑不说白不说，走道在这路过。看你们练两下子，说你们练的不怎么样，你们就让我给你们耍一趟，给你们瞧瞧。你以为我是打把式卖艺的啊？我是靠这卖钱的，没工夫伺候你们。那你没工夫伺候我们，干嘛在这跟我们等于喊道好，说我们好个屁？你们这几个小子想长长见识，挑着两副挑子。头前这位呢，挑着两桶，里边是大米小豆干饭。后边这位呢，挑着两桶，都是前面一桶是清炖牛肉，后边那桶是白菜豆腐，还提了一个瓦罐子，瓦罐子里边是老烟咸菜条，把这东西往这一撂，紧跟着有人挎一筐跟进来了，这里边都是碗的筷子的，来吧来吧来吧，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快吃，大伙稀里糊涂都过来。这大龙就说了：“哎，我说这位，你不是饿了吗？你先吃啊。”程咬金说：“别呀，我先吃，你们大伙儿也跟着吃啊，是吧？你们也得饿呀，折腾一上午了，对不对？”说着吧，程爷还不客气，抓过碗来，这就盛饭。盛完了饭，又用一个碗呢，盛了一碗牛肉放这儿了，拿起筷子来，把那老爷咸菜夹了一柱子，放在这牛肉碗里头。“哎，几位，你们都吃啊，你们都吃啊，我也不客气了啊。”程大爷是真饿了，稀里糊涂一扒拉半碗饭就先进去了，一边吃着饭，程咬金嘴里边叨念：“哎，完了，

现在是落配的凤凰不如鸡呀、啊，现在吃这玩意儿了，哼！哎呀，玉液琼浆也喝不着了，山珍海味也吃不上了，今非昔比呀、啊，完喽，落了配喽！这大龙跟二虎俩人在旁边一听，这小子，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干过什么吗？你干过什么？我当过太上皇，你占我便宜。不是占你便宜，我告诉你，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这桶里这牛肉，这牛是怎么死的？你知道吗？不知道啊。你没进村的时候，这牛就死了。让你在那个村说大话、吹牛腿，就把我们村的牛都吹死了，我们才把它做成了肉给你预备着。程咬金说：“瞧这意思，你以为我吹牛？”我说我当过皇上，你们不信是不是？我们呢，甭说不信，我们觉得你呀有点疯魔病。行行行行行，我呀不用跟你们说这个，也没人出来给我证明。咱先吃饭，反正这个饭呢，我这是饿急了眼吃，不是饿急了眼呐，这饭我吃不下去。这二虎说：“亏了您是饿急了眼吃这饭。”我们是练完了武术才给这个饭吃呢，不是练武术，平常都吃那玉米面的大饼子。嘿，程咬金，人跟人不一样，人和人不能比，人跟人比得死，货跟货比得扔，那咱俩能一样吗？行行行行行，你快吃，你吃完了之后给我们练一趟，我们瞧瞧。程咬金好，嚯，程咬金这就扒了这饭，他一边扒了这饭。这二虎把这大龙就叫到旁边去了，一招手又叫过俩去，猴三儿还有狗六，说这名儿怎么都这么起呀、啊？这村里这人呢有一个习惯，小名儿就按属相起。那个大龙呢属龙的排行老大，就叫大龙；这二虎呢属虎的排行老二；这猴三属三，狗六呢是老六，都是属狗的。这猴三狗六过来，大龙二虎这四人凑在一块就嘀咕：“我说，这小子够狂的，哎，他真有本事，假有本事，咱也不知道。吃饱了喝足了，咱让他练练。他要不练的话，咱们就跟他一块练。对，咱们一块练，打兔崽子，教训教训他。他给咱们吃多少东西，再都给他打出来。对。”收拾收拾他，我看这个人呢，多少有点二百五，对，有点欠火，嗯，这是个二愣子，嗯，好，这四个小伙子商量好了，嘀咕完了，过来了，程大爷呢，三碗干饭已经下去了，两碗牛肉已经爬到肚子里面去了，一扑了肚子，打一嗝，哎呀，不好用。对不对啊？是这么回事儿。那么要是好用的，那就真杀实砍动手啊啊！这样好不好？您拿件兵器，我们也拿件兵器，咱们比划比划，咱来个好用的，咱也不用练套子活，您会什么来什么，我们会什么使什么，这行吗？程咬金说：“这个这不行。”你比如说我那个马上有斧子，我会使斧子，你们要拿件兵器或拿个枪啊拿个刀啊跟我在这一比划，我一斧子失手把你们砍死了，这不是人命吗？嗯，再说你爹你妈把你们好容易拉扯这么大，一把屎一把尿的，他不容易呀、啊、到时候你爹你妈再找来跟我哭，你说我这不没事找麻烦吗？我说指定咱们一动手你就把我们砍死啊，那可是指定这样了，我看你们这点架子了，那没错。那依你说怎么办？程咬金说：“你们要想着跟我练练呢，咱这样，咱比拳脚，咱就拳脚相加，有多少本事你们跟我使，怎么样？那也行，咱比拳脚。好。”说到这儿，程咬金就往这个空场当中间就走，用手一招：“来来来来来来。”哪个过来？哪个过来？谁先上来？旁边这猴三就先过来了。猴三过来之后，

0: 在程咬金跟前一站，你别看他名叫侯三儿啊，体格可不是像猴似的，体格壮，小短头发，黑黝黝的，身上都是腱子肉。跟程咬金面前一站，来吧，程咬金，你先动手。
1: 好，说着话，就看那个侯三儿左手往程咬金面门前边一晃，右手咣一拳头就过来了。这拳头一过来，梆的一下子，真打上了，打到程咬金身上。这程大爷一个最大特点，皮糙肉厚，堂踹堂打，打身上没在乎。程咬金为什么跟他们比拳脚？咱说这程大爷那什么出身，当年在搬酒镇犯过私盐，看过保局，一提打架斗殴后脑勺都乐。他那个拳脚啊不归路，也不是正式跟哪位名家学的，但是程咬金这拳脚有一个最大特点，实用。你是摔跤他也会两手，少林拳他也练过，别的那家拳他也学过，反正是啊，只要动起手来，哪一招得变他就使哪招。再加上程咬金自个儿皮糙肉厚，不怕打，同时他有一股蛮劲，一般人忙活不了他。跟这帮小年轻的，那程咬金，哎呦，羊群里边出骆驼了，鸭子群里边出来鹅了。所以程咬金一看他帮给他一拳头，他没在乎，他就手拿右手一裸他手脖子，小子来吧，底下一腿光，侯三趴下了。侯三一趴下，那狗六就过来了，狗六上来光一脚，程咬金一兜他脚脖子，左脚一踩他那个脚的脚面，小子来个劈叉，那边去吧，光倒了。倒了之后把这脚脖子直活动，哎呦哎呦哎呦，你他妈的把我这脚脖子给拧了。程咬金说，宝贝儿，这会儿还给你留着情呢，我要不给你留着情，你那腿就残废了啊！还有谁上？这大龙跟二虎就过来了，两人一前一后一块上。他们以为两人一块上能够占便宜呢，没想到两人这一块上，程咬金前面一扒拉，后面一滑了，这两位也全倒了。就这几下子，旁边那几个想上的也不敢上了。这大龙二虎站起来了，冲着程咬金一抱腕，哎，我说朋友，看出来了，您可是高手。客气客气，说我高手不敢当，反正那么说吧，我这手不低。那您还是高手啊。哎，怎么样，这回领教了吧？哎，我说这位，您报个名姓不行吗？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就在这路过，不用报名姓，你就管我就拦着脑袋就行了。拦着脑袋这玩意儿不好听啊，这个什么叫好听不好听的，你们什么意思吧？跟您说呀，您刚才把我们这哥几个都给打倒了，我们想着把我们师傅请来，让我们师傅跟您会会，不知道您敢不敢跟我们师傅见见面。程咬金一听，什么？哦，你们还有师傅呢？哎，这什么话呢，我们这武术是跟师傅学的，哪能没师傅。好啊，你们要有师傅，把你们师傅叫来。哎，你师傅叫什么名字？哎，跟您说，我师傅跟您一样，就是不准我们宣扬他的名字，见了面您就知道了。哦，我跟你们说吧，你们这功夫练这样，你们那师傅肯定也不怎么样。这话可不能那么讲，我们师傅比我们可强多了，我们这本事跟我们师傅比那是九牛一毛，沧海里边一个水滴。所以说您要跟我们师傅见了面，断定大概您不是我师傅的对手。先别说，你去把你师傅找来，我问你师傅住那地方离这多远。我师傅就在这本村住，一会儿功夫就能叫来，你快去把他叫来。如果你们那个师傅要不怎么样的话，你们大伙瞅着，在我跟前啊，我再教教你们的师傅，你师傅跟我学会之后。

绝壁岭是悬崖峭壁，里边是个堵头，黑狐峪呢是一条死胡同，两面是山。我就想那可真是个好地方，他们瓦岗军恐怕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奇特地形，我们如果在那个地方埋伏下一哨人马，我们带着硫磺焰硝，砍上很多干柴放在那里，再撒上一些松油子、易燃之油等物，埋伏下兵马，然后我们出兵，把裴元庆引到那个绝壁岭黑狐峪。我们弄些个滚木，看裴元庆进到绝壁岭前的时候，把滚木放下来，挡住他的退路，然后从两侧往下放火，就把裴元庆活活的烧死在黑狐峪里头，你看怎么样？好计，好计呀，夫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何愁裴元庆不死啊？啊！不过这个裴元庆，他能跟着咱们上那里去吗？是啊。关键一步就是怎么能把裴元庆引到这黑狐峪去。我们在疆场上要想往那儿拜的话，那就得斜刺里拜走，敌人呢也会知道一斜刺里拜走，说不定我们就设有埋伏，他们要是一家小心不追，那我们所有的设想就都白搭。哎，真是的，最好能引着裴元庆能去。哎，夫人，我倒有个主意。你说什么主意？咱给他定一美人计。什么美人计呀？夫人，你长得那么漂亮，那么貌美啊，赶裴元庆再一讨敌要战的时候你出去，哎，你跟裴元庆假装着有一种好感，你引着裴元庆往野地里走。东方夫人一听，鼻子都快气歪了。东方夫人说：“嘿，我说新闻里呀，亏了你想得出这主意来啊！你这主意呀，比那狗熊强点没多少。嗯，你真够聪明的了你啊！哎呀，东方夫人心想，我调戏裴元庆，说实在的，第一回见面的时候我就有那意思了。我跟他有那意思，裴元庆对我一点都没那意思，差点没把我摔死。”但这话不能说，东方夫人说：“我告诉你，这么的不行。你怎么想出来的？你作为一个主帅，让你媳妇当诱饵去勾搭那裴元庆上那黑狐峪去，不行。”哎，全当我没说，不行，全当我没说，咱另想别的辙。哎，把你兄弟找来怎么样？又把这东方明找来了。东方明来了之后一听，东方明觉得他姐姐出这主意好。火攻计，烧裴元庆，但是怎么能把他引去？开始呢，他姐姐跟他讲了，说你姐夫想这招啊，让我来美人计勾搭裴元庆上那去，这当好使吗？东方明说这不行，这不行，这是下策，下策。哎呀，结账啊，我看这个事儿啊，要行的话还得您去。新闻里说我去。我去我就怕我不是裴元庆的对手啊，你要知道我现在门牙也掉了，我羞于再跟他见面，再者说我这马又被他给打死了，我在换马，没有好马，你说我这个马再没有裴元庆那马跑得快，我在前边跑他在后边追，没等到黑狐峪他就追上了，两腿把我砸瘪了，咱们在这埋伏着兵有什么用啊？啊，那不就完了吗？把火点着了，就等着给我练尸首了。哎呀，东方明说：“您怎么把这个事想的就那么悲凉啊？不至于是那样，姐夫，我想这样，您呢在城中挑一匹好马，这匹马应该是跑得最快的马。好马，据我所知，这城里边没有太好的马。”我说夫人，还有没有比马更快的东西？东方夫人说，还有比马更快的，那是兔子，你能骑吗？

那我骑不了，那个再没有比他快的了，你就得找马。好，那我就找马。于是新闻里就开始在他手下这些将官的营房里边找好马。第二天的时候啊，那边瓦岗军已经出来讨敌要战了。裴元庆手中摆着双锤，到疆场上红泥关外指名点姓，让新闻里出兵。新闻里这边免战牌高悬，他这免战牌挂上了，程咬金也会出主意。成之后他挨个骑着在城里教军场压马。你还真别说，新闻里花出了两天的时间真挑出一匹马来。这匹马是一匹红马，新闻里感觉这匹马的速度比他原来死的那匹马能快一点，一点都不会慢。新闻里这心里面有点底了，就这匹马。那么这两三天的功夫呢，新闻里虎口针裂的这个地方由于及时上药也愈合了，不疼了，好了。只是这门牙呢还得在那呵呵着，因为那狗骨头还没磨出来。新闻里心想，我就骑这匹马我出去。没出征之前又把东方明和东方夫人聚到一起商量，我今儿个出兵啊，我说今儿个出兵咱们埋伏那个地方都准备好了吗？东方明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昨天我去安排了一天，而且队伍已经安排到那个山沟里头了，所有的火药引火之物松油子包括那个砍伐下来的滚木都准备齐整了，就等着你引裴元庆去了。好，新闻里说，今天我出去，我跟裴元庆交战，打着打着不行我就往下败，我往下一败斜着败，这裴元庆他能追我吗？东方明说，姐夫您可不能说败就斜着败下去，您听我告诉你，您最初败的时候也得往城里方向败啊。我往城里方向败，我往城里方向败，那裴元庆随后就追了，我半道再拐弯。对，那我什么时候拐弯？给裴元庆造成一种错觉，您往城里一败的时候，我们呢提早把吊桥拉起来，让裴元庆以为呢您是想回城，由于我们城上这些兵卒心里边都怕他了，所以把这个吊桥给吊早了。您呢发现吊桥摇起来了，你不能过护城河了，所以转道败下去了。裴元庆看到这种情况，肯定以为您是被逼无奈斜刺里逃走，他非得追你不可，因为他要把您捉住他好立功啊。哎，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意外情况考虑到进去啊？还有什么意外情况？我今天出去，裴元庆跟我要交手，我总得跟他打两下啊。对呀，您不上次跟他都打了两下了吗？我上次打了两下，我觉得我力气不如他大，今天这裴元庆会不会有什么新招数呢？他要有什么新招数，不等着我拨马败下阵来，在疆场上就把我打落马下，然后把我捆绑着进了他营里了，那得怎么办？东方夫人一听，他要是那么样的话呀，我说新闻里呀，那你就该着你倒霉，老天爷注定你该死，那你就跟着进营吧，杀剐存留任凭人家，我这不就改嫁了。哎，夫人你怎么那么说话呢？啊，我要是被绑了，你怎么专门说这丧气的话呀？啊，你瞧你这一阵让裴元庆把你打怕了啊，一会儿琢磨着你死了，一会儿琢磨着你被人活擒了，你怎么就没想到你胜利呢？冲这手我们这个埋伏今儿就不能成。新闻里说，你放心，夫人我听你的，有你这句话，我一定

能生得了吗？东方夫人说：“呸！亏了你还叫男子汉，还叫八马将军，你呀能胜得了？去吧，好，出城。”心里呀，真是让裴元庆给打怕了，从心里上他就先输了。这一说出城，马上点齐三千队伍，放炮三声。因为城外边裴元庆是第三天在那讨敌要阵了，端着双锤堵着城门，在那要新闻里出来。听见城里边炮声一响，城门一开，吊桥放下，三千随军拥出来之后，门旗左右一闪，大道旗旁边一立，新闻里胯下骑铁青马，手中端混铁党出来了。裴元庆一看新闻里今天出来了，裴元庆心想：新闻里呀，今儿个你出来了，我就不能让你回去了。新闻里马到疆场，吁，混铁堂一横，面前可是裴元庆吗？那说话怎么这动静？门牙没了，不都疯了？所以在外面喷气的。裴元庆一看，差点没乐了。裴元庆一看，这小子怎么两天没见，门牙混没了啊？裴元庆双锤一颠，正是你家裴三爷。西门里，我连着三天讨敌要阵，你不敢出营，今天敢来到疆场之上，莫不是献城投降吗？哼，裴元庆，你休想！我献城投降，十王禄当思报王恩，我是为大隋朝尽忠效力的啊！活是大隋朝的人，死是大隋朝的鬼。裴元庆，今天我要跟你在疆场上决一雌雄，论个上下输赢。裴元庆说：“新将军，两天没见，您这门牙怎么没了？头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您这长得挺整齐呀。”哎，你问我这干什么？我回去走路不小心绊一跟头，我趴在地下磕石头上了，把牙磕掉了，碍你什么事？你尽管撒马来战，当不了我赢你。裴元庆说：“好，新闻里，你撒马过来。”说到这里，新闻里一催坐骑，手中被混铁党照着裴元庆，呜一堂就砸下来了。裴元庆把双锤横着往上一架，开！今儿个新闻里长心眼了，为什么长心眼了？不像第一次交战，使着劲儿的打，使着劲儿的往外磕，硬碰硬，自己力气没人家大，结果把虎口都震裂了。今儿个他一看裴元庆锤往上一架，他有意的把那个躺往起一抬。他不那么使劲碰，但是裴元庆今天也心里早做了合计，心想今天我怎么能赢你，我不能再把你打跑喽，我得想办法把你能给练住。怎么能练住？裴元庆动脑子了，就研究新闻里这个混铁躺。这个躺呢叫十字躺，头前有一个躺苗子，横着搭一个躺翅子，像那个十字一样，就这么种兵器。力气小的使不了，因为这种兵器呢分量重，所以裴元庆跟新闻里交战的功夫没有五六个回合，裴元庆总在找机会，找机会他想挂他这躺。裴元庆看着看着，这机会来了，他忽然看见新闻里把这躺一举，搂头盖顶十字形平着拍下来了，平着往下一拍，裴元庆把马往旁边一带，把他这一对八楞亮银锤十字架一搭，往他那个躺后边那个躺翅子底下那叫躺挡，往那个躺挡那个地方一架那个躺挡，这个躺挡正挂在这个锤的这十字这儿。裴元庆把双锤十字架搭着往里边这么一锁，身子一斜，嗨，干，一下子把他这

0: 袜上了，绞住了。裴元庆把他这混铁躺绞住之后，两膀一较劲，哎，想把他的躺给他拽过来。新闻里一看裴元庆这锤把他躺给挂上了，新闻里可害了怕了，这是他始料不及。没出城的时候什么意外情况都估算到了，没估算到这个情况。新闻里一个哟，新闻里下意识的喊了一声哟，裴元庆心里就明白了，心想小子你没想到是不是。哎，新闻里把这糖给我。新闻里心想，这糖要给了你，我这命就没了。新闻里使着劲抓住这糖杆，裴元庆，我不能给你。裴元庆说：“不给你也得给。”新闻里使出吃奶的劲来抓这糖杆，裴元庆面带着微笑锁着这双锤。裴元庆心想：靠劲儿，小子，你肯定靠不过我。松手，松手，我不松手。这马在疆场上来回这打磨，新闻里抓着抓着，忽然间就觉得抓不住了，耳畔边就听见呲溜呲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双锤挂铁躺丢落地下。
1: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7集。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东方毅暗暗的头疼，笑起来也显得比较尴尬，想在谢文东的身上占点便宜捞点好处，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一回啊，他倒是也学起谢文东耍无赖的时候那种样子，他干笑着说，不管怎么说，我们这回确实是帮了你的忙嘛。谢文东多聪明啊，听东方毅一个劲儿这么说，肯定是话里有话。他眼珠转了转，笑着说，东方兄，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别和我绕弯子了。哎呀，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住你谢兄弟啊。哎，这接近年底喽，审计局也快来查账了。不过这个，不过什么呀，东方兄，不过我们账面上啊有些亏空，审计局来查，这个有些不好解释啊。闹了半天，原来是让自己给政治部填窟窿的。这个事儿倒是小事儿，不过谢文东可不会那么干脆的就答应下来。他说，你可别说我们政治部的钱，我是一分也没花过。再者说了，政治部怎么可能会出现亏空呢？何况别的部门想讨好政治部都来不及呢，填上窟窿那还不容易吗？哎呀，文东啊，这个别的部门的钱呢，哪是那么好拿的啊？收了人家的钱呢，就要受制于人，而我们的职责又要去查核人家，真出了问题了，不好应付啊。所以呢，还是我们自己内部解决比较好。至于账面上的窟窿，这个原因呢也有很多，预算毕竟不是十分准确，这钱呢很容易就花超，比如平时吃饭应酬那是需要花很大的钱的，再比如出国考察，一个不小心就比预算多了不少。

0: 是啊，东方兄，出国考察啊，找个小姐都要开发票嘛，给国家报销，是吧？哎，我可跟你说呀，文东，我们政治部出国考察可是从来没找小姐要过发票，那是其他部门官员的不道德行为。东方兄，咱那窟窿有多大呀？这个嘛，也不是很大，只是2000万而已。哈哈。哎呀，东方兄，咱政治部的权限那么大，直接把审计局搞定不就得了吗？关键是搞不定啊。审计局啊，那是特殊的机构，连总理都管不着啊，何况是咱们了。那这样，邓华兄，政治部的窟窿，我能帮忙堵一堵，但不会是全部。既然是政治部的事儿，就应该由政治部的全体人员来负责。如果只让我一个人当冤大头，那我做不到。谢兄弟，你能赌多？
1: 吴东东喝了一大口，他问：“还有什么事儿啊，东方兄？”
0: 这个最近一阵子啊，我们政治部在精简人员，不过袁部长对谢兄弟却是十分的看重，非但没把你精简掉，而且还向上面汇报要把你的职位再提升一级。
1: 这是好事儿啊。
0: 谢文东咧嘴笑了，他现在的级别是少校，再提升就是中校了。虽然意义不大，但是名头倒是很好听，更主要的是会让他在政治部的地位变得更加的稳固。
2: 东方兄，替我多谢袁部长。算了，等一会儿我直接给袁部长打电话。
0: 我说文东啊，袁部长那边报虽然是报了，但是上边啊还没批呢。我说东方兄啊，你是在故意拿我开涮是吧？
2: 哈哈，不是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这上面呢认为你的功劳太少，没理由提升的这么快。
0: 他妈的，我对政治部的功劳还小吗？东尼维克多的事情，安格拉的事情，对付东突的事情，以及最近公安部的事情，还有填补你们财政窟窿的事情。哎呀，我说文东啊，你说的这些事是对我们政治部有贡献，但绝大多数是不能摆上台面的嘛，就是大家心知肚明却不能对外说出来的。不过现在啊，却有一个好机会，只要谢兄弟能办妥这件事情，升职基本上就可以板上钉钉子了。这绕了一大圈儿，这才说到重点

0: 有时候啊，谢文东也不得不佩服政治部高层说话的技巧。有什么事情从来不直接说明，而是先兜圈子，等把你绕进去之后再说重点，让你在帮他做事的时候还得心存感激。他暗笑两声，歪着头说：我说东方兄，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在不久之前呢，军方的一名高级军官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卖给台湾，现在这个人呢已经脱逃了，不过根据我们掌握的可靠的情报，他并没有离开中国，极有可能藏匿在上海。另外在他手里还掌握着大量的军方机密，会在上海与别国的间谍人员接头，当面交易。袁部长希望由你来搞定这件事情，抓住那个人，截获他手里的那些机密文件。当然，如果能捕获另一方面的间谍人员，那就再好不过了。只要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得圆满，袁部长呢，也就好像上面交代，顺利的提拔你了。听完了东方毅的话以后，谢文东觉得挺新鲜，也很有意思。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想办法抓住这个人，可问题是怎么抓呀？上海这么大，人口1000多万，再加上外来人口不知得有多少人，想从中找出一个有心隐藏的人，那是谈何容易。何况上海又不是自己的地盘，眼线网络也不是很完善，挖出一个人无疑是大海捞针。再者说了，抓捕间谍人员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他摇头说，对于这件事情我恐怕是无能为力，上海太大，人口又太多，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帮你们找这个人。这个文东啊，我们这边会派出专人去协助你，另外我们会通知上海那边的警方和军方全力的配合你的行动。谢文东本来还想拒绝，可是一听东方毅给自己指挥警方的权限，精神顿时一振。如果能控制警方，那他在与南红门交战的时候所处的形势就太有利了，至少能使己方处于不败的境地。他眼珠子滴溜溜乱转，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慢悠悠地说，如果是这样，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对了，你说给我派来的专人是谁啊？东方一说，霹雳小组。闻言，谢文东的眼睛就亮了。他对政治部的编制还是很熟悉的，知道政治部下边有几支可供政治部直接指挥调动的特种部队，霹雳小组就是其中之一。另外，咱们前文提过的迅雷小组也是。每支小组的人员虽然不多，但是装备精良，人员的能力也称得上是出类拔萃。谢文东点点头，他说，好，这件事情我接下了，先把详细的情报给我。这个在电话里不好说，我让人直接带给你。自从加入政治部以来，谢文东单纯的为政治部效力的事情并不多，这回让他指挥大局，算起来还是第一次。政治部用谢文东，其实也是无奈之举。首先，政治部最近在纠察公安部的事情，高层人员基本都被拖在那里，无法分身。另外，谢文东就在上海，对那边的情况比较熟悉，加上他头脑精明，领导着两个跨地域性的两大社团，能力不成问题。所以呢，袁华和东方毅一商量， 觉得这件事情交给谢文东去办最合适不过了。至于给他提升职位的事情，那只是临时想出来的托词而已。谢文东的效率很高，那么政治部的效率也同样很高。早晨打完电话，刚到傍晚的时候，派来的人员就已经到达上海。霹雳小组人员由军区直接接待，赶到医院来见谢文东的是一名政治部的官员和霹雳小组的组长。这名政治部的官员谢文东没有见过，30岁出头，西装革履，皮肤白净，文质彬彬。霹雳小组的组长则是截然相反，1米80往上的个头，身材又粗又壮，黝黑的皮肤黑得发亮，只看外表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力量感。见到谢文东之后，他们两个齐齐的敬了一个军礼，然后热情的上前去跟谢文东握了握手。经过自我介绍，谢文东才知道这名政治部的官员叫叶凡，中尉级别，在政治部里做的是文职工作。而霹雳小组的组长名叫沈清，和谢文东一样，同是少校级别。但是由于谢文东这次是行动的负责人，所以见面的时候他还是以下级的身份敬军礼。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0: 这名向台湾出卖情报的军方官员叫张晓波，其职位并不高，只是一个中尉，但是由于所处工作的环境特殊，所以时常能够接触到一些机密的文件。根据资料显示，他出卖给台�湾方面的秘密文件多达70多份，机密文件呢有30多份，绝密文件还有10多份，加在一起超过了100份。谢文东边看边炸舌，暗暗怀疑这个人是不是把他所接触过的文件都复印了一份卖给台湾了。这个是典型的为了钱什么都不顾的人。前前后后看完了一遍，谢文东慢慢的把资料放下，他看向叶凡说，只有这些没有其他的资料了吗？谢先生，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就只有这么多了。那他的家人呢？张晓波的家人对他的所作所为并不知情，不过已经被我们控制了。那这次和他在上海接头的谍报人员是来自台湾的？这个不一定，也许是美国，也许是日本，也许是俄罗斯，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哦，谢文东把眉头皱了皱，就根据现在这些资料而言，能派上用场的基本没有，唯一有用处的可能就算是张晓波本人的照片了。他向身旁的楚博耳语几句，后者答应一声，快步走出病房。时间不长，他从外面返回来，后边还跟着两位文东会和北红门的情报组织负责人刘波和林敏。谢文东从资料里边抽出张晓波的照片交给他们两个，说把这张照片多复印几份，然后分发给下边的兄弟，让大家多加留意，查出这个人的下落。东哥，这个人是？他是贩卖军方情报的逃犯，现在政治部把捉拿这个人的任务交给我了，你们全力去查，尽快获得一些线索，现在就行动。刘波和林敏没有耽搁，拿起照片快步的走了出去。等他们离开之后，沈清好奇的就问谢先生，刚才这两位是？ 是我的兄弟。

0: 沈清的眼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轻视之意。谢文东是黑道老大，他的兄弟自然也就是黑道人物。张小波的下落，连国家的安全机构都查不出来，只靠这些乌合之众能查出来吗？沈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28集。沈清的眼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轻视之色。谢文东是黑道老大，那么他的兄弟自然也就是黑道人物了。张小波的下落，就连国家的安全机构都查不出来，那么只靠这些乌合之众能够查出来吗？沈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他说：谢先生，我觉得现在应该依仗上海军方的力量，让军方出人出力去查张少波的下落。谢文东想了想，他说：让军方去查固然是好，但如此一来，动静会太大，恐怕会打草惊蛇呀。谢先生，这件事儿拖不得，必须得在最短的时间内查出结果，不然的话，等张小波完成情报交易，我们就算把他的下落给查出来，也是于事无补。那么沈组长，你认为张小波最有可能藏匿的地方有哪些呢？
1: 我估计他肯定不想太引人注意，所以呢，很可能就会藏在一些偏僻闭塞的边远地带，至少会远离市中心的。
0: 谢文东听完以后笑了，他拿出手机给刚离去不久的刘波和林敏发去短信，让他们两个多留意市中心地带，特别是那些热闹繁华的高档酒店。他发短信的时候，沈清在一旁留心查看，等他看完谢文东发出的内容以后，满脸的惊讶。
1: 谢先生，你这是
0: 你是军方的人，张小波也是军方的，你能想到这一点，那么张少波呢，自然也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且他既然能向台湾出卖如此多的情报，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机敏的人，警惕性也非常高，为了摆脱军方对他的追捕，很可能会逆其道而行之。听完了谢文东的话，沈清暗吃了一惊，这一点是他从前从来没考虑过的，想不到谢文东的心思如此周密灵活。谢先生，你这个猜测我觉得很有道理啊。谢文东一句话让沈清颇感意外和惊讶，也收起了对他的轻视之意。当天晚上由谢文东做东，邀请叶凡和沈清吃晚饭，饭后又特别为他们两个在酒店里边安排了房间，招待的非常周全。第二天无话，到第三天的时候，案组的消息传了回来，说是在凯宾斯基大酒店发现一个和张小波颇为貌似的人。

0: 但是从酒店查出的姓名却叫张宇。同时呢，刘波也把手机暗中拍摄的照片传了回来。能这么快就查到线索，大出叶凡和沈清的意料。两个人急忙赶到谢文东那里，结果案组传回的照片一看，两个人都把眉头给皱了起来。因为是手机拍摄的，加上又在暗处，角度和光线都不理想，效果很差，看起来呢十分模糊。在照片里，那个名叫张宇的是一位中年人，至少模样看起来是这样的，中等偏上的身材，戴着一副眼镜，唇上八字胡，两鬓有些发白。虽然和张小波的年岁相差很大，但是看身材和相貌确实有几分相似的地方。看完之后，叶凡猜测说，按道理张小波在逃，为了迷惑视线应该会化妆的。沈清语气肯定地说，他一定会化妆。说着话，他低头又看了一眼照片，咧了咧嘴，对谢文东苦笑着说，但是这张照片实在是太模糊了，根本就判断不出来呀。二位，我的兄弟呢，已经在酒店内外都埋伏好了，而且这回也带去了专业的照相设备，只要那个张宇的人出来，我们就能拍摄出清晰的照片。谢先生，那当然好，只怕他待在房间里边不肯出来呀。人总是要吃饭的嘛，就算不出来，也是需要有人去送餐的嘛。放心吧，机会肯定会有的。正如谢文东所说，当天晚上案组就把清晰的照片送了回来。这回的照片虽然也是偷拍，但是像素明显高了许多，而且经过处理和放大，看起来十分清楚。叶凡和沈清也没见过张小波本人，不敢确定照片里的人一定就是张小波乔装改扮的。他们两个立刻把照片扫描到电脑，直接传给政治部，让北京那边确认。相隔时间不长，北京就传回了消息。经过处理和比较，认为照片里的人90%以上是张小波本人，并对谢文东这边做事的速度给予了赞赏。既然可能性达到了90%以上，那基本就不会有错了。叶凡向谢文东提议，马上调动霹雳小组对张宇实施逮捕。谢文东听了以后连连的摇头，他说张小波只是一条小鱼，抓捕他是次要的，关键是要抓捕他背后的大鱼，也就是要和他做交易的国外的谍报人员。沈清听完以后两眼放光，暗暗点点头。以前呢，他对谢文东不是很了解，也基本没怎么接触过，但是现在看来，他能得到政治部高层的重用，不是凭运气，而确实是有实力。正当沈清暗自琢磨谢文东这个人的时候，谢文东转过头来问他，沈组长，现在你的队员还住在军区吗？
1: 是的，谢先生。
0: 那样不妥，军区距离市区太远了，调动起来不方便。这样，我在市区帮他们安排地方落脚，随时听候调遣。其实啊，不用霹雳小组，谢文东也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把事情搞定。不过要抓捕谍报特工，对方很可能会拥有枪械武器，其中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现在既然有霹雳

0: 小组可以用，他当然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冒险了。沈清不知道谢文东在心里想什么，倒是觉得他的安排合情合理，他连连点头笑着说，那就有劳谢先生费心了。哈哈，沈组长客气了。把事情定下来之后，谢文东本打算把霹雳小组安置在酒店里边，让其与叶凡和沈清二人同住。可是转念一想呢，又觉得太可惜了。这霹雳小组毕竟是特种部队当中的精锐，有许多地方是值得己方学习和借鉴的，特别是对血杀而言。最终呢，他把霹雳小组安置在文东会所在的据点，并让江森与之多多的亲近，尤其是注意他们所携带的装备，只要有用处的全部记录下来，己方日后也要配备。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离开军队的时间已经很久了，而且不是正规的特种部队出身。这一次有机会接近霹雳小组，他当然是不会放过。加上有谢文东的原因，他接近霹雳小组也十分的方便。不仅把霹雳小组所使用的装备都搞清楚了，而且还学会了不少新知识和经验，这也算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接下来的几天，刘波和林敏集中手下的人力，重点监视那名叫张宇的中年人，甚至在他房间的对面和左右各包下一个房间，对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不过让人奇怪的是，张宇一直没和别人接触过，也很少出门，但是又没有任何离开的意思，一天大多数时间都是憋在房间里头。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最让人烦心，谢文东、叶凡、沈清都有些不耐烦了。这个时候啊，叶凡给谢文东出了一个主意，让他去利用警方在上海各电视台以及报纸上刊登张小波的照片，对其进行全面通缉，逼迫他尽早与外国的间谍进行交易。谢文东仔细琢磨了一番，觉得叶凡的计划可行，随即他亲自去了市局，与那位新上任的代理局长会面。这位代理局长叫张红军，40岁出头。见面以后，他对谢文东、叶凡、沈清这些政治部的官员十分客气，又是握手又是问好。落座之后，谢文东直接说明来意，让他在各大传媒刊登通缉张小波的告示。张红军已经接到北京那边的指示，让他无条件听从谢文东的意见。他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下来说，这没有问题，谢先生要我什么时候去办，当然是越快越好了，最好就是今天。好，我马上就安排人去做。这么小的事儿，谢先生何必亲自跑来一趟啊，只需要打个电话就好了嘛。哎呀，我是怕我在电话里指挥不动张大局长啊。听到这话，张红军的脸色顿时就变了，他尴尬的看了看皱着眉头的叶凡和沈清。哎呀，谢先生，这是哪儿？张局长，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不过你要是给我们添麻烦，暗中使坏拖后腿，那你以后的日子一定会很难过的。别看叶凡对

谢文东客客气气的，但是在旁人面前可一点不留情。政治部出身的人，见官大三级，不管职位大小，可一个比一个狂妄，叶凡也是不例外。拖我们的后腿儿。沈清站起身来，拍了拍腰里的配枪，嗨，那除非是有人不想活了。这张红军呢，两腿一软，差点从椅子上边出溜下来。看着眼前这三位，暗暗的咽口唾沫，一边擦着额头的虚汗，哎，这个，是，不敢。叶中尉，您太会开玩笑了，我怎么会拖后腿呢？对付这种国家的叛徒，我协助还来不及呢。最好是这样，张局长的动作要快。在今天晚上的新闻前后，我就要看到通缉告示。没别的事了，我们告辞了。说着话，谢文东背着双手，两眼弯弯，慢慢悠悠的含笑走出了局长办公室。叶凡、沈清深深的看了一眼张红军，随后也出了警局，坐上汽车。叶凡疑声问道：“谢少校，这个局长敢不配合我们工作吗？如果是这样，我现在就给总部那边打电话，想办法让公安部撤掉这个代理局长。”谢文东笑呵呵地说：“不用，我只是告诫他一下，以防万一嘛。”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软骨头局长，谢文东可不希望把他给撤了。听完这话，叶凡才放下心来，耸了耸肩说：“谅他也不敢。”谢文东和叶凡、沈清这一趟真没白来，确实给张红军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威慑。当天晚上，在上海电视台转播中央新闻的黄金时段，播出了张小波的通缉告示以及他的照片。叶凡，东哥，你的伤好了吗？没事了，放心吧。啊，谢文东晃晃胳膊，蹬蹬腿儿。虽然还有部分伤口没有完全愈合，但是已经没有大碍，而且他在医院呢已经住了。车门一开，不请自来的又坐进一个人来，谁呀？白燕。谢文东挑起眉毛，眼中带着笑意，故意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白小姐，眼儿，谢文东已经看出来了，就算心机城府比他深十倍百倍的老油条，谢文东也能一眼看穿。他仰面轻笑一声，没有再多说什么，拍了一下前面司机的肩膀说：“兄弟，开车。”除了医院，谢文东面临两个选择，是去文东会的据点呢，还是去北红门的据点呢？这个他早就考虑过了，无论去哪边住，都有可能会引起另一边的不满。最好的办法呀，就是哪边也不去，自己找个单独的落脚点。好的，听众朋友，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0: 把它买了下来，作为自己的住所和己方在上海的临时分部。路上无话，车队是畅通无阻，直接来到了别墅。自打买下这个地方以后，谢文东还是第一回来。下了车，先是向四周望了望，随后一笑对身边的张一他们说，我们把分部选在南红门的地盘上，周围一定埋伏了不少南红门的眼线吧。东哥，你放心吧，我们的人呢，在周围也布下了暗哨，南红门的眼线只要敢接近，兄弟们会立刻清理。张一心思周密，为人谨慎，他做事情谢文东很放心，点点头以后，他含着笑走进了别墅。这别墅的内外都已经做了精心的装修，焕然一新，精致漂亮。院落里边虽然看不到几个人，可是进楼以后里边的人却不少。文东会和北红门的精锐加在一起有数十号，而且身上还带着枪。谢文东在别墅上下巡视了一遍，也算是熟悉一下环境，说1000万还是一个相当遥远的天文数字。谢先生，您是真有钱呐。沈清摇头苦笑。叶凡是做文职的，对谢文东的了解比沈清多一些。他说这算什么呀，以谢先生在安哥拉的资产，买下10栋、100栋这样的别墅也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谢文东不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听完以后只是摇头笑了笑，没有多说什么。但是一旁的沈清和白燕都惊讶的睁大眼睛，像看怪物似的看着谢文东。过了一会儿，沈清说，我这辈子只要能有一栋这样的别墅就知足了。谢文东心中一动，笑眯眯的端起茶几上的茶杯，别有所指的说，其实以沈组长的能力，这个愿望并不难实现，关键是看你选择走什么样的道路。沈清为人耿直，听完了谢文东的话以后，并没有领会出他话中隐藏的意思，只是茫然的眨眨眼睛，憨笑一声，摇了摇头。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由于张小波迟迟不和间谍人员接头交易，叶凡和沈清两个人无所事事。不过好在有谢文东，这两个人呢也不觉得寂寞。几天以来，在谢文东的款待下，他们俩不仅把上海逛了一个遍，也基本上快玩了一个遍。看起来啊，不像是到上海工作的，倒更像是来旅游度假的。这天上午，谢文东刚和安哥拉那边的李小云通过电话，随后就接到刘波打来的电话，他的语气很急，他说，东哥，有人进了张小波的房间了。听完这话，谢文东的精神顿时一振，他眯缝着眼睛悠悠地问他，对方几个人呢？3个。张小波也在房间？是的，他在呢。好，知道了，我马上就到。总算是把与张小波接头的人等来了。谢文东放下电话，嘴角挑起来，边向外边走，边给沈清打去电话，说明张小波已经和人碰头，让他马上带领霹雳小组的人员到凯宾斯基酒店门口集合，准备对张小波等人实施逮捕。他自己不打算直接参与这次行动，谢文东并没有带太多人，身边只有楚博和袁天仲两位。当他到达酒店不久，叶凡、沈清和霹雳小组的20名队员也赶过来，分别引

0: 藏在停靠在路边的两辆面包车里。面包车是军方直接提供的，看起来和普通的面包车没有什么分别，只是稍微大了一些，里边呢也十分的宽敞。谢文东钻进叶凡和沈清所在的那辆面包车，举目一瞧，只见除了他们两个之外，还有八名霹雳小组队员，每一个戴着面罩，还有黑色头盔，身穿黑色衣裤，还有黑色的防弹背心，上上下下打量他们，唯一露在外面的就是那座。沈清把面罩拽下来，他沉声问谢先生，我们现在行动呢？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先确认对方的身份。谢先生，这个怎么确认呢？
1: 当张小波离开房间的时候，我们的人呢已经在他房间里安上窃听器了，现在正监听他们谈话呢。等到确认对方的身份之后，我们再行动也不迟嘛。
2: 好，我听谢先生的，
1: 等我消息吧。
0: 谢文东回首拉开车门，跳下车走进酒店里面。来到酒店大堂，他走到一个单人坐的小沙发前边坐下，然后呢像是没事人一样翘起二郎腿，从一旁的书架上抽出一本杂志，满脸的轻松，随意的翻看起来。袁天仲、楚博分别坐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目光机警的打量着来来往往的酒店顾客。时间不长，谢文东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慢慢悠悠的放下杂志接听。打来电话的是刘波，他说东哥现在已经确认了，来的那三个人确实是和张小波做交易的谍报人员。
1: 很好，他们开始交易了吗？能不能确认那些机密文件现在就在张小波的手里？
2: 好像没有开始交易，他们正在扯皮呢，现在也无法确认那些东西就在张小波的手里。
1: 那就再等等。
0: 说完以后，他把手机放在前面的小圆桌上，继续看着杂志。正在这个时候呢，一名正准备向酒店里边走的中年人无意看到谢文东，立刻停下身来，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随后他缓步走过来。袁天仲和楚伯面上一眼下一眼，把他打量个仔细。被一个男人这么打，显然是没有注意到他已经是处在危险当中了。他在怀里摸了好一会儿，才把手抽出来，同时指尖夹着一张精致的小名片，递到谢文东面前。谢文东含笑接过来，瞄了他一眼，喃喃的说：“盛世影业公司。”“
1: 是的，小伙子，你是学生吗？”“
2: 啊，我已经毕业了。”“
1: 我看你的气质啊，很好，也很特别。你有没有想过向影视业发展呢？我的手边呢有一部电视剧，是名家编导，里面有个角色很适合你，如果你去演的话一定会火。”
0: 谢文东听完忍不住乐了，嘿，原来是碰上了星探了。他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意外，自己相貌平凡，属于扔进人堆里边都找不到的那种，不知道这个人怎么会看上自己了。
1: 多谢你的好意，不过这方面并不适合我。
2: 哎呀，你是把我当骗子了吧？
1: 那你就误会了，我可以保证不收你一分钱，如果你和我们签约的话，我们公司还会给你一大笔的签约费。

0: 正在他滔滔不绝地劝说着，茶几上的手机响了。谢文东向中年人摆了一下手，打断他下面的话，随后拿起手机接通。东哥，交易开始，对方正在向张小波的账户里打钱呢。交易的东西拿出来了吗？没有，张小波很狡猾，执意要让那些人把他安全送出国以后再把东西交出来。这个王八蛋还挺聪明的。东哥，现在怎么办呢？不用等了。
1: 说着话，谢文东站起身来，收起手机，一边按下挂在耳朵上的耳机，政策说：霹雳小组动手，马上。说着话，他把衣襟挑起来，从腰里抽出一把银光锃亮的手枪。
0: 看到枪以后，那名中年人惊叫一声，两眼瞪得溜圆，满脸的骇然，身子本能的往后仰，坐在沙发上动也不敢动，两条腿哆嗦的厉害。
1: 正在这个时候，只听一阵轰隆隆的脚步声，20名真枪实弹的霹雳小组队员在沈清的带领下冲进酒店里边。突然见到闯进这么多佩戴枪械的蒙面黑衣人，酒店的服务生还有顾客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些吓得惊叫连连，四散奔逃，有些则是站在原地惊呆了，一动也不敢动。酒店大堂副经理哆哆嗦嗦的从前台后边走出来，
2: 你们是？
0: 沈清端着枪看也没看他一眼，直接把他推开。谢文东直截了当的说，对方有4个人正在房间里进行交易，你们分成2组，一组坐电梯，一组走楼梯，务必把这4个人全部抓获，不能放跑一个。
1: 明白。
0: 霹雳小组齐齐答应一声。沈清转回身，连续做了几个手势，20名队员熟练的自动分成2队，一队向电梯间冲去，另一队由沈清亲自带领爬楼梯往上跑。当楚博和袁天仲来到谢文东身边的时候，叶凡也从外边急匆匆的走进来，看着霹雳小组迅速而去的背影，他问谢先生：“我们也上吗？”谢文东想了想，点头说：“还是上去看看好。”说着话，他扭头过来看向那名面如土色的中年人，微微一笑说：“朋友，你选错对象了，这个机会你还是留给别人吧。”说完话，他带上叶凡、楚博、袁天仲也向电梯间走去。可是刚走出没2步，他的手机再次响了。东哥，情况有变，对方已经觉察到了我们的行动，正在往外跑，还有楼下一定隐藏着他们的眼线，在暗中报信儿。听完这话，谢文东暗吃一惊，那些间谍还有眼线留在下边。想着，他举目向下观察，酒店大堂里的人很多，而且每个人的脸上几乎都是一个表情，那就是惊魂未定。想从中判断出来谁是普通人，谁是间谍，根本就没可能。他妈的！谢文东暗骂了一声。忽然看到那名大堂副理正站在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快步上前冷声问他：你们酒店有几处楼11案挂在棚顶上的小型感应灯发出昏暗的黄光？谢文东举目望了望又窄又长又暗的楼梯甬道，暗叹口气。他边向上走边按下耳机说：对方已经知道我们的行动，而且很可能带着武器，各队员务必小心，如果发生交火可以直接击毙对方。
1: 明白。
0: 手机里传来沈清沉重的声音。谢文东手持银枪，和楚博一口气连爬了3层，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本来他的体能不至于这么不济，但毕竟有伤在身，使身体大受影响。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2部第730集。谢文东拿着手枪和楚博一口

气爬了三层，人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本来他的体力不至于这么不济，但是毕竟有伤在身，使他的体力大受影响。见他额头见了汗，身子直打晃，楚伯急忙把他扶住，低声说：“东哥，我听队长房间里边没人。”“明白，你们立刻撤下来，封锁酒店各条出口。”沈清话音刚落，突然砰的一声，耳机里传出清脆的枪声。谢文东的身子一震，急声问着：“哪里开枪？”“谢先生，我们这边遇到敌人了。”沈清那边一片嘈杂，手枪的单发声、微冲的连射声响成了一片。谢文东聆听了片刻，刚要说话，这时候楚伯紧张的拉了一下他的衣襟，竖起食指，然后指了一下头上。谢文东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由于耳机里边的声音很乱，他把耳机摘了下来，仔细的聆听。只听楼上的甬道里传出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虽然对方在有意的放轻声响，但是速度太快，加上楼梯里边太安静了，所以还是听得很清楚的。谢文东的双眼一眯，下意识的把枪抬了起来。楚伯也是满脸的紧张，把手里的枪慢慢的端起来，对准上方台阶的缓步区。脚步声越来越近，渐渐的谢文东已经能够清楚的判断出楼上下来的不是一个人，至少是两人或者是两人以上。楚伯端枪的姿势不变，转头看向谢文东，眼中带着询问的意思。谢文东明白，在他耳边压低声音说：“能留活口就留活口。”见一名身穿西装的人躺在地上，看不清楚哪里中枪了，只是疼得连声呻吟，同时眼目上望，似乎在寻求上面同伴的帮助。没有露面的那个人站在台阶上没有动。端枪的楚伯目光非常的犀利，也是一动不动，两个人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几乎保持着一个姿势。而躺在两人之间的缓步区的那个人想动也动不了了，估计楚伯这一枪就算不致命，也是伤了他的要害。整个场面安静的出奇，只剩下伤者阵阵低微的呻吟，空气当中弥漫的火药味儿。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之间，谢文东和楚伯的头顶上方传出两声枪响，致命的两枪。再看受伤的那个人，脑袋和胸口各中一枪，当场毙命。直到死，他的眼睛仍然瞪得大大的，直勾勾的盯着上面的同伙。随着枪声，上面再一次传来脚步声，不过却不是往下来的，而是往上跑。该死，对方要跑！楚伯怒骂一声，窜出身去。十多级台阶他三四步就跨了上去，来到缓步区，先是看了一眼被自己打伤的那个人。这个人三十多岁，相貌平平，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呼吸，中弹的额头被子弹打出一个又大又圆的血窟窿。真是狠呐、啊、对方为了灭口，连自己的同伙都不放过。楚伯咬了咬牙，稍微停顿片刻，继续往上追。谢文东呢，他也没停留，紧随楚伯之后。同时他拿起耳机对着霹雳小组的队员大声地说：“另一侧的楼梯通道里有敌人，快来支援。”咱们且说楚伯，他的速度明显要比对方快上一筹，只是追出了两层楼，就已经能够看到对方一闪即逝的背影。站住！

0: 死的话，就给我站住！
1: 楚伯边追边喊，对方并不搭话，回答的是他回手的两枪，砰砰。对方没有瞄准，加上楚伯反应敏捷，两枪打出去，但是没有一枪击中他的身体，都是打在墙壁上面。楚伯嘟囔一声，甩了甩头，也开始了还击。双方都是在急速的运动当中，加上看不到对方，开枪射击都很盲目，主要起的是威慑作用。追逐的时间不长，上方的楼梯通道传出密集的脚步声，谢文东和楚伯都是精神大振，他们知道那是霹雳小组的队员赶了过来。前边逃跑的那个人似乎也感觉到自己的逃路被封堵，不敢继续往上。到了酒店的第六层的时候，他身形一晃，直接把楼梯间的房门给撞开，连滚带爬的咕噜出去。他显然是经过专业的训练，身子异常的灵活，倒地之后又像弹簧似的窜了起来，由走廊的这一端直向另外一端跑去。可是他仅仅跑出了十几步，后边的楚伯就追了上来，他双手持枪对准那个人的后背，不许动，不然我开枪了。那个人奔跑的身子猛然僵住，然后像木桩子似的站在走廊的中间。楚伯向前走了两步，再一次吆喝，举起手来。那个人停顿了两秒钟，还是慢慢的把手举了起来。正当楚伯要喊话让他把手中的枪扔掉的时候，那个人突然之间把拿枪的手放了下来，半转回身对准楚伯就要开枪。他的动作太快也太突然，如果换成旁人真会被他突然反击打个措手不及，但是现在站在他背后的人是楚伯，无论是枪法还是反应都异于常人的楚伯。楚伯先一步扣动了扳机，脱膛而出的子弹精准无比的打在对方拿枪的手上，那个人痛的叫了一声，枪掉在地上，虽然伤了对方，可是楚伯丝毫不敢大意，拿着枪慢慢的向那个人逼去。那个人拖着中枪的手腕，血顺着手指缝隙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他猛地把整个身子转了过来，两只眼睛想要喷出火来，满面狰狞怒视着楚伯。直到这个时候，楚伯才算看清楚对方的模样。让他吃惊的是，对方并不是一个外表穷凶极恶的人，而是一个女人，看年纪不到30岁，相貌虽然谈不上漂亮，可也绝对不难看，称得上端庄秀丽。很难想象，就是这个女人刚刚冷酷的杀了他自己的同伙。抵抗下去，你只会让自己活受罪，投降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楚伯不愿意杀一个女人，不管对方是什么身份。这个时候，他身后传来一阵密集的脚步声，接着从楼梯上，他这个躲避的动作无疑是非常明智的。就在那个女人手抓住手枪的一瞬间，霹雳小组的10名队员齐齐开枪，连续有密集的子弹铺天盖地的照向那个女人。只是一刹那，她的身体就被打得千疮百孔，成了马蜂窝，满是弹眼的身体像是一团破布，软绵绵的瘫倒在地上，血如同水晕一般在他身下慢慢的蔓延开来。

0: 把地面的地毯染红下。霹雳小组的人对楚伯还算客气，领头的那名队员摇了摇头说，没有碰到其他人，我们
1: 她是个女的，
2: 管他男的女的，现在就是个死人。沈队长，我这边击毙两人，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0: 他刚问完，耳机里面就传出了沈清兴奋的声音，两名疑犯都被生擒，包括张小波在内。谢文东眯眼笑了，虽然政治部那边没有要求一定要活口，但是把他给生擒可比带着尸体回北京要强得多。那么其他的霹雳小组队员听完这话也都是显得很兴奋，相互之间看了看都咧嘴笑了。生擒两人，击毙两人，算是圆满完成任务。回去以后他们每个人都会领到一笔不菲的奖金了。谢文东说，沈组长，现在立刻给军区方面打电话，让他们直接派军队过来把犯人护送到军区去。他看得出来啊，与张小波做交易的间谍人员不简单，不仅行事周密，而且下手也很毒，如果让警方押解，他还真的有些不放心呢。
1: 啊，谢先生所言极是，不过他们都受了枪伤了。
2: 那不要紧，军区有医院，只要不严重死不了人的。
1: 好，我这就给军区那边打电话。
0: 与沈清通完话以后，谢文东又向霹雳小组队员甩了一下头说，把尸体清理一下。谢文东是行动的负责人，霹雳小组对他的话当然是言听计从，分出两名队员找到该楼层的服务员要了几张被单子，把尸体包裹住，然后呢抬下楼去。直到这个时候，走廊两侧的房门才纷纷的慢慢打开，从里边探出许多的小脑袋，又是胆怯又是好奇的看着霹雳小组人员清理现场，不时呢还有人低声议论几句。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对霹雳小组带队的就是那位霹雳二号，怕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他大声说，我们是军人在此执行任务，大家不用害怕，另外大家暂时先不要出来，我们很快就清理完毕。一听他们是军人不是劫匪，各房间的客人们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相互之间的议论声更大了，对着残留在地毯上的血指指点点，比比划划。出了酒店，谢文东在面包车上看到了那两名被捉的疑犯，这两位都是腿部被打伤了，已经做了简单的包扎，半躺在车里，脸色难看，但双唇紧闭，一言不发。由于已经见过张小波的照片，谢文东一眼就把他认了出来。他微微笑了笑，在他身边坐下，然后呢仔细端详了他一会儿，笑着说，
2: 你就是张小波，胆子不小啊，化妆的技术也不错。
0: 哼，说实话，他伸手撕扯张小波鼻子下面的八字胡，他用的力气不小，张小波疼得怪叫一声，眼泪差点没掉下来，不过那八字胡却没被扯下来。
1: 谢先生，不用拽了，他的胡子是真的，刚才我抓他的时候也拽过。
0: 谢文东先

是一愣，然后悠悠的笑了，冲着张小波点点头，又好气又好笑的说：“留这么一个八字胡需要不短的时间吧？哼，看起来你为了逃跑，也算是煞费了苦心呢。”张小波凝视着谢文东，他冷冷的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谢文东。这次，就是你作为行动的主导人来抓我的。”张小波知道自己谢文东一点也不意外，毕竟他是军方的，而且接触过那么多的机密文件，看过自己的照片，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足为奇。谢文东耸了耸肩，他笑眯眯地说：“没错，是我主导这次行动。”张小波满脸狰狞，目露凶光，阴毒凶恶的眼神看起来像是要扑上前去狠狠地咬谢文东一口。他咬牙切齿地说：“谢文东，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你现在可以得意，但是你的好日子也过不了多久，就快到头了。”说实话，他把眼睛一闭，再也不多说了。谢文东一愣啊，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接手的机密文件当中有中央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想到这儿，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忍不住皱起眉头来。他看向一旁的沈清和叶凡，这两位也没弄懂张小波的意思，满脸的茫然，冲着谢文东摇了摇头。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1集。听了张小波的话以后，谢文东一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接触的机密文件当中有中央对自己不利的消息？想到这儿，谢文东的心里一动，忍不住皱起眉毛。他转头看向一旁的沈清和叶凡，这两位啊，没弄懂张小波的意思，满脸的茫然，冲着谢文东摇了摇头。谢文东看着张小波，故意冷笑说：“你在吓唬我？”哼！这张小波只是冷冷的哼了一声，依然不说话。谢文东的身子向下扶了扶，告诉我，你都知道些什么？嗯？他刚刚问完话，张小波猛然睁开眼睛，冲着谢文东扑的一声吐了一口唾沫。谢文东反应很快，把脑袋一偏，把口水给躲开，但是仍有几滴唾沫星子溅在他的脸上。谢文东目光幽深，直勾勾盯了张小波半晌，然后直起腰来，拿出手绢擦了擦脸，一边往车下边走，一边说：“沈组长，不要把他打死。”沈清愕然，可是很快就领会了谢文东的意思，他嘿嘿的一笑说：“谢先生请放心吧，这种事儿我特有分寸。”说话间，他欠起身来，对着张小波的脑袋就是一脚。他穿的是军用的皮靴，这边角的锋芒虽然比不上刀子，可也差不多。一脚下去，张小波嗷的怪叫一声，脸上多出一条大口子，皮肉外翻，鲜血淋漓。这只是开始啊！沈清弯着腰站在车里，对着张小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乱踢。谢文东站在面包车外边，能够清晰地听到车里不时传

0: 出的惨叫声。他慢慢悠悠的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点着了，抽了起来。刚抽了两口，面包车的车门一响，叶凡从里边跳了出来，他脸色有些难看，仰面长长的吸口气，然后对谢文东苦笑着说：“谢谢，太血腥了，我受不了。”他是做文职的，从来没见过这个，所以感觉极不适应。把手里的烟盒递给叶凡，谢文东淡然的说：“这不算什么，等回到北京，他落到安全局的手里，哼，自然有他的苦头吃啊。”上一回谢文东被安全局的分支情报所捉住，被折磨了好几天，虽然没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折磨要难受十倍百倍，那种感觉即便是现在仍然让他记忆犹新。叶凡抽出一根烟来，他说：“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他咎由自取，如果他不背叛国家，也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谢文东若有所思，悠悠的答应一声。时间不长，军区派的车辆就到了，两辆吉普车和两辆军用卡车。军方派来的士兵有50多人，身上都背着装有实弹的枪械，带队的是一名1-3星的上尉连长。他不认识谢文东，倒是认识叶凡和沈清。通过他们俩的介绍之后，这连长才知道，原来眼前这个年岁不大、相貌清秀的年轻人就是谢文东。他急忙走上前去，腰板挺得笔直，敬了一个军礼。谢文东也回敬一个礼，接着他说：“这两名犯人对国家的安全很重要，你们在路上一定要保护好。”这个连长是一名20多岁的汉子，听完了他的话，连连点头。他说：“谢少校，请放心，我确保绝对万无一失。”谢文东满意的一笑，又对沈清和叶凡说：“你们俩也跟军方的兄弟走一趟吧，一是护送，二呢是尽快把这两个人带回北京。”沈清和叶凡答应一声，随后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又疑声问着：“谢先生，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北京吗？”谢文东含笑摇头，他说：“不了，上海这边还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去办，一时脱不开身。”沈清和叶凡的脸上露出了惋惜之色，恋恋不舍的与谢文东道别。这次来上海执行任务，谢文东对他们俩的款待可谓是周到，礼遇有加，两个人对谢文东的印象也极好，觉得谢文东没有任何架子，为人也平和，能力又强，都有心与他深交，只可惜相处的时间太短了。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当霹雳小组的队员把张小波从面包车里拖出来的时候，谢文东几乎快不认识了。只见他浑身上下都是血，尤其是脑袋有好几条血口子，鼻青脸肿的，整个人已经奄奄一息。站在谢文东身旁的沈清低声说：“
2: 哎，他对谢先生不敬，我下手稍微狠了点。”
0: 谢文东笑了，不过心里却对张小波的那番话始终记了一个疙瘩。等叶凡、沈清以及霹雳小组的队员随军方离开以后，谢文东带上楚博和袁天仲坐回到自己的车上，随即他拿出手机给东方毅打去电话。接通之后，没等谢文东开口， 东方毅那头哈哈大笑着抢先说，谢兄弟啊，你那边的结果我已经知道了，干得漂亮，我就知道选你做这件事情肯定没错呀。谢文东冷笑了一声，哎，谢兄弟怎么了？东方兄，我为国家做事，在前面拼死拼活的卖命，国家不会在后面悄悄的拆我的台，捅我一刀吧。哎呀，谢兄弟，你为什么这么说呀？你听见什么风声了？谢文东并不确认张小波所言是真是假，但这件事情可是非同小可，他不能不认真的对待。他把张小波的那番话向东方毅叙述了一遍，然后他悠悠地说，东方兄，以你我之间的交情，你可不能害我呀。哎呀，谢兄弟，这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儿嘛！啊，如果上面真要对你下手，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这是无稽之谈。文东啊，你可千万别在意啊！啊，东方兄，我怎么会不在意啊？毕竟已经有过一次教训了，如果我一不留神，也许有一天我的脑袋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文东，这一回你放心，绝对没事，我可以拿脑袋担保。哎，东方兄，如果上边真有动作，会不会有可能连袁部长都不清楚啊？这个，哎呀，这个应该不大可能吧。东方兄，不管怎么样呢，张小波是准备回北京了，我希望东方兄能带我去审审他，问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他只是想吓唬我，那就算了，打个电话通知我一声就可以。如果这其中另有隐情，你不好开口，那就不要打来电话，我明白该怎么做。文东啊，你实在是太多心了。东方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好吧，文东，你等我的消息。嗯，多谢东方兄帮忙。哎，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通完电话，谢文东长吁了一口气，掐指默默的算了算，对身边的楚博和袁天仲说，如果五天之内接不到东方毅的电话，我们就得回极乐岛去度假了。楚伯和袁天仲相互看了一眼，都是沉默无语，心里边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涩和压抑。不管己方现在的势力做得有多大，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风光，但终究是见不得光的，连最起码的生命都没保障。只要国家一句话，再庞大的社团也会瞬间瓦解，就连东哥都做好了随时跑路的准备。想到这个问题啊，两个人在心里边都是暗暗的叹了一口气。这不仅是谢文东一个方面的烦恼，这也是向问天 所有混在黑道众人共同的烦恼。世界是公平的，你得到的越多，付出的自然也就越多。谢文东本打算完成政治部这次的任务以后，就立刻对南红门动手。可是现在，他心存顾虑，不敢再轻易那么做了。东方毅并没有让谢文东久等，事隔两天以后，他就给谢文东打来电话，但是却没有提张小波的事情，而是让他立刻动身去北京。袁华为他提升的事情已经得到上面的批准，需要他立刻赶回政治部总部接受新军衔。听完这话以后，谢文东满胸的疑惑。这前几天东方毅还说袁华为他提升一事，因为他的功绩太少而遭到上级拒绝，怎么这么快又批准了呢？就算在抓捕张小波的事情当中他有功绩，也不至于使上面的态度转变得这么快。再者说了，以前他升职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一定得回政治部总部，怎么这回却偏偏要他回去了呢？种种的疑问使他疑窦顿生，他嘿嘿嗤笑了两声，另有所指的说：“东方兄，你不是有意骗我回北京吧？”东方毅被谢文东的话说得莫名其妙，可转念一想，他就明白了谢文东的意思，忍不住呵呵的笑了出来。他说：“谢兄弟，如果我想骗你，你还能活到现在吗？退一万步说，如果中央真的想惩治你，还需要把你骗回北京吗？只要你在中国，无论在哪儿，还不一样的治你啊？你说是不是？”东方毅的话说的不是没道理，谢文东眼珠转了转，暗暗点头，语气缓和了一些。他一声问着：“袁部长要我什么时候回去？”东方毅说：“当然是越快越好，如果可以的话，最好今天就动身。”“怎么这么急啊？”“哎呀，我也不清楚，这是袁部长的意思。”“好，我明白了。”和东方毅通完电话，谢文东又仔细的琢磨了好一会儿，开始为自己的北京之行做准备。他没有别的选择，既然是袁华让他回去，他必须得回去，除非他想放弃政治部这面保护伞。当然了，他不会毫无准备的去北京，还是暗中安排了后手，一是带上大批血杀和案组的兄弟，在暗中保护他的安全；另外呢，他通知北红门总部那边准备好船只，一旦有个风吹草动，他可立刻从北京潜逃到 T 市，然后偷渡出中国。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他又把上海这边的事情做了一番周密的安排。由于东新雷身负重伤，他让任长风暂时负责北红门这边的事务，张一和孟寻在旁协助，自己不在期间对阵南红门的时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安稳为主。任长风连连答应，他拍着胸脯向谢文东保证，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闪失。对任长风冲动的性格，谢文东是一百个不放心，不过好在有张一和孟寻，使他安心了许多。当天晚上，谢文东启程坐飞机去北京，与他同行的有三个人，分别是格桑、袁天仲还有楚伯。在谢文东觉得这是一次提心吊胆之旅，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真正提心吊胆的地方并不是在北京，而偏偏是在上海。北京，当谢文东四人到达北京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一点，他本打算就近找个酒店住下，可是刚出了机场的检票口，立刻有几名身穿军装的军人迎了上来。谢文东先是一愣，等他看清楚来人的模样之后却笑了。

0: 少他明白沈清这些人对自己没有恶意。他问沈组长，你怎么知道我这个时候会来北京啊？
1: 袁部长告诉我的。袁部长让我们来接你。这几位兄弟都是迅雷小组、霹雳小组的精锐，袁部长让他们负责保护谢先生的安全，可见对你的重视啊。啊，
0: 保护我的安全。听沈清这么一说，谢文东倒是有些受宠若惊了。算起来他来过北京几次，可是这是第一次享受被特殊保护的待遇。他环视众人，这几个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眼睛格外的明亮，转动之间神光自然就流露出来。谢文东挠挠头发，暗中摇头苦笑。哼，说是保护，更有可能是为了监视自己吧。各位兄弟辛苦了。
1: 哎，谢先生，客气什么呀？车子在外边准备好了，谢先生，请。
0: 谢文东、格桑、袁天仲、楚伯在沈清等人的伴随下走出机场，到了外边举目一瞧，果然有几辆军用吉普车停靠在机场的大门外边，众人纷纷上车，在沈清的示意下，几辆吉普车飞快的奔驰而去。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732集。谢文东、格桑、袁天仲、楚伯他们纷纷上车，在沈清的示意下，几辆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这一次袁华的安排可以说是非常的周密，连住的地方都帮谢文东找好了，是一家军企的招待所。那么这家招待所似乎已经有些年头了，从外边看模样古板，墙体的颜色也很旧了，但是进入里边却别有洞天。里边的装饰虽然称不上豪华，但是也是庄重大气，华丽非凡。见谢文东不时的左右观瞧，沈清解释说，这里是专门给那些到北京出差的首长们准备的，不仅守卫森严，里面的设施也好，不次于五星级的大酒店。谢文东踩着地上毛茸茸的厚地毯，略有体会的点点头，只是他心里边想不明白，这一回袁华为什么如此的厚待自己呢？谢文东的房间在三楼，很难想象，在这栋总共才五层高的土楼里边，竟然还安装着电梯。他的房间是套房，两室一厅，里边设施齐全，而格桑等人则是被安排在他左侧的房间，那几名负责保护他的军人则是被安排在他右侧的房间。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沈清看看手表，已经2点多钟了。他对谢文东含笑说，谢先生，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明天还得去见袁部长呢。谢文东还有话想问沈清，可是转念一想啊，问了他也白问。沈清和他的关系虽然好，但是在政治部里边远远算不上核心人员，知道的东西很少，从他身上啊根本就问不出什么来。他含笑说，沈组长，这次实在是辛苦你了。
1: 哎呀，谢先生说的哪儿的话呀，嗨，我和小叶在上海的时候也没少麻烦谢先生啊。

0: 两个人又寒暄客气了一会儿，沈清才起身告辞。等沈清离开之后，谢文东一头倒在床上，瞪大了眼睛，一点睡意都没有。他搞不懂袁华究竟要干什么。如果说他有恶意，那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又不像。如果说他真是想保护自己，那么又是谁要加害自己呢？谢文东躺在床上啊，他是胡思乱想，最后这脑袋想的生疼，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他暗叹口气，干脆把被子往脑袋上一蒙，什么都不去想，先睡上一大觉，养足了精神再说。这一觉啊，他一直睡到上午九点多钟，直到有人敲门，他才醒过来。披上衣服，谢文东拉开房门一瞧，门外边站着两位，都是老熟人。一位是昨天接他的沈清，另外一位就是政治部里和他关系最为牢靠的东方毅。东方毅满脸挂笑，上下打量谢文东一番，他问谢兄弟在这里休息的怎么样啊？还不错。谢文东刚睡醒，脑袋浑僵僵的，随口应了一声，然后紫色的校官正装。东方一把军装拿起来，向谢文东怀里一扔，等会儿见部长的时候把这身衣服穿上。东方兄，以前好像从来没给我发过这个吧？啊，哎呀，你小子现在不是给你补上了吗？啊，我就纳了闷了，东方兄，今儿是什么特殊的日子？你呀，没什么特殊的，快穿上吧，啊，部长还等你呢。谢文东无奈的摇了摇头，晃晃悠悠的站起身来，拿着军装走进卧室。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身军装明显是为谢文东量身定制的，穿起来那叫一个合身啊。他从卧室里边走出来的时候，东方毅和沈清都觉得眼前一亮。他把那身常年穿在身上四季不换的中山装脱掉，换上军装，阴柔的气质少了几分，却多了几分阳刚之气，整个人看起来显得十分精神。见东方毅和沈清直勾勾的看着自己发呆，谢文东愣了愣，走到镜子前边照了照，这笔挺的西装确实很合身，肩膀上的肩章是两杠一星，在左胸的口袋上方挂着两排的略章。谢文东第一次穿正统的军装，感觉很新鲜，简单调整了一下，然后看着东方毅，指指肩章和略章，他半开玩笑的说，肩章上的星星少了点，略章上的杠杠窄了点。看着不知足的谢文东，东方毅笑了，你小子今天呢，你就要多一颗星了。时间不早，咱们该出发了，走。谢文东跟

着东方一、沈清等人走出宾馆，刚要上车，格桑、袁天仲、楚博三人快步追了上来，已经来到政治部总部。刚进总部的大院，就看见里边停着不少数量的军用卡车，不时有身穿戎装的士兵在车辆中间穿行。谢文东暗暗皱眉，不过脸上没有任何表露，依然是一副谈笑风生的样子。进入总部大楼，来到部长办公室门前，东方毅先跟坐在门口的女秘书简单说了几句，那个女秘书点点头，目光一转，看到东方毅身后的谢文东，嫣然一笑。他说：“你们稍等。”说着话，拿起电话打进袁华的办公室。等电话接通，他轻声说：“部长，谢少校他们到了。”静等了几秒钟，女秘书点头，她说：“好的，部长。”然后把电话放下，对谢文东和东方毅说：“部长，请二位进去。”谢文东含笑道谢，敲了一下房门，随后推门而入。办公室里边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位当然是政治部的老大袁华，另外一位谢文东也不陌生，正是和他在安哥拉有过一面之缘的中石油的老总陈忠元。想不到陈忠元会跑到政治部来，谢文东先是一愣，接着眯眼笑了。他没理会陈忠元，而是快步走到办公桌前，对袁华敬了一个军礼：“袁部长，你好。”“文东啊，你来了。”“不错，这套军装很合身嘛。”说着话，袁华看向坐在一旁的陈忠远，笑着问：“忠远兄啊，你看怎么样啊？”“哎呀，俗话说得好啊，强将手下无弱兵，袁部长的手下能人才辈出，谢少校可是其中的佼佼者呀。”陈忠远在这里，而且一看到自己就戴个高帽子，个中的原因，谢文东即使用脚趾头也能想出来。他在心里边冷笑了一声，脸上却是笑吟吟的。他说：“陈总过奖了。”“哎，不是夸奖啊，谢少校，我说的可是实话呀。”谢文东笑而未语。这时候袁华挺直腰身，看了看他们两个，微微的摆了一下手：“文东啊，坐。”“哎呀，文东啊，你应该认识中远兄吧？”“啊，是啊，部长，我和陈总在安哥拉见过面的。”“中远兄是我的老战友啊，当年对越反击战的时候，我们俩曾经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啊，他比我可是勇敢的多呀，也机敏的多。如果不是后来从商，他现在在军方的成就可能要远高于我呀。”“哎，嘿嘿嘿，袁部长，你这么说那是太谦虚了啊，当年我立过的战功可是远没你多呀。”哈哈哈哈。乱世出英雄，当初在对越战争当中的确是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的少壮军官，20多年过去了，这些军人已经逐渐成为军方的中高层，而选择退役的那些军人也有不少在各个领域当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袁华、东方毅、陈忠远都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陈忠远竟然是军人出身，而且和袁华是战友，参加过对越反击战。谢文东对此是非常

0: 他惊讶的看着这个老奸巨猾的陈中远，暗暗的叹了口气。袁华和陈中远在自己面前一唱一和，显然是另有目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是为了来挖自己腰包的。果不其然呢，虽然是居心不良，但是却没有要谋害自己的意思。他微微的一笑说，袁部长希望我怎么帮陈总啊？袁华不好开口，也说不明白，看向陈中远。陈中远急忙说，谢少校，上一回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们中石油非常希望能与谢少校共同合作开发安哥拉的油田，同时并以低于市场价30%的标准收购，这个条件并不算过分，但是谢少校却认为不合理，甚至还威胁说想把油田拿去跟国外的公司联合开发，这等于是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了吗？陈中远讲话很有技巧，他不说谢文东做的对与错，倒是先把一顶大帽子扣在谢文东的脑袋上。袁华在一旁听着，眉头拧成个疙瘩，眼神当中也随之流露出不满的意思，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啊，给气乐了。他说，陈总认为你开出的条件合理吗？说着话，他对袁华说，为了得到油田的开采权，我花了多少钱打通关系咱们暂且不提，单单是让利30%所涉及的资金有多少，袁部长你知道吗？袁华一愣，微微的摇头，他对这方面的事情本来就不熟悉，对安哥拉油田的事情更是所知甚少，只是陈中原找上门来请他帮忙，他拉不下脸当面拒绝，所以才特意安排谢文东和陈中原在办公室里边见面谈谈。谢文东说，以安哥拉新油田的石油储备是100亿吨来计算，总价值差不多有30,000亿美元，让利30%，就等于是让利了10,000亿美元。而实际上呢，根据中石油的探测，新油田的储备远远不止100亿吨。让利30%，我会损失多少钱呢？另外，按照国际惯例，我还要分给安哥拉政府30%的利润。再加上投资油田以及原油加工厂的费用、雇佣工人的费用，还有我向安哥拉政府承诺在当地投资的费用。袁部长，这林林总总的算下来，到了最后我非但赚不到钱不说，还得往外掏钱，而且即便是把我所有的身家都赔进去，都未必能填补上这个大窟窿。您说说，我能接受陈总开出的这个非常合理的条件吗？涉及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方面，谢文东一点也不会含糊，他像连珠炮似的帮袁华算了一笔账，这其中半真半假，听得袁华也是迷迷糊糊的。
1: 是这么回事啊。哈哈，我说中远兄啊，这个你这儿有难处，可是文东这边好像也有难处啊。你看啊，哎呀，谢少校的难处我能理解，不过我听说谢少

0: 要分给安哥拉政府的利润并不是30%，而是15%。陈总，表面上签署的合同是15%，而实际上另外的15%是要分给安人运和安盟这两大政党的。其中的隐情我不好直说，不过陈总可以想一想，如果这两大政党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他们肯同意把油田的开采权让给我吗？谢文东的一番话合情合理，把陈中远说的没了词儿了。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铁罗汉窦尔敦》。做梦也没想到，在这种场合兄妹相见，他心里啊油烹肺腑一般，又是悲又是喜。难道说这是做梦吗？搂着妹子，虎目之中是热泪滚滚的，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后来窦尔敦清醒过来了，这是什么场合？这是跟妹子谈心的地方吗？万语千言也得有机会再说呀。他把眼泪擦了擦，小春呐，你先闪退一旁，有了功夫你我再谈。是，二哥，我明白。小春理解，退到一旁。哎呦，那哥五个也过来了，头一个傅春宝、丁猛、王德成、石坤都过来了。师傅，师傅，师傅，不要说了，退在一旁，无用的东西。赖九成冷笑了两声，窦大侠，你这五个徒弟可不算仗义呀、啊，昨儿晚上发生的事儿你清楚吗？我正为此事而来。好，那我就向你介绍介绍，是这么回事，听清了吗？我怀疑这是你的主意，也许是他们背着你这么干的。窦尔敦一抱拳，总镖头，千错万错，全是窦某我的错，怪我管教不严呐、啊，才出了这种事情。窦某代替他们向总镖头以及各位赔礼了。窦尔敦那人多厚道，绝不叫旁人说出别的来。春宝一听急了，西方，你等一等，你别凭他一面之旗呀、啊，他们不信人呐，昨天晚上他们想那个歪歪道，还想要害你呢，想用一种什么特殊的药叫神仙乐呀，闻性你就趴下了。这我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那个牛鼻街老道和幸亏他们商议的，你可千万留神。牛鼻子老道诸葛军在旁边一听，挂不住劲儿了，无量天尊飞身行，跳到窦尔敦近前，姓窦的，不管怎么说，你姓窦的想立棍儿，想立山头，从贫道我这儿讲就行不通。你的徒弟跑到万全镖局捣乱，本身就该死。多亏圣大侠高抬贵手，没要他们的命。你窦尔敦来了，你还想拔号吗？嗯，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 你来了你就

0: 不能出去。我这家伙挺横。石宽过来了，
1: 师父，
0: 这牛鼻子才坏呢，他还会打零碎，你可千万多加谨慎。
1: 赵尔敦点了点头，知道徒弟是向着自己。仙长，请问你是哪一位？
0: 诸葛军。
1: 诸葛军，您在哪里出家？
0: 四川峨眉山上元观的观主，
1: 人送绰号金蝉大仙。这下窦尔敦想起来了，听老师跟他说过有这么一号，说这小子很不是东西，顶方都臭着八百里。窦尔敦想，对别人能容情，对他绝不能心慈手软，留着是个祸害。三说两说，两个人说翻了，还没等窦尔敦伸手呢，呵，这妖道丈宝剑奔窦尔敦分心便刺。何太郎一看，兄弟下手，别给他留情。窦尔敦心说呢，教训教训他，哎，叫他挂点彩，将来你知道悔改，这事儿就算结束了。没想到这个老道得寸进尺，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恨不能一宝剑把窦尔敦扎个透膛，就激怒了铁罗汉。十七八个照面之后，窦尔敦身形一转，正好躲在妖道的背后，抬起了一掌，招，啪！这一巴掌拍的是实实在在，把诸葛军给揍的光撞墙上，又弹回来往那一躺，手刨脚蹬，身归纳室去了。一掌震死诸葛军呢，哇一下院里就开了锅，打死人了，别让凶手跑了，别让窦尔敦跑了。正在这么个时候，上官元英率领着大同拳馆所有的人，各朝家巴事儿，来到万全镖局。本来上官元英不想来，窦尔敦走后，他这一琢磨，越想越担心，心说天亮了，到那儿还有个好吗？一旦言语不和，交起手来，人家人多，我们人少，非吃亏不可呀。所以他把所有的人都集合起来，拉着大队来到万全镖局。这下可热闹，双方凑在一块儿五六百号，这要打的交手仗，得死多少人？赖九成一看这差价不对呀，他有点慌神了。这。正在这么个时候，窦尔敦往前一跟步，上的一晃，底下一脚，把赖九成踢了个仰面朝天。石宽、傅春宝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背把他捆起来。赖九成被人家生擒活拿，脸儿都青了，
0: 我。
1: 何特朗来到近前，把匕首拽出来，横在赖九成脖子上，别动，姓赖的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抿上。抿上就是把小刀续到脖子里头，那还有个好吗？赖九成真就没敢动。窦尔敦一看不好啊，这样打红了眼睛，要死几十口子，官府能不追究吗？没个完呢，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看在台上打死多少人都行，这不行啊。窦尔敦把大手一扬，慢，弟兄们谁也不准动手。我赖九成，你说今儿这事应该怎么办？你说，你要不服劲儿，那干脆咱们就豁出去了，破罐子破摔。

0: 今天咱就打。不过咱说清楚，要死了多少人，你我双方得担责任。你敢不敢打这场官司？
1: 我，
0: 窦大侠，不能那么干。好，要冲你这句话，你还没有丧失人性，有挽救的余地。窦敦说到这儿，把赖九成的绑绳给解开了。
1: 呀，
0: 赖九成没想到
1: 你，
0: 我总镖头，冤仇宜解不宜结。你我之间有什么仇恨？你跟大同拳馆又有什么仇恨？我希望咱们言归于好啊。今天我放你一把，哎，何去何从，你看着办。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个赖九成之所以走的这步，与十三省总镖局不是没有关系的。他仰仗着有后台，他就把这个良心呢夹在嘎桌了。今儿这么一看，这窦尔敦真不错。你看我对人家，人家对我这么一比较，我真不如窦尔敦，他是深受感动。另外他一看眼前的形势，真要打起来，死多少口子他真的吃不了兜着走。他也不想把事情闹得计划了。赖九成吩咐一声，完全镖局的，没我的话，任何人不准伸手。其实谁愿意打呀？人们自动的放下了刀枪，这仗总算没打起来。这时候转脸再一看，泰山派的派主金面茄蓝超然和尚带着华文龙走了，不辞而别。飞天蜈蚣也走了，不但他们走了，包括那盛奎带着孟广元，凡是来的人都是不辞而别。数黄花鱼的溜了边了，人家两家合了好了，他们在这儿算干嘛的？哎呀，他们这一走，马上就恢复了正常了。赖九成满面羞愧呀，来到科特朗上官元英近前，科大哥，千错万错，我的错，我鬼迷心窍，我现在是后悔不迭呀。我老哥哥，认打认罚你随便，你爱怎么打怎么打，爱怎么罚怎么罚。嗨，柯德朗一听也乐了，我说兄弟，咱哥俩30年的交情了，至于的吗？你方才说的不假，你一时误入歧途，现在幡然悔悟，为时并不晚呐。兄弟，哥哥我也有不对之处，还望望兄弟千千万万担待。这么一说完了，皆大欢喜啊。赖九成分批上把这腰道马上挖坑埋了，埋口棺材，远台深埋，也不必报官了。这儿的人不说，官府就不追究了，这叫民不举官不究啊。没人去告密，谁管这事儿？把老道也处置了。赖九成显得格外的热情，各位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请到镖局的大家归坐，再不累坐也得坐呀。赖九成吩咐一声，快点摆酒，今天我们喝一个团聚酒，也算我赔礼认错的酒。大伙儿现在觉着赖九成这人还真挺好。你看那阵儿一见面眼珠子红，实质上一想，谁跟谁有什么深仇大恨？在酒席宴前，赖九成一再的赔礼啊，说自己不是人， 这个人就是这样，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本身能承认错，大家就觉得很过意不去了。和他郎上官元英也把话拉回来，说了不少客气话，一直到中午大伙起身告辞。临走之前，赖九成说了，我各位啊，我说话算数，事情从我身上引起来的，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我说话算数啊，我的万全镖局我不干了，关张鲍黄双手交给柯大哥，过三天带着我的家眷离开山东，好不好？我柯大哥，你就准备接管吧。何子朗一听，我说兄弟，你怎么还说这话呀？你我弟兄不分彼此啊，你的我的分什么？只要兄弟你愿意和解，你依然是北元派的当家的，万全镖局还归你管，大同全管归我管，咱们原来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赖九成一听，扑通就跪下了，柯大哥，我太感谢你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说吧。我打算把两家合为一家，也别分什么东派西派，那干嘛呀？合为一家，您就是总当家人，我给您做个副手，把万全镖局和大同全管都改个名字，大同全管变成双翼全管，万全镖局改成双翼镖局，您看怎么样？
1: 好啊！
0: 大家热烈鼓掌，这又更亲近了一步。简短截说，窦尔敦、柯特朗、上官元英率领大同全管的人回到下处，大伙回来呀，甭提多高兴，卸掉了千斤债呀，洗脸的洗脸，漱口的漱口，吃罢了早点，主动全来到中庭大厅，兴高采烈议论上午发生的事儿。谁也没想到这事情解决的这么圆满，以为着不定得多麻烦呢，哎，因此大伙就格外的高兴。大家谈论多时，柯特朗这才说，我说各位啊，咱这事儿还没结束啊，明天我做东宴请各位，大家来给我帮忙都不容易，我表示答谢，这是一。另外我给我兄弟热烈祝贺，祝贺他们兄妹团聚，大家说好吗？
1: 好啊。
0: 咱这么说吧，柯特朗一手给安排的住处让小春夫妻住下，然后跟哥哥窦尔敦彻夜长谈呢，说不完的知心话呀，说一阵儿哭一阵儿，哭一阵儿说一阵儿，最后又乐了。谈的大哥现在还没有信儿，窦尔敦就说，妹子你放心，我有一种感觉，咱大哥也活着呢，不定哪天还能见着他，是吗二哥？大愿如此。把元庆叫过来，元庆还有点抹不开，哎呀，二哥，我没读过几天书，我拙嘴笨腮也不会说什么，往后呢咱是一家人了，您看我有个对有个不对，您尽管说我骂我打我，您随便。
1: 哈哈哈
0: 哈，好兄弟你放心吧，即使一家人咱不隔心，你看着哥哥我哪点不对你也照实的直说，
1: 我是直性子，见着什么我肯定说。
0: 窦尔敦一看有这么好妹夫，这是修来的。
1: 看他们夫妻感情甚好，当哥哥的能不高兴吗？咱这么说吧，科特朗做东宴请了众人，大家高高兴兴玩了两天，谁家都有事儿，纷纷起身告辞，人家都走了。上官元英和科特朗把窦敦留下了，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其实窦敦也没地方走，到山东来就是投靠他们来的。大家起身回到济南，到了济南，到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科特朗马上派人先租的房子，就离这镖局的不太远，租了一个好庄宅，让窦尔敦带着五个徒弟，小春夫妻全住在这个院里头，吃喝用度全由科特朗负责。光阴似箭，我们哥们都商量好了，不能大材小用，我们决心推举你做媳妇，你能担此重任，别人白给呀，你们学戏不？
2: 嘿，师父，嘿，一点都不假呀，你这回做了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们跟着 也沾光了，说是不是？
1: 窦尔敦把脸往下一沉，
2: 不说了，
1: 咱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再谢绝，老哥俩坚决不允。窦尔敦说：“这么办吧，我就同意了，你们二位也推举我山东八大处，人家旁人愿意吗？还不愿意，怕什么的？咱说服他呀，以理服人呢。谁不服，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嘛。哎，兄弟，这你尽管放心。山东混乱不堪，非你牵这头不可呀。”窦尔敦一看没有办法了，只好低头不语。老哥俩坐了一会儿，问问缺什么少什么不，然后起身告辞。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转眼半年过去了。单说这天，科特朗上官元英又来了，这回来气色不太好，窦尔敦一眼就看出来有事儿。二位哥哥，有什么事儿？科特朗打了个奔儿，好吧，兄弟，事情进展的不太顺利，您是说让我率领山东八大处这事儿吧？别人都没说别的，我们撒下那么多请帖，发了那么多的信，绝大部分都回信了，一致赞成，唯独山东泰山派没回信。不但没回信，昨天来个和尚，自称是山东泰山派金面伽蓝佛超然派来的，说给你送封信。我们问信在何处，这和尚说了，不见着你的面，他不拿出来。我们看没怀好意，所以呢赶忙给你送信。兄弟，你看此事该当如何处置？
3: 听众们你们好，
1: 兄弟，你多加小心啊！现在山东各派对你来说基本都服气儿，唯独泰山派很难谈弄啊。窦尔敦点头，做到心里有数。科特朗马上派人去找那和尚，能有一顿饭的功夫，和尚来了。窦尔敦一看呢，这人50岁挂零，长得方面大耳，五官带着憨厚的样子，新剃的头皮锃明刷亮，身穿青布僧衣，胖袜云鞋。进门之后，这和尚打问讯送佛号阿弥陀佛。

0: 哪位是窦施主啊？窦尔敦欠了欠身，在下就是窦尔敦。
1: 哎呦，
0: 失敬失敬，阿弥陀佛，今天我得见窦大侠的尊容，三生有幸，我佛慈悲，这也是缘分呐。师父请坐啊，谢坐。和尚坐下，窦尔敦就问，请问师父在哪座名山出家，宝号怎样称呼啊？我在泰山出家，法号普照师也。
1: 哦，普照师父，
0: 请问见窦某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
0: 我奉超然大师所差，向窦大侠送一封信。说着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往上一递，春宝把信接过来转呈给老师。窦尔敦一看，信皮上写着内降俩字儿，赶紧把封头拆开，信瓤拿出来定睛瞧看，这字儿被九成三公书信。信中说要推举窦大侠为山东八大处之首领，我师徒心悦诚服，非常赞成，今在泰山摆下英雄台，准备给窦大侠贺号带话，请贺大侠务于五月初五之前光临泰山，得山东姓甚，武林姓甚，小僧超然顿首。大致就这么回事。窦尔敦看完了没言语，把信放到桌子上。师父，这样吧，我们弟兄商议商议，您呢先到外边听个信儿，您看怎么样？
1: 阿弥陀佛。
0: 好的好的，那么我就听窦大侠的吩咐。普照转身出去了，屋里没外人了。窦尔敦把这封信交给上官元英和柯特朗，在座的几个人分头都看完了。柯特朗把信一摔，兄弟，这是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上他的当。大哥，何以见得呢？
1: 嗨，明摆着呢，
0: 我们给你贺号带话定在山东济南举行，通知上都是这么写的。哎，你看这老和尚改了，改到泰山举行，这里边就有文章，在济南跟在泰山是截然不同啊。为什么上他鼻子底下去呢？没有阴谋怎么解释呢？因此绝对不能答应。另外大伙定的事情，他有什么权利给扭转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上官元英也说，对，我看这老秃驴也是心怀歹意，兄弟不能听他的，干脆就不给他回信，咱也不去。窦尔敦合计了半天，二位哥哥，我看呐，还得去
1: 啊！
0: 明知是当，为什么还要去呢？二位仁兄，请想啊，那超然和他的徒弟闪电昆仑子、化文龙，那不是一般的人。山东名为八大处，实力最强的就是他们师徒。别人都赞成，唯独他们师徒不赞成，泰山派的人反对，我这个头领也做不成。这是一。另外咱们怎么就猜人有歹意呢？万一是好心呢？我们不去岂不被人家小瞧啊？既然我要做山东的首领，

我就得豁出去，得让人赞成。我要不去，没法向武林界的解释，因此我的意思还是非去不可。这，哎呀，兄弟，咱们要去了可是凶多吉少啊！哈哈哈哈。二位哥哥，这路就是人走出来的，怕死还能做山东的首领吗？我也应当给他们做个表率呀。老哥俩一听，哎，豆儿军说的有道理。好吧，兄弟，一切由你做主，你要看着合适，那你就答复他。窦尔敦吩咐一声，把那和尚找来。时间不大，普照进了屋了。阿弥陀佛，窦大侠，您找我啊。师父，请你转告超然大师，首先替我们给问好，另一方面信中所言窦某一一照办，五月初五之前肯定到泰山拜谒大师。阿弥陀佛，是是是，窦大侠呀，太好了。说实话吧，我们老当家的为了筹备这次武林盛会，破费颇多呀，又请人又修缮房间，不知花了多少银子。就恭候窦大侠光临，您这一答应去呀，我们泰山派的人不定多高兴呢。好，那咱就一言为定。那小僧就告辞了。和尚转身走了。柯德朗上官元英半天没说话，后来长出了一口气，兄弟，哎，你这个人又叫人赞成又叫人可气，你厚道的简直是过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知是个当你还非上不可，哎呀，这真没法说服你。既然你答应了，咱就商量商量怎么个去法吧。二位哥哥，我提议是不是把赖九成赖的哥也请来，咱们一同商议。哎，对对，哎呦，我们把这事儿忽略了，快去请总镖头。时间不大，赖九成来了。赖九成心高兴啊，能参加这样的会，说明窦尔敦等人没拿自己当外人。谈论来谈论去，赖九成把自己看法说出来了。我兄弟，要叫我说，你最好不去。别看你答应了，你找个什么借口不行？有病了，有事儿了，你就不去。为什么我劝你出尔反尔呢？我深知这超然和尚绝非等闲之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怀揣奸诈呀，外忠厚内小人。尤其他那个徒弟你也领教过，闪电昆仑子化文龙啊，武艺也高，又酸又狂，鬼点子极多。我说他们这次事先做了充分准备了，如果你要去了，万一……戴大哥别说了，我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呀。咱们就谈论谈论我走之后咱怎么办吧。这好吧，我说这些话呢仅供你参考。这么办，舍命陪君子，兄弟你去，我姓赖的陪着，怎么样？如果觉着人手不够，我把万全镖局所有的人全拉着。窦尔敦一摆手，大哥那倒不必，显着兴师动众，我们就说明怕他了。我看人去多了不合适，那么你说去多少人？这样吧，我的意思啊，柯大哥赖大哥你们

0: 窦尊这个人呢，兔兔嘛是个钉，他决定的事儿很难改变，所以就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安排，窦尊他们提前就动了身了。按照他的安排，上官元英跟着，妹子小春跟着，妹夫元庆跟着，吴晓跟着，另外带了四名伙计。这四名伙计当中有一个是专门跑道送信的，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离开济南赶奔泰山。其实济南跟泰山相距并不甚远，他们提前好几天就动了身了。为什么呢？沿途上以防有事儿，另外也打探打探消息。这一路之上，窦尔敦仔细观察着，就觉着这吴晓啊别扭，在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面前他受拘束，吃也吃不好，喝也喝不下。后来窦尔敦告诉他们，这样吧，你们弟兄五人在前面开道，有什么事情随时报告我知，你们做前部先锋官吧。哎呦，这吴晓一听可乐坏了，老西呀，你放心得了，这些包的托于我先生了，有什么事我给送信，老西呀，你就慢慢走，肯定没关系。吴晓离开老师的身边，真好像小鸟出笼一样，也敢说了，也敢笑了，也敢蹦，也敢跳。每到一处，吃也不拘束，坐也不拘束。安下窦尔敦、上官元英等人暂且不提，单说吴晓。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大镇店，叫党家庄。一进街看，哎呀，这么大呀，好几条大街，买卖铺户也不少，饭馆也不少。他们进街的时候，日头就到了中午了。丁猛先说话了，
1: 我说别光顾走啊，我老肠子老肚子老打仗，咕呱直响，得喂喂肚子。
0: 他这一提醒，那哥几个觉得也饿了，都得请示傅春宝，他是二师兄啊，老师交代的清楚，老师不在眼前，他说了算。
1: 师兄你看怎么样？
0: 好吧，你们说饿了咱就找个地方吃点东西，这都往里边溜达溜达。到了十字街更热闹了，他们一看旁边有家饭馆，哎，挺敞亮，就见吧。迈步进了饭馆了，这饭馆的名字叫福禄居。哎呀，的确挺宽敞，吃饭的人不少，但是房间大，所以显得不拥挤。伙计笑脸相迎，哎呀，五位爷，哎，来来来，你想坐到哪儿？嘻，我找个宽敞地方啊。那好，您里边请。说着把这窗户一指一张桌，您看这怎么样？傅春宝一看，挨着窗户，外头是街，一边吃饭一边能欣赏街景。哎，这地方的确是不错。哎，就在街吧。漂摆桌椅，小哥五个坐下，把包放到桌底下。丁猛把那对倭瓜锤咚搁到底下，伙计赶紧把盆拿过来，打的水他们洗了洗手，净了净面，漱漱口。伙计拿下去，然后又沏了壶酽茶，哥五个也真渴了，喝了那么几碗，伙计这才过来。五位大爷想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吧。
2: 这个我想想啊，我们等着赶路，这酒啊就算呀，不喝酒。就吃饭吧，就照着那个解馋。

0: 多来两样，我先点两样吧。来一个红焖酒鸡，来个焦溜肉段。好嘞，问你，你们说都想吃什么？随便。
1: 丁猛一听，嘿，有没有牛肉？
0: 有啊。
1: 来两碗牛肉。有没有烧鸡？
0: 有啊。
1: 来四只烧鸡。有没有扒鸭子？酱扒鸭子。
0: 有啊。
1: 来四只鸭子。
0: 我说你想干嘛你啊？你能吃得了吗？
1: 我饿了，肯定能吃得了，你放心得了。
0: 这个要点这个，那个要点那个，好，摆了满满一大桌子，
1: 喷香喷香的。
0: 来来来，快吃啊，吃完好赶路。
1: 哥五个是狼吞虎咽。
0: 再看那丁猛，两个眼珠子瞪着一边大，眼睛不错的盯着桌子面，真是风卷残云，吃的这个快劲儿，把那四个人逗得直乐。丁猛连头都不抬，可别人吃了一会儿，肚子有底儿了，速度就减慢了，一边慢慢煮嚼着，一边往四外打量，抬头往街上一看，嚯，不是这怎么事？再看对面那个街上啊，来了几十辆大车，车老板晃着鞭子，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围着这车有几十条大汉，手里都拎着鞭子，敢打看热闹的老百姓，闪他妈的了，碰着你，走，路上的行人吓得是东躲西藏，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说话间正好在饭馆门前通过，春宝往车上一看，呵，绑的都是妇女，再看这些妇女倒剪着二背，嘴都给堵着，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看那里边还有点孩子都捆着，这妇女们摇头晃脑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一对一对往下淌，整个这些车上全是妇女。再往后一看，步行的都是男人，在这都拿绳拴着，有一条大绳子把这些人穿在一块儿，周围全都是彪形大汉监压着，谁想往旁边看一眼，过去就是一鞭子。看热闹的老百姓站得远远的，发傻了都，盯着这些人。春宝就一愣，他妈这什么规矩？是罪犯？不像啊，这里边没有官人啊，这哪一家的王法呢？说话之间，这些人就过去了。不但春宝纳闷，在场的小哥几个全纳闷，想要弄个明白。正好伙计过来，哎伙计，来，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哎大爷，你有话请说吧。我说伙计，刚才你也看见了，过去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怎么压着那么多人呢？又男的又女的，这他们犯什么法了？抓人的人是干什么的？伙计一听吓得，我五位大爷，要是菜凉了，我给您回回勺，您缺什么您尽管吩咐，我说的这玩意儿也不准。哎，你那么啰嗦呢，你就说吧。我们这个庄子叫党家庄，我们这块儿一共1000多户人家，好几千口子，你也看着买卖铺户都不错。石宽一听，把眼睛一瞪，废话，谁问你这个了？我问你刚才那是怎么回事？是啊，我得从头说起呀，是吧？离着我们这个党家庄5里地，你往南走，

0: 有个庄子叫黄梁庄，他这个说庄子其实就住着一家，这家姓吴啊，庄主叫吴刚、吴茂强。这个吴庄主啊是黄梁庄的庄头，有钱呐、啊，家里面良田千顷，骡马成群的，光打手好几百号。这你看抓这些人没有，都是欠黄粮啊没交齐的，都叫他们逮起来。不光是他们，每年呢他们都这么干的，凡是欠粮没交的就逮起来。逮起来干什么？受罪啊，做人质啊，夺的粮交齐了，端把人放了。但这些人呢，要一到黄梁庄活着出来的不多呀。啊，这么说这吴刚难道是强盗不成？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富春宝哥五个赶奔泰山参加给窦尔敦贺号带花的英雄会，行走路过党家庄，到了中午了，哥几个在饭馆吃饭，遇上了一件怪事。跟这个伙计打听，伙计开始不敢说，后来仗着胆子诉说了经过。闹了半天，离这党家庄五里呀、啊，有个黄梁庄。黄梁庄有黄梁庄头，姓吴叫吴刚，人送绰号叫东霸天呐。这小子厉害的邪乎，欺男霸女做饭的，是做饭里边当中的一个头子。那你就惹不起，他经常接触皇上，能说上话，也可以这么说，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皇上对吴进忠的话是言听计从，这就叫势力。倚仗着他的势力，给东霸天吴刚还捐了个四品官。这四品官是什么呢？就是黄梁庄头。什么叫黄梁庄头？是专门呢给皇上搜集粮食的。人以食为天呢，黄梁就是送往京师供给皇宫大内的用粮。说这权力可大了，地方官不管多大你管不着他。这个吴刚就仰仗着这个势力，这个胆子大的简直比那倭瓜个还大三圈。这些年来干尽了坏事，这一代的老百姓是叫苦连天。他给谁加上罪名？你欠皇粮，你要敢反抗，那就是抗旨不遵，你眼里没皇上，就犯了掉头之罪，甚至株连九族。他家就是法律，他家就是小朝廷，谁敢惹呀？那个地方官更不敢惹他，他嘴角一歪歪，跟他叔叔一说，他叔叔在皇上面前得过几句，这官就算废了。往往这些地方官溜须无刚啊，他们就是狼狈为奸，倒霉的是老百姓。这跑堂的接着说，您看着车上那些妇女吗？您看着拿绳拴那些男人吗？这都是所谓欠了黄粮啊，送到黄粮庄压的水牢之中，是九死一生，

尤其这些妇女就更惨。刘元声是越说越高啊。春宝仔细观看，再看这个伙计，血贯瞳仁，脑筋都蹦起来。哎呀，太不是人了！我说这老天爷对这组恶人怎么就不惩罚呢？老天爷睡着了是怎么的？哎，真是气死人呐！我说五位啊，我知道你们听完了一定是很生气，但是问到我的名下了，我又不得就不说。这叫什么年月呀？还有好人的活路吗？都说当今皇上圣明，我这么一看呢，别他妈扯狗屁了，什么他？说到这儿，这伙计害怕了，知道失口了。怎么说到皇上头上，这还了得吗？就冲这两句话就得抄家灭门。自己清清楚楚，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结果还犯了毛病了。顿时机灵灵打一冷战，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顺着额角那汗就淌起来了。这不，哎喂，我五位啊，你们就当狗放屁了，我是满嘴胡说八道，我该死我该死，你们可千万别信呐。哎呀，嘿嘿嘿，大伙一看呢，顺着裤脚往下流水，那位说怎么了？尿裤子吓的。春宝好像没乐出来，哎，我说没事没事，你说说我们听听，左耳朵听完右耳朵就冒了，刚才你说了半天我们一点都没记住，你也没说什么。对呀，我也没说什么。是是，大爷您真开玩笑，说实在的你们生气不？嘿，春宝说我生那气干嘛呀，跟我毫没关系。其实你这一说呀，我很理解这个吴刚，他叫东霸天也好，做坏事也罢，情有可原。那么大爷您这话怎么解释？人呐，沾事则迷，旁观则清。你看你现在没势力，你说别人你这么说，一旦你有了势力，那天你比他还得坏。就拿我来说吧，我没有吴刚那个势力，我要有那么个好叔叔，我比他还能作，我比他还能坏，他这点算什么呢？哎，我得翻倍，你信吗？哦，你也抢男霸女？那当然了，那不抢男霸女那能行吗？所以说我比他还得坏。伙计一听，得，这年月是好不了了。你瞅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闹了半天满肚子花花肠子，嘿，看来非天下大乱不可呀。伙计想管他呢，一转身他走了。春宝坐这儿一句话也没说。你别看他跟伙计这么讲，他那心呢，气得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了，双拳攥紧，紧咬牙关，心说这天底下还有这种事儿？哎，吴刚啊吴刚啊，你小子快到了气数了，今天遇上小铁五个人，我们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要解救这一方的百姓啊！不做到这一点算什么侠义道啊？但是他没说，那哥几个气得虎目圆睁，谁也吃不下去了，唯独傻小子丁猛，哎，照吃不误。你看他这顿吃啊，别人剩下的他全划了干净，最后撑的坐那只打嗝

0: 不是，我你们怎么不吃了？
1: 啊，我们看着你吃呢，你吃饱没？
0: 将就吧，下顿再找补吧。
1: 啊，你算没算你吃了多少？
0: 这算什么？我在毛毛劲还能吃五斤大饼，
1: 待着你的吧，没事吗？那你说怎么管？怎么管？那些兄弟姐妹现在正在受苦，你没听那伙计说吗？送到黄粱庄，九死一生啊！谁家没有姐妹？我的意思是说，咱们赶奔黄粱庄，严惩这姓吴的，把这帮人给救了。您看怎么样？
2: 对，就这么干。
1: 王德成、张德猛也是紧攥拳头。师兄啊，你发话吧，师父不在眼前，你就是当家人，你叫我们干我们就干。丁猛也说话了，
0: 你们说什么呢？
1: 嘿，你光顾吃了，什么你都没听见呢？
0: 谁没听见呢？不是抢男霸女吗？不是说那个有个叫什么刚的，把那些老娘们大老爷们都拿绳捆起来吗？那就把他们救了就得了。师兄你要发话，我就把那叫什么刚的脑瓜崩揪下来不就完了吗？
1: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感情啊他也听着点。
2: 春宝，
1: 王国才都凉了吗？这事用不着请示师父，师父平常就教导我们如何如何做人，如何如何管不平的事儿。那么今儿个我们遇上了，那不管你言行也不一呀、啊、你说是不是呢？这春宝一听也是这么回事，我是当师兄的，我连师弟都赶不上，我算个什么呢？他心里正在犹豫，这么个功夫可了不得，就顺着树林外头这庄稼地跑了一个女人，这女人喊的声音都差了，都喊的劈裂了，
3: 救人呐、啊、救人啊！
1: 哥五就一愣，顺声音观看，有一个女人正奔这边跑呢，离这个女人身后不到一百步追了一伙男人，一个个五大三粗，带着护腕，拎着鞭子和棒子。那女人呢已经是跑不动了，走几步一个趔趄，跑几步一个跟头，披头散发。这哥五个说什么不能不管了，春宝赶紧出了树林大吼一声，
3: 那位大姐，你奔这儿来我们救你。
1: 哎呦，这女人一看可遇上救星了，几步跑到春宝近前，扑通就跪下了，
3: 恩公啊快救命啊，让他们把我抓回去，我就活不了了。
1: 正这时候追人的那伙就到了，为首的是个矮胖子，这家个不高，有个粗实劲儿，周身上下油黑油黑的，光着膀子，穿着坎肩儿，腰杀着牛皮板带，小肚甜甜的，多少有点罗圈腿儿，带着护腕，拎着狼牙棒。再往脸上观看，满脸的横丝肉，斗鸡眉，小圆眼儿，耙鼻子，撅撅嘴儿，怎么看怎么不是个好东西。后边跟这几个人长短不齐，一个个是歪戴帽子斜瞪眼儿，一看十足的坏蛋。你要说你说书怎么这坏蛋都这德行？
4: 哎，对呀、啊，
1: 您不信吗？就现实，您走在街上，你仔细看看，正人君子另一个样，那叫坏蛋的卦象，摇头算甲，穿的衣服跟那正经人他也不同，一举一动，一言一

0: 行，就是举止动作，那都跟正常人是两样的。你要不注意，你看不出来。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嘛。那个黑胖子睁着小俩母猪眼儿，看见这个女人过了一把，把女人的胳膊就抓住了。
1: 兔崽子，你跑！爷今天削折你的狗腿！
0: 说着，把狼牙棒就举起来。春宝一看，这还俩人管天下事。我问问你，你该干什么的？你为什么抓这女人？他妈的嘞！我抓不抓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小子他妈活腻歪！后边那几个小子一看，你干嘛？你想立棍儿，想暴打不平？废了吧，废了吧！说着话就想起哄。就在这时候，一统杯石宽忍无可忍，把拳头就抡圆了，对准那个黑胖子就来了个通天炮，去你娘的！啪！这一拳打的可不轻，把这黑胖子揍的打了个四海拉天，扑通一声就摔到道上，顺着鼻子口窜血。
1: 哎呀，我打死我了！好小子，你敢伤我！孩儿们上，打死他们！
0: 我这些小子跟狼一样，轮着加把事就冲上来了。春宝是忍无可忍，在这场合无需他伸手。这年轻人脑袋一热，什么都不顾及了。
1: 师弟们上，狠狠的教训教训他们。
0: 这帮人啊，就等春宝这句话。
1: 他是师兄啊，
0: 师兄不说话，他们有所顾忌。师兄这一下令，呵，这回可解放了。再看这四只虎往上一窜呢，把这六七个人就给包围了。一顿拳打脚踢，你说这伙人架得住小弟兄这能耐吗？归了包嘴夹在一块儿也赶不上一个人，这回可吃了苦了，揍的是满地翻滚，爹妈瞧叫啊！丁猛过去把那黑胖子脖子给掐住了，脑袋瓜子拧起来吧，叫拧。
1: 哎，别别拧别拧，我有洗涤，把他整下来，我先问问他啊，别整洗。
2: 没我师兄的话，脑袋给你拧下来，过来。
1: 哎呀哎呀，
0: 黑胖子一看，我的娘啊！黑胖子咧着嘴，我是头，
1: 你是头，我也看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党啊。我叫党三，因为我长得黑，大伙儿都管我叫黑三。
1: 啊，你是不白，你是干嘛的？
2: 我就是前面黄粱庄的，当一个小小的头目。
1: 什么头目？说清楚点。就是管干活的那么一个小小的工头呗。
0: 行。你小子不说习话，今儿可有你好看。春宝扭回身问跑的那个妇女，
1: 我说这位大姐呀、啊、别害怕呀，他刚才说的是习话吗？
3: 这
0: 女人都吓坏了，不敢对质。王大成过来了，我说大姐，你害怕也没用，你已经把他们得罪了，落到他们手里还有个好吗？何况有我们几个人保护你，别害怕，有什么就说什么。
3: 他说对了一半，他是个头不假，跟一般的头不一样，凡是被抓进黄粱庄的人都归他看管，动刑、逼债、打人，

0: 甚至杀人，都他说了算。解闷闷落到他的手里，他还，
1: 女人脸一红，不往下说了。
0: 那哥五一听就明白了。春宝跳起来，啪就给他一个嘴巴子，把这黑胖子揍得一呲牙。我说你小家怎么错一败留起一败来？这些事你怎么不说呢？刚才这大姐说的是真的假的？
2: 这真的真的，不过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们头这么叫我干的，我不得不干。
0: 你们头家是谁？说。
2: 头姓吴，叫吴刚，
0: 是不是那个东霸天？
2: 哎，对对，你们听说过？对对，那就是黄梁庄的庄头。
0: 什么叫黄梁庄的庄头？
2: 就是
0: 给替皇上收粮食的。皇上他委派他在肥城、泰安一带替皇家收粮，所以叫黄梁庄头。
2: 啊、哦，是这么回事，
0: 哈哈，主多大奴多大呀，怪不你们这么野，闹了半天有后台呀，有个吴刚啊，吴刚炫个屁，你们记得不？
2: 恼一恼我们，敢问黄梁庄，
0: 剥了他的皮，铲平黄梁庄，你信不信？
2: 我信呐，我信呐。几位英雄好汉，冤有头债有主，他你们有能耐去找我们庄主去，跟我们毫无相干。
3: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从今天开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4: 陈家洛对回族少女霍青桐颇有好感，但见她和一身男装的李元芷亲热非常，心里一股说不出的滋味，不由得呆呆的出了神。徐天红走进身来，总舵主，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救四哥。陈家洛一愣，定了定神。新燕，你骑文奶奶的马去请张师爷来。新燕接令去了。九哥，你到峡口会齐十二郎、四下哨探鹰爪的行踪，今晚回报。陈家洛对众人说，咱们今晚就在这里露宿一宿，等到探得消息，明儿一早继续追赶。众人半日奔驰，半日战斗，俱都又饥又累。穆卓伦指挥回人在路旁搭起了帐篷，分出几个帐篷给红花会群雄，又煮了牛羊肉送来。众人吃罢，陈家洛提吴国栋来仔细询问。吴国栋一味痛骂张召忠，陈家洛在盘问钱正恩等人也是毫无结果。徐天红等俘虏带出帐外，对陈家洛说，总舵主，这姓钱的目光闪烁，神情狡猾，咱们试他一试。陈家洛说，好。到的天黑，魏春华和石双英都没有回来报信，众人挂念不已。徐天红说，他们多半是发现了四哥的踪迹，跟下去了，这倒是好消息。群雄点头称是，谈了一会儿就在帐篷里睡了。镖行人众和官差都被绳索捆了手脚，放在帐外。上半夜由蒋四根看守，下半夜徐天红看守。月到中天，徐天红从帐子里出来，叫蒋四根进帐去睡。四周走了一圈，坐了下来，用毯子裹住身子。钱正伦正睡在他的身边，被他坐下来的时候，在腿上重重的踩了一脚，一疼醒了，正要再睡，忽听徐天红发出微微的鼾声，感情已经睡熟，心中大喜，双手一挣，腕子上绳子竟没有捆紧，挣扎几下就挣脱了。 他屏气不动，等了一会儿，听徐天红鼾声更重，睡得极熟，就轻轻地解开脚上的绳索，悄悄地捏足走出。他走到帐篷后边，解下拴在木桩上的一匹马，一步一停，走到路边，凝神一听，四下全无声息，心中暗喜。越走离帐篷越远，脚步加快，来到那一辆吴国栋坐过的大车之旁，车上骡子已经解下，大车翻倒在地。西边帐篷里忽然窜出一个人影，却是周启。他和霍青桐、骆宾同睡一帐，那两个人均有重重心事，翻来覆去老睡不着。周启却是沾枕头就入梦乡，睡梦中忽然跌进了一个陷坑，极力挣扎难以上来，见陷坑口有人朝下大笑，一看竟是徐天红，大怒之下正要叫骂，忽然徐天红跳进坑里，把他紧紧抱住，张口咬他的面颊，痛不可当，一惊就醒了，只觉得身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帐篷外边有声音，略一凝神，掀起帐篷脚一看，远远看见有人鬼鬼祟祟地走向大路，忙提起单刀追出帐来，追了几步，张口想叫，忽然背后一个人悄没声地扑上来，一把摁住了他的嘴。周启一惊，反手一刀，那个人手脚敏捷，伸手抓住他的手腕，把刀翻了开去，低声说：别嚷，周姑娘，是我。周启一听是徐天红，刀是不砍了，左手一拳打出去，结结实实正中他的右胸。徐天红一半是真疼，一半是假装，哼了一声向后便倒。周启吓了一跳，俯身下去低声地说：你怎么咬？哦，不不，谁叫你摁住我的嘴，有人要逃，你瞧见吗？徐天红低声地说：别做声，咱们盯着他。两个人趴在地上慢慢地爬过去，见钱正伦掀起大车的垫子，嘎嘎的，周启这一呆，那马往前一窜，相距更远。周启心中大急，眼见已经追赶不上，钱正伦哈哈大笑，笑声未毕，忽然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周启又惊又喜，奔上前去，在他背上一脚踏住，刀尖对准他的后心。徐天红赶上前来：你看看他怀里的盒子是什么东西。周启一把把木盒掏了出来，打开一看，盒子里厚厚的一叠羊皮，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月光下翻开看去，那是古怪的文字，一个也不识，说道：哼，又是你们红花会的怪字，我不认得。随手向徐天红一丢，徐天红接过来一看，高兴地说：周姑娘，你这功劳不小，这多半是他们回人的经书，咱们快找总舵主去。一拦他心不慌，自然躲开了我的棋子儿。他骑了马，咱们怎么能追得上呢？周启听他说的理由十足，又高兴起来：那么咱们三个人都有功劳。徐天红说：你的功劳最大。周启低声说：哎，你别告诉爹爹，说我打你一拳。徐天红笑了：哎，说了也不打紧呢。周启发怒了：你要说了，我永远不理你。徐天红一笑不答。他先前和陈家洛定计，已经通知群雄，晚上听到响声不必出来，否则以吴臣、赵半山等人之能，岂有闻啼声而不惊觉之理呢？三个人押着钱正伦，拿着经书，走到穆卓伦的帐前，守夜的回人一传报，穆卓伦忙披衣出来迎进帐去。陈家洛说了经过，交过经书，穆卓伦喜出望外，双手接过，果然是

合族奉为圣物的那一部手抄可兰经。帐中回人报出喜讯，不一会儿霍阿依、霍青铜和众回人全都拥进帐来，纷纷对徐、陈、周三个人插手抚胸，俯首致敬。穆卓伦打开经书，高声诵读，众回人伏地虔诚祈祷，感谢真神阿拉。祷告已毕，穆卓伦对陈家洛说：陈当家的，你把毕族圣物从奸人手中夺回，我们也不敢言谢。以后陈当家的但有所使，只要传一信来，虽是千山万水，亦必赶到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陈家洛拱手训诫。穆卓伦又说：明日兄弟奉圣经回去，小儿小女就请陈当家的指挥教导，等救回文爷之后再让他们回来。那时陈当家的与众位英雄如能抽空到毕地盘桓小筑，让毕族族人得以瞻仰风采，更是幸事。穆卓伦又说了几遍陈家洛只是辞谢。霍青铜叫了一声爹，微微摇头，示意不必再说了。这个时候红花会群雄也都进帐向穆卓伦道喜，帐中人多挤不下，众回人退了出去。徐天红见周仲英进来，就说：这次夺回圣经，周姑娘的功劳最大。周仲英心下得意，看着女儿与群雄道别。双方相聚虽只半日，但敌忾同仇，肝胆相照，别时互相殷殷致意。周启牵着霍青铜的手对陈家洛说：这位姐姐人又好，武功又强，人家要帮咱们救文四爷，你干嘛不答应啊？陈家洛一时语塞。霍青铜说：陈公子不肯让我们冒险，那是他的美意。我离家已久，真想念妈妈和妹子，很想早点回去。周姐姐，咱们再见了。说罢一举手拨转马头就走。周启对陈家洛说：你不要他跟咱们在一起，你看他连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你瞧人家不起，得罪人我可不管。陈家洛看着霍青铜的背影一声不响。霍青铜奔了一段路，忽然勒马回头，见陈家洛正自呆呆的相望，一咬嘴唇，举手向他招了两下。陈家洛见他招手，不由得一阵迷乱，走了过去。霍青铜跳下马来，两个人面对面的呆了半晌，说不出话来。霍青铜定了定神，说道：我的性命承公子相救，族中圣物又蒙公子夺回，不论公子如何待我，都绝不怨你。说到这儿伸手解下腰间的短剑，这短剑是我爹爹所赐，据说剑里藏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几百年来辗转相传，始终无人参详得出。今日一别，后会无期，此剑请公子收下，公子慧人或能解得剑中奥妙。说罢把短剑双手奉上，陈家洛伸双手接过，此剑既是真物，本不敢收，但既是姑娘所赠，却是不公，只好舔颜收下。霍青铜见他神情落寞，心中很不好受，为一踌躇，就对他说：你不要我跟你去救文。

0: 为了什么，我心里明白。你昨天见了那个少年对待我的模样，就瞧不起我。这个人是陆飞青陆老前辈的徒弟，是怎么样的人，你可以去问陆老前辈，瞧我是不是一个不知自重的女子。说完纵身上马，绝尘而去。陈家洛手托短剑，呆呆地出神，望着霍青桐追上回人大队，渐渐隐没在远方大漠与蓝天相接之处。心头一震，正要去问陆飞青，忽见前面一骑如一溜烟般奔来，越到前面越快，却是心燕回来了。心燕见到陈家洛，远远下了马，牵马走到跟前，兴高采烈地说：“少爷，张师爷随后就来，咱们逮到了一个人。”陈家洛问：“逮到什么人？”“
1: 我骑了白马赶到破庙那边，张师爷在和一个人吵架，那个人要过来，师爷叫他等一会儿，两个人正在争闹，那个人一见到我骑的马，就大骂我是偷马贼一伙，举刀向我砍来，我和师爷跟他干上了。那个人武功很好，可是没有兵刃，不知道哪儿偷来一把劈柴刀，当然使不顺手了，打了20多个回合，师爷才用狼牙棒把他柴刀砸飞。那个人的手下真是来得，空手斗我们两个耶。后来我拾了地下的石子儿，不住的砸他，他躲避石子儿，一不留神腿上被师爷打了一棒，这才给我们逮住。”陈家洛笑了笑问：“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
2: 咱们问他，他不肯说。不过师爷说他是洛阳韩家门的人，使的是铁琵琶手。”
0: 不久张晋也赶到了，下马向陈家洛行礼，随手将马鞍上的人提了下来。那个人手脚被捆，昂然而立，神态甚是倨傲。陈家洛问：“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尊姓大名？”那个人仰头不答。陈家洛说：“心燕，你替这位爷把绳子解了。”心燕拔出刀来，割断了捆住他手脚的绳子，挺刀站在他背后，防他有任何异动。陈家洛说：“他二人得罪阁下，请勿见怪，请到帐篷里坐。”四个人到的帐中，陈家洛和那个人席地而坐，群雄陆续进来，都站在陈家洛的身后。那个人看见洛兵进来，勃然大怒，跳起身来指着他骂：“你这个婆娘偷我的马，你不还马，绝不和你甘休。”洛兵笑了：“嘿，你是韩文忠韩大爷是吧？咱们换一匹马骑，我还补了你一锭金子。韩爷腿上的伤不碍事吧？”“
3: 心燕，给韩爷敷上金疮药。”
0: 韩文冲见陈家洛如此处理，怒气渐平，正想交代几句场面话，忽然骆宾说：“总舵主，那不成，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镇远镖局的人。”“
3: 哦，当真？”
0: 骆宾取出王维阳那封信交给陈家洛：“请看。”陈家洛接过信，只看了开头一个称呼，就把信一折交给了韩文冲：“
3: 哦，这是韩爷的信，在下不便观看。”
0: 韩文冲心想：“横竖你的同党已经看过，我乐得大方，就说
3: 我是镇远镖局的，那不错，不知哪一点冒犯各位了，倒要请教。韩某光明磊落，没有见不得人的事，阁下请看吧。”
0: 说着把信摊开放在陈家洛的面前。陈家洛一目十行，一瞥之间已经知道信中的意思，说道：“威震何硕王硕阳王老镖头的威名，在下是如雷贯耳，只是无由识经，实为恨事。阁下是洛阳韩家门的，不知韩五娘是怎样称呼？”
3: 韩文冲说：“那是先婶娘，请教阁下尊姓大名。”

不知是否认得先生娘。陈家洛微微一笑，哈哈，我只是慕名而已，我姓陈，名家洛。韩文冲一听，立即站起来，你是陈阁老的公子。常和志说，这一位是我们红花会的总舵主，跟你说了。

0: 人韩爷能否见告啊？
1: 韩文冲说，
0: 你真的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
1: 韩文冲不住打量这位少年总舵主，问他，
0: 你真是海宁陈阁老的公子？
1: 陈家洛说，韩爷既知在下身世，自也不必相瞒。韩文冲说，自从公子离家，相府出了重赏找寻，我师兄焦文熙受相府之聘寻访公子，哪知他突然不明不白的失了踪，此事已隔五年，直到最近有人在陕西山谷之中发现焦师兄所用的铁牌和琵琶钉，才知他已不幸遭害。虽然他已死无对证，当时也无人亲眼见他遭难情形，但公子请想，如不是红花会下的手，又是何人呢？他话没说完，张静喝道，
2: 你师兄贪财卖命，死了也没什么可惜，我们红花会要是杀了他，难道不敢认账？老子老实跟你说，这个人我们没杀，不过你要是找不到人报仇，就算是老子杀的好了。
1: 韩文冲斜眼看他，心中将信将疑。吴尘道人冷笑一声，
2: 我们红花会众当家的说话向来是一十一二十二，几时骗过人来？你不信他话就是瞧不起我。嘿嘿，你瞧不起我，胆子不小啊。
1: 纷乱之中，若是帮了我一拳一脚，就是瞧我不起。
2: 转头对洛宾说，文四奶奶，韩爷的兵刃还了给他吧。
1: 洛宾取出铁琵琶交给陆飞青，陆飞青接了过来，
2: 韩玉娘当年首创铁琵琶门，名闻江湖，也算得是女中豪杰。哎，言下不胜感慨，
1: 一面说一面双手暗运内劲，
2: 铁琵琶肚腹中空，
1: 被他一摁，顿时变成一块扁平的铁板。他又说，
2: 焦文熙既受陈府之托寻访公子，他应该忠于所事，怎么使了人家的钱财，却来寻我老头子的晦气呢？咱们武林中人，就算不能舍身报国，和满鲁达子拼个死活，也当行侠仗义，为民除害。这武当派的内功啊，非同小可。他嘴里说着话，双手已经把铁板卷成了个铁桶，捏了几下又变成了一根铁棍儿。又说， 志不济也当洁身自好，隐居山林，做个安分良民。陆某生平最痛恨的是朝廷鹰犬保镖护院的走狗，仗着有一点武艺助纣为虐，欺压良民。这种人要是给我遇上了，哼哼，陆某绝计放他不过。
1: 说到这儿声色俱厉，手里边的铁棍已经变成了一个铁环。这一番话把韩文冲只听得怦然心动，他自恃武功精深，一向自高自大，哪知道这一番出来连栽跟头，在骆宾、张晋、西燕等人手下受挫，还觉得是对方使用诡计，此刻眼见陆飞青言谈之间把他仗义成名的独门兵器弯弯捏捏，如弄湿泥，如搓软面，不由得又惊又怕。再想焦文熙的武功与自己只在伯仲之间，他和这老者为敌，自是非死不可呀。蒋四根眼见陆飞青弄得有趣，同心顿起，接过铁环，双手一拉，又变成铁棍儿，自己拿了一端，另一端伸到杨成协的面前。杨成协

伸手握住，笑道：“哈哈，比比力气。”蒋四根点点头，两个人用力一拉，各不相下，铁棍却越拉越长，众人哈哈大笑。陈家洛笑道：“两位哥哥力气一样大，这铁琵琶给我吧。”众人听他仍管这个东西叫做铁琵琶，都笑了起来。接着陈家洛他们三个一边把铁棍放在中间，个人伸出手掌把铁棍一顶，又变粗变短了。旁观的众人呐，彩声雷动。韩文冲骇然变色，心想：“哎呀，罢了罢了，这真叫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呐、啊！姓韩的今天要是留的命在，明天回乡耕田去了。”陈家洛笑道：“好了，弄坏了韩兄的兵刃，很是抱歉，请勿见怪。”哦，也未免显得太没种。一时沉吟不语，脸上青一阵白一阵。陈家洛说：“焦三爷此事其实由我身上而起，在下这里写封信给家兄，就说焦三爷已经找到我，不过我不肯回家，焦三爷在途中遭受意外逝世，请家兄将赏格抚恤付给焦三爷家属。”韩文冲踌躇未答。陈家洛双眉一扬：“韩爷倘若定要报仇，就由在下接接韩家门的铁琵琶手。”他随手一扔，那根铁棍啊，一直插到沙土里边，霎时间影踪全无。韩文冲心里一寒，哪里还敢多言，一切全凭公子吩咐。陈家洛说：“哎，这才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汉。”就叫新燕取出文房四宝，笔走龙蛇写了一封书信。韩文冲接了：“王总镖头本来吩咐兄弟帮手送一只镖到北京，抵京之后再护送一批御赐的珍宝到江南贵府。今日见了各位神迹，兄弟这一点点庄稼把式，真算的是班门弄斧。公子府上的珍宝，又有谁敢动一根毫毛？这就告辞。”陈家洛问：“韩兄预备护送的物品，原来是设下的？”“是的，镖局来给我送信的趟子手说，皇上对公子府上天恩浩荡，过不几个月就赏下一批金珠宝贝，现下积得多了，要送往江南老宅，府上叫我们镖局护送。兄弟今日栽在这里，哪里还有面目在武林中混饭吃？安顿了焦师兄的家属之后，回家种田打猎，绝不再到江湖上来丢人现眼了。”陈家洛说：“韩兄肯听陆老前辈的金玉良言，真是再好不过，在下索性教教你这位朋友。新燕，你把镇远镖局的各位请进来。”新燕应声出去，把钱正伦等一干人都带了进来。韩文冲和个人一见，面面相觑，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说：“冲着韩兄的面子，这几位朋友你都带去吧，不过以后再要见到他们不干好事，可休怪我们手下无情啊。”韩文冲给陈家洛软硬兼施，恩威并济，显功夫套交情，不由得脸如死灰，哑口无言。见陈家洛再也不提还马二字，又哪敢出口索讨啊。陈家洛说：“我们先走一步，各位请在此休息一日，明日再动身吧。”红花会群雄上马动身，一干镖师官差待在当地作声不得。群雄走出一程路，陆飞青对陈家洛

陈当家的，镖行这些小子们留在后面，小徒不久就会和他们遇着，他们吃了亏没处报仇，说不定会找上小徒，我想迟走一步照应一下，随后赶来。陈家洛说，哦，陆老前辈请便，最好和令仙徒同来，我们好多得一臂之力。陆飞青笑道，这个孩子就会闯祸淘气，哪里帮得了什么忙啊，拱拱手调转马头向来路而去。陈家洛来不及向陆飞青问他徒弟之事，心下老大的纳闷。再说云雨桐奉命侦查文泰来的踪迹，沿路暗访未得线索，不一日到得凉州。凉州民风物阜，是甘肃省的一个大郡。他住下客店，踱到南街鸡翠楼上，自斟自饮，感叹身世，想起骆宾声音笑貌，思潮起伏，这番相思明明无望，万万不该，然而总是剑斩不断，笛吹不散。见满地都是某某到此一游的字句，诗兴忽起，命店小二取来笔砚，在壁上题诗一首：百战江湖一敌横，风雷下烈死生轻，鸳鸯游偶春残苦，伯马鞍鞭笑燕生。下面写了千古第一丧心病狂有情无义人题，自伤对骆宾有情，自恨对文泰来无义，酒入愁肠更增郁闷。吟额了一会儿，正要会帐下楼，忽然楼梯声响，上来两个人。于雨桐眼尖，见当先一人曾经见过，忙把头转开，才一回头，猛然平平的将点子送到杭州也就罢了，我们八个侍卫一齐出京，只剩下我一个人回去。嘿，宿州这一仗啊，不是我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现在想起来还是寒毛凛凛的。另一个人说，现在你们跟张大人在一起绝失不了手。那个姓瑞的说，哎，话是不错，不过这一来功劳都是御林军的了，咱们御前侍卫还有什么面子呀。老朱，这点子干嘛不送北京，送到杭州去干什么呀？那个姓朱的低声的说，我姐姐是史大学士府里的人，你是知道了，她悄悄的跟我说呀，皇上要到江南去，把点子送到杭州，看来皇上要亲自审问。那姓瑞的嗯了一声，喝了一口酒，你们六个人巴巴的从京里赶来，就是为了下这道圣旨？那姓朱的说，还做你们的帮手啊，江南红花会的势力大，咱们不可不特别小心呐。于一同听到这儿暗叫惭愧。那姓朱的笑着，嘿，现在瑞大哥立了大功，我来敬你三杯。两个人欢呼饮酒，云雨桐等他们下楼，忙扔了5000银子在桌，跟出酒楼，远远在人丛中盯着，见两个人进了凉州府衙门，半天不见出来，料想他们就在这府衙之中宿歇了。回到店房闭目养神，天一黑就换上一套黑色短打，腰插金笛，悄悄地跳出窗去，径奔府衙。他绕到后院越墙而进，只见四下里黑沉沉的，东厢厅窗子里边却透着光亮，蹑足走进厅里，

人说话，伸指沾了点唾沫，轻轻在窗纸上湿了一个洞，往里头一看呢、啊，不由得大吃一惊。原来啊，厅里坐满了人，张召仲居中而坐，两旁都是侍卫和公差，有一个人反背站着，突然间厉声大骂，听声音正是文泰来。于同知道厅里都是好手，不敢再看，俯身静听，只听得文泰来在骂：你们这批给达子做走狗的奴才，文大爷落在你们手中，自有人给我报仇，瞧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有什么下场。一个人阴森森地说：好，你骂得痛快，你是奔雷手，我的手掌没你厉害，今日却要叫你尝尝我手掌的味道。于同一听不好，心想四哥要受辱，他是四嫂最敬爱之人，岂能受小人之辱，忙在破孔中一张，只见一个身材瘦长、穿一身青布长衫的中年男子举掌走向文泰来，脸色狰狞，不住的冷笑。文泰来双手被捆，动弹不得，急怒焦作，牙齿咬得嘎嘎直响。那个人正在手掌下落，旁观差的学道从绑腿上拔出匕首，割断了文泰来手脚上的绳索。张召仲知道敌人大举来犯，也不理会文鱼两个人，站起身来拔剑在厅门口一站，内阻逃犯，外挡救兵。文泰来手一脱绑，精神大振，但见一名御前侍卫和身扑上，他身子一侧，左手反背一掌，正中那个人的右肋，咔啦一声打断了两根肋条，其余的人被他的威势所慑，一时都不敢走拢。于同说：四哥，咱们冲。文泰来说：大伙儿都来了吗？于同低声地说：他们还没到，就是小弟一人。文泰来一点头，他右臂和腿上重伤未愈，左臂靠在于同身上，并肩向厅门走去，四五名侍卫一拥而上，于同挥金笛挡住。两个人走到厅口，张召仲往前一步：给我留下！长剑向文泰来的小腹上就刺来了。文泰来脚下不便，退避不及，就以攻为守，左手时中两指急如流星，直取敌人的双眼。张召仲回剑一挡，赞了一声：好！这两个人呢、啊，身手奇快，转瞬之间拆了七八招。文泰来只有一只左手，下盘又屈臂不灵，再拆数招，被张召仲在肩头上一推，立脚不稳，坐倒在地。于同边打边想：哎，我胡作非为，对不起四哥，在世上苟延残喘，污了红花会英雄之名，今日舍着这条命把四哥救出，让鹰爪子把我杀了，也好让四嫂知道我于同并非无意小人，我以一死相报，死也不冤枉。拿着的人却也给他的绝死狠打逼得退出几步。文泰来见露出空隙，一闪身出了厅门，众侍卫他就挡住大厅门拼命格斗，众侍卫纷纷涌出，于同狂舞金笛，疾风穿笛，呜呜声响。一名侍卫挥刀砍来，于同视若不见，金笛在他乳下横点，那个人顿时晕倒，自己的左肩却也被刀砍中了。他浑身血污，挥敌恶战，剑光鼻影中啪的一声，一名侍卫的下巴又被打碎了。众侍卫围了拢来，刀被他的威势所射，果然有人去取金疮药来。文泰来见众人替于同裹好了伤，抬入内堂，这才双手往后一并绑吧。

0: 名侍卫看了张召仲的眼色，慢慢走近。文才来说：“怕什么？我要伤你，早已动手。”那侍卫见他双手当真不动，这才把他捆起，送到府衙狱中监禁。两名侍卫亲自在狱中看守。第二天清晨，张召仲去看于于同，见他昏昏沉沉的睡着了，问了衙役，知道医生开的药已经煎了，给他服过。下午又去探视，于于同略见清醒。张召仲问他：“你师父姓陆还是姓马？”于于同说：“我恩师是千里独行侠，姓马名真。”
1: 哦，这就是了，我是你的师叔张召仲。
0: 于同微微点头。
1: 你是红花会的吗？
0: 于同又点了点头。
1: 哎，好好一个年轻人堕落到这步田地，文泰来是你什么人？干嘛这般舍命救他？
0: 于于同闭目不答。隔了瑞大林、严伯前、程皇以及新从京里来的六名御前侍卫朱祖英等人请来，秘密商议了一番，个人回房安息养神。晚饭过后，又把文泰来由狱中提出，在厢厅中假装审问。张召仲昨天是真审，不易被于于同闯人奔进衙门。张召仲见他们狼狈异常，忙问缘由。吴国栋气愤愤的，另一名亲兵笑道：“要骑不坏，起车仗。”右手单刀挥下，哗的一声割下车仗，叫道：“四哥在里边吧。”车里边文泰来大队把三家客店都住满了，还占了许多民房。黑夜中忽然客店起火，四下里喊声大作。张召仲命各侍卫只管守住文泰来，闲事一概不理，以防中了敌人调虎离山之计。
1: 火头是越烧越大，曹猛跑进来说：“有土匪已经和弟兄们动上手了。”
0: 张召仲说：“
1: 请曹将军指挥督战，兄弟这里不能离开。”
0: 曹能应声出去。殿外惨叫声、奔驰声、火烧声、屋瓦坠地声乱了半天。张召仲命瑞大林和朱祖英在屋顶上守望，只要敌人不攻进殿房，不必出手。那个火并没有烧大，不久就熄了，又骚扰喧哗了好一阵，人声才渐渐地静下来。只听得蹄声砸踏，一群人骑马向东奔去。曹能满脸没油血迹，奔进报告：“
1: 土匪已经杀退了。”
0: 张召仲问：“
1: 伤亡了多少弟兄？”“
0: 还不知道，总有几十个吧。”“
1: 土匪逮到几个，杀伤多少？”
0: 曹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隔了半晌才说：“没有。”张召仲哼了一声，并不言语。曹能说：“
1: 这批土匪脸上都蒙了布，个个武功厉害，可也真奇怪，他们并不抢劫财物，只是朝咱们弟兄们砍杀。临走的时候丢了200两银子给客店老板，说烧了他房子赔他的。”
0: 张召仲说：“
1: 你以为他们是土匪吗？”“
0: 哼！”
1: 曹将军，你吩咐大家休息，明天一早上路。”
0: 曹能退了出来，忙去找客店老板，说他勾结土匪杀害官兵，只吓得客店老板不住的磕头求饶：“
2: 还望东庄一哥哥孤儿私欲非民。”
0: 众官兵一瞧那个人呐，只见他一身粗麻布衣裳，

腰里边系着一根草绳，脸色焦黄，双眉倒竖，宛然是庙里边所塑的追命无常鬼的模样，都不由得打了个寒噤。那个人说罢，纵马下山，从大队人马旁边擦过，奔驰而去。殿后一名清兵忽然大叫一声，倒在地上，顿时死去。众人大惊，围拢过来看，见他身上并没有伤痕，尽皆惊惧，纷纷议论。曹仁他爱呀，难道是从空中飞过，地下钻过不成？那个人说完，纵马下山。众兵丁真如同见到恶鬼一般，远远的避开。朱祖英等他走到身旁，伸出单刀一拦：“朋友，慢来。”那个人呐、犹如不闻不见，右掌在他肩头一摁，朱祖英手里边单刀当啷啷就跌落在地。那个人进不回头，马蹄翻飞下山而去。刚走过大队，幕后一名的清兵又是惨叫一声，倒地身亡。众兵丁都吓得呆了。张召忠命侍卫们守住大车，亲自到后队查看。朱祖英说：“张大人，这家伙究竟是人还是鬼啊？”一边按住受伤的右肩，脸色发白。张召忠叫他解开衣服，见他的右肩一大块乌青高高肿起。张召忠眉头一皱，从怀里边掏出一包药来，叫他立刻吞服护伤。又命丁丁把死去的清兵脱光衣服验伤，翻过身来，后背也是一大块乌青，五指掌形隐约可见。众兵丁喧哗起来了：“哎呀，鬼魔鬼魔！”张召忠叫留下两名兵丁埋葬了死者，平望先派了人，两名兵丁死也不肯奉命。张召忠无奈，只得下令大队停下，等着埋葬死者之后一起再走。瑞大林说：“张大人，这家伙实在古怪，他怎么能过去了又回到前面啊？”张召忠也是疑惑不解，沉吟半晌：“朱兄弟和这两名士兵明明是被黑沙掌所伤，江湖上黑沙掌的好手寥寥可数，怎么会认不出来呢？”魏大林说：“说到黑沙掌，当然是四川青城派的慧吕道人海内独步，不过慧吕已经死去多年了，难道真是他鬼魂出现不成？”这时候张召忠一拍大腿：“哦，是啊是啊，这是慧吕道人的徒弟，人称黑无常白无常的常氏兄弟。嗨，我总往一个人身上想，所以想不起。原来这对双生兄弟扮鬼吓人。好啊，这对鬼兄弟也跟咱们干上了。”他可不知常氏兄弟是红花会中的人物。这一晚上住在黑松堡，曹蒙命兵丁在镇外四周放哨，严密守望。次日清晨，放哨的兵士一个个都不见回报，派人一查，嘿，所有的哨兵全都死在当地，脖子上都挂了一串纸钱。郑兵丁害怕异常，当下就有十多个人偷偷的溜走了。这一天要过乌鞘岭，那是干粮道上有名的险峻所在。曹能命兵士饱餐了，鼓起精神上岭。走了半天，越来越冷，道路也越来越险。九月天啊，竟然飘下雪花来。走到一处，一边是高山，一边尽是峭壁，山谷深不见底。众兵士手拉着手，

0: 去的有火炉。
1: 众兵丁哪里还敢向前呢、啊、平望仙带了十多名士兵下马冲上，刚转过山坳，对面一箭射来，一名士兵当胸中箭，大叫一声跌下山谷。平望仙身先士卒向前冲去，对方箭无虚发，又有三名兵士中箭，众亲兵俯身避箭，只见山腰里边转出一个人，阴森森地喊道：过去的箭有王，回去的有火炉。众兵丁一看呐、啊，就是昨天那个神出鬼没举手杀人的无常鬼。胆小的大呼小叫，转身便逃。曹能大声喝止，却哪里约束得住啊？平望仙举刀砍死一名兵士，军心才稳了下来。单先奔跑的六七十名兵卒，却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了。张召正对魏大林说：你们守住大车，我去会会常家兄弟。说吧，越过众人上前朗声说道：前面可是常氏双侠，在下张召正有礼，你我素不相识，无怨无仇，何故一再相系？那个人冷冷一笑：哈哈，今天是双归回判官哦。大踏步走进，呼的一声出两步，那个人也是侧身向前，双方在峭壁旁边交错而过，各挥双掌猛击，四只手掌在空中一碰，两个人都退出几尺。这个时候位置互移，张召正在东，那个人已经在西头了。两人一凝神，发掌又斗。平望仙弯弓搭箭，嗖的一箭朝那个人射去，那个人左掌架开张召正一拳，右手唰把箭尾抓住了，百忙中转身向平望仙甩来。平望仙低头躲过，一名亲兵哎呦一声，那箭射中了他的肩头。张召正赞了一声：常氏双侠，名不虚传，手下全是丝毫不缓。忽然背后呼的一声，一掌劈到，张召正一闪身让开了，见又是一个黄脸瘦子，面貌与前人一模一样，双掌如风，招招迅捷的攻来，把他夹在当中。程黄、朱祖英等人抢了上来，见三个人挤在宽仅几尺的山道之中恶斗，旁林生骨，贴身而搏，没有回旋的余地。城隍等空有二百余人，却无法上前相助，一拳一脚只得是呐喊助威。三个人越打越紧，张召正见敌人四只手掌使开来呼呼风响，声威惊人，当下凝神持正，见招拆招。憨斗声中，敌方一个人左掌打空，击在山石之上，石壁上泥沙是扑扑的乱落，一块岩石掉下深谷，过好久才隐隐传上着地之声。略战半天，敌方一人忽然斜肩向他撞来，张召正侧身闪开，另一个人抢着空当，背靠石壁大喝一声，右掌反挥，同时左边那个人左脚飞出，两个人拳脚并施，又要把他挤下深谷。张召正见敌人飞脚踢到，退了半步，半只脚踏在崖边，半只脚已经悬空了。众官兵都惊叫起来，那个时候另一个人的掌风已经扑面而至，张召正既不能退也不能接，心里边知道双方的掌力啊都非常强，一抵而退，对方呢不过是在石壁上一撞，自己可势必要堕入深谷啊。嘿，人急智生，施展起擒拿手法，左手一勾，已经挽。

住对方的手腕，喊了一声起，把他提了起来。那个人手掌一翻，也拿住了张兆栋的手腕，只是双脚离地，力气施展不出，被张兆栋奋起神威，唰一下子就扔下了山谷。常氏双侠和张兆栋在峡谷中恶斗，张兆栋被逼到悬崖边上，对方一掌打来，他一把抓住来人的手腕，奋起神威，唰就把那个人扔下山谷。那个人正是常氏双侠中的常鹤志，众官兵又是齐声惊叫。常鹤志身子里火搜判官，故意搞抢，赔付赔付。也不见他弯腰用劲儿，忽然凭空拔起，倒退着窜出去几丈，挽了常鹤志的手，兄弟俩双双走了。众官兵纷纷围拢，有的大赞张兆栋武功，有的惋惜没把常鹤志摔死。张兆栋一言不发，扶着石壁慢慢的坐下。瑞大林过来说，张大人好武功啊，怎么样，没受伤吗？张兆栋不答，调匀呼吸，过了半晌才说，没事。一看自己的手腕，五个乌青的手指印嵌在刃子，听了张兆栋的话，老大不愿意，可是也不敢驳回。张兆栋说，路上失散了这么许多兵卒，曹大人回去都可以报剿匪阵亡，忠勇殉国，兄弟随同写一个折子便是。曹能一听又高兴起来，原来啊，按兵部一大片浑浊的河水如沸如羹翻滚汹涌。张兆栋说，咱们今晚就过河，水势凶恶，已耽搁，怕要出乱子。黄河上游水急，船不能航，渡河全仗羊皮筏子。兵卒去找羊皮筏子，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半只，天更黑下来了。张兆栋正自焦躁，忽然上游箭也似的冲下两只羊皮筏子，众兵丁高声大叫，两只筏子蹦进岸来。平望先说，哎，艄公，你把我们渡过去，赏你银子。只见一只筏子站起来一条大汉，把手摆了摆。平望先说，你是哑巴？那个人说，丢哪嘛，上就上，不上就不上嘞，你得搬车走，非谁来都跟到。他一口广东话，别人丝毫不懂。平望先也不再理会，请张兆栋和众侍卫押着文泰来先行上筏。张兆栋打量艄公，见他头顶上啊光秃秃的，没几根头发，斗笠遮住了半边脸，看不清楚面目。胳膊上他的肌肉是盘根错节，显得履历不小，手里边提着一柄桨，黑沉沉的，似乎并非是木材所造。他心念一动，自己不会水性，可别着了道了，就说，平叛将，你先领几名兵士过去。平望先答应了，上了筏子，另一只筏子也有七八名兵士上去。水势湍急，两只筏子笔直的先往上游划去，划了几十丈才转向河心。两个艄公精熟水性，安安稳稳的把众官兵送到对岸。第二度又来接人，这一次是曹能领兵。

子刚刚离院，忽然后面一声长啸呼啸声大作，张召忠忙命令兵士散开，把大车团团围住，严阵戒备。这个时候新月初升，清光遍地，只见东西北三面疏疏落落的出来十几骑马。张召忠一马当先喝道：干什么的？对方唰一字排开，渐渐逼近，中间一个人控着马越众而出，手里边不持兵器，一柄白色的折扇缓缓挥动，朗声说道：前面可是火手判官张召忠。张召忠说：正是在下，阁下何人？我们四哥多蒙阁下护送到此，现在不敢再行烦劳，特来相迎。你们是红花会的？江湖上多称火手判官武艺盖世，哪知道还能料事如神。不错，我们是红花会的。那个人说到这儿忽然提高嗓子一声长啸，张召忠出其不意，微微一惊，只听得两艘筏子上的艘工啊也是长声呼啸。曹能坐在筏子上，见岸上来了敌人，正是打不定主意了，一听艘工长啸，吓得脸如土色。那个艘工把桨一扳，停住了筏子，喝道：一旦开得雷脑毛夯不啷要拆开哦。曹能哪有懂得了他的广东话呀，睁大了眼睛发愣，只听见那边筏子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叫着：十三弟动手吧。这边筏子上的艄公叫着：侯爷。曹能挺枪向艄公刺去，艄公挥桨挡开，翻过桨柄，把曹能啪打进了黄河。两只筏子上的艄公兵刃齐施，把众官兵啊啪啪啪啪通通通通都给打下河去，跟着就把筏子划进岸来。清兵啊纷纷放箭，相距既远，黑暗之中又没准头，却哪射得着啊。这边张召忠暗叫惭愧，自信是小心谨慎，否则此时已经成了黄河水鬼。当下定了定神，高声喝道：你们一路上杀害官兵十恶不赦，现在来得正好，你是红花会什么人？对面那个人正是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你不用问我姓名，你认得这件兵刃就知道我是谁了。一转头，新燕拿过来。新燕打开包裹，把两件兵器放在陈家洛的手里。这一番红花会群雄追上官差，要是按照常理啊，自然是张晋、魏春华等先锋抢先上阵。

0: 张召忠一看是御前侍卫朱祖英，心想正好让他先行试敌，一探虚实，就退后一步。
1: 朱兄弟小心了。
0: 朱祖英抢上前去，大胆狂奴，竟敢劫夺侵犯，砍刀，举刀就向陈家洛的腿上砍去。陈家洛轻飘飘地跳下马来，左手举盾牌一挡，月光之下，朱祖英见敌人所使的是一件奇形兵刃，盾牌上生着九枚明晃晃的尖利倒钩，自己的单刀要是和盾牌一碰啊，就得给倒钩锁住。心中一惊，急忙抽刀。陈家洛的盾牌可守可攻，顺势就摁了过来。朱祖英单刀斜切敌人的左肩，陈家洛盾牌翻过，倒钩横扎，朱祖英退出两步，陈家洛右手扬动五条绳索迎面打来，每条绳索的尖端呢都有一个小钢球，专点人生36大穴。朱祖英大惊，知道厉害，拔身纵起，哪知道啊，绳索从后边兜上，顿觉得后心炙膛穴一麻，按教不好，双脚已经被绳索缠住了。陈家洛一拉，把他倒提起来，手里边又是一放，这个朱祖英啊就平平的飞出去，对准了一块岩石撞去了，眼见就要撞得脑袋迸裂。张召忠一见敌人下马的身手，早知道朱祖英远非敌手，眼见他三招两式就被抛出去了，当下一晃身就挡在了岩石之前，左手急身拉住朱祖英的辫子提起来，在他的胸口和丹田上一拍，解开穴道，
1: 朱兄弟下去休息一下。
0: 朱祖英吓得呀心胆俱寒，愣愣的答不出话来。张召忠一挺凝碧剑正到陈家洛的身前，
1: 你年纪轻轻居然有这身功夫，你师父是谁？
0: 心燕在旁边叫。
2: 这时候
0: 那两个艄公已经上岸奔进清兵，官兵箭如飞蝗射去，都被那两个人剥落，前面的是铜头鳄鱼蒋四根，后边的人已经甩掉了斗笠蓑衣，露出一身白色水铐，手持双刀，原来是鸳鸯刀骆宾。蒋四根手舞铁桨直冲进官兵队里，当先两个人被铁桨打得脑浆迸裂，其他的人纷纷让开。骆宾紧跟身后冲到大车之旁，城隍手持齐眉棍抢过来拦阻，和蒋四根站在一起。骆宾奔到一辆大车的旁边，激起车帐叫道，大哥你在这儿吗？哪知道在这辆车来袭敌人的面目，就是在宿州围捕丈夫的八名侍卫之一。他心中一恨，刀势不胜重剑，负了痛更是狂奔，前足一脚踢在一名清兵的胸前。魏春华飞身下马，双钩起处，哎呦啊！叫声中两名清兵前胸啊鲜血喷出，魏春华双弓已经刺向瑞大林的后心，瑞大林撇下弱兵回刀迎敌，跟着张进等也已冲到，官兵如何拦阻得住啊，被三个人杀的是四散奔逃啊。混战中忽然看见一条冰铁齐眉棍飞向半弓，原来蒋四根和城隍战了半晌不能取胜，心中焦躁，看准城隍当头一棍打来，用足全力举铁桨反击，桨棍相交，城隍虎口震裂，铁棍脱手，转身就逃。这个时候和骆宾对打的侍卫被短刀刺伤两处，浴血死缠，还在拼斗，忽然脑后生风，忙转身的时候一条钢鞭已经迎头压下，忙举刀挡架，哪知道对方力大异常，连刀带鞭一起打了下来，忙打了一个滚儿逃了开去。

0: 终究后背还是被敌人重重的踢了一脚。骆宾缓开了手，又抢到第二辆大车旁边，揭开车杠。他接连失望，这个时候不敢再叫出声来。车队里的人却叫出来了：“谁？”这一个字钻在骆宾耳朵里，真是说不出的甜腻。当下和身扑进车里，抱住文泰来的脖子，哭着说不出话来。文泰来乍见爱妻，也是喜出望外，只是双手被绑，无法搂住安慰。两个人在车中忘了一切，只愿天地宇宙万事不变。车外的呐喊厮杀，金铁交并，全然充耳不闻。过了一会儿，大车一到，杀进了这匹骡子，也不顾窗口流血，高举钢鞭直冲进清兵阵里。魏春华叫道：“好，再杀！”这两个人并肩猛冲，一时之间呢，清兵被钢鞭双钩伤了七八个人，余众呢就四下乱窜。这两个人东西追杀，孟建雄和安建刚登上来接应，孟建雄一阵弹死，十多名清兵被打得眼肿鼻歪，叫苦连天。蒋思珍和周启护着大车，张静把车赶到一个土丘旁边停了下来，凝神看陈家洛和张兆仲相斗。文泰来说：“外面打得怎么样了？”骆宾说：“总舵主在和张兆仲拼斗。”文泰来奇怪地问：“总舵主？哦，少舵主已经做了咱们的总舵主了。”文泰来高兴了：“哦，那很好。张兆仲这个家伙手下硬得很，别叫总舵主吃亏。”骆宾探头出车外，月光下只见两个人翻翻滚滚的恶斗，兀自分不出高下。文泰来连问：“总舵主对付得了吗？”骆宾说：“总舵主的兵器很厉害，左手盾牌，盾上有尖刺倒钩，右手是五条绳索，锁子头上还有钢球，你听这绳索的呼呼风响。”文泰来说：“哦，绳头有钢球，那么他能够用绳索打穴。”“嗯。”“哎，那张兆仲被他绳索四面围住了。”“总舵主力气够吗？”“听声音好似绳索的势道缓了下来。”骆宾不答，忽然跳了起来：“好，张兆仲的剑给盾牌锁住了，好好，这一锁逃不过了。”“哎呦哎呦，糟了糟了。”“
1: 怎么？”“
0: 那家伙使的是一口宝剑，把盾牌上的钩子削掉了两根。”“哎呦，绳索被宝剑割断了。”“好。”“哎呀，这一剑没打中。”“不好，钩子又断了。”“总舵主空手和他斗，这不成。那个家伙凶得很呐。”“哎，好，无锤道长上去了。”总舵主退了下来。
1: 文泰来素知吴臣的剑法凌厉无伦，天下独步，这才放下了心，双手手心里啊，却已经全是冷汗了。
0: 只听那众人齐声呼叫，文泰来忙问：“怎么了？”“啊，道长施展追魂夺命剑中的大五鬼剑法快极了，张兆仲在连连倒退。”“
1: 哦，你瞧瞧他脚下是不是在走八卦的方位？”“
0: 嗯，他从离宫踏进前位，啊，现在是走坎宫踏正位。”“不错。哎，大哥，你怎么知道？”“
1: 哼，这个人的武功精强，我猜他不会真的连连倒退。听说武当派柔云剑术中有一路剑法专讲守势，先削敌人凌厉攻势才行反击，这一路剑法脚下就要踏准八卦。可惜可惜呀。”“
0: 可惜什么呀？”

0: 可惜我看不到。会这一路剑法之人，当然武功十分了得，只有遇上了真正的强敌才会使用如此比剑，一生之中未必能见到几次。骆宾安慰他，下次我求陆老前辈和道长假打一场给你看个明白。他们没有你这么孩子气。骆宾伸手搂住他的头颈，忽然叫道，哎，道长在使腿了，这连环迷踪腿当真妙极。是啊，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不足。骆宾忽然大叫，不好，张兆正在放暗器了。
1: 各位爱听广播小说的朋友，请您收听百集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作者金庸，演播曹灿。
2: 陈家洛和张兆仲打了无数回合，没有取胜。吴尘道长上去了，使的是连环迷踪腿。文才来在车子里边说，道长缺了左臂，因此腿上功夫练得出神入化，以补手臂之不足。当年他微服轻骑帮，就是单凭腿法取胜的。原来呀，吴尘道人少年的时候混迹绿林，劫富济贫，做下了无数巨案，武功高强，手下兄弟又多，官府奈何他不得。有一次啊，他见到一位官家小姐，竟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可那位小姐呢，却对吴尘并没有真心，受了父亲的教唆。有一天夜里，吴尘偷偷来见他之时，那个小姐说，
3: 你对我全是假意，没有半点诚心。
2: 吴尘当然赌咒发誓。那小姐说，
3: 你们男人呐，这样的话个个会说，你隔这么久来瞧我一次，我可不够。你要是真心爱我，就把你一条手膀砍来给我，有你这条臂膀陪着，也免得我寂寞孤单。
2: 吴尘一言不发，真的拔剑把自己的左臂砍了下来。小姐楼上的道人，人虽然出了家，可是本性难移，仍然是豪迈豁达，行侠江湖，被红花会老当家于万庭请出来做了副手。有一次红花会和青旗帮争执一件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下。兴起帮中有人讥讽吴尘只有一条手臂，吴尘大怒，用绳子把右臂绑在背后，施展连环迷踪腿，把兴起帮的几位当家的全都踢倒。兴起帮的人心悦诚服，后来就并入了红花会。这个时候骆宾说，
3: 好啊，张兆仲的步伐给道长踢乱了，已经踏不准八卦方位。忽然骆宾哎呦一声，
2: 文太连忙问，怎么了？
3: 道长在东躲西让，那个家伙不知道在放什么暗器，黑暗中瞧不清楚，似乎这暗器很细。
2: 文太来凝神静听，只听得一些轻微细碎的叮叮之声。哦，这是他们武当派中最厉害的芙蓉金针。骆宾说，
3: 道长一柄剑使得风雨不透，护住了全身，金针打不着他，给他砸得四下乱飞，大家在退后躲避。哎，金针似乎不放了，哦，又打在一起了。哎，还是道长占上风，不过张兆仲守得好，攻不进去。
2: 文太来说，把我手上的绳子解开。
3: 骆宾笑了，哎呀，大哥，你瞧我喜欢糊涂了。
2: 忙用短刀割断他手上的绳索，轻轻地揉搓他手腕活血。忽然间外面当啷一声响，接着又是一声怒吼。骆宾忙探头出去，
3: 哎呦，道长的剑被削断了。哎呀，这个姓张的这把剑真好。哎，大哥，我夺了一匹好马，回头给你骑。

文太太笑道：“傻丫头，急什么？快瞧道长怎么样了。”若冰说：“这下好，道长击中了他一腿，他退了两步。”赵三哥上去了。文太来听得吴尘道人叽里咕噜大声的粗言骂人，笑道：“呵，道长是出家人，火气还这样大。你扶我出去，我看三哥和他斗暗器。”若冰伸手相扶，哪知道他腿上臂上伤势甚重，一动就疼得厉害，不禁我看不清楚太多了，那个家伙来不及接，哎呀可惜，嗨，还是给他躲过了。忽然砰的一声猛响，一只蛇焰剑，就是像蛇一样冒着火焰的剑，光亮异常，直向张兆仲射去，火光直照进大车里来。文太来刹那间见到娇妻一张俏脸，红扑扑的，眼梢眼角喜气洋溢，不由得心动，轻轻叫了一声：“妹子。”骆宾回眸嫣然一笑，笑容未敛而火光已熄。赵半山乘着张兆仲在火光照耀下一呆，打出两般独门暗器，一个是回龙臂，一个是飞燕银梭。赵半山是浙江温州人，少年时曾经随长辈到南洋各地经商，看到当地居民所用的一样猎器极为巧妙，打出之后能够自动飞回。后来他入温州王氏太极门学艺，对暗器一道特别擅长。一天想起少年时所见的飞去来器，心想可以化作一项奇妙暗器，经过无数次的试制习练，制成了一种曲尺形的金刚弯镖，取名为回龙臂。至于飞燕银梭，更是他独运匠心创制而成。要知道啊，一般的武术名家对于暗器的发射接臂必加钻研，所以平常的暗器实难相伤，这飞燕银梭却另有巧妙。再说张兆仲剑交左手，将铁莲子、菩提子、金钱镖等细小的暗器纷纷剥落，右手不住地接住钢镖、袖剑、飞黄石等较大的暗器打回去，身子蹿上蹲下，左躲右闪，避开来不及接住的各种暗器。他心下暗惊，这个人打不完的暗器真是厉害。正在手忙脚乱之际，忽然迎面白晃晃的一只弯物斜飞而至，破空之声甚为奇特。他怕这暗器头上有毒，不敢迎头去拿，一伸手抓住他的尾巴，哪知道这回龙臂竟如活的一般，一滑脱手，咕溜溜的又飞了回去。赵半山伸手拿住，又打了过来。张兆仲大吃一惊，不敢再接，伸凝臂剑去砍。忽然嗖嗖两声，两枚银梭分从左右袭来。他看准来路，跳起一丈有余，让两只银梭全都在脚下飞过。不料铮铮两声响，燕尾跌落，梭中的弹簧机关弹动燕头，银梭在一起了。他运用太极剑中粘字诀，竟然把凝臂剑拉过了几寸。张兆忠一惊，嘿呀，此人暗器厉害，剑法也是如此了得，不由得惬意暗生。他本想凭一身惊人的武艺把对方尽数打败，哪知道跌遇劲敌，若非手中宝剑厉害，单是那道人便已经很难敌了。眼下小腿又已经受伤，不敢恋战。四下一看，只见众侍卫和官兵东逃西窜，囚禁文太来的大车

0: 也已经被敌人夺去，不由得着急，刷刷刷三箭，把赵半山逼退几步，拔出小腿上的银梭向他扔去。赵半山低头一让，他已经直向大车冲了过去。骆宾见张召仲在赵半山诸般暗器的围攻之下手忙脚乱，只喜得手舞足蹈。文泰来说，十四弟呢，他伤势重不重？骆宾说，十四弟他受了伤。话没说完，张召仲已经向大车冲来了。骆宾哎呦一声，双刀吞吐挡在车前。群雄见张召仲奔进，纷纷围拢。周仲英斜刺里窜出，拦在当路，金背大刀一立，喝道：
1: 你这小子竟敢到铁胆庄拿人，不把老夫放在眼里，这笔账咱们今天来算算。
0: 张召仲见他白发飘动，是西北武林的领袖人物铁胆周仲英，不敢怠慢，挺剑击刺。周仲英大刀翻转，刀背朝剑身上碰去。张召仲剑走轻灵，剑刃在刀背上一勒，刀背上立时划了一道一寸多深的口子。这个时候，周启、张进、徐天红、常氏双侠各挺兵刃四面围攻。张召仲见对方人多，凝笔剑是云横情敏，画了一个圈子。众人怕他宝剑锋利，各自抽回兵器。张召仲攻敌之弱，对准了周启穿了过去。周启举刀当头砍下，张召仲左手伸出，已经拿住了他的手腕，反手一拧，把燕翎刀给夺了过去。周仲英大惊，两枚铁胆嗖嗖向张召仲的后心就打了过去。就在此时，陈家洛三颗围棋子儿已经齐飞而至，分打他的神风、关元、曲池三个穴位。张召仲心中一寒，心想黑暗之中对方认穴竟然如此之准，忙挥剑砍飞棋子儿，只听得风声尽起，铁胆飞尽呢。张召仲听声变气，转身伸手去接先打来的那一枚铁胆，哪知道扑的一声，胸口已经被铁胆打中了。原来啊，周仲英靠铁胆成名，另有一门独到的功夫，先发的一枚啊是缓，后发的一枚是急，初看是一先一后，哪知道后发者先到，敌人正在躲闪先发的铁胆呢，后发者已经在中途赶上，打人一个措手不及。张召仲出其不意，只觉得胸口剧痛，身子一摇不敢呼吸，放开周启的手腕，双臂一震，把挡在前面的张进和徐天红弹开，就奔到了车前。骆宾见他冲到，长刀下撩，张召仲见招奇快，当的一声削断了长刀，乘势纵上大车，拉住骆宾的右臂。骆宾右臂被握，短刀难使，左拳猛击敌人的面门，群雄大惊，奔上救援。张召仲抓住骆宾的后心，向常氏双侠、周仲英等摔来。常氏双侠怕他受伤，双双伸手拖住。忽然张召仲哼了一声，原来他的后心受了文泰来的一掌，总算他武功精湛，而文泰来又身受重伤，功力大减。尽管如此，还是眼前一阵发黑，痛彻心肺。他不及转身，左手一反手啊，把盖在文泰来身上的棉被一掀，挡住了奔雷手的第二掌，右手反点文泰来的神脏穴，一把他拖到了车门口，喝道：文泰来在这里，哪一个敢上来，我先把他毙了。凝笔剑 寒光逼人如一泓秋水，架在文才来的脖子里。
2: 骆宾哭叫大哥，不顾一切要扑上去，被陆飞青一把拉住。
0: 张召忠说了这几句话，只觉得喉口发甜，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陆飞青踏上一步说道：
1: 张召忠，你瞧我是谁？
0: 张召忠和他阔别已久，月光下看不清楚。陆飞青取其白龙剑，扳转剑尖和剑柄圈成一个圆圈，手一放，噌的一声，剑身又弹得笔直，微微晃动。张召忠哼了一声：
1: 哼，啊，是陆师兄，你我画地绝交，早已恩断义绝，又来找我做事。
0: 陆飞青说：
1: 你身已受伤，这里红花会众英雄全集到场，还有铁胆庄周老英雄出头相助，你今日想逃脱性命，这叫难上加难。你虽无情，我不能无义，念在当年恩师份上，我指点你一条生路。
0: 张召忠又哼了一声，不言不语。忽然东边隐隐传来人喊马嘶之声，似有千军万马奔驰而来。红花会群雄一听，惊疑不定。张召忠更是惊慌，心想：啊，红花会当真是神通广大呀，在西北也能调集大批人手。陆飞青又说：
1: 你好好放下文四爷，我请众位英雄看我小老儿的薄面，放一条路让你回去，不过你得立一个誓。
0: 张召忠眼见强敌环伺，今日有死无生，听了陆飞青这一番话，不由得心动。
1: 起什么事？
0: 陆飞青说：
1: 你立誓从此退出官场，不能再给达子做鹰犬。
0: 张召忠热衷功名利禄，近年来宦途得意，扶摇直上。要他忽然弃官不做，那直如要了他的性命。心里想，今日就是立了个假誓，逃得性命，可是失去了金饭，皇上和福统领也必见罪，这样我一生也就毁了。
1: 好在他们心有所忌，我就舍命拼上一拼。
0: 计算已定，他喝道：
1: 你们以多胜少，姓张的虽败也不算丢脸，今日我要和文泰来同归于尽，留个身后之名，将来天下英雄知道了，看你们红花会的颜面往哪里搁去。
0: 发什么事了？张召忠不理，赶着大车驶向清兵队中。众侍卫和清兵逃窜了一阵，见敌人不再追来，慢慢的又聚集拢来。瑞大林见张召忠驶着大车过来，命兵丁预备弓箭接应，说道：
1: 听我的号令放箭。
0: 这个时候远处人马奔驰之声越来越近，红花会和清兵双方都很惊疑，怕对方来了援兵。陈家洛高声叫道：
2: 九哥、十三哥、孟大哥、安大哥去冲散了鹰爪。
0: 魏春华等挺起兵刃向清兵队里边杀去。陆飞青背后闪出了一个少年：
2: 我也去，
0: 跟着冲去。陈家洛眉头微微一皱，原来成一个丑秃子。陆飞青心想，女孩子最爱美貌了，她这样立誓比什么死于刀剑之下等等还重得多，于是一笑答应了。李元直写了封信留给母亲，说这么走法太过气闷，所以单身先行上路赶到杭州去会父亲。 明知日后

亲少不了有几个月的啰嗦，可是好戏当前，机缘难逢，也顾不得这许多了。师徒二人赶上红花会群雄之时，他们刚正得到讯息，张召仲要从赤套渡头过河。一场夜战，陆飞卿总是不许李元芷参加。他见群雄与张召仲恶斗，个人武功异业，俱比自己不知高了多少倍，不禁暗暗咂舌。眼见魏春华等去杀清兵，也不管自己父亲做的是什么官，女孩家觉得有趣，就跟在后边杀了上去，心想这一次我不问师父，叫他来不及阻挡，他既没说话，我也就不算不听他的话了。陈家洛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万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大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眼见压着文泰来的大车又被敌人赶走，驶进清兵队伍之中，陈家洛向众人轻声嘱咐，大家点头奉命。赵半山首先窜出，手一扬，嗖嗖，两只袖箭扎进拖着大车的骡子的双眼之中。骡子长啸一声，人立起来。张进赶上大车以后，奋起神力拉住车辕，大车顿时像钉住在心燕的肩上一推，把他推下车顶。饶是手法奇快，只听得心燕哎呦连叫，知道已经中天上，右手挥动狼牙棒，不住的拨打来剑。吴晨说：“师弟，别动，沉住气。”摁住他血脉的来路，轻轻的把剑拔下，撕下道袍的衣角，替他裹住剑伤。只看东边大队清兵啊，黑压压的一片，正自涌将过来，千军万马，声势惊人。群雄逐渐聚集。陈家洛说：“哪两位哥哥去冲杀一阵？”吴晨与魏春华应声而出。陈家洛说：“大家赶紧分散，退到那边土丘之后。”众人应了。陈家洛说：“三哥、五哥、六哥，咱们再来。”四个人分头攻向大车。魏春华手挺双钩，冒着箭雨杀奔清兵阵前。吴晨赤手空拳在空中接了一支箭，一箭拨箭，跟在魏春华的后边，两个人转眼间就没入阵中。吴晨夺了一柄剑，四下冲杀，清兵势大，这两个人哪里阻挡得住啊。不一会儿，先头的马军已经奔到群雄跟前。张召仲见援兵到达，大喜过望，忽见陈家洛等又攻上车来，举起文泰来的身子团团挥舞，舞的几下，数十骑马军已经举起马刀向陈家洛等砍来。陈家洛眼见如果要硬夺文泰来，势必伤了他的性命，当下一声呼哨，与赵半山藏矢双侠冲向土丘。四个人奔到，见众人已经聚在一起了，一点人数，吴晨、魏春华杀入敌阵未回，此外还不见徐天红、周启、李元芷、周仲英、孟建雄五个人。陈家洛忙问：“见到七哥和周老英雄他们吗？”张进躺在地下抬头说：“七哥不久。”周仲英和孟建雄两个人奔到。陈家洛忙问：“见到周姑娘吗？”周仲英焦急异常，不住摇头。陆飞卿说：“我那小徒也失陷了，我去找。”安建刚说：“我跟你去。”陈家洛说：“这里乱箭很多，大家捡起来，我去夺几张弓。”说罢上马冲入清兵弓箭队，绳索挥去，已经把两名弓箭手击倒，绳索倒卷回来，把掉在地上的两张弓卷起。清兵大喊大叫，四五柄枪直刺过来。陈家洛舞动绳索，清兵刀枪纷纷脱手，不一会儿已经抢到。

张弓在手，拨转马头正要退走，忽然清兵两边散开，人胡同里冲出几骑马来，当先一人正是吴尘道人，后面安建刚拖着魏春华的双手。陈家洛见魏春华满身血污，大惊之下当即迎上前去断后。清兵见这几个人凶狠异常，不敢拦阻，让他们退到了土丘之后。陈家洛将夺来的弓交给赵半山，忙来看魏春华。吴尘说，九弟杀疯了，有点神志糊涂了，不碍事。魏春华仍在大叫大嚷，把狗官兵杀尽了。陈家洛问，见到七哥和十二郎了吗？吴尘说，我去找。陈家洛说，还有周姑娘和陆老前辈的徒弟。吴尘应了，上马提剑冲入清兵队中。一名千总跃马提枪冲来，吴尘让过来枪，一剑刺入他的心窝。那千总顿时倒跌下马，他手下的兵卒发一声喊，四散奔走。吴尘进见人多的地方杀将过去，剑锋到处，清兵纷纷落马。他冲了一段路，忽见一群官兵围着呐喊，人堆里发出金铁交并之声，双腿一夹，纵马直奔过去。原来石双英挺着单刀力战三员武将，四下的清兵又东刺一枪西砍一刀，正自抵敌不住呢，忽见吴尘到来，心中大喜，叫道，找到七哥了吗？吴尘说，你往前冲，别管后边。石双英一言，单刀向前猛砍，纵马向前，把当头清兵射倒了十多名，其余的退了回去，站在远处吆喝，不敢再行逼近。陈家洛把坐骑牵上土丘，对安建刚说，安大哥，请你给我照料一下，防备乱箭。安建刚应了，站在马旁边。陈家洛纵身跳上马背，站在鞍上瞭望，只见清兵大队浩浩荡荡地向西而去。忽然号角声喧，一条火龙蜿蜒而来，一队清兵个个手执火把，火光里一面大道旗迎风漂浮。陈家洛凝神望去，见大道旗上写着定边将军赵几个大字。这队清兵啊，都骑着高头大马，手执长矛大戟，行走时发出铿锵之声，看来兵将都身披铁甲。吴尘心中焦躁，我再去寻七弟他们。常鹤志说，道长你休息，还是让我们兄弟去。话没说完，吴尘早已经冲了出去。只听那些清兵啊，哎呦哎呦哎呦，就在这一片哎呦声中，吴尘马不停蹄在大队人马中兜了一个圈子，杀了十几个人，又再绕回来四下寻找，全不见徐天红等的踪迹。群雄俱各担心徐天红等已经死在乱军之中，只是心中疑虑，不敢出口。忽然间远处尘头大起，当先一骑飞奔而来，奔到近处看出来是蒋四根，只听他用广东话高声大叫，快退快退，铁甲军冲过来了。陈家洛说，大家上马冲到河边。群雄齐声答应。周仲英心悬爱女，可是千军万马之中却哪里去找啊。孟建雄、安建刚、石双英分别把魏春华、张进等伤者扶起，一匹马上骑了两个人，个人刚上的马，火光里铁甲军已然冲到。常氏双侠见清兵来势凶恶，领着众人绕向右边。常和志说，铁甲军用神臂弓，力量很大，我们索性冲进鬼儿子嘴里。常伯志说，死嘞。两个人当先驰入清兵队中，群雄紧跟在后。常氏双侠一个夺了一柄大刀，一个抢了一只长矛，刀砍矛挑，杀开了一条血路，直冲向黄河边上。铁甲军见他们

冲入人群，黑暗里不敢使用硬弩，怕伤了自己人，只是随后赶来，一时啊，这黄河边上是人马践踏，乱成一团，群雄互相不敢远离，混乱中奔到了河岸。蒋思根把铁桨往背上一背，扑通一声先跳下河去接筏子，骆宾撑着羊皮筏子靠岸，先接张进等伤者下筏。程家洛叫道，大家快上筏子，到哪来。赵半山拈起一枚铜钱，对准马上清兵胸口的弹中穴打去，只听得当的一声，那个清兵竟是若无其事的冲到跟前。原来铁甲军全身铁甲，身上不受暗器，这个时候吴臣已经抢着一支铁枪向那个清兵的脸上直戳进去。赵半山前镖急发，连珠般向敌军眼珠射去，饶是黑夜中辨认不清，还是有五六个人眼珠打瞎，疼得双手在脸上乱抓乱挖。这个时候除了陈家洛等四人之外，其余的人都已经上了筏子。陈家洛见一名将官骑在马上，举起马刀指挥，一个燕子三抄水已经纵到他跟前，那个将官忙举刀砍去，刀到半空突然手腕齐疼，那刀已经到了陈家洛的手里，同时身子一麻，已经被陈家洛拉下马来夹住他，奔向河岸。清兵见主将被擒，忙来争夺，但已经不敢放箭了。陈家洛揪住那个将官的辫子，在清兵喊叫声中奔向水边，与吴臣、赵半山、周仲英等都纵到了筏子上。蒋思根、骆宾双桨摇动，将筏子划向河心。黄河正自大涨，水势汹涌，两只羊皮大筏向下游如飞般流去。眼见铁甲军人马越来越小，再过一会儿，唯见远处火光闪动，水声轰隆，大军人马的喧哗声却渐渐听不到了。群雄定下心来照料伤者。魏春这一仗文泰来没救出，反而陷进去了徐天红、周启、陆飞清师徒四人，于于同也不知落在何方。陈家洛说，唉，咱们只知道张召仲已如瓮中之鳖，再也难逃，哪知道清兵大队恰会在此时经过。唉，早知如此，咱们合力齐上，先料理了这奸贼，或者把文四哥夺回来，岂不是好。说罢恨恨不已，众人心情沮丧，也都说不出话来。陈家洛点醒了那个清军将官的穴道，问你们大军连夜赶路捣什么鬼。那将官昏昏沉沉，一时说不出话来。杨正邪劈脸一拳，别说不说。那将官捂着腮帮子，我说什么。陈家洛说，你们大军干嘛连夜赶路啊？定边将军赵慧奉了圣旨，要刻日攻取回部，他怕耽误了期限，又怕回人得到讯息有了防备，所以连日连夜的行军。陈家洛说，回人好端端的又去打他们干嘛？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你们要去回疆，怎么又来管我们的闲事？赵大将军得报，说有小股土匪骚扰，命小将领兵打发，大军却没停下来。他话没说完，杨生邪又是一拳，你他妈的才是土匪呢。小将说错了。陈家洛沉吟了半晌，将赵慧将军的人数、行军路线、粮道等问个仔细。那将官有的不知道，知道的都不敢隐瞒。陈家洛高声叫道，筏子靠岸。骆宾和蒋思根将筏子靠到黄河边上，众人登岸。这个时候

似乎水势更大了，轰轰之声震耳欲聋。陈家洛命杨生协把那将官带开，对常氏双侠说：五哥六哥，你们两位赶回头查看四哥七哥周姑娘陆老英雄师徒下落，只盼他们没什么三长两短，要是落入了官差之手，一定仍奔北京大道，咱们在前接应，设法打救。常氏双侠应了，往西而去。陈家洛向石双英说：十二哥，我想请你办一件事，请总舵主吩咐。陈家洛从新燕的背上包裹中取笔砚纸墨，在月光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请你送到回部穆卓伦老英雄处，他们跟咱们虽只一面之缘，但肝胆相照，说得上一见如故，朋友有难，咱们不能袖手。四嫂，你这匹白马借给十二郎一趟。原来众人在混乱中都把马匹丢了，只有骆宾念念不忘要把白马送给丈夫，一直把马留在筏子上。石庄英骑上白马绝尘而去，马行神速，预计一天之内就可以赶过大军，使穆卓伦闻警之后可预有准备。安排已毕，陈家洛命蒋四根把那个将官反简捆住，抛在筏子里顺水流去，是死是活就瞧他的运气了。再说周启在乱军之中与众人失散，满眼望去全是清兵，随手砍翻了几名，只见兵卒越来越多，四面八方的涌到，心中慌乱，纵马乱奔。跑了一程又遇到一队官兵，他不敢迎战，回头落荒而走。黑暗中马卒不知道在什么东西上面一绊，突然跪倒，他此时又疲劳又害怕，坐得不稳，一个倒栽葱跌下马来，头在硬土上重重的一撞，晕了过去。幸而天黑，清兵并没有发现。昏迷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突然眼前一亮，隆隆巨响，接着脸上一阵清凉，许多水点儿泼到了头上。周启睁开眼来，只见满天乌云，大雨倾盆而下。

0: 人呢、啊。饶是俏李逵心胆豪粗，不让须眉，这个时候也不禁要掉下
1: 光荣祖坟冒青气呀、啊。可是赐给常玉春的酒是毒药酒，常玉春知道，第一杯没喝敬天，第二杯敬地，第三杯酒再看皇上老太师托托以及是神力王，一个紧张的全站起来了。哎，常玉春，你指正就问常玉春，你头杯酒敬天，二杯酒敬地，这第三杯酒，皇上也坐下。就在他们大家松劲的时候，突然常玉春把这酒啊哗一下子泼到老太师坨坨的脸上。坨坨虽然武功好，没有防备，离太近了啊，可把他吓坏了。那是毒药酒啊，烈性毒药酒，疼他不敢睁眼睛啊。如果毒药酒留在眼睛里，眼睛瞎了，他闭着眼睛喊，哎呀，把他给我抓住。他把酒泼完，一旁的古伦铁木怀哟，好啊，反贼，一伸手抄起钢鞭，干嘛要打常玉春。常玉春一反手，前文书我说过，这个酒杯是玉石的，外边包着金，铺上龙台，身虎万旁，干嘛来抓皇上。嘴里说着，昏君呐、啊，你想毒死我常玉春没门啊，你给我过来吧。嗨，乌龙探爪来抓来，可把执政皇上吓坏了啊，往旁一闪身，他这一躲，砰，常玉春呐、啊、就把他的玉带和袍襟给抓住，抓住把往怀里一带，执政皇上是武力啊，他往后边赠，衣服和玉带受不了，嘎巴把龙袍给撕掉半幅了，啪，执政皇上扑通躺下了。常玉春没准备呀、啊，啊，一闪差点就从龙台掉下来。就在这么功夫，武士们的呼啦过来几个人，嘎巴摁动萧黄，就在这龙树案的底下山殿上，九婆老太师背打王爷，揪袍裸带，丢斗雌龙袍，台下汪浪一声大乱。御林军的总头领赶紧的挥舞彩旗，干什么呢？这是事先定好的二号彩旗晃动，所有的御林兵啊都来到彩山殿下，你领头干，怎么样？行，小弟愿当此任，不过老坨坨的阴谋得公布于众，跟大家说一说。好，这是我办。就这样，弟兄几人来到了彩山厅上，胡大海冲下边高喊，哎，分为谁？这昏君想害死我们，我们拼命的冲出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再报今日之仇啊。这是真的吗？胡大海说，怎么还不信呢？啊，刚才我六兄弟为什么抓皇上，那敬的是毒药酒，是十条绝户计第二条，想害死武状元。哎呀，这可糟了。再看下边人呢，有的后悔，有的吓得哆嗦不会动弹了，有的都哭了。朱元璋说，诸位啊，这么办，别乱啊，都过来。呼，这几个人也跳下了彩山梯，往南门去，南边是大门呢。朱元璋说，都别乱啊，六弟啊，方才呀、啊、你马踏宫院墙，你不是能把墙撞开吗？这回看你的了，把五科场大门撞开，一个门往外冲不行，你别忘了这个七千人呢，这一个门得什么时候出去，多撞几个口子，有能耐的有本事的来随着我六弟冲。好啊，冲啊，齐等丝江乱撒交魂，常玉春手擒大铁枪，哗哗哗哗，到了近前，当当当当，咔嚓，呼噜，门被撞开，人呢呼刚一跑又回来了。哎，常状元，

0: 朱元璋说，先别动，等一等，咱们要死死在一起，要活活在一起，要抱团儿，赶走非死不可，等着再撞几个活口，咱们一块儿跑。哎，好了，常遇春以及于金彪等几员大将啊，学战马回来了，咣咣咣，一下子把这个宫院墙转开三道豁口，可以往外跑了。没等跑呢，底下的暗雷爆炸，弹子雷呀，就听了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浓烟滚滚，尘土飞扬啊！哎呦，我们都完了。过了一会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哎，没怎么地儿，胡大海攒在身上土，怎么回事？大家扭头再一看，哟，五科场的正中间呢，崩了挺大挺大的坑啊，没伤了多少人。是方跟着朱元璋、常遇春等人抱团在宫门附近的都没伤着，而是有几个常奸心眼的想自己单走，就在五科场内跑来跑去，这样的崩死了六七个，有几个受伤，这是不幸中大幸啊。那位说了，暗雷爆炸是妥妥的第三条绝户计，怎么就这么一下子咣的一下就完了？不是，而是底下埋的暗雷子母雷没有爆炸，被人破了。谁破的呢？书中暗表，这个人叫徐达呀。要没有徐达，五科场这帮人呢得死一多半。徐达谁呀？徐达徐国显是老太师坨坨的最得意的大弟子，在身旁好多年了。这次老坨坨定十条绝户计要害死天下英雄，徐达就不同意，曾经劝过老人家，这么做我看未免过分了。要知道天下英雄很多，如果被人识破，将来这仇结的可越来越深呐。我看老人家凡事应该留条后路。嗯，脱脱不乐意了，武艺一绝，不用尔等多嘴。哎，徐达不敢说话，回到家里犯愁了。怎么？老坨坨给他两项任务，第一，就在五科场内部埋暗雷由你负责，我派人监工；第二，准备四门红衣大炮，到时候炮要不响不炸，我拿你脑袋试问。徐达一想，这糟不糟，怎么办呢？丑的坐不稳站不安，他身旁有个家将是心腹，此人叫张彪。徐达曾经对张彪救命之恩，张彪非常感激，发现主人坐卧不宁，将军是不是有事啊？哎，说了跟没说一样，你别问了。不，有什么事我可以替您分忧解愁，我虽然是下人，但是我有一颗忠于大人的心呐。跟你说说没用，是这么回事情。老坨坨太师叫我准备暗雷，把天下英雄都炸死在五科场。哎，你说来赶考的人，可不都是反贼呀？好多是良家子弟，还有官宦人家的孩子，都给一网打尽，有点太损阴公了，所以我犯愁。哦，这么回事啊。哎，将军，我有办法。你有什么法？要知道事情要是败露，你我可活不了啊。不能露，还得叫坨坨抗出破绽。你等着，我想法。就这样，他来到火公司来找何师，何师傅跟他是同乡， 又是磕头把兄弟脸非常好。老何呀、啊，有人给我一瓶好酒，今天晚上到我那喝酒去。哎，书中暗表，火公司做火药的人呢、啊，在那个年代控制的非常严。火药呢有三种，第一种叫打药。什么叫打药呢？这种药往上窜着爆炸，就底下是火药，上边搁亚子儿，放在炮筒子里，咣往上发射。飞子儿也可以打人。一种是炸药，往横下爆炸，按雷就用的这种炸药。还有一种呢叫捻芯儿药，带火捻儿的，用毛头纸里边卷上火药，一个连一个，一个连一个的，用这种往外发射。别看三种火药分别有三个师傅制造，互相不许通气儿，各有各的地方，都保密。因为那个年头火药是最先进的，最机密无比，还不传徒弟。什么时候老师傅快要死了不行了，再往下传，国家是严格控制。何师傅呢，听说张彪请他，晚上就来到他的小房内，哥俩弄点花生仁，弄包牛头肉，往这一坐。张彪就问，哎，何大哥，听说叫你们做火药是吗？
1: 啊，对对对，
0: 你知道这批火药干什么用吗？
1: 哎呀，干我们这行有规定啊，不许问，
0: 不知道。你别看这么说呀，因为哥俩近呢，他也想知道知道。那兄弟，你知道这批火药干什么用？
1: 干什么用？
0: 张彪出去看看，四下没人，讲门关好了。我告诉你，这个药啊，要下到五科场的地底下，要把天下赶考举死都炸死，然后用炮再轰，连轰带炸，把他们一网打尽。
1: 何师傅吓坏了，这可够缺德作损的呀！这火药炸药，要说是打仗用到战场，那没办法了。这干这个，损阴丧德，可不是吗？
0: 哎呀，是啊，为这件事儿啊，我家徐将军愁坏了。你说啊，到五科场的人，不一定都是有罪之人呐、啊，人家求取功名，为了报效朝廷，结果老太师出这么馊主意，要把人都害死，死一个，家里妻儿老小扔一帮人呐、啊。咱们干什么事啊，都积点德，不修今生修来世，对不对呀、啊？
1: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何师傅是老实人，又着急又害怕，没有应付办法。
0: 别着急，咱们想法。后来何师傅终于有了好主意，一能糊弄妥妥，二来能救赶考举子。怎么办呢？拿现在话说叫偷工减料，就是在火捻儿卷药的时候，中间有这么点儿不装药，叫他着到半截断路，这样就不能爆炸。周围所有的暗雷皆是如此，故此没有爆炸，才救了五科场的英雄。五科场的港考举子一看没事了，冲啊！哪知刚走不远，唰，军兵撤下扇布，露出四门红衣大炮，要炮轰五科场。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老妥妥第四条绝户计就是炮轰五科场，有四门红衣大炮，事先呢架在五科场外的高台上，用扇布蒙着，谁也没注意，远远有官军看守。这个红衣大炮又叫神仙一溜烟呢、啊，就说是你大陆神仙也跑不了。在那个年代，科学不太发达，大炮是最先进的武器，赶上现在的火箭了。里边按雷一响，港考举子没死多少，官军已经得了信儿了，立刻

0: 把红衣大炮的扇部撤下来，有人拿着火杆掐着火绳，把火绳点着了，迎风一晃，干嘛？要点炮。事先呢，这炮药的砸好了，砸得湿湿灰灰的，黑咚咚的炮口啊，像老虎一样张着嘴呀、啊，对着五棵茶。有人看见了，哎呀了不得，大炮，有红衣大炮。港口举子一看呐，哦，霎时往回跑，有的都哭了，哭爹喊娘啊，哎呀完喽，这回呀、啊、非做炮灰不可呀，哎呀我刚娶媳妇啊，是啊，我老婆正生孩子我就出来了，哎呀我还有八十岁的爹呢，这可怎么办？常玉春一瞧啊，坏了，要说打仗我不在乎，这个东西有劲儿没正使啊，四够大够大炮。朱元璋一看，哎呀这可怎么办？哎，二哥二哥，嗯，干什么？二哥你呀最有办法，我知道我们哥们弟兄里谁也没有你有主意。哎，大炮你不胡大海心的话，老四啊你别糟践我了，咱哥几个就我饭桶，这阵找我。哎，对呀，既然看得起我，好了，都听我的啊。说着噌他就上了马背，往马背上一站，看了看四门红衣大炮的方向，冲下边喊，哎，年兄年弟们别怕，有我呢。嗨，大炮算什么？你知我谁呀、啊、我是云蒙山水帘洞王禅老祖的徒弟胡二法师，我奉我师父之命特意来破红衣大炮，奸贼妥妥，想害生灵，我来救你们了，你们看我啊，看我。哎呦二法官，哎呀谢谢谢谢，你看真是我们从生父母再造爹娘啊，你看这炮怎么破，你快过去，别着别着急，我想个法，有了，我摆个神牛阵，这神牛阵就可以破大炮，不过你们可都听我的，听着，乱跑死了我可不管，你放心，都听你的。朱元璋心的话，你怎么还装神弄鬼的呢？你想辙呀。武殿章心里明白，刚才你给胡大海两句好话，你叫他怎么他就会装神弄鬼。来，过来过来过来，我说老六啊。
1: 常春说，哦，干啥？
0: 来，神牛你装牛犄角左犄角。哎，我说蓝脸大汉于金彪你装右犄角。大哥你装牛头，你在当家。胡大海心的话，有常玉春于金彪保着大哥，别人死我大哥死不了，我先把他保护好。哎，唐哥邓玉，郭英，哎，往里凑往里凑，你们当这个牛心牛肺子，来来，你们是牛头都包围啊，你是牛腿，哎，这腿这腿这，对对对对，都站好站站站。我说我说老四你快进来进来进来，你是牛肝，是不是牛肝牛肺子牛肚子都在里边，剩下都在外围啊，大伙真听他的，几声扎的了。旁边过了一匹马，这个人长得尖嘴猴腮的，还一脸的白汗毛。哎呀，胡二法官，你看我当什么？你当牛尾巴，去上后边站去。哎，好好好，我就当牛尾巴吧。其实他这个办法呀，最不科学。你想想啊，大炮咣一轰，人要散开，说伤的人少。几十个人嘎到了火牛阵，这光一炮不都没了吗？你看他浑人出浑招啊，都站好了，他把这七千人呢都凑到一块，都几成人嘎的，一个挨一个，一匹马挨匹马，看好了，他瞧着，眼看着官军呢拿着火绳往火点一杵，点了啊，诸位神牛快跑。头前是常玉春和于金彪啊，扭头问往哪儿跑，冲着大 你怎么胡闹呢？人家开炮，你冲着炮口跑啊？那能行吗？听我的不？不听我不管了。胡大海心的话，反正要死在一块儿死，谁也别活着，一炮都没了算了，我可轰牛了啊！他把大斧子一挥，当鞭子，大大咧咧，大大咧咧，大大咧走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七千人呐，呜的一声，奔着炮口就跑过去了。四门炮同时发射出去，咚咚咚，咣一声，胡大海喊：“快趴下！”这会儿扑通，啪！这四门炮一爆炸呀，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土块的石头噼里啪啦全砸在身上。胡大海在地下趴着，心话：完了，我命休矣呀！神仙一溜烟呢，一炮也受不了。我这招也损，把人轰到一起，挤成疙瘩。这一炮就完，四炮全没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没动静，一点事儿没有。净土，大概我是死了。从眼前一看，哎呀，地下啪一溜，全脸朝下一动不动，全死了，都死了，就我活着。人说死了不知道疼，我试试咬我手指头，他把手指头放嘴里，都轻点咬啊，吭吭吭的拔，我知道疼，没死。哎呀，我没死。他们都死了，我老胡福大命大造化大，这，起来起来，旁边那位趴那也以为自己死了一周，起来呀、啊，没死啊，谁说死了？你起来，起来呀、啊，还有命吗？我有脑袋吗？废话，没脑袋能说话吗？我摆神牛阵。破了大炮，快起来呀！起来起来！一看这玩意儿全爬起来，浑身是土啊，都起来了。老胡这么一看，我的妈呀，都没死啊！核酸说大炮没崩着我们，哈哈！神牛阵成功了！我说都起来呀！大大咧咧，大大咧，走啊！这会儿胡都起来了，你看我，我看你呀、啊。都觉得奇怪，包括朱元璋、常遇春、五副武殿张新的话，怎么事儿呢？炮声挺大，没死。哎呀，这胡大海神了，真会破红衣大炮。不能啊，怎么事儿呢？百思不解。可是其他的赶考举子啊，没有不服的，拿胡大海当圣人了，可了不得，这胡二法官呢？有本事。是啊，这么多人都得活命了，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啊？一是叫胡大海呀、啊、蒙着了，二是呢也有人从中帮忙。谁帮忙？还是徐达、徐国显。徐达呢，他负责看炮位，在看炮位的时候啊，把炮口啊稍微调得高一点，要知道差之分毫谬之千里呀、啊，这炮稍稍高这么一点儿，射程就远。射程远，如果不是胡大海把人集中到一起，一块往炮口这方向跑，也得炸死不早着。胡大海胆儿大，他一想啊，得了，我们就往那边冲吧，要死一块死，要活一块活。他把人呢集中到一块，而且往炮口的方向跑。大炮啊，已经啊越过射程之外了，故此，咣咣咣几炮，确实发射出去了，崩在那边去了。在炮下边这人呢，一个也没伤着。嘿，胡大海威信倍增啊，有精神了，走啊，快出去啊！就这样，大家出了五科场，说再点炮啊，那可早呢。古代使着炮啊，奔，放完这一炮啊，还得往里砸炮药，放铁沙子，再想点炮炸。

0: 头呢。这帮人是干嘛的？全是年轻力壮棒小伙子，骑着马，各轮兵器骑着咔嚓，像砍瓜切菜一样，把官军全杀了。有几个人把炮呢，去你的妈，给推一边去。胡大海看成功了，哎，老四啊，老六啊，我可够累的了，你们到前边开路吧。好，朱元璋说，我们到前边开道，二哥你断后。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天买卖怎么样啊？
1: 哼，宪兵和狗腿子借检查故意刁难人，闹得人心慌慌，谁还顾得上买东西呀、啊？
0: 这群强盗！
1: 爹，您也得多留点神呐、啊。
2: 好。
0: 姐妹，你回去告诉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1: 表叔？
0: 对。
1: 爹，今儿这个表叔是个什么样啊？
0: 小孩子，别老问这个啊。
1: 哼，回去问奶奶。
0: 这孩子。

0: 找你半天了。老李，鬼子的岗哨今天布置得很严密，看样子好像有什么事。
1: 我知道，老王，以后我们尽量少见面，有事我临时通知你。
0: 好吧。

0: 些没？
1: 奶奶，我爹说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0: 表叔马上就要来了。
1: 奶奶，我怎么有那么多的表叔啊？
0: 咱们家的老姑奶奶多，你表叔就多呗。
1: 奶奶，那今儿来的是哪个呀？
0: 甭问，来了你就知道了。
1: 哼，奶奶，您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知道？你知道个啥？
1: 奶奶，您听我说。

0: 请问你，此地可有个搬道的李师傅？
1: 我就是。
0: 我是卖木薯的。
1: 有桃木的吗？
0: 有，要现钱。
1: 好，你等着。
2: 老乡，
0: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走了。

0: 老李，我是松岭根据地的交通员，这是一份密电码，你把它转送百山游击队。明天下午在破烂市周鹏有个磨刀的人和你接头，暗号赵舅。
1: 暗号赵舅，
0: 老李，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1: 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老李，时间紧迫，我得马上回去。
2: 同志，你的身体刚才是摔晕了，现在我能走了。
1: 好，等一等，我给你换件衣服。

人正在到处搜查，情况很紧，路上你要多加小心。老李，你放心吧，同志。

0: 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定要把他送上白山岗。
1: 李师傅，
2: 哦，老张啊，你的伤好了吗？
1: 好多了。
2: 哦，往后可要多加小心呐、
1: 啊。哎，这年头碰上日本鬼子，坐车不给钱还打人，这是什么世道？
3: 李师来了，
2: 这边坐，
1: 你们坐。
4: 李师傅，您喝碗粥啊。
2: 好、哦，大嫂，近来你的买卖怎么样啊？
4: 哎，凑合着吧。
3: 掌柜的，给我来碗粥。掌柜的，这粥什么味儿？都发了霉了。
5: 哼，这是配给的混合面，
4: 没法的。
5: 哎呦，破破，硌着了我了。这里头尽是沙子，哼，真拿咱们不当人呐！小生呀，别找倒霉呀，就这么吃没法活呀。

0: 大嫂，再来一碗。
1: 哎。

了。请你放心，你别骂一定会弄到手里。

0: 刚找到一点线索，很快地就被他们掐断了。共产党厉害呀！
1: 报告，各处搜查，跳车的没有，抓来一些可疑分子。
0: 哼，抓了一些可疑分子又有什么用处？那个跳车人是共产党的交通员，他身上带有一份极其重要的密电码。如果这份密电码落到白山游击队手里，与我们帝国是大大的不利。王县长，
1: 他来了，
0: 叫他进来。
1: 是，王县长。队长，快叫！
0: 哦，勇敢的年轻人，你吃苦了。我代表司令部授给你一枚三级勋章。

0: 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就看你志气。不知气，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不明白。
0: 你应该明白。我问你，那个跳车人能够距离你3公分开枪吗？
1: 队长阁下，
0: 年轻人，快说实话吧，谁是你的同党？
1: 同党，
0: 对，事情很清楚。那个跳车人如果没有他的同党接应，同党掩护，他能长翅膀飞走吗？
1: 队长阁下，当时我中了枪弹，跌倒在地，跳车人怎么走的，我怎么能知道？
0: 你当然知道。如果说你。

0: 为什么自己打自己一枪？年轻人，快讲实话，谁是地下共产党？谁是同党接应人？九通源藏在哪里？迷电马又落到谁的手里？统统地讲出来，我这里勋章和奖金是大大的有啊。
1: 队长阁下，您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0: 怎么一说你应该清醒清醒了？来，都带下去清醒清醒。
2: 是。
3: 队长，队长阁下，队长阁下。
0: 哎，
3: 队长阁下，
2: 我一万八个
0: 打。
3: 哎呦，为什么？为什么？
0: 哼，用重刑撬开他的嘴，并叫他招出同党人。
4: 报告队长，他招了。
0: 同党人是谁？
4: 樊道夫、李玉和、
0: 李

0: 爹，
1: 玉和。
2: 妈，
3: 可回来了。
1: 接上了吗？
2: 没有。
1: 出什么事了？

0: 铁梅，这件事儿你都知道了，这可比性命还要紧，宁可掉脑袋也不能露底呀，懂吗？
1: 我懂。
0: 嚯，懂，瞧这丫头。
1: 别。瞧你们这爷儿俩。
0: 妈，我有事再出去一趟，
1: 可要小心，早点回来。
0: 哎，您放心吧。
2: 爹，给您戴上围巾。爹，您可要早点回来。
0: 放心吧啊。

0: 姐妹，来，奶奶把红灯的事讲给你听听。
1: 哎，
0: 这盏红灯多少年来照着咱们穷人的脚步走，它照着咱们工人的脚步走啊。过去你爷爷举着它，

是你爹拒绝他。孩子，昨晚的事你知道，紧要关头都离不开他。要记住，吴当是咱们的传家宝啊。

0: 铁梅，铁梅。
1: 哦，奶奶。
0: 孩子，你在想什么呢？
1: 我没想什么。
0: 是龙儿在哭吧？
1: 可不是吗？
0: 哎，又没吃的了，咱们家还有点玉米面，快给他们送去。
1: 哎，李奶奶，慧莲姐来了，
0: 快给她开门去。
1: 哎，慧莲姐，
0: 慧莲呐，孩子的病怎么样呢？
1: 哪儿顾得上给孩子瞧病啊？这年头找我来缝缝补补洗衣服的人越来越少了，家里老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现在又揭不开锅了。啊，慧莲姐，给你这个，
0: 快拿着，这叫铁梅给你送去呢。
1: 您待我们太好了。
0: 别说这个，有堵墙是两家，拆了墙咱们就是一家子。
1: 奶奶，不拆墙咱们也是一家子。
0: 铁梅说的对。

0: 劳共苦的工人，要尽力照顾他们。
1: 嗯，
0: 谁呀？
2: 李师傅在这住吗？
0: 找我爹的。开门。哎，你是？
3: 我是卖木梳的，要桃木的。
4: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爸妈，
3: 有，要现钱。
0: 好，你等着。
3: 哎呀，我可讨讨你们了，谢天谢地，可真不容易呀、啊。
0: 掌柜的，快把木梳拿出来，让我们挑挑啊！
3: 老奶奶，我是来取密电码的。
0: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3: 哎，您别打岔呀、啊，老奶奶，这密电码是共产党重要文件，有关革命的前途，您快给我吧。
0: 哎呦，你乱说个啥？你快走！
3: 哎，您快给我。

0: 弟儿出了叛徒，泄露了机密。
1: 奶奶，要怎么办呢？
0: 快把信号接上来。
1: 什么信号啊？
0: 玻璃上那个红布点。
1: 哦，
0: 师妹，开开门，用门挡住亮，你接信号，我扫地掩护你。哎，快！哦，
2: 出事了，
0: 外面有

0: 可能被捕。密电码藏在西河堰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您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交给磨刀师傅，暗号照旧。
1: 暗号照旧。
0: 对，您要多加小心呢、
1: 孩子，放心吧，爹。
2: 李师傅在家吗？
0: 啊，他们来了。
1: 爹，您。
3: 铁梅，开门去。
1: 哎，
2: 开门呐。
4: 哦，你就是李师傅吧？
3: 是啊。
4: 鸠山队长请你去喝酒。
3: 哦，鸠山队长请我赴宴。
4: 哎，
3: 哎呀，好大的面子！
4: 交个朋友嘛，李师傅，请吧。
3: 好，请。
0: 妈，您多保重，我走了。
1: 铁梅，拿酒去。哎，
4: 哎，老太太，酒席宴上有的是酒，足够他喝的了。
1: 穷人喝惯了自己的酒，点点滴滴在心头。这碗酒，你把它喝下去。
0: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

在火看气候来往上不要急手困倦时留神门户房也走烦门是等候喜鹊常之口家中的事儿你

0: 铁梅，开开门，让你爹。
1: 回头。
0: 你爹，不要哭，咱们家的事应该让你知道了。
2: 奶奶，什么事啊？
0: 坐下。奶奶跟你

0: 不好，
1: 爹
0: 好。

0: 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1: 我的亲爹陈志兴，
0: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1: 哦，张玉和，
0: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

0: 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过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南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裳。一会儿我听到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的走进一个人来，
1: 谁呀？
0: 就是你爹。
1: 我爹？
0: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张厚纸单，
1: 厚纸单，
0: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1: 孩子
0: 未满周岁的孩子，
1: 孩子
0: 不是别人，
1: 他是谁呀？
0: 就是你。你爹把你紧紧的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的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催着他快说，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割

0: 秀山先生，你好啊！
1: 啊，
2: 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0: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2: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0: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2: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0: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2: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0: 秀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2: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0: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秀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2: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0: 我不信佛，
3: 哦，
0: 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嗯，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0: 两个字？
2: 对。
0: 两个什么字啊？
2: 为我。
0: 哦，为你？
2: 不，为自己。
0: 为自己？
2: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0: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2: 这是做人的诀窍。
0: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2: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0: 哎呀，秋山先生，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2: 哦，
0: 一窍不通。
2: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0: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2: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0: 啥东西？
2: 一点马。
0: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岔，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2: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0: 那就随你的便吧。
2: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4: 老李，你不要
0: 住口！
4: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0: 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1: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住手，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0: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1: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0: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1: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0: 李玉和，劝你及早把头回，免得。
2: 我把我刚才的想法说了，这个时候要是往回走，只能回到被雪崩覆盖住的山缝。如果我估计的没错，咱们沿着地下河走，应该可以有路出去。但是这么做就要冒险从九层妖楼的下面穿过，这是个死中求活的方案。四个人合计了一番，觉得这么做虽然充满了危险，但是值得冒险一试。不过我决定先去找到另一条殉葬沟去证实一下。在行动之前，我问嘎娃，到底什么是九层妖楼啊？嘎娃的汉语说得很吃力，讲了半天我终于听明白了一些。在他的老家雪卫也有一座和这座九层妖楼完全一样的遗址，相传这种九层妖楼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陵亲的殡葬的形式。魔国灭亡的时候，那座墓已经被英雄葛萨尔王摧毁了，在藏地高原只剩下一堆烂木头架子，以及牧民的嘴中传承下来的叙事诗了，在世世代代歌颂着葛萨尔王像太阳一般无以伦比的武训。藏族牧民经过这些遗迹的时候，那都是要顶礼膜拜的，吟唱史诗的。这倒不是惧怕魔国君王的陵墓，而是为了表达对格萨尔王的尊敬。嘎娃还说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就听不明白了。那种鬼火一样的虫子是不是墓中的安息的亡灵，也不得而知。我把洛宁等三个人留在原地，自己匍匐前进。在与牛马殉葬沟隔了100多米的地方，果然还有另一条殉葬沟，里面都是古代的皮靴、古藏文的木片、古蒙古族的文木牍、彩绘木片，还有金饰、木蝶、木翅、木鸟兽、铜器、粮食和大量的丝绸。

0: 等陪葬的物品。看来我推断的没有错，九层妖楼后面的地下河肯定跟外界相连。于是潜回动物殉葬沟，招呼另外三个人，我们开始行动了。我当先开道，大个子端着枪在我的身后，其次是嘎娃，他脚上刺得不轻，洛宁呢在后边扶着他行走。九层妖楼的规模很大，地下空洞本来就极为广阔，但是塔楼和两边的大片的云母把向北去的道路几乎堵死了，两侧只有很窄的地方勉强可以通行。我们提心吊胆地从木塔下经过，见到塔中那些闪烁着火焰气息的瓢虫，觉得心脏都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塔下那200米的路程，每一步的距离都显得那么遥远。好不容易蹭过九层妖楼，向前走了不到200步，忽然脚下一软，像是踩到了什么巨大的动物。我用手电筒一照，脚下是一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巨大的爬行动物。它吐着长长的舌头，它的肤色和地面的颜色十分接近，样子有点像巨蜥，又有点像鳄鱼，但是又没有那么粗糙的表皮，而且前吻也没有蜥蜴那么尖锐。它长得比较圆，舌头像蛇，又红又长，前面分两个叉，全身的皮肤漆黑，长满了大块的白色的圆斑。单从外貌上形容，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条有着长尾巴的超级青蛙。我这辈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唯独比较怕这种恶心的东西，吓得我一下子缩到了大个子的身后。大个子也看见了这只奇特的动物，也吓了一跳。军人唯一可以依赖的伙伴就是枪，他出于本能的反应举枪就打，啪啪，一个点射，那个爬行动物扭动了几下，就此死去了。这个时候走在最后的洛宁走过来了，他看了看地上的动物的死尸，叹了一口气对我们说：哎，这是生活在地底的蝾螈，吃昆虫和浮游为生，不伤人的。我倒不心疼打死一只动物，我担心的是大个子冒冒失失的开枪会不会惊醒塔里的虫子。那人倒霉，喝口凉水都要塞牙的。九层妖楼里的瓢虫，那显然是被枪声惊醒了。无数盏明灯一样的蓝色的火球亮起来了，整个地下空间都被火光映成了蓝色，木塔也被点燃了，火势越烧越大，几百团火球朝我们扑过来。这么大的火，我们却感不到一丝热气，反而觉得寒气逼人，牙关打颤。大个子见状不妙，他掏出了武装带上插着的两枚手榴弹，就要拉弦扔过去炸那些火球。我赶紧一把摁住他的手，别动，扔一颗，剩下一颗留给咱们自己。我可不想让那些鬼火烧死
1: 我们的这种木柄手榴弹。是步兵的制式装备，上边用铁皮包成圆柱形，下面是一个木质的握柄，引发之后通过里面的炸药激发铁皮碎片杀伤敌人，威力并不是很强。
0: 大个子留下了一枚手榴弹，我拿过了另一枚。我见已经有不少火球冲过来了，我就拔下了导火索，把迟迟冒出白烟的手榴弹扔出去了。手榴弹炸出了一团白烟，

0: 飞在前面的十几团蓝色的火球被爆炸的弹片击中，纷纷坠落在地上熄灭了。但是更多的火球从后面蜂拥而至，洛宁在前，其余三个人殿后，用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边撤边打，每个人二十几发子弹，没过两分钟就打了个精光。想对付那些诡异瓢虫形成的蓝色的火球，只能用枪射击，同他们稍有接触就会引火焚身。没有子弹的步枪还不如烧火棍子好使呢。大个子扔掉了步枪，掏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对我喊：
1: 老胡啊，是时候了，整不整了？
0: 我和洛宁夹扶着嘎瓦，我们四个人围成了一圈，把大个子手中拿的手榴弹抱在中间。我盯着眼前的手榴弹，只要大个儿一拉弦，几秒钟之后就会玉石皆分。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在这种时候，我无暇想的太多。一是那些火球已经越来越近，没时间多想；其次是因为我担心想太多生离死别的事情会让自己变得软弱。我一直想做杨根思那样的特级战斗英雄，不过没死在战场上，反而不明不白的在昆仑山的底下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真是太不甘心了。我把心一横，就要让大个子引爆手榴弹。洛宁本来已经紧紧的闭上眼睛等死了，他忽然想到了什么，一下子站起来拉住我们说：你听，你们听啊，你们听，流水声，这流水声这么响，这里离地下河可能很近，咱们跳到河里去。刚才只顾着开枪射击，之后又准备用手榴弹自杀，早就把地下河的事情扔在了脑后了。忙乱之中也没有听到那轰轰的水流之声。听洛宁这么一说，才想到还有生路，如果能够提前跳进河水之中，那些火球虽然厉害，倒也奈何我们不得。说时迟那时快，数千团蓝色的火球已经近在咫尺，四个幸存者求生心切，拼命地向水流轰鸣处奔跑。听那水声也只有十几米远的距离，我们跑不出几步，经过地下空洞的尽头转弯的地方，眼前出现了一个大瀑布。瀑布的下面有个规模不小的天然的地下湖，我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后心一热，抓心挠肝似的疼，想必是火球已经撞到了我的后背，只要沾上一个小火星，火焰马上就会吞没全身。在这生死关头，哪儿还来得及多想，我纵身一跃就跳下了湖中。混乱中，只见大个子等三个人身上也都被烧着了，他们狂叫着，先后都跳进了湖里。我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身上的蓝色的火焰随即被湖水熄灭了。水火不容，其余的飞虫似乎知道湖水的厉害，只在离湖面两三米的地方徘徊着，不敢冲下来攻击我们。我从水中露出了脑袋换气，发现大个子也冒出来了，唯独不见洛宁和嘎瓦两个人的踪影。我担心他们不识水性，在湖中淹着。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准备再次潜入水中救他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洛宁已经拖着嘎瓦从湖中浮上来了。原来嘎娃一辈子都没有游过泳，跳到湖里之后就被水呛晕过去了。洛宁刚好看见，就潜入湖中把他救上来了。好在 溺水的时间不长，嘎娃渴了几口水就清醒过来了。西藏的风俗是不准下湖洗澡游泳的。嘎娃口中唠唠叨叨地念着经，请求佛祖恕他的罪。湖面上空被无数火球的火光照得亮如白昼，四个人聚拢在一起。当时虽然时值初春，却觉得这地下水并不寒冷，反而觉得身上微微有些暖意，是地下热作用形成的温水湖。大个子骂着说：“妈了个巴子的，枪没了，枪没了，沉湖底下去了。”我提醒他说：“他们都没子弹了，要枪也没用了。现在咱们赶紧想个办法，赶紧离开。哎呀，你把脑袋一点小虫子过来了。”大个子不相信那些浑身是火的虫子能冲进湖里，他咧着大嘴还傻笑呢。很快他的笑容就僵住了，数千团闪着蓝光的火球正在逐渐的聚集，形成一团巨大无比的火焰。哦，一下子冲江下来，大个子赶紧又钻回湖水之中了。我吸了一口气，正想也下去，见旁边的嘎娃惊得呆了。他天生的惧怕湖水，不敢潜入湖中躲避，我只得强行把他的头摁到水里，我倒拽着他的胳膊向远处游。大火球直径达到了几十米，一触碰到湖面就激发的水汽蒸腾。火球虽大，湖水更广，那些瓢虫敢死队的自杀性的攻击手段不能奏效，他们纷纷淹死在水里边了。湖底本来是一片昏暗的，但是被上边的火光映照，勉强能看清水下十几米的环境。水深处有无数的大鱼在缓缓地游动，这些鱼和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同。大鱼的须子极长，酷似大马哈鱼，由于生活在黑暗的环境里边，眼睛已经退化了，只剩两个白点儿。我被这些大鱼奇怪的样子吓了一跳，一下喝了几口水。再看嘎娃也手足乱蹬，已经闭不住气了，想挣扎着游上去换气。刚好湖底突然暗起来，我估计那些虫子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我就拉着嘎娃游上了湖面。湖面上漂浮着一层瓢虫的死尸，没有了火光，到处都是黑沉沉的一片。我对大个子喊：“大个子，大个子，你那儿还有手电筒吗？”大个子说：“哎呀，都整丢了，啥也没剩下。哎呀，这回咱就摸黑走吧。”忽然眼前一亮，洛宁也从湖中冒出来了。他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水，他的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军用拐形电筒。他说：“我身上带的最后一只了，好在一只装在兜里头，还没有掉进湖里边。”众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岸，都觉得又累又饿，再也没有精力行动了。十几个小时没吃东西，别说是血肉之躯，就算真是铁打的，怕也撑不住。大个子跳进湖里头，用刺刀插了一条鱼回来，胡乱刮了刮鱼鳞，切成了数片。我香尝了一口，哎，这个生鱼肉的味儿还行，不太腥，只是微微有些发苦，多嚼几口就觉得很香。只是嘎娃说什么也不肯吃。三个人狼吞虎咽的生吃了一条大鱼，觉得还有点意犹未尽，于是大个子又游进湖里摸鱼。 洛宁查看嘎娃脚上的伤口，我在湖边转了一圈，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出去。瀑布的水流这么大，这个湖应该有地方分流。大瀑布的落差有数十米，据洛宁估计，我们面前的这条水系应该是雅鲁藏布江的地下支流，而且地下深处可能还有火山，所以湖水才会发暖。我拿着洛宁的拐形手电筒找到了一个地下湖的缺口，湖水顺着这处缺口流出去。这条水路是个七八米高的山洞，下边完全被水淹没了，没有路可以走，想前行的话只能从水里游出去。我回到了洛宁的身边，把看到的情况对他说了。洛宁的地图和指北针都丢了，只能凭直觉推测。他多年从事测绘工作，经验丰富，他估计我们的位置离不动泉已经不远了。不动泉即便在严冬也不结冰，说明地下有熔岩，问题是从哪里可以回到地面。一直在地下走来走去也不是办法呀，现在可行的方案也只有沿着河走了，因为只有在有河道的地方才不会是死路。大个子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他这次没有抓到鱼了。我们不想再做停留，三个水性好的人把嘎娃架在中间，顺着水流的方向朝地洞的远处游。这条地下河的河面虽然不宽，但是下面的潜流力量很大，借着水流的冲击，半漂半浮的并不费力，只是水温比刚才高了不少，鼻中所闻全是硫磺的气息，身处水中仍然觉得口干舌燥。大个子有些焦躁，他边游边抱怨：“我，咱们这次可能犯了这个左倾盲动主义这个错误了，这怎么游这么久就不到头呢？啊，你看这地方水流这么急啊，就连个能站住脚歇气儿的地方都没有啊！哎呀，我说，要不就游回去得了，我说。”我批评大个子说：“你早干什么去了？都游出这么远，才问红旗还能打多久啊？你是不是对咱们的革命是否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有怀疑呀？啊，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你就开始动摇了？你给我咬牙，坚持住！”大个子狡辩说：“哎呦，你咋能这么说呢？我这不是想给革命保留点力量吗？那不是照你这么瞎整，那革命造成损失了，要算谁的？那是。”我们的话刚说一半，罗宁惊呼一声：“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啊？好像是水怪。”

0: 洛林惊呼一声说：“哎，你们看，后边是不是有什么动物？好像是水怪。”
1: 我也听见了后边的水里头有异常的响动。我回过头用手电一照，水花翻滚，一只巨大的黑影从水中迅速的接近过来。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不够，看不清究竟是什么。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都把军刺抽出来，凝神备战。河面下潜流和暗涌的力量越来越大，根本停不下来，身不由己的被河水冲得继续向前。后面那只巨大的怪物也如影随形般的跟着。怪物的大部分身体都在水中，卷起了一波一波的水花。河道的山洞中太黑，只闻其声不见其形，从声音

0: 印上判断，它少说也有七八米长。暗河的最后一段，水流更急。我们四个人怕被冲散了，紧紧地抱成一团，在河中打着转儿，跌入了一个洞口。下面是一条极大的地下暗河，河里水温很高，有无数条像我们刚才所经过的河道一样的支流从山壁中喷出来，像一条一条的大水龙头汇流进了下边这条的主河道，两侧还有很多凸起的石孔，不断冒出白色的高温气体，有些石缝里还有一些暗红色的岩浆，看起来这里大概就是洛宁所说的地下火山带了。河水的温度太高，我们在激流中拼命挣扎着爬上河边一块巨大的岩石，发觉这儿连石头都是温热的。由于附近有熔岩的火光可以照明，我就把手电筒关掉了，节省一点宝贵的电池。我问他们几个：“
1: 嗨，我说你们看清楚没有啊？刚才后边那究竟是什么呀？哇！”好大的个儿啊！
0: 大个子和洛宁都没有看清楚，同时摇了摇头。嘎娃最惨，他喝了一肚子的水，肚皮撑得滚圆，一张嘴说话还没出声就先吐了好几口水。他一边揉着肚子一边说：
2: 我见呐，嘎兄跟在我们后边啊，掉落河中央。
0: 为了以防万一，大个子握着军刺站起身查看附近河中的情况。
2: 啥水怪？啥也没有啊！
0: 说完话他转身就要回来，突然从河里边伸出了一条血红色的大舌头，有两米多长，一卷就卷住了大个子的双腿，把他放翻在地，拉向河里头。多亏嘎娃眼疾手快，他用刺刀狠狠地扎在那条大舌头上，那怪物的舌头疼了，松开大个子了，瞪着两盏红灯似的怪眼从河里头爬出来。这个怪物的样子同先前被大个子开枪击毙的那只蝾螈一模一样，头像青蛙，身体像没皮的鳄鱼，只不过这只动物太大太大了，竟然有十几米长，身上闪着七彩的灵光，大尾巴一甩，凶恶无比地注视着我们。我连忙问洛宁：“
1: 老公，你确定他不伤人吗？这只怎么这么大？”
0: 洛宁脸色惨白，颤抖着说：“
3: 我是说上一只，这一只是霸王蝾螈，它的侵略性很强的，在冰河时期就已经灭绝了，想不到在这儿还有。”
0: 谁也没有想到，在这与世隔绝的特殊的环境里，竟然存在着太古时代就早已灭绝的猛兽。这类地下生物都是冷血动物，过高的地热使得我们面前这只霸王猿变得极其的狂暴，而且嘎娃又在他的舌头上扎了一刀，嘴里的血腥味让他产生了强烈的攻击性。更何况我们开枪打死的这只蝾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子孙，是他的亲戚，总之这个仇恨算是结下来了，双方得在这儿拼一个鱼死网破了。我使了个眼色，大个子和嘎娃会议分别包抄了他的两侧，三个人战斗小组形成了夹击之势。 这个家伙忽

乱叫，对三个人张牙舞爪。还不等我们动手，他用巨大的尾巴一扫，就把嘎娃放翻在地上了。他卷住了嘎娃，张开了血盆大口，就要咬。荣源的嘴里本来是没有牙齿的，但是这只霸王荣源的巨口中上下各有三排利齿，这要是让他咬上一口，哪能还能有命？我和大个子两个人见情势紧急，猛扑过去，两个人合力一上一下掰住了他的大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这一口咬下去，否则嘎娃的脑袋就没了。嘎娃变得神勇无比，腰部以下虽然被他的尾巴卷住，手上却不停。见这只怪物皮糙肉厚，不惧水火，他只好用刺刀在他的嘴中猛戳。霸王荣源口中受伤，又惊又怒，他使出怪力，身子打了个挺，把身上的三个人甩脱在地。这个家伙的力量奇大，我被他甩到一块石头上，撞得气血翻腾，眼前金星乱冒。大个子掉在了河里，不过马上要爬回了岸上，浑身都冒着白色的蒸汽，被河水烫得他嗷嗷的乱叫。只凭三把刺刀想跟这只庞大的霸王荣源搏斗，那无疑是以卵击石。四个人发一声喊，一起落荒而走，而霸王源在后边紧追不舍。地下全是火山岩和火山灰，踏上去又软又滑，爬起来十分的吃力。为了能甩掉后面这只大怪物，我们踩着河谷边的火山岩向峭壁的地方爬，手足并用，越爬越高。我正爬了一半，就听到大个子对我大喊大叫，让我小心。我低头向下看，霸王荣源就像一条大蜥蜴一样游走在山壁上，尾随而来，距离我已经不到三米远了。他那条长长的舌头都快舔到我的屁股了，我想跳下去逃，但是现在已经。

0: 剩下一颗手榴弹呢，一直都没有使用啊。此刻就装在大个子的武装袋里。中国制造的制式的木柄手榴弹，那都是防水的。有些在青海湖驻防的士兵经常用手榴弹在湖中炸鱼。刚才虽然众人都落入了水里，但是手榴弹应该不会受潮。多亏了洛宁的提醒，大个子掏出了手榴弹。
1: 老胡，解住了！
0: 他从斜上方向我跑了过来，我连忙把刺刀横衔在口中，用右手一抄，接住了手榴弹。然后我用大拇指推掉了保险盖，我张口扔掉了刺刀，咬住了拉环，手榴弹的导火索被引燃了，嘖嘖嘖，冒出了白烟。我向下瞅准了霸王荣源的大嘴，我把手榴弹扔进去了。霸王荣源哪里知道手榴弹是什么东西啊？见黑乎乎的飞过来，按他平时猎食的习惯，用长舌头一卷就吞进嘴里的了。噗，一声闷响，手榴弹在他的嘴里头爆炸了。霸王荣源身体上的表皮虽然坚硬，但是口腔里的皮肉很软，这一下把他的脑袋从里到外炸了个稀烂，掉落在石壁的下面，庞大的躯体扭了几扭，翻着白肚子死在了河边的岩石上。我长出了一口气，我全身都叫冷汗给浸透了。哎呀，这刚才也没觉出害怕呀，这时候这手脚发软，我往下一看就觉着头晕。突然山壁上一阵剧烈的晃动，地下河的河水暴涨，空气中全是硫磺的气息，一股一股的热浪从下边冲上来了。河床下边的火山开始活动了，水柱突然，众人措手不及，险些掉下去，慌忙爬上了一个比较平缓的斜坡。众人喘了一口气，惊魂未定，却见地下的震动越来越剧烈，火山岩堆积成的山壁随时都有可能会倒塌。洛宁说并不一定会出现火山喷发，应该只是火山的周期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周期的时间不确定，有可能几天一次，也有可能几百年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火山也分成很多种，常见的那种倒喇叭烟筒型的火山是大规模喷发以后才形成的，有些火山虽然不是死火山，但是数万年来始终都没有喷发过，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偶尔会出现一些震动。不过不管它是多少年活跃一次，我们算是倒霉，正好赶上了。本想沿着地下暗河寻找出口，但是下面的河水都沸腾了，下去那就会变得像是煮锅里煮的饺子，看来下是下不去了。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嘎娃扯着我的衣服指着上边让我们看，距离头顶几百米的地方出现了一道细长的白光，我瞧得眼睛发花，双目一阵刺痛。那是什么？难道又是什么早已灭绝的生物？洛宁惊喜交加，

0: 是天空，天空啊！
1: 地下火山的震动引发了地震，头上的大地裂开了一条大缝。太久太久没见过的外边的天空了，我都快忘了天空是什么样子了，是蓝的，还是白的？我对其余的同志们说：“哈，同志们，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啊，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呀！啊，为了新中国，前进呐！”
2: 本来已经筋疲力尽的四个人，突然见到了逃生的希望，平地里生出了无穷的力量。他们拽开了两条腿，抡圆了胳膊，拼了命的顺着斜坡往上爬。我们脚下的震动声越来越激烈了，热浪逼人，浓烈的硫磺味呛得人脑门子发疼。我们担心那道裂缝又被地震震得闭合，人人都想越快出去越好。都在45度的陡坡上使出了百米冲刺的劲儿。越往上，火山岩就越碎，有的像沙子，很难立足。爬上了3尺，又掉回去2尺，手上的皮都磨掉了。顾不上疼痛，咬紧了牙，连蹬带刨，5、600米的高度，就好像万里长征过雪山一样的艰难。在体力全部耗尽之后，终于回到了地面上。蓝天、白云，两侧群山绵延起伏。我们爬上来的地方是昆仑河河谷的一段，也是海拔在青藏高原中最低的一片区域，距离头道般的不动泉冰站只有几公里的距离了。洛宁体力不行，嘎娃脚上有伤，他们两个人在最后关头落在了后边。我顾不上休息，急忙和大个子把两个人身上的武装带、承重带穿在一起，垂下去，让洛宁他们拉住。地震越来越猛了，这道1米多宽的裂缝随时可能崩塌。洛宁和嘎娃只能够紧紧的抓住带子，踩上一步就滑下去一步，就连半寸都爬不上来。我和大个子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使劲的往上拉，但是两个人的力气再大，也不可能把他们同时拽上来。这个时候，嘎娃放开了袋子，在下面用力拖着洛宁，再加上我们在上边拉一下，就把洛宁从裂缝中拉上来了。等我们再想把袋子扔下去救嘎娃的时候，一阵猛烈的震动传过来，大地合拢在一起了，嘎娃被活活的挤在了中间。零下20几度的低温，我们的大衣和帽子早就不见了，3个人忘记了寒冷，我们穿着单薄的衣服，一边哭，一边用手和刺刀徒劳的挖着地面的沙石。3天之后，我在军区医院的病床上躺着，军区的参谋长握着我的手，亲切的慰问说：“小胡同志，你们这次表现的很勇敢，我代表军委向你表示慰问，希望你早日康复，在革命的道路上再立新功，怎么样？现在感觉还好吗？”我回答说：“谢谢首长关心，我还……我想说还好，可是一想起那些永远离我而去的战友们，小林呢、嘎娃呀、指导员呢、二班长啊。”
3: 这个好字就憋在了胸口，始终就是说不出来。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出操、演习、学习、讲评的军营生活，不仅单调而且辛苦。又过了几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党中央及时的拨乱反正，四人帮被粉碎。整整十年的浩劫之后，社会秩序终于恢复了正常。有一天，我躺在床上，一边吃包子，一边看着我家里刚刚寄来的信。家里一切都好，没提到什么重要的事，看了两遍就把信放在一边，拿起我家祖传的那本残书。前些年的那几次经历，让我对风水这门学问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有空就取出来翻一翻。忽然一阵三长两短的集合号声响起了，划破了军营中宁静的空气。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肯定出事了，平白无故绝不会在大白天全营紧急集合的。我把剩下的包子全都塞进了嘴里，从床上弹起来，冲出了门。一列列纵队整齐地排着，我见到不只是我们的营在集合，整个团都集结了。像我这种下级军官没有资格了解是什么行动，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份儿。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火车站待命，跟着兄弟部队一起出发。我们稀里糊涂的被铁罐子车一直拉到了边境。这个时候大家伙才明白，这是要打仗啊。我的连是主力师的尖刀连，一马当先，十天的战斗下来，伤亡已经过半。在一次行军中，我们遭到了特工的伏击，他们利用抱小孩的妇女作为掩护，把炸药包扔进了我们的装甲运兵车。我手下的八个战士都被炸死在装甲车里。当时我的眼睛就红了，我活捉了两个俘虏。我最怕的是，那就是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在我的面前。在一怒之下，我大打出手，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我军对待俘虏的政策忘得是一干二净。这件事情严重的违反了部队的纪律，我的军人生涯因此被迫就此结束。我拿着一纸复员令回到了老家，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那别提有多别扭了，走路都不会了。回去之后怎么跟我爹交代？老头子要是知道我让部队给撵回来，还不得拿皮带抽死我呀。十几分钟之后就到了站，我走到家门口转了一圈，没敢进门。我漫无目的的在街上乱走，心里盘算着怎么编个瞎话把老头这关给蒙混过去。天色渐晚，暮色黄昏，我进了一家饭馆想吃点东西。一看菜单，我吓一跳，这些年根本就没在外边吃过饭，现在的菜怎么这么贵呀？一盘鱼香肉丝竟然要6块钱，看来我这3000多块钱的复员费也就刚够吃500份鱼香肉丝了。我点了2碗米饭，一盘宫爆鸡丁，还要了一瓶啤酒。年轻的女服务员非要推荐我什么油焖大虾，我死活不要。她小声骂了一句，翻着白眼儿气哼哼的给我端菜去了。我不愿意跟他一般见识，我当了整整的10年的兵，我流过汗，流过血，我出生入死，我就值500份鱼香肉丝。我想到这儿， 有点让人哭笑不得。不过随即一想，哎，要是跟那些牺牲在战场上、雪山中的战友们相比，我还能有什么不知足的资格呢？这个时候，从外边又进来一个客人，他带了个仿美国进口的大蛤蟆镜。我看他穿着打扮，在当时来说那是很时髦了，就多看了他两眼。那个人也看见了我，他冲着我打量了半天，走过来坐在我这张桌子的对面。我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这么多空桌子他不去，他非过来跟我挤什么呀？是不是流氓啊？想找我麻烦啊？哎呀，好啊，我这儿正憋着一口气呢，我正想找人打一架呢。不过我看他样子又有点眼熟，他的脸大半儿被这个大蛤蟆镜给遮住了，我又一时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推了推鼻梁子上架的大蛤蟆镜，开口对我说话了：“天王盖地虎。”
0: 不是，我这心里说这词儿怎么那么熟啊？我顺口就说：“宝塔镇河妖。”对方又说话了：“
2: 脸怎么红了？”
0: 我一竖大拇指说：“
4: 找不着媳妇儿，急的。”
2: 怎么又白了呢？
4: 娶了一只母老虎，吓的。我们俩同时抱住了对方，我对他说：“嘿，小胖，哎呀，哎呦，你没想到吧？中央红军又回来了。”
0: 小胖激动得快哭了。
5: 老胡哎，咱们各方面的红军终于又在陕北会师了。
2: 前些年我们也通过不少回的信，但是远隔万里，始终就没有见过面。想不到一回城就在饭馆里头遇见了，这可真是太巧了。胖子的老爸比我爹的官儿大多了，可惜文革的时候没架住整，死在牛棚里了。几年前胖子返城找了个工作，干了一年多呢，就因为跟领导打架，自己就当起了倒爷个体户了。从我们这边往北方倒腾流行歌曲的录音带，多少年没见了，我们哥俩喝的是脸红脖子粗啊。我就把编瞎话的这事儿给忘了。回到家，酒后吐真言，我把事情的经过跟我爹说了。想不到他没生气，反而很高兴。我心想，这个老头啊，越老他觉悟越低了啊！他看见自己的儿子不上前线了，他还高兴。 副转办给我安排的工作是去一家食品厂当保卫科的副科长。我在部队待的时间太长了，我不想再过上班下班的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就没去。跟胖子一起合伙去北方做了生意。时间过得真快啊，眼瞅着就进入了80年代。我们呢也都三张多了，生意却是越做越惨淡。别说存钱娶媳妇儿了，就连吃饭都快成问题了，经常得找家里头要钱解决燃眉之急了。这天天气不错，万里无云，我们俩一人戴了一副太阳镜，穿着大喇叭裤，在北京街头推了个三轮车，车上架了个板子，摆满了磁带，拿着破录音机，拉着俩破喇叭，哇啦哇啦的放着当时台湾的流行歌曲。有个戴眼镜的女学生凑过来挑了半天，问我们：“
6: 哎 哎，

0: 王杰是谢里兹的吗？
1: 这个以前我们上过货，两天前就卖光了。胖子嬉皮笑脸的对他说：“我玩姐姐，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听他们的歌啊？您听这个邓丽君、千百惠、张艾嘉的吗？来几盘回听听。我跟你向毛主席保证，要多好听那就多好听。”女学生看胖子不像好人，扭头就走了。胖子在后边还骂不绝口：“喂，我说你装什么样你啊？啊，你还想听什么金梭银梭呀？哼，我看你长得就跟那梭子似的。”我说：“我说胖子，你怎么说话口音都改了京腔了？啊？”你说普通话不就得了吗？你干嘛冒充首都人呢？啊？哎呀，现在北京的生意太难做了，要不然过几天咱奔西安吧。胖子想要辩解说他祖上就是北京的，还没等他说呢，忽然指着街道的一端叫道：“我说。”工商来扫荡了，跑位！我们俩推着三轮车，撒丫子就跑，七拐八拐的跑到一条街上。我看了看周围，咱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跑到潘家园古玩市场来了？这条街上，那全都是买卖旧东西的，甚至连旧毛主席像章啊，红宝书啊，那都有人收。像什么各种瓶瓶罐罐啊，老钟表、老怀表，三寸金莲穿的旧绣花鞋，成堆成堆的铜钱儿、鼻烟壶，各种古旧的家具、烟斗、字画、雕花的砚台、笔墨黄纸、老烟斗、蛐蛐罐儿、瓷器、漆器、金银铜铁锡的各种玉石的各种首饰，只要是老东西，基本上什么都有。胖子有块家传的玉佩，一直带在身上。这一块玉是西北野战军的一位首长送给他爹的。当年这位首长带着部队进新疆，在尼雅绿洲消灭了一股土匪，这块玉那就是那个匪首贴身带的。说是玉佩，其实外形不太像，造型古朴怪异，上面刻着一些乱七八糟的图案，像是地图又像是文字，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这块玉胖子给我看过很多次，我家里以前古玩不少，小时候我听祖父讲过不少关于金石玉器的知识，不过这块玉的价值和年代我却瞧不出来。胖子想把这块玉卖了，换点本钱做生意，被我拦住了。这是你爹给你留下来的啊，能别卖就别卖，咱们还没到这种走投无路的地步呢，实在不行啊，我找家里要钱呗，反正我们家老头老太太补发了好多工资呢。我们俩见路边有块空着的地方，就把三轮停过去，在附近买了两碗卤煮火烧当午饭吃。卤煮火烧就是猪下水熬的汤，里面都是些大肠之类的，泡着切碎了的火烧，一块多钱一碗，既经济又实惠。我这碗辣子放的忒多了，辣得我眼泪鼻涕都出来了，我吐着舌头哈着气。胖子吃了两口对我说：“我说老胡啊，这几年呢，本想带你出来发财，哎，没想到现在啊，这全国经济都搞活了，这形势不是小好，而已。”

0: 天大好，不像我刚开始练摊时候，那时候全北京不超过三家卖流行歌曲磁带的。你瞧，还真有点连累你了。你爹退休之前呢，已经是师长了，就享受副市级的干部待遇了。我说你呀，不如回去，让你们家老头走个后门，给你在机关安排个工作。哎，我说兄弟，就别跟我一起受罪了。我拍了拍胖子的大肚皮，兄弟，我也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要是真想去机关，我随时都能去，但是我不敢去，你知道为什么吗？我害怕呀，我如果在一个地方坐住了不动，我那满脑子就想不了别的了，那全都是我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老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的，一看见他们，我的肠子都快疼断了。现在咱们东奔西走，忙忙碌碌的做点小买卖啊，我还能把心思岔开点，我想点别的，要不然我非神经了不可。在部队这么多年啊，我别的没学会，就学会鼓舞士气了。我安慰胖子的说，哎，再说咱们现在不算苦啊，这不是还有卤煮可以吃吗？想当年那我在昆仑山里头啊，那才真叫苦呢。有一年春节，大伙儿都想家了，好多新兵偷着哭啊。师长一看这还行啊，啊，赶紧给大伙儿包顿饺子，改善伙食。那饺子吃的啊，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昆仑山没有任何青菜，菜比金子都贵。肉啊，肉倒是有，全是一个肉丸的饺子，啊，海拔太高，水烧不开，那饺子都是夹生的，里边的肉馅呢都是红的，啊，你能想象出来那是什么味儿吗？就这样，我还吃了七八十个呢，差点没把我撑死，馋呐！那几年就没吃过熟东西，馋坏了。第二天我就让人给送医院了，消化不了，肚子里头啊就跟铁皮似的。哎，我说你还记得红岩里怎么说的，革命胜利的前夜那总是最寒冷的，咱们的生意不可能总这样，录音带不好卖，咱们可以卖别的呀。我把录音机打开，两个大喇叭里顿时放出了音乐。由于录音机比较破旧，音质很差，再优美的歌曲从那里边播出来也都跟敲破锣似的，但是我和胖子并不觉得难听，反正比我们俩唱的好听。胖子经过我那一番深入浅出的思想教育工作，他的心情也开朗起来，他随着音乐的节奏颠着小腿扯着嗓子叫卖，
1: 瞧一瞧嘞，哎，看一看嘞，哎，港台原版嘞，哎，砍胳膊切腿大甩卖嘞，哎，赔本赚吆喝嘞，哎，瞧一瞧嘞，哎。
0: 过往的行人和周围做生意摆摊的全向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我们旁边有个摆地摊卖古董的男人走过来对我们打了个招呼，一笑那嘴里就露出了一颗大金牙。大金牙掏出烟给我们俩发了一圈，我接过烟一看，哟，档次不低哟，美国的万宝路。大金牙一边给我点烟一边说，
1: 二位爷，
0: 潘家园旧货市场卖流行歌曲儿。哎呦喂，这招儿，这可是四九城没第仨人能想得出来。嘿嘿，哇，您二位那真是头一份儿。
2: 我抽了一大口烟，我从鼻子里喷出了两道白色的烟雾。哎呦喂，这美国烟呢，它就是有劲儿。我抬头对大金牙说：“您甭拿这话挤兑我们，我们哥俩就是为躲工商局的，我们无意中跑到这儿，我们歇会儿就走。”
3: 结果双方一盘道，感情还不是外人。
2: 大金牙家在海南岛，他爹那辈儿啊，是解放军南下的时候啊过去的，家里的底儿根儿，那也都是三野的。啊，一说你老家是哪儿哪儿的，家里的长辈是几纵几纵的，哪个师哪个团的，那关系就都不会远了。不过大金牙的爹不是什么干部，他爹是个民间倒斗的手艺人，后来呢让国军给抓壮丁了。徐蚌会战，也就是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所在的部队又起义了，参加了解放军。他本人呢一直就在部队里当炊事员，在朝鲜战场上把腿给冻坏了，落下了个终身的瘫痪。改革开放之后呢，就从海南帮到了北京，收点古董玩器做些生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他说的好听，什么倒斗的手艺人呢，不就是个挖坟掘墓的贼吗？啊，这些个别人听不出来，但是我从小就是被我祖父带大的，这些事儿他可没少跟我讲。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再往深处一论，我问大金牙：“您家老爷子当年做过摸金校尉，有没有摸出什么大粽子来呀？”大粽子是一句在盗墓者中流传的暗语，就像山里的土匪之间谈话也不能直接说自己杀人放火，都有一套黑话的切口。粽子是指墓里边尸体保存的比较完好，没有腐烂。摸到大粽子就是说碰上麻烦了，指僵尸恶鬼之类不干净的东西。干粽子，那是指墓里边的尸体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了。还有肉粽子，是说尸体的身上值钱的东西多。大金牙一听这个话，立刻对我肃然起敬，他非要请我和胖子到东四吃涮羊肉，顺便详谈。于是三个人各自收拾东西，一起奔了东四。东四的一家火锅店里头坐满了食客，火锅中的水汽弥漫，推杯换盏，吆五喝六之声不绝于耳。我们捡了个角落空桌子坐了，大金牙连连给我倒酒。我心想这个家伙是想把我灌醉了套我的词啊，于是赶紧拦住他说：“金爷，这二锅头劲儿太猛，我量浅，我来皮的。”边吃边谈，话题就说到了倒斗的事儿。大金牙咧开了嘴，用指尖敲了敲自己的那颗金牙，对我们说：“
0: 二别上眼。”这颗金牙就是我在潘家园收来的，但从墓里挖出来的，那是乾明佛郎金，嘿，那是在粽子的嘴里头拔下来的，
4: 我没舍得卖，把自己的牙拔下来，咱给换上了。
2: 这人也真是的，吃饭的时候净挑恶心的说，还让不让人吃啊？舍不得花钱，你直接说。我赶紧把话题岔开，跟他谈些别的事情。钱压奴婢手，义压当行人。我们随便聊了一些看风水墓穴的门道，又说了一些当年在昆仑山当工兵的事迹，听得大金牙是啧啧称奇啊，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大金牙的爹被国民党抓壮丁之前，是跟一位湖南姓蔡的刀斗高手学徒的，对挖坟掘墓的勾当所知甚多，但是对于那些寻穴的本事那就没学会了，因为他师父蔡先生本身也不懂风水之术。民国十二年之后，洛阳农民李鸭子才发明了洛阳铲，在此之前他们这一派主要是用鼻子闻，为了保持鼻子的灵敏的程度，都忌烟酒辛辣，用铁签打入地下，拔出来之后拿鼻子闻，铁签从地下的泥土中带上来的各种气味，还有凭打土时的手感，地下是空的或者有木头有砖石，这些手感肯定是不同的。其实这和用洛阳铲打土的原理差不多，只不过一个是用鼻子闻，一个是用眼睛瞧。洛阳铲带上来的是土，可以查看地下土壤的成分，如果有什么瓷片啊、木片啊、布片啊、金银铜铁锡汞铅，包括夯土、砖瓦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地下有墓穴的证明，可以通过这些线索来推断地下古墓的年代和布局的结构。不过文土这个手艺到了大金牙这儿就失传了，他爹双腿残疾，他从小呢又有先天性的哮喘，就不再去做摸金校尉了。一般干这行的都见过不少真东西，凭着这点眼力他做起了古玩的生意了。我开玩笑的说，哼，您祖上这手艺潮了点，我听我家里的长辈说过一些刀斗的事情，真正的高手那没有用铁签洛阳铲的，那都是笨招，有本事的人走到一处拿眼一看，那就知道地下有没有古物，埋在什么位置，什么结构，这些人那一眼就能看出来。凡是风水绝佳之所必有大墓，能埋在里边的生前那都不是一般人，这种墓里边全是宝贝，真正的大行家对洛阳铲那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因为地下土壤如果不够干燥，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特别是在江南那些富庶之地，降雨量很大，好多古墓都被地下水淹没了，地下的土层被冲得一塌糊涂。大金牙听我说的天花乱坠，对我更加推崇了，他说，
5: 哎呦，我胡爷，我算服了，我常言怎么说来着，朝闻道夕可死矣，听了您这一番高论呐，我算是没白活这么大岁数，就像您这种既懂风水术又当过工兵了解土木工程作业的人才，那真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哎，我说就您这种本事，您要是不做摸金校尉可惜喽。
2: 我摇了摇头说，那种缺德的事儿我不打算干，我刚说的那些个都是听我祖父讲的，他老人家当年也做过摸金校尉，结果呢碰上了个大粽子，差点把命搭上。大金牙说，
3: 这风险肯定是有的，
2: 那揣上几个黑驴蹄子也就不怕了，而且正所谓道义有道啊， 道斗的名声是不好，那都是因为一些下三滥的毛贼败坏的，他们根本就不是这行里人，他们不懂得规矩，他们到处破坏性的乱搞，那哪能不招人恨呢？刀斗的历史要是追溯起来啊，那恐怕不下3000多年了。当年三国的时候，曹操手下有一支部队，专门挖掘古墓里的财物以充军饷，咱们这才有了摸金校尉的别称啊。传至解放前，这行里边共分东南西北4个门派，到了现代人才凋零了，已经没剩下几个人了，仅存的几个人也都金盆洗手不干了，现在的那些小辈儿，那都是些乡下的闲汉，一帮一伙成群结队的去挖坟掘墓，哪里懂得什么行内的2步1曲、3香3拜、吹灯摸金的规矩啊？啊，多少好东西都毁在他们手上了。大金牙感叹了一阵，又对我们说：“
5: 哎，我常年在潘家园倒腾这玩意儿。”哎，您二位将来要是有什么好东西，我可以负责给你们联络买家，你们亲自去谈呢，谈成了给点提成就成。
2: 胖子一直忙着吃喝，这个时候吃到80%饱了，突然想起点什么，把身上那块玉取出来让大金牙给鉴定鉴定，看值多少钱。大金牙看了看，又放在鼻子边上闻了闻。
0: 胖爷，您这块那可是好玉啊，至少不下1000年历史，
5: 不，
0: 有可能还早，那应该是唐代以前的。这上边这文字，这可不是汉文，是什么我瞧不出来，但肯定值不少钱。不过在没判断出具体的价值之前呢，您呢最好还留着，您别出手，不然啊您这亏可能就吃大了。我说您这块玉是在哪儿得着的呀？
2: 胖子说起他的家的历史就来了兴致。
6: 要说来历啊，那可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块玉那是我爹参加黄麻暴动的时候老战友送的。我爹那老战友啊，那是野司的1号大首长啊，带部队进新疆的时候啊，他的部队那就和一股土匪遭遇了。哎，我说这帮土匪那是找死啊，解放军的1号首长身边的警卫团那是吃干饭的嘛。嘿，不到5来分钟就把那100号的土匪给消灭光了。打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土匪头子身上就发现了这块玉。哎，1号首长呢就把它当成纪念品送给我爹了。哎，至于这块玉再往前的事儿，那我就不清楚了。
2: 我们一直喝酒喝到晚上12点多才分手。临别的时候，大金牙送给我们俩一人一个弯钩似的东西，这个东西1寸多长，乌黑锃亮，坚硬无比，还刻着2个篆字，看形状好像是摸金这2个字。这个物件年代久远，像是个古物，一端被打了个孔，穿有红色的丝线，可以挂在脖子上当做装饰品。大金牙说：“
5: 哎，哇，咱们哥们那儿一见如故，这2个那可是穿山甲的爪子做的护身符，给你们二位做个念想啊，有空您就来潘家园找我，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2: 我和胖子回到了我们在崇文门附近租的一间小平房，酒喝的太多了，晕晕乎乎的，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醒过来之后，躺在床上，盯着又低又矮的天花板，我想了很多很多。盗墓这个行当，对我来说其实不算陌生，我有把握找到一些大型的陵墓。钱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可以说我一点儿都不在乎没钱。但是生活总是充满了矛盾，现在的我又太需要钱。这个时候胖子又醒了，他揉了揉眼睛，见我正盯着房顶子发愣，就对我说：我老婆想什么呢？今儿你不说我知道，不是大金牙的话让你心动了是不是？哎呦，我这心里也痒痒了。我说咱们哥俩到底怎么着呀？啊，就等你一句话。我拿出了大金牙送的那枚护身符。胖子，你别拿他当什么好人，他也是做生意的，他无利不早起。这个东西那是三国时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所佩戴的，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能够随便给咱们？他是看上咱俩的本事了，他想从中得点好处。胖子急了：
6: 是吧？我早看他就不是什么好鸟。哎，一会儿我去潘家园啊，给那颗大金牙，我把它掰下来，我扔茅坑子里头。我
2: 话虽这么说，但是我们俩一合计，觉得还是应该互相利用，暂时别跟他闹翻了。哎呀，我性格上的缺点就是太冲动，做事不太考虑后果，觉得盗墓这条路可行。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啊，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是变动法呀。那些帝王将相的墓中有无数的财宝，但是能说这些好东西就属于墓主人吗？还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剥削来的吗？取之于民，理应用之于民嘛。啊，怎么能让他们永远陪着那些枯骨沉睡在地下呢？要做就做大的，那些民间的墓葬没意思，多数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而且取老百姓的东西损阴德呀。我曾经听我祖父讲过摸金校尉的规则，和盗墓贼那是大有不同。盗墓贼都是胡乱挖胡乱拿，事儿做得绝，管你什么忠臣良将，什么当官的还是老百姓的，有谁是谁，没半点规矩可言。就算有，也都是农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摸金校尉们干活啊，那就不一样了。凡是掘开大墓，在墓室的地宫里都要点上一根蜡烛，放在东南角的方位，然后开棺摸金。死者最值钱的东西往往都在身上带着，一些王侯以上的墓主都是口中含珠，身负金玉，胸前还有护心玉，手中抓有玉如意，甚至连肛门里都塞着宝石。这时候动手不能损坏死者的遗骸，轻手轻脚的从头顶摸至脚底，最后必给死者留下一两样宝物。在此之间，如果东南角的蜡烛熄灭了，那就必须把拿到手的财物原样放回，恭恭敬敬磕三个头，按原路退回去。因为传说 有些墓里是有魂魄的。至于他们为什么不入轮回，千百年中还一直留

在墓穴内，那就不好说，那很可能是舍不得生前的荣华富贵，死后还天天盯着自己的财宝，碰上这样舍命不舍财的主，那也就别硬抢他的东西了。哎呀，最后我跟胖子决定了，干他娘的，坐定摸金校尉了，什么受不受良心的谴责，咱就当良心呢、让狗吃了。哎，不对，吃了一半儿，也不对，不妨换个角度看，现在是80年代了，那不都提倡什么奉献吗？现在也该轮到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王公贵族们奉献奉献了。不过这些死鬼们觉悟很低，别指望他们自己爬出来奉献，这种事儿咱们就代劳了。打他们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秋风，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战略方向确定了，具体的战术目标以及怎么实施，还得再仔细的商量。在盗墓之风最盛行的河南、湖南、陕西这三个地方，大墓已经不容易找了，而且人多的地方做事不方便，还要以种庄稼、盖房子等行为做掩护。要干好了，最好就去深山老林、人迹罕至的地方。要是说起在深山老林中我所见过的大墓，排在头一位的肯定是牛心山的那座了。我上山下乡的时候还太年轻，什么都不懂，以我现在的阅历判断，那座墓应该是北宋之前的盛唐时期，多是实行以山为陵的，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宋代的初期。南宋以后国力渐弱，再也没有哪个皇帝的墓陵敢有那么浩大的工程了。胖子问我，你不是说牛心山里闹鬼吗？能不能找个不闹鬼的搞一下啊？咱们对付狗熊野人倒也没什么，可是要是遇上鬼，可就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我说，第一，这个世界上没有鬼，我上次跟你说的可能是我高烧产生的幻觉。第二，咱们这次初次行动不一定非要动手开山，你还记得燕子们他们屯子里好多人都有古董吗？咱们去收上几个来，然后卖了，就省得费劲拔力的折腾。当天我们两个人分头准备，胖子去把剩下的录音带都处理了，我呢则去旧货市场买了一些必备的工具，手电、手套、口罩、蜡烛、绳索、水壶。最让我喜出望外的是买到了两把德制的工兵铲，我把工兵铲拿在手里，感觉那就像是见了老朋友。这种工兵铲是德国二战时期装备山地突击师的，被苏联缴获了很多，中苏友好时期有一部分流入了中国的境内。德制工兵铲很轻便，可以折叠了挂在腰上，而且钢口极佳，别说是挖土挖盐了，到了危险的时候抡起来还可以当兵器用，一下就能削到敌人半个脑袋。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买到防毒面具，当年全国搞三防的时候，民间也配发了不少60式的防毒面具，而且在旧物市场偶尔能看到卖。今天不凑巧没买到，只能以后再说了。此外还缺一些东西，那些都可以等到刚刚银子再准备吧。总共花了1500多，主要是那两把铲子太贵了，600一把，价咬死

最后，我身上只剩下6块钱了，这可糟了，没钱买火车票了。多亏胖子把录音带甩了个精光，又把我们租的房子退了，三轮卖了，这就差不多够来回的路费了。连夜去买了火车票。我当年离开那儿的时候还不满18岁，十几年没回去了，一想到。 又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乡亲们，我们俩都有点激动了。列车是转天下午2点发车的，我们俩激动的一宿都没睡。我问胖子：“咱们总共还剩下多少钱呢？”胖子数了数说：“还剩下150，这点钱也就够回来的路费和伙食费了。”我一想，这可不行啊！ 咱们十几年都没回去了，咱们空着2个手去见乡亲们，这太不合适了，得想点办法，弄点钱呢，给乡亲们买点礼物才是啊。胖子说：“干脆把我这块玉卖了，换个钱吧。”我说：“你还是留着吧，啊，你呀，你别是总惦记着你爹留给你的这点东西，卖出去，那可就拿不回来了。” 别到时候把你的肠子都悔青了。最后我找出了一点值钱的东西。我们身上有块英歌牌机械表，是我当上连长的时候我爹给我买的，属于限量供应的限量版，有钱都不一定能够买得到，在当时的市面上能够值200多块钱。我去潘家园把表卖给了大金牙。 这家伙什么都收，一听说我们要去内蒙动手，他还赞助了我们100块钱，并且约定我们俩如果找到东西，由他联络买主。80年代，300块钱足够普通家庭过2-3个月的奢侈生活了，那是一笔很可观的钱了。 用这300多块钱，我买了不少吃的东西，都是米饯、奶糖、罐头、巧克力、茶叶之类的。这些在山里是吃不到的，剩下的钱，在黑市全都换成了全国粮票。2天2夜的路程，在充满期待的心情中，显得有些漫长。 到了站之后，还要坐1天的拖拉机，然后再走1天1夜的山路，跟着毛驴来接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我们都认识，还有2个12-3岁的丫头，是我们离开以后才出生的，他们都管我叫叔。我听着就别提多别扭了。我问会计：“哎，怎么屯里就没见年轻的男人？”

有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可挖，哎，就把屯子里的劳力们都雇去干活了。一个劳力管吃管喝呢，一天还给3块钱。这不是吗？这都整了好几年了，还没整利索呢。那不少人还撂那儿干活呢，还。我跟胖子一听这个话，差点没吐血。真是啊，赶上我们哥俩烧香，连佛爷都掉定了。不过也没办法，那你总不能去跟考古队文物局的那些公家人抢地盘吧。哎呀，既然来了，玩几天再说吧，回头想办法再找别的地方。反正大型古墓又不是只有牛心山这一座。快进屯子的时候，得，我跟胖子都哭了。胖子在这儿住了6、7年，我只住了1年。但是山里人的朴实，你在这儿住过，他们就永远拿你当亲人。这儿还是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变，没电，没公路。不少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电灯。哎呀，我这心里越想越难过。我琢磨着，等有了钱呢，一定得给乡亲们修条路。可什么时候才有钱呢？晚上，燕子家的炕桌上摆满了炒山鸡片、熏鹿腿，中间的一个大砂锅里煮着酸菜粉、毛白肉。燕子的丈夫以前跟我们也是挺熟的，他去牛心山干活没回来，暂时见不到。千百年的生存环境所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山恶水，那就吃古墓了，吃过路的活人了。只要附近有古墓，就会有人去挖。偏远的地区，山高皇帝远，王法那是管不到这儿的。虽然这个道理在法律上没有人能说得通，这附近的古墓大多年代太久了，沧海桑田，早就没了明显的标记了，要不然早就被山民们挖光了。燕子他爹说，很久以前还没解放的时候啊，这屯子里也出过几个年轻的业余的盗墓贼，当时还不知道牛心山有墓，他们去了一个传说中的地方挖墓掘金，结果不知碰上了什么，全都是有去无回了。燕子的二叔那就是其中之一。那个传说中的地方，燕子他爹知道大概的方位，但是一直没敢去过。说起这个事儿，让老人陷入了回忆。他点上了亚布力老烟袋，吧嗒吧嗒抽了几口，沉思了很长的时间，才开口说：“啊，你们想找古墓啊？嗯，这附近呢、啊？”除了牛心山那、啊、就没有了。故老相传呢、啊，从这儿向北，哎，金团山、进山，5天路程，在中蒙边境的黑风口啊，那有一条野人沟，那传说那一片那全是大金王公贵族的坟墓啊。不过那个地方那是人迹罕至，还有野人出没呀，你们有胆子去吗？野人沟，野人沟的名字当初我也听过，不过并没有听说那里有古墓啊。上一波的盗墓贼究竟是被什么东西所害？别说我不知道，燕子他爹不知道，那就是整个屯子。

0: 得清楚。深山老林，危险的东西太多了，各种野生猛兽，甚至天气变化、自然环境都可能要了你的命。要是碰上了大烟炮，给误到了里面，那就算是大罗神仙你也逃不出来。我们去意坚决，燕子他爹也阻挡不住，屯子里没有人真正去过黑风口野人沟，只知道大概的方位。那里快到边境了，没有人烟，屯子里的人就算是进山打猎或者是采山货，都到不了那么远。再加上燕子他爹的年纪，患上了老寒腿，已经不能进山了。燕子呢，当时正怀着他的第二个孩子，也不能出远门。屯子里的青壮年都在喇嘛沟干活，短时间内不会回来。燕子他爹说，
1: 我不亲自带你们去啊，那始终就是不放心。其实野人沟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野人呐、啊，关键是地形复杂呀，一到冬天就刮白毛风，进去容易迷路啊。不过现在是初秋，这一节儿不用担心，你们要是去一定要多带好狗，还要找个向导。咱们屯子里啊，这几年养了几条獒犬，这回都给你们带上。
0: 獒并不是单指藏獒，在东北管体型庞大的猛犬就叫獒犬，和藏犬还不完全一样。在北方草原森林中生活的猎手牧民，由于受到狼群和黑熊这些野兽的威胁，凭普通的猎狗很难应付了，便从西藏学来了养獒的法子，养獒犬。俗话说九狗一獒，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九条狗里就能养出一条獒，必须是一条血统优良的母狗一窝同时生下九条小狗，把这九条小狗打一生下来就关到地印子里头，不给吃喝，让他们自相残杀，最后活下来的唯一一只那就是獒。獒生性凶猛无比，三只獒犬足可以把一头壮年的人熊活活的撕成碎片。屯子里一共有三只獒，再加上五条最好的猎犬，全都交给了我们。燕子他爹又给我们推荐了一个向导英子。英子刚19岁，是少见的鄂伦春族，年轻一辈的猎人里没有人比英子更出色了。他是大山里出了名的神枪手，别看他岁数小，从小就跟他爹在林子里打猎，老林子里的事情没有他不清楚的。村子里这三条獒犬有两条那就是他亲手养的。出发之前，我又让燕子帮忙准备了一些东西，鸟笼子、糯米、黑驴蹄子、小棍、一大桶醋、烧酒。等收拾停当，燕子他爹千叮咛万嘱咐，实在找不到就别勉强，快去快回，一直把我们送进团山子他才回去。对于找古墓，我是比较有信心的，只要能到野人沟，没有古墓那也就罢了，倘若真有，我肯定能够找到。关于盗墓的事，我从书上学到了一部分知识，还有大部分都是以前听祖父讲的。我祖父胡国华在旧军阀部队里当过军官，他手下有些士兵曾经是东陵大盗孙殿英的部下， 参加过挖掘多次大型盗墓行动，经验丰富。我祖父的所知所闻，多是听他们所言的。历来，盗墓就分为民官两种，官盗那都是明火执仗的干，专挑地灵下手。秦末的楚霸王项羽，应该就是官盗的祖宗了。至于三国时期的厥子军、摸金校尉等，那只不过是把官盗系统化，形成流水线作业了。民间呢，那也有业余和专业之分，业余的有什么挖什么，专业一些的就只找贵族王侯的坟墓，小一点的瞧不上眼儿。而盗墓的关键在于能找到古墓，这可是一门极深的学问。中国数千年朝代更换，兴废变化，帝王陵墓的建造和选位都不太一样。在秦汉时期，上行下效多是吕斗式的墓葬。吕斗就是说封土堆的形状，像是把两米的斗翻过来盖在上面，四边见棱见线，最顶端呢是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平台，有些像埃及的金字塔，只不过中国的多了一个边儿，却与在南美发现的失落的文明玛雅文明中的金字塔惊人的相似，这中间的联系就没有人能推测出来了。唐代呢，开山为陵，工程庞大，气势雄浑，这也和当时大唐盛行的国力有关。唐代的王陵到处都透着那么一股舍我其谁，天下第一帝国的风采。从南宋到明末清初这一段时期呢，兵祸是连年不断，中国古代史上最大的几次自然灾害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国力虚弱，王公贵族的陵墓的规模就不如以前那么奢华了。再后来到了清代康乾时期，国家的经济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恢复，陵墓的建筑风格为之一变，更注重地面的建筑，与祭奠的宗庙园林相结合，吸取了前朝的防盗的经验。清代地宫墓室的结构那都是非常的坚固的，最难以下手的。说到底，不管哪朝哪代，中国数千年来的墓葬形式都来源于伏羲六十四卦繁衍出来的五行风水布局，万变不离其宗，都讲求占尽天下形势，归根结底那就是追求八个字，造化之内，天人一体呀。再往前走，就是茫茫无尽的原始森林，英子带着八条大狗在前边开路，胖子牵了匹矮马，驮着帐篷等等物资装备，我呢拎着猎枪走在后边，一行人就进入了中蒙边境的崇山峻岭。胖子一边走一边问前边的英子，
1: 我说大妹子啊，这个野人沟的野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野人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啊？啊，大妹子，我说你见过没有？
0: 英子回头说：“俺也不知道啥是野人。俺爹说，这些年好多人都见过，但是没有人捉过活的，死的呢也没有见到过尸首，见过的呢也说不清楚是个啥样子。”我在后边笑着说：“胖子，你可真是没文化，顾名思义，野人那就是野生的人呢。以后啊，你给好好学啊，你知道什么是野生的人呢？就是在野地里生的，也可能是树上结的，也可能是地里长的，反正吧，哼，就不是人工的。”
1: 神农架野人的传说由来已久，我在部队里就曾经听到过。据说有个解放军战士曾经在神农架开枪打死过一个野人，野人的尸体掉下了万丈悬崖，到最后也没弄清那个野人到底是人还是一只长满了毛的大猴子。几乎所有见过野人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野人身高体壮，遍体长满了细长的黑色毛发。听英子给我们讲，黑风口的那条野人沟以前不叫野人沟，叫做死人沟。再往前更古老的时候呢，也不叫死人沟，叫做捧月沟。历来呢是大金国贵族的墓地。后来蒙古大军在黑风口大破金兵的主力，尸积如山呢，蒙古人就把死者都扔进了沟里，整条山谷都快被填满了。所以呢，当地人就称这里是死人沟。再后来有人在这条山谷附近看见了野人，传过来传过去，死人沟的名字就被野人沟给代替了。野人沟没什么可怕的，野人再厉害能够比得上獒犬吗？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念头，这个野人不知道在市场上能卖什么价啊。但是随即一想，这么做可太不人道了，还是别打活物的主意了，把心思放在挖古墓上，那才是真格的。由于带着马匹，不能爬坡度太陡的山，遇到大山就得绕行，这一路行来格外的缓慢。好在秋天的原始森林景色绚丽，漫山遍野的红黄树叶层林尽染，使人观之不倦。偶尔见到林子深处跑出一两只山鸡、野兔、狍子、树獭、獐子什么的，英子就纵狗去追。到了晚上宿营，采些山里的草菇啊、香料啊，燃起篝火烧烤，我和胖子都大饱口福。这些天就没吃过重样的野味。在这大山里行路，如果没有带猎狗，就只能睡在树上。我们带了三只巨獒，再加上五只大猎狗，这种力量在森林中几乎没有对手，除非是碰上三只以上的人熊。英子说，獒啊，是人熊的克星。林子里的人熊听见獒的叫声，马上就会远远地躲开，所以啊，晚上睡觉我们都睡在帐篷里了。忠实的猎犬们在帐篷周围放哨，没什么可担心的。哼，这些狗啊，比人可靠多了。英子的脾气比燕子年轻的时候可重多了，气死独头蒜，不让小辣椒，走什么路线呢、吃什么东西啊，这些都得听他的，谁让他是向导呢？那些狗啊也听他的。我虽然当惯了连长，在他这儿啊也只能是忍下来当普通一兵了。不过这英子确实有两下子，打猎、寻路、找泉水、分辨蘑菇有没有毒，在深山里怎么去找木耳、蘑菇、榛子、都市党参、五味子等等，简直就没有他不懂的。而且山里有些动物我都叫不上名字来，平生从来没有见过，英子却都能够说得出来。
0: 这是什么什么动物，在什么什么环境里生活，以什么什么为食，用什么什么陷阱可以活捉。我跟胖子听的是大眼瞪小眼儿，只能说两个字儿了，服了。沿途无话，书说简短。众人小行夜宿，在原始森林中行了六七日，终于到达了中蒙边境的黑风口。黑风口的森林之密呀，难以形容，深处几乎没有可以立足的地方，全都是红松、落叶松、桦树、白杨等耐寒的树种，地上的枯枝败叶一层盖一层，走一步陷一下。人还好办，就是马的自重很大，经常陷住了动不了。我们只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连拉带拽，就这么走一段推一段的蹭着前进。也不知道最下面有多少年月了，腐烂的枝叶和陷在里面而死的野兽发出了一阵阵腐臭的味道。这种恶臭又混合着红松和野花的香味，闻起来怪怪的，但是闻多了之后让人感觉还有点上瘾似的。到了黑风口，剩下的事儿就是我的了。我们找到了一条山谷，这里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野人沟了。这里的地貌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没有喇嘛沟那么猛恶，但这只是直观的感觉。英子说，看起来呀，这个谷里肯定有大烟泡，务必看清楚了再下去，要是陷到大烟泡里头，那可就出不来了。要想下到野人沟，每个人必须准备一根大木头棍子探路，下边的落叶太深，比沼泽地还厉害。幸好现在不是雨季，否则别想下去。野人沟属于大兴安岭山脉的余脉，两边的山势平缓，整个山谷南北走向，东西两侧都是山丘。最中间的地方，终年日照的时间都很短，阴气沉沉的，谷中积满了枯烂的树叶、荒草，除了些低矮稀疏的灌木，没有生长什么树木。出了山谷，树木更稀了，原始森林到此为止了。再向前200多里，那就是辽阔的外蒙大草原了。这个时候已经黄昏了，血红色的夕阳挂在天边，我们登上了山坡，放眼眺望，只见红日欲坠，天际全都是大片大片的红云，整个天空都像被浓重的油彩所染，森林覆盖的绵延群山，远处没有尽头的大草原，都在湿夜里慢慢的变得朦胧起来，真是苍山如海，残阳似血呀。胖子见到这个美景，他心怀大畅地说，
1: 我说老胡啊，这景可太美了，咱这趟可没白来啊。
0: 而我呢，这个时候最记挂的是野人沟里的古墓，对照着16字阴阳风水秘术，我仔细地观看着谷中的地形，我又取出罗盘，辨识着八卦的方位，我心里头暗想，总算他娘的找对地方了。
1: 这个谷里头一定有贵族的古墓，这里地势稳重而雄浑，有气吞万象之势。一端是草原，另一端是和大兴安岭相连，外蒙的大草原就如同一片汪洋大海，而捧月沟就好像汇流入海的一条大江。虽然这里的风水气派不足以埋葬帝王，但是埋个王爷、万户侯、大将军之类的大官，那是绰绰有余。等到月上中天之时，月光就会为我们指出那古墓的方向。天色渐渐的晚了，太阳逐渐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线，大森林即将被阴影吞没了。这里之所以曾经被称为捧月沟，是因为月亮升至山谷正上空的时候，仰面躺在山谷的最深处，抬头去看天空，你视觉的余光会产生一种错觉，两侧最高的山丘像是两条巨大的臂膀伸向天空的明月。这处雪中的死者去的是日月精仆锐气，在我那本祖传风水书中，天字一章有详细的解释，有些字面上的内容虽然看不明，现在距离中夜为时尚早，我们把帐篷扎在山坡的一棵大树下那儿，把矮马拴在树上，给它喂了草料，点了篝火，烧水吃饭。今天晚上的野味是猎狗们捕来的一只小鹿，这鹿的样子有些怪，身上有梅花斑，体型不大，长得很不匀称，后腿粗的异乎寻常，大耳朵，没有脚。三个人围着篝火吃烤肉，英子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小刀和一个岩岩制成的小碗，鹿腿就挂在火上翻转着烧烤着，用小刀一片一片的片下来，在碗中一擦就有了咸味。吃完了之后，月亮升起来了，借着月光可以看到天上的云流速很快，这说明晚上要起大风了。眼见时候差不多了，就把猎狗都留下来看守营地，我们三个人各自持着木棍猎枪下到了野人沟。我们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先用木棍狠狠地插向前面的地面，看看有没有大烟泡。野人沟比我们预先设想的要好很多了，虽然有些地方的落叶都没了大腿，但是没有形成大烟泡。看来要想挖古墓，还得先把盖在墓穴上的落叶给清理干净。我抬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又取出了罗盘对比，环视山谷的两侧，最后终于把位置确定下来了。这条山谷里可能有很多古墓，但是最 主要的一个。

0: 也就是最有身份的贵族的墓，现在就在我们脚下站立的地方。插了一根木棒留在这儿做记号。今天先回去好好的睡一觉，养足了气力，明天一早就来动手挖掘。这深山老林的，方圆几百里也没有其他人，没有必要。 偷偷摸摸的晚上干活，我一边往回走，一边给胖子讲盗墓的事。既然干了这行，就应该多了解一些事情，不能光凭力气傻挖。从我们进山起，我就不停的在给他讲。胖子说。
1: 我说老胡，你别跟我扯着用不着的。哎，你就说呀，哎，你就说这墓里头，它有没有鬼吧？哎，要是有鬼，咱们怎么对付啊？还有上次你说那什么，什么鬼吹灯啊？啊，这我听着怎么那么邪乎啊？
0: 英子说：“什么鬼吹灯啊？” 啊，什么鬼吹灯？是不是俺们东北说的那个，烟炮鬼吹灯啊？我说，不是东北的那个，是摸金校尉们的一种迷信行为，其实也不一定没用。墓室里的空气质量不好，如果蜡烛点不着，人要是进去。 肯定会中毒而死，这些从科学的角度呢，也可以解释。再说了，古墓里怎么可能有鬼呢？啊？哎呦，明白了，这么说呀，我还以为你牛哄哄的，你真不怕鬼呢。哎，对了，那醋跟鸟笼子是干什么用的呀？
1: 我刚要回答，这时候就听山坡上传来一阵猎犬的狂吠声，我们三个人心里都是一沉，心想：该不会是有什么野人、野兽来袭击我们的营地了吧？不过那儿有三只巨獒，野兽就算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它也不敢来惹麻烦。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引得猎狗们乱叫呢？ 我们急忙紧走两步，赶回山坡，回到帐篷的旁边啊，一副血淋淋的场景出现在面前了。我们拴在树上的矮马，不知道被什么猛兽撕咬，整个肚子都破开了，肚肠子流了一地。
0: 矮马还没断气儿呢，倒在地上，不断的抽搐着，眼见是活不成了。猎狗们围着矮马周围，冲着矮马在狂叫着，好像见到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那叫声中充满了不安和躁动。按常理说，马和狗是好朋友吗？矮马绝对不会是狗咬的呀。 那会是什么野兽咬的呢？这三头巨獒，五只，英子对准马头开了一枪，结束了他临死的痛苦。我忽然发现，马的肠子在动，不是出于生理反应的那种抽动，而像是被什么东西拉向地下。 拉扯海马内脏的东西，它就躲在马的尸体的下面。

蓝下穿绿，绿的罗裙当扇扇，扇动头上的青丝发，发髻横别镀金簪，簪下相衬元宝耳，耳配银环左右旋，旋的鼻子芙蓉面，柳面为月牙弯，弯眉杏眼樱桃口，口内就把银牙含，含情不露多娇女。

0: 兰家女，越看越像蓝绿莲，有些上前说句话，又怕人家不理咱，低头一低，呦呦呦，假借陶醉把话言，走上近前，深思里口的闲骚听我言，举着放下，从此过早的心热口发干，山高路远茶不变，来到井台讨清泉，写早则我清泉水，多给银子多给钱郎钱少。
1: 玉莲，我这里忙回话是口尊，公子要听言，不叫婆母管的紧，请到家中把茶餐呐、啊，井台喝口清泉水，还要的什么银子？要的什么钱呐、啊？你要钱喝吗？
0: 亏怨我收起波灵事儿的毛油，就把水桶搬头一口，头一口喝的，喝的甜如蜜呀、啊。二一口喝的，喝的比蜜甜呐、啊。这水真甜呐、
1: 啊，抢盐水呀、啊！
0: 咕咚咕咚走。

又看更像为家难呐、啊，我站。

诉啊，嘿。

0: 样啊？
1: 皇上，
0: 哎。

0: 岁功劳才前去服苦役呀、啊，
1: 大哥，
0: 一家的重担呐、啊，落在你身上、啊，望你在公婆面前多多形象啊，遇事要与咱二老。
1: 来去嘱咐你呀，贤妻的言语呀，丈夫记心上。丈夫你山海关内把活做呀，小心这个别把你的身白累伤。丈夫你走到别在头前走，恐怕有坏人呐、啊，把你来杀。丈夫你过河别在头前过，人家要是过去呀、啊，丈夫那你在他。丈夫你睡觉别在朝地上睡，恐怕你受了潮湿长疥疮。
0: 父亲我们说不尽呐、啊、离别的话呀、啊。

0: 街通，好比两座大花园呗。
1: 高伯子，你下了彩这一排啊？
0: 那是老来少啊。那是绿牡丹呐，
1: 这花要恋了你呀，
0: 你把花采了，
1: 花要是不恋你呀，
0: 你千万就别强攀呐。
1: 这把老师的花花草草讲过去，
0: 这把这烟花柳园说周全呐，
1: 相思。

0: 高楼大厦，
1: 玉米呀能摇倒，
0: 万顷的良田呐，
1: 没人要去了这座，
0: 那是迷魂的真爱，
1: 什么叫？

0: 两个接着翻来。
1: 月上没有顶，
0: 不能成烟烟了。
1: 月上没有色，
0: 不来就人不全。
1: 月上没有财呀，
0: 怎么能够分穷富啊？
1: 月上没有气，
0: 怎立衙门共当官呐、
1: 啊？有钥匙贪多了啊，
0: 穿肠毒药啊。
1: 这傻钥匙贪大了啊，
0: 刮骨钢镰的。下山猛虎啊，
1: 还要是贪大了性命啊，见了
0: 下联呐。
1: 又不是对呀人呐、啊、
0: 人字对呀、啊、
1: 再不是迷人
0: 那么人去贪呐、啊、
1: 你不是找人呐、啊、
0: 人去找妾啊，
1: 还不爱人

孙老这哎呦和睦老病就犯呐、啊，上炕下炕得用人来搀，我的贤妻她人好，身体健康健呐、啊，怎能担起我留下的这副？

0: 受人之命，受人的差遣，看起我长得也是人心肝，我怎能在豪门再当鹰犬，伤天害理把官贪，这钢刀就是陈世美的杀人证件，一手拿钢刀去找包青天，但愿的包大人秉公而断，我看那陈世美还能当上几天官，叫声相连庙外看，那旁来了驸马官，
1: 红的相连回头看，
0: 喊起自刎就算

身体整整的一罐呐、啊，这一块罗裙儿把它连在呀，我一声的喊大人喊大人，你把宽心来放啊，江连飞你这去这喊冤，江连我这里不怠慢，忙把钢刀拿在这手里边，迈步走出了这十字庙门外，去找那位包青天啊。

在老地方，那河东魏闯窗前读诗，诗云子曰，一篇接一篇呐、卷羊满山，骆马成群，鸡鸭雀鹌。

娘子三心二意呀、啊。和吕师长啊，张四姐恋人间，不爱神不爱仙，是不怕王墨家法严，是天宫百宝带的全，为了崔文瑞。

寻花问柳，啥事儿都干呐。金为讨季阳，姜为他继着孔明，执掌兵权，身经百战，救把中原，一起为国，酒色。

咱们先不表啊，代表这朱洪武啊，他是哪里人呐、啊？朱家村都有一位朱员外，家看万贯的有金人，狂有金人不衰富啊，分钱缺少带。

喇叭疼人，叫他打鼓鼓打破，叫他装钟钟插音，初一十五打扫簸箕，十八罗汉走前身，四弟还了怕，四四猪条赶出庙，

讨饭，又把鸡来献呐、啊，头戴一顶开花的帽，身处啊棉袄啊，没有大襟，灯笼裤子将这招披呀，穿一双草鞋，露着脚后跟，左手拿起黄瓷瓦罐，打狗啊烧条，手中拎，哄我这里。跪在地，招呼那大爷大奶呀、啊。

人人都有老那一天，人老了眼花呀，算是那想看点儿都去看不全，人到眼前看不准了。

头发扫来头顶寒，冷风吹的头皮直发酸，三十岁这真难，浑身啊疼痛苦难言。你盼天亮啊，天怎么还不亮？这一夜小姐起大便，人老了流鼻涕帅死男，鼻涕常常流到自己心。

样，孝顺那老人美名万祖传，我劝劝大哥哥大姐姐兄弟姐妹要记住，能乐呵一天那么是一天，你有钱千万别慌。

友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伯牙子期到李杜之交，历来都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每一个人似乎都意识到，谁也离不开朋友，没有朋友的人生将是不完善的。那么真正的友谊是什么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0: 友谊的传统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字的描写到民间的流传，都反映了人们对朋友关系的高度重视。尤其是在唐诗当中，歌颂友谊的诗比重非常大，甚至超过歌颂爱情的诗。因为不管古人还是今人都明白，人是孤独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人们的生活才会显得丰富。正如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那么中国古人对友谊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视程度呢？唐诗中对友谊的描写对于我们今人又有哪些启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做客百家讲坛，引领我们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为我们精彩讲述诗歌唐朝之君子之交。
1: 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一种人伦关系，所谓人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关系。孟子里面说，人间有五种关系是重要的，这是先天性的，还有的关系它是唯一的，是排他性的。君臣只有那一个君，夫妻在到了现代只有一夫一妻，没有说同时有两个以上。朋友不一样，朋友这种关系，第一它不是先天的，它是后天，我们后来才结交的。第二，它没有排他性，你跟张三成为好朋友不妨碍你跟李四也成为好朋友，我们可以有很多朋友。所以朋友这种关系在维系一个社会，使一个社会很和谐，人跟人之间关系很亲密，那么朋友的关系呢非常重要。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朋友很重要。中国古代有很多朋友之间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这个友谊非常深厚，非常的真挚，这样成为一种朋友的典范。大家都知道古代有所谓的俞伯牙跟钟子期，俞伯牙跟钟子期的关系非常好。他两个关系好在什么地方呢？以什么为基础呢？就是对对方有非常深的理解。俞伯牙是个音乐家，他善于弹琴。俞伯牙弹琴，他寄托在他的音乐，寄托在他的琴曲中间的那些感情，那些思想，钟子期一听都明白了。俞伯牙弹一曲，他想着高山，钟子期一听就说，巍巍乎，自在高山。你弹的这一曲啊，你就是弹高山，你对一种高山的一种情感。俞伯牙又弹一曲，他想着流水，钟子期一听就知道，他说洋洋乎，自在流水。你这一曲啊，你是弹的流水，你的感情寄托在流水上面。所以我们古人说，两个朋友之间知音知心，互相理解，就叫做挣了几个钱有一点利，两个人要分嘛，观众就说我多分一些，我呢自己多拿了一些。但是鲍叔牙不说我贪心，鲍叔牙理解我，他说我管仲啊家里贫穷，所以我多分了几个钱，他不说你这个人贪财。管仲又说，我曾经当过兵，我在战场上面好几次打仗时候逃跑了，没有打到敌人逃跑了。鲍叔牙理解我，他不说我贪生怕死，他说因为管仲啊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老母亲需要他饲养，他不能死。所以管仲就非常的感谢鲍叔牙，他理解了，他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就是生我养我的是我的父母，但是真正理解我的懂得我这个人的是鲍叔牙。所以他两个人做了非常好的朋友，友谊一直维持到最后。
0: 通过莫立峰教授的讲述可以看出，朋友关系是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的人伦关系之一，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交无疑是交朋友的最高境界。同样在唐诗中间也留下了很多歌颂友谊的诗，其中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之间的友谊 是最为世人所称颂的。那么李白杜甫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友谊呢？在他们的诗歌中，对友谊又有着怎样细腻的描述呢？
1: 如果跟西方的诗歌相比，可以说在中国的古典诗歌中间，尤其是在唐诗中间，歌颂友谊的诗那个比重是非常大。公元744年，那一年李白44岁，杜甫33岁，这两个

0: 人相差11岁，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在河南的洛阳，李白见到了杜甫啊，这个用闻一多的话说，这好像是太阳在空中走碰到了月亮，两个千古的大诗人居然见面了，哎，然后结交了，结成朋友。就当时的地位来说，李白已经是名闻天下，他已经到过长安了，唐玄宗已经接见过他了，已经做过官了，已经在唐宫里面写过歌颂杨贵妃的诗了，已经非常有名了。而杜甫呢，当时还没有什么名声，但是两个人一见面呢，就结为知心朋友，两个人都非常欣赏对方，觉得对方是了不起的诗人，有才华。那一年以及第二年，李白和杜甫在河南，在今天的山东，在这些地方，两个人一起游玩，游山玩水，一起写诗，一起也去寻访那些会长生植树的那样一些所谓的仙人等等，两个人在一起处得非常好。但是好景不长，到了第二年两个人要分手了，因为杜甫还年轻啊，他还没有到过长安，他的人生事业还没有开始啊，他决定要到长安去了。那么两个人在山东分手，分手以后，杜甫沿着一条文水，一条现在叫文河，沿着文水向西南方走，要回到洛阳去，然后再到长安去。李白呢，暂时还留在这里。李白送走杜甫以后，就非常的想念这位年轻的朋友，他就写了一首诗，是叫做《沙丘城下寄杜甫》。他说：“思君若文水，浩荡寄南征。”我对你的思念啊，就好像滔滔不绝的文河水一样，源源不绝的流，向南方流去，向西南方流去。我思念的心情也一直跟着你一起流去。他非常想念杜甫。那么当然反过来，杜甫也非常想念李白。又过了一年，杜甫进了长安，然后这个时候呢，李白已经离开山东到长江下游去了，到当时的吴地，那个现在的南京那一带去了，到了江东。杜甫在长安就想念在江东的李白，杜甫又写了一首非常好的诗怀念李白。这首诗里有两句话，后来产生了一个成语，就是我们描写友谊经常会用到的这样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做春树暮云，春天的树，黄昏时候的天上的云彩，暮云。为什么说春树暮云呢？就是杜甫在长安想念在江南的李白，他写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他说：“渭北春天树。”长安在渭水北边，在渭水边上，就是鲁啊，在这个地方，在渭北。我望远远的眺望江东，想望李白，当然望不见了，视线呢被春天的树木挡住了，所以渭北春天树。下一句他是想象李白在江南也在想念我，所以说江东日暮云。李白在江东，江南就是江东，他在江东。
1: 万难夫妻的作家刘心武先生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史湘云最终的人生结局。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通过李白与杜甫之间的友谊，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朋友是有着共同志趣的，真正的友情是由始至终都融合着真诚二字的。但是生活中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朋友也是有真有假的，友谊也会有所变化的。那么我们该如何鉴别什么样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0: 那么怎么能够鉴别这个友谊是不是真的，是可宝贵的？这个中国的古人也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名词叫做患难之交。那么我们看看唐代的诗人是怎么处理、怎么描写这样的一类友谊的。我们先看一下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到了江东不久，他的一个好朋友也是当时的著名诗人叫王昌龄，王昌龄被抓了，被逮捕起来，一些细小的罪名，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起来有，然后判处他流放，流放到现在的湘西。

0: 西就是湖南的西部，当时那里附近呢有一个县叫做龙标，一个地方王昌龄被贬到龙标去，但是龙标旁边有一个县呢叫夜郎，大家知道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吧？夜郎本来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小国家，原来是在贵州一带，因为夜郎的国王他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大，汉朝的使者派去跟他交通，跟他外交嘛，跑去他就问汉朝的使者说，汉跟我夜郎哪个更大啊？实际上夜郎只有一点点，汉很大，他不知道，所以叫夜郎自大。但是唐朝这个夜郎呢不是汉朝的夜郎，唐朝一个夜郎县也在湘西，在湖南西部，是现在的芷江县，王昌龄被贬到那里去。在唐朝的诗人看来，那个地方就是夜郎县那一带地方是非常的偏僻，非常的荒凉，一般人都不去，犯了罪流放才到那里去。但是王昌龄现在被流放去了，李白听说以后就写了一首诗来送王昌龄，送给这个王昌龄，他想念王昌龄，诗写得非常美，我读一下。杨花落尽子规啼，就是杨柳的须啊柳须都飘完了飘尽了，子规啼，子规鸟开始叫，是春末夏初的时候。闻道龙标过五溪，龙标就是指王昌龄，王昌龄贬到龙标去做官，古人喜欢用一个官名的地方称呼他，这个王龙标啊被贬到那里去了，他要经过五溪，是湘西的五道水，五条河，古人认为这种水都是有瘴气，到那里很危险，会生病的。听说王昌龄能被贬到那里去，我寄愁心欲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李白接下去说，我啊非常想念他，非常为我这个朋友担忧，我把这一口担忧的心呢寄托给明月，让明月送着王昌龄一路到夜郎的西边去，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样的友情，这样歌颂友谊的诗，它实际上是对一种患难至交的友情的歌颂。因为这个时候王昌龄已经是罪人了，被判了刑了，被流放到那里去了，但是李白不改变态度，他依然知道王昌龄是清白的，我跟他的友情是应该维持下去。
1: 李白听说朋友王昌龄被贬到荒凉的夜郎之后，写出了我寄愁心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的千古名句，寄托了对患难朋友在荒凉异地的惦念。但是令李白没有想到的是，九年之后唐朝爆发的改变国家命运的安史之乱，竟然导致他也被流放到了这个不毛之地夜郎。那么李白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罪呢？当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又是如何表达对李白的思念的呢？
0: 那么安史之乱爆发以后，第二年潼关失守，然后长安失守，唐玄宗带着他的一彪人马逃到四川去了，当然逃过每一个人管一个地方，然后来对付这个安禄山的叛变的军队。直到命令发下去的时候呢，实际上真的不听，当然我猜想啊，李陵可能这样想，你做皇帝不是爸爸传给你的，是你自己宣布，你这个名不正言不顺，我不听你的命令。所以李陵的军队呢继续东下，好，这就要跟我们李白发生关系。李陵军队东下路过庐山的时候，李白正在庐山隐居，他住在那个庐山的屏风别，一个风景很美的地方。那么李白是大名士啊，天下闻名的，李陵当然也要招募贤才了，如果这里听说李白先生住在庐山上，赶快上山去请，你加入我的军队吧，一起去做一番事业。李白呢一心要想着为国报效国家，他总觉得我的这个才干啊，这个政治上的才能啊没有机会发挥出来，现在永王李陵带着一支军队来请我去，又说一起去抗击安史叛军的，马上欣然下山，马上高高兴兴地加入了李陵的军队。没想到这样一下呢，路线错了，站错了队了。所以李陵的军队东下以后，走到了江南的丹阳、常州一带，就被唐肃宗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军队失败了。一失败呢，当然李白也就早逃走了，这个军队都打败了，李白自己先逃，往西逃，逃了一段发现不对，逃到哪去啊，这个我得罪了朝廷了，逃到江西的鄱阳湖旁边，他就去自首了。 而是我不逃了，我到。

0: 我只来坦白，我是参加了李林的军队。李白就被逮捕起来了。当然，李白是大诗人，有人营救他，有人出面保他，但是都没有用。又过了一年，李白就被判决说流放夜郎，就是他曾经怀念王昌龄去的那个地方。唐政府就明确地说，你流放到夜郎。李白就到夜郎去。当然，李白并没有走到夜郎，他一路上慢吞吞地走，走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他才走到长江三峡边上的那个夔州，也就是奉节，古代叫白帝城，才走到那里，朝廷大赦，就把他赦免了，就不需要到夜郎去了。所以李白就很高兴的，又坐了船沿着长江东下。所以大家读李白的时候，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写三峡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里那种欢快的心情啊，就是他受到赦免了。他本来要流放到夜郎，正走了一半还没到，结果大赦回不去，他回来了，所以心里很高兴，坐着船沿江东下，很快，所以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这个时候写。李白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或者说遭遇的这一场灾难，杜甫知道不知道呢？杜甫知道，但是知道得很晚。因为古代交通不方便，消息传得很慢很慢。李白被流到夜郎的时候，杜甫在哪里呢？消息传过去，杜甫已经流浪到甘肃的天水了，唐代叫做秦州，这个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杜甫在天水时候，从远方传来了李白的消息，他只知道李白得罪了，被朝廷逮捕了，而且被流放夜郎了。但是后来李白受到赦免了，又回去，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这个时候实际上李白已经坐着船又回江东去了，但是杜甫不知道。所以杜甫在天水，在这个秦州呢，就非常想念李白，为李白担忧啊。他听说李白被抓起来了，还被判了刑，被连三个晚上都梦见李白，梦见李白从远方跋山涉水到秦州来跟他见面，然后匆匆忙忙的又告别，天没亮又走了。而且他在梦中还看到李白头发都已经白了，李白走的时候用手搔搔自己的头发，一副不得志的样子，很失意很失落的感觉。杜甫就帮李白感到冤屈，这么好的一个朋友，这么有才华，这么忠于国家，怎么得罪了呢？怎么被逮捕被流放了呢？他感到很愤怒很冤屈，帮李白抱不平。除了两首梦李白以外，他在秦州写的另外一首怀念李白的诗叫做天漠怀李白。天漠就是天边，天的天涯，因为杜甫在秦州嘛，天水当时唐帝国的西北边境地区，很远很偏远。他就说，我在这个地方，凉风起天漠，君子亦如何。我在这里一阵一阵的秋风吹过来，西北嘛很早就刮秋风，天气已经很寒冷。那么李白，你这个君子李白，你怎么样呢？你现在的心情如何呢？因为你已经被得罪了，你已经被流放了。他下面又想到李白流放是到湖南那一带去的，路过湘江流域，路过汨罗江，那正是古代的屈原投江的地方，屈原的冤魂就在汨罗江里面。所以杜甫又想象李白啊，你此去到夜郎的途中肯定要路过汨罗江，你路过汨罗江的时候，你肯定会写一首诗来吊屈原，跟这个古代的冤屈的这个灵魂来对话一下，因为你也是被冤屈。所以这样的诗充满着对李白的理解，对李白的同情。其他人说李白不好，不忠于朝廷，这个跟着叛军怎么怎么，所以要把他流放。杜甫说不，他是好人，我相信他，他是清白的，他是有才华的，他是冤屈的。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大家好，辞旧迎新，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平安快乐。论语是长读长新的经典，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心境，读起来总会有新的感受。今年的春节在百家讲坛，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再次分享读论语的心得，感悟经典，感悟成长，让我们千颗心万颗心皆有所得，一起在圣贤的光芒下共同成长。
1: 敬请关注于丹论语感悟。康震、陈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

0: 演，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在李白的危难时刻，杜甫在三个月之内写了三首怀念李白的诗歌，以梦的寄托追溯了他对李白的同情和怀念，同时对李白无辜受牵连发出了无限的愤慨。可见杜甫与李白之间的友谊非常深厚，患难之后更见李杜之间的真情感了。可是我们毕竟是普通人，那么没有经历过灾难考验过的友谊是不是就不珍贵了呢？
1: 这样的友情同样是值得歌颂，同样是宝贵的。我们下面还介绍杜甫的一首诗，这首诗跟他怀念李白的诗不一样。怀念李白的诗，对方是一个大名人，哎，这个千古的大诗人。而这首诗呢，杜甫送的这个朋友，咏的这个朋友是谁呢？是一个名不见经传之人，以至于我们他叫什么都不知道。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姓魏，他排行第八，就是他是家里的老八，所以称他为魏八。魏八是做什么的呢？什么事也没做。杜甫说：“魏八楚，我读出来，大家即使以前没读过，基本上能听懂，因为它就是普通的话，平常的语言写的。”唯一要解释一下的，前面两句，他前面两句是这样子，他说：“人生不相见，人生啊，经常不见面，没有想在心中，动如生于伤，动就是往往。”人生不相见，怎么不相见呢？往往像生和伤一样。什么叫生？两边的。所以古人说，如果形容两个人长期不见面，就说这两个人像生和伤一样。那么我们看他这首诗怎么写。我刚才说读出来大家就能听懂，我们现在来试一试，大家听听看能不能听懂。我觉得是能听懂，要听不懂就是我读得不好，因为这首诗写的确实是非常的明白易懂。他全诗是这样说的：人生不相见，动如生与伤，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堂。已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惜别君未婚，儿女或成行。怡然今复则，问我来何方，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夜雨剪春秋，新炊兼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霜。喝酒十霜已不醉，感子故意长，明日各三月，世事两茫茫。也许没听清楚，这是我读的不好，所以我讲一下，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写，大致上是个什么意思。他说：“人生啊，真难得相见啊，好像天上的身心和伤心一样。我跟魏八之间呢也是这样子，好不容易今天晚上才相见的。今天晚上是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共在一个蜡烛灯光下，两个人坐着相对呢？我们知道古代没有电灯啊，古代点灯或者点蜡烛，那个烛光比较昏暗，在烛光下两个人相对啊，有一种梦幻的感觉。”这是做梦呢还是真的呢？看上去也不太清楚，两个朋友真的见面了吗？然后两个人见面以后就问了，两个人都感慨，我们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转眼之间怎么相见头发都白了，鬓发各已苍，你也白头发了，我也白头发了，都变成进入老年了。哎，我离开你的时候你还没有结婚，你是个毛头小伙子，转眼之间我到你家里，你的儿女都排成一行了。古人不讲计划生育啊，我们现在一个孩子，古人好多孩子，一下子出现了一对儿女排成行。怡然今复则，复则就是父亲的朋友，父亲的好朋友叫复则。这些儿女非常愉快的，哎，高高兴兴的，很尊敬我他的父亲，这个老朋友就是我。问我来何方，他们问客人啊，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问答未解已，屈而罗九江。我跟小孩之间的回问话还没完的，父亲就赶着他们说：“快快快，去准备一些酒菜！哎，你们不要烦了，我跟老朋友要喝点酒。”把小孩子赶走了。那么匆忙之间准备什么酒菜呢？这个朋友突然来了，事先也没打，古人没有电话，突然碰到了，只能是家常便饭而已。所以夜雨剪春酒，晚上在下潇潇的雨，冒着雨到后院中间捡一道酒菜下来，一炒一盘酒

0: 新炊煎黄粮，临时做一锅米饭，米饭里面大米白米里面还加着黄米，所以新炊煎黄粮，黄粮就是黄米，非常普通的家常饭菜。然后两个老朋友对坐的喝上一杯，酒逢知己千杯少，所以对着喝上一杯啊，说十觞也不醉，一下子就喝了十杯酒，喝了十杯酒还没有醉，因为老朋友难得见面嘛，很高兴，就多喝几杯，劝我你再多喝几杯吧，为什么明天我们又要分手，明天一分手有世事两茫茫，两个人又各自千山万水，以后又难得见面，又彼此消息都不知道。
1: 人们都
0: 干是甜的，甜的像什么呢，像梨，梨就是甜酒，这君子之交像水一样的淡淡的，小人之交呢像甜酒一样的非常的甜蜜。那么是不是这样子说小人的交情更好啊，你看他甜蜜嘛，君子之交淡如水，不是的，他下面有什么，小人之交是出于利，两个人交朋友为什么交朋友啊，我想谋你的好处，你想谋我好处，或者两个人勾结起来谋其他人的好处，他们结交了，所以这样的结交因为出于利嘛，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所以呢非常的甜蜜，哎，平时好得不得了，蜜里加糖，非常的甜蜜。但是一旦利益有冲突了，一旦这个利益关系不存在了，他们的交情也就完了，马上就反面不认人或者落井下石都有。所以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情才是真诚的，才可以长久。杜甫这一首《赠卫八处士》，他所歌颂的就是庄子说的君子之

0: 老同学，然后大家来谈谈，哎呀，某人怎么样了，某人怎么样了，谁没有到朋友家里去吃上一顿家常便饭，简单的饭菜，喝上几杯酒，谈谈家常，谁没有？都有。但是只有杜甫把那样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他在未把这个老朋友家里这一场普通的一个情节写得那么动人，这才是高明的诗人。最高明的诗人不在于他写的题材是重大主题，而在于他把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间的平凡的事情把它写得那么美，那么动人。
1: 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出现。爱国是每个人最根本的情感，这种情感更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千百年来，许多诗人都在其作品中传达出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唐代诗人杜甫亲眼目睹了李唐王朝衰败，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一生写诗1400多首，却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因此他的诗被誉为诗诗。那么杜甫诗中所表达的忧国之情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他的许多名篇都是写于战乱之中，但是莫立峰教授认为，远在安史之乱正式爆发的前几年，杜甫就早已察觉到大唐江山不稳。那么莫立峰教授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呢？在杜甫的诗中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种观点呢？南京大学莫立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歌唐朝之忧国情怀》。
0: 我们大家讲到杜甫这个诗人的时候，经常会说他的这个思想意识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忧国忧民。唐代唐玄宗统治的前面一个时期，就是开元时期，应该说整个国家的形势是很好的，哎，所以后人称他为开元盛世。后来杜甫在回顾那一段历史时候，也说那一段历史非常好，国家很富强，政治也比较清贫，老百姓生活也过得不错。他说你到远方去旅行啊，哎，走很远的路都不需要带口粮，哎，到处粮食很便宜，生活很方便。但是这种情况到了唐玄宗统治的后期，到了天宝年间呢，情况就变化。唐玄宗开元一共有29年，哎，他觉得国家已经治理得不错了，这个时候呢，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就产生了。他后期呢就开始追求享乐了，大家知道后来他有了杨贵妃，哎，然后开始享乐，这个时候呢国家的情况就不那么好了，开始走下坡路。在这一段时期中间，唐代的诗人们对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对于国家出现的一些隐患，哎，给予了密切的关注。有的情况也许当时还不是非常严重，已经有一些苗头，但是诗人是特别敏感，他们呢先发现先关注，那些不祥的这个鬼的东西都把它洗干净。后来呢久而久之就变成一个游春的一个节日，大家到水边上去赏赏春色。那么杜甫这一年3月3日来到长安城南的曲江头，当时有一个曲江是游览胜地，他看到一群特别豪华，服装特别美丽，海藏特别大的一群美女，一群贵妇人在那里游春。那么这是谁呢？就是杨贵妃以及她的姐妹。他说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影，这一天天气很好，长安外面的水边上河边上来了很多美女，一群美女，这些美女是什么呢？他一点出来，袖中云墨娇房青，市民大国国于情。他说不是别人，他就是皇亲国戚，哎，这里面有市民大国把一个国家的封号赐给他的，有一个封号的就是国国夫人秦国夫人，当然实际上还有一个韩国夫人。 这三个人都是杨贵妃的姐姐，

杨贵妃的姐姐。杨贵妃得宠以后呢，唐玄宗就把他的三个姐姐都封为国夫人，那么他的一个堂兄杨国忠呢就当上了宰相，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杜甫就描写了这一群贵族妇女贵妇人到长安外面游玩的情况，他着重描写是他们生活的豪华骄奢淫逸，他详细描写了他们头上戴什么首饰，身上穿什么衣服，连一根腰带上面都镶满了珍珠，非常的豪华。然后他又写了他们在城外游玩时候他吃什么东西，当然都是山珍海味。他这里说他们吃的有驼峰，骆驼的峰就是最好的，古代是为八珍之一。他们用的餐具是用水晶做的盘子，水晶做的盘子里面放上白鳞的鱼，很珍贵的鱼。然后尽管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这些贵族妇女呢却根本不吃，她吃不下，所以说是妻住艳遇久违。像是宫廷里面专门帮杨贵妃刺绣的女工有700人，700个女工专门帮她刺绣，她要穿这个绸缎的衣服，要绣花。当时很多人为了要向杨氏兄妹去拍他们马屁走门路，给他们送好吃的送菜，一盘菜送去了一盘菜，它的价值抵得上10家中等人家的财产。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他们大兴土木，这些人到了什么程度，他们大家都要盖更好的府邸，房子要盖得更好，一家一家比赛。那么我如果盖在前，我先盖好了，然后你又盖了，比如说韩国夫人先盖，然后秦国夫人又盖了，假如韩国夫人看到秦国夫人家的房子比我盖得更好，社会的目光不仅仅盯着上层，他同时看到社会的下层。在写《丽人行》这首诗2年以前，杜甫写了一首《兵车行》。兵车行就是军队出征了，车马在路上走，行也是歌行的意思。他写的是什么呢？杜甫走到长安城外的咸阳桥，当时在渭水上面有一条桥叫咸阳桥，咸阳是通到咸阳，长安向西，因为古代从西安长安出发到四川那边去，到西南去，一定要走这一条路，所谓的蜀道。他就走到咸阳桥上，他听到哭声震天，很多人在那里哭，声音直震云霄。怎么回事呢？原来唐政府征了兵，说出的那个地方在西南上啊，古人传说那里有瘴气的，有瘴气，就是那个地方的天气，中原的人北方人过去是不习惯，水土不服，当然加上地势很险要，南诏的人也比较善战，所以呢每次都打败。但是败仗打了以后，消息传来的，杨国忠因为是宰相的，他不报给皇帝听，他就隐瞒这个消息，然后继续征兵，派更多的军队去打。那么杜甫这一次到咸阳桥上看到了，就是这一次，史书里有清楚的记载。他这个御史府啊，派的人到处乱抓人，看见要是壮丁，年轻男子、中年男子就抓来跟着走，然后用咸阳桥都看不见，行人就是出征的兵士腰上都挂着弓箭。那么杜甫下面又说，有人问了，问这些行人啊，你们干什么去啊？行人就说了，朝廷啊连年作战，连年对外作战，所以不停的征兵。这些人有的人很年轻的就当兵去了，到头白了都没有回来，还在边疆。那当然更多的人是暂时在边疆。这首兵车行它最主要的就是谴责的征南诏的战争。那么当然诗中间它是把当时唐帝国跟西边少数民族的之间的战争也一起掺杂在里面，所以他最后就说，这些出征的将士最后的归宿在哪里呢？都死了。他说，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色深啾啾。说你没看到青海边上，青海路边上从古以来那个战死者的白骨抛在哪都没有人收，没有人去掩埋他，他们都成了鬼，新鬼烦怨，刚善死的变了鬼，还在那里烦，旧鬼已经不烦了，已经死。

0: 天长了，在那里哭。每当天阴雨湿下雨的时候，一片鬼哭声，鬼哭声非常的阴惨，非常的阴惨。那么这是杜甫对唐玄宗晚年，尤其是在杨国忠主政下面那些穷兵黩武，哎，对外胡乱挑起战争，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这种现状的一个记录。所以杜甫呢，他跟李白不一样，他除了看到上层，看到杨贵妃姐妹这个骄奢淫逸，这个应该批判，他也看到了下层，看到社会下层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天宝年间的政治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走下坡路，那么他的政治呢就越来越黑暗，最后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就是爆发了安史之乱，终于天下就大乱，唐帝国就大动荡，唐帝国从此就告别了这个盛世，走向衰弱，走向一蹶不振，走向一蹶不振，这是非常值得惋惜的一种形势。我现在要想讲什么呢，就是讲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年，公元754年，这个时候实际上安史之乱快要爆发，安禄山在河北一带啊，已经在那里准备造反，他招兵买马积蓄粮草，已经在那里准备造反，但是呢朝廷不知道，朝廷上下还不知道，还不知道这种情况大动乱快要来的时候，杜甫先知道。
1: 通过莫立峰教授讲解《丽人行》和《兵车行》这两首诗，我们会发现杜甫作为一位敏感的诗人，对国家和百姓疾苦
0: 不能进去的了，卫兵守着，他听到山上飘下来音乐声，他也知道唐玄宗带着杨贵妃，他对于这个时代的变化，对于国家局势的变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朝廷里面这么多大臣都不知道，他先预感觉到了，觉察到了，他有一种预感，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主要是来源于一种忧患感，或者是忧患意识。所谓忧患意识，就是对易经是为什么写的，他说写易经的人啊，心中有忧患啊，他是因为有忧患啊，对国家的前途就得忧心忡忡，所以要想探索，要想研究我们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所以就要预测，要预警，这样就有易经。在诗经中间我们读到这样的格言，它描写一个人的忧患感是怎么样子的呢，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是我是战战兢兢的，时刻小心着，一刻都不敢放松，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人走到一个万丈不测的深渊边上，下面是一个深渊，走到边边上，在边上走，你当然要每一步都很小心，一不小心就要摔下去，就像履薄冰，履就是走，就是冬天河上面结了冰，但这个冰很薄，你要过河从冰上面走过去，你当然每一步都要很小心，随时这个冰都会裂开来，你会沉下去。所以《诗经》里面说他们的忧愁是忧患感是这样子的，这是周幽王时代，周幽王统治的，周幽王时代后来天下就大乱，那个时候诗人们就这样说了，所以后来产生了叫做临深履薄这个成语，就是好像走到深渊边上了，又好像踩着薄冰在那里走路，非常忧心忡忡。孔子和孟子更加从理论上面总结了这样一种忧患意识。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就你这个人如果没有长远的考虑的话，那么你一定会有眼前的忧患，就是你要想得远，你要不想得远，那么你很快就会发生问题了，就会有忧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从更高的高度来认识忧患感，他说人有了忧患意识，有了忧患感以后啊，他坏事变为好事，所以他说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就是一个人有了忧患意识，那么你可以绝处逢生，你可以提醒自己，加强努力来预防来挽救，这样的你反而能够生存下去。你一个人没有忧患意识，觉得很好啊，很太平啊，安于享乐啊，在安乐着，那么你反而会死亡，因为一旦真正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你措手不及，你完全没有预防，你就死亡了。所以他说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从我们的祖先很早

0: 时候就有了，后来在文学作品中间也一向成为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以前谈到过，一个是屈原，一个是贾谊。屈原生前时时刻刻都在为楚国的命运而担忧，所以他不停地向楚怀王献言献策，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可惜朝廷不听他的。那么他在他的作品中间，屈原的离骚，屈原的那些楚辞的作品写什么，他对祖国有一种忧患感。他在一首诗叫做哀隐这篇作品中间说，隐是楚国的国都隐城，他就哀伤这个隐。他说，臣不知萨子为秋兮，吾两东门之可无。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城里的高楼大厦就会变成一个土堆了，就是国家要动乱，城市要毁灭。楚两东门之可无，郢都就楚国的都城有两个东城，非常繁华的地方，但是将来它要变成一片荒芜了。他在那里忧患，他担心楚国有一天会灭亡。那么我们看一看屈原生前楚国是不是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呢？事实上还没有，那个时候根据史书的记载，楚国还相当的强大，楚国的地方有好几千里，楚国的军队有达到100万，人数100万，相当强大。所以当时天下所谓战国七雄嘛，七个国家，西方最强的是秦国，东边六国中间最强的是楚国。一直到屈原死了50年以后，秦始皇派他的大将叫做王翦去讨伐楚国，秦始皇要灭六国嘛，去打楚国，叫王翦去。王翦是一个老将，很有作战经验。王翦还说，王翦对秦始皇说，你一定要给我60万军队，我才能去打楚国。就楚国还相当强大，没有60万军队打不进，我要为之痛哭，有的事情我要流眼泪，有的事情我要常常的叹气，就朝廷还有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应该要消除掉。屈原和贾谊这个传统，也就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间表现忧患意识的一个优秀的传统。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间把屈原和贾谊写在一篇列传中间，叫做屈原贾分列传。这很奇怪的，屈原是先秦时候的人，贾谊是汉代的，两个人的年代相差很远，为什么两个人合传写在一篇传记里面呢？司马迁是看到了这两个人在忧患感上面，在精神本质上面是相通的。命运的关心，你关心这个事情，你关心这个人，你才会忧患。比如说一个小孩上幼儿园，
1: 修改了这个传奇故事的结局。浙江大学段怀清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我们精彩讲述中国民间四大爱情传奇之白蛇传奇。

0: 15项高端配置，自行体验真实的舒适。新一代中级车雪佛兰景程，自信如我。
1: 今年的我很运动，思念火炬送，天然搭配，健康美味，中国味传天下，思念火炬送。
2: 做纯洁秀美的女人，金兰首饰。
0: 唐朝是一个不缺乏优秀诗人的朝代，许多的大家名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公元752年的秋天，杜甫和高适、陈芬、楚光熙、薛据四位很有名的诗人相聚长安，并以相同的题目各自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杜甫的诗，后人对他的争议最大，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说杜甫的这首诗完全是文不对题，这是为什么呢？莫立峰教授究竟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3: 一个古迹，这时候他在唐代就是游览胜地了。唐代不叫大雁塔，叫慈恩寺塔，因为它下面是一个寺庙叫慈恩寺。慈恩寺的意思是这样来的，这个名字

0: 就是这个庙是唐高宗做太子的时候为他的母亲长孙皇后建的。他的母亲是长孙皇后，我们说父言母慈嘛，母爱是一种慈祥的爱，所以说他为了纪念母亲建这样一个寺庙，那么就叫慈恩，母亲的恩，很慈爱的，叫慈恩寺。当时没有塔，后来唐三藏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取了经书回来住在慈恩寺里翻译佛书，把那些佛经翻译成中文，那么那个时候呢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慈恩寺塔，现在是大雁塔，当时是长安城里最高的建筑，登上去后可以看全城，可以眺望。那么这一年秋天，杜甫、高适、岑参、曙光、西溪去五个诗人就登上了慈恩寺塔，然后每人写了一首诗，都叫做登慈恩寺塔诗。我们说这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诗人之间的一个诗歌比赛，因为一样的题目大家同时来写，都是写这个题目，都是大诗人一起来写，我们文学史上把它叫做同题共作，就同样的题目共同来写诗。那么流传到现在的呢有四首，就是杜甫、高适、岑参和曹光熙，屈句的一首就没有留下来。那么这四首诗都完整的流传下来，但是都是长诗，都是五言古诗，都有二三十句，所以呢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来比较它，因为详细比较两三个小时都谈不完，我们就简单的说一说它的主题的问题。这五个诗人去游览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寺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所以后人就说了，有人说一个明朝人叫胡应麟的，他说你到佛教的寺庙去游览，那么你写一首诗，这个诗中间呢应该有佛教的内容，你应该说这是一个佛教的寺庙，你要写佛法是怎么的广大，佛教的力量是多么强，我对佛教的信仰如何，你应该写这个内容。假如你不写这个内容呢，你就跑题了，因为这是佛教的寺庙。所以他说这四首诗中间杜诗不是最好的，因为杜甫的诗啊写佛教很少，他写其他内容去了，其他三首诗都比较多的写到了佛教的内容，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杜甫的诗是这一组诗中最有价值最好。关键就在于这个时候已经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三年，就再过三年安史之乱就要爆发了，杜甫在这首诗中间他已经感受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样一种形式，他一开始就说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个塔尖啊非常高，已经跨过天门，高到天上去了，唐朝人们七层的宝塔已经觉得很高了，登上这么高的塔，他说烈风无时休，这个强烈的风啊一刻不停的在吹，当然我们登上一个高楼会感觉到风特别大，高空风大，但是与其说这是自然界的风在吹，还不如说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这种形式，是杜甫心里面有一种危机感，他觉得我们大唐王朝啊已经岌岌可危了，在那里摇晃，可能不久就要有动乱。所以在这首诗里杜甫写他登到了塔顶以后他看到什么呢，他说他向东看，看到骊山，看到骊山他就想象唐玄宗、杨贵妃正在那里荒淫无耻，连日连夜的举行宴会，豪华宴会，不理朝事，不问国事，他当然是用的比喻说了，他就像古代的周穆王到西天去碰到了西王母，在瑶池那里举行宴会，几日几夜的都不停止，他觉得这很不好。朝西边看，他望到了唐太宗埋葬的昭陵，唐太宗是唐朝人心目中间最贤明的一个皇帝，他死后呢葬在昭陵，他的坟墓叫昭陵。唐朝有一个规矩，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假如说臣民啊、臣子啊、百姓啊，你有什么冤屈，你还受到了什么委屈、不公正的待遇，你投诉无门，没有地方告状，那么你可以去哭昭陵，你到昭陵那里去哭。昭陵是他诗的一个主题思想，应该说正是在这一点上面，杜甫是超越了他的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其他几个诗人诗中间都没有写到这一层意思，只有他写到，他最敏锐。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美丽的西湖边流传着一个神奇的传说，

据说一个修炼了千年的蛇妖幻化成绝世的美人来到了人世间，只为寻找一个叫许仙的平凡男子。那么他为什么要来找许仙？他们之间又发生了哪些神奇的故事呢？请听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白蛇传奇》第一集《西湖寻夫》。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秦朝。然而，统一大业并非一日之功。在秦始皇之前，秦始皇家族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了将近600年。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0: 生舍得酒。越不凡，越平凡，圣德西南庄。
1: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是越分越少，唯有爱是越分越多。分享课外读物，让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分享体育用品，让他们能用强壮的肩膀挑起国家的未来；分享爱，让他们也懂得分享。中华因分享而更强。
2: 信任你我的地方，
0: 宋朝的范仲淹有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杜甫作为一个杰出的诗人，经历了李唐王朝由治而乱，在战乱中时时担忧着黎民百姓和祖国的命运，所以他的诗作中大多洋溢着沉郁悲壮之情。但是有一首诗明显的与众不同，在诗人的字里行间毫无保留地显现出欢快的情绪，被人称之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这究竟是杜甫的哪一首诗呢？杜甫为什么写出了这首与自己风格截然不同的诗呢？
3: 忧患感、忧患意识所催生出来的诗一般都是比较沉重的，哎，我们读起来会心里觉得很沉重。但是反过来，假如国家有了什么喜讯，有了什么好事情，那么这样的诗人呢，也会特别敏锐的写诗来反映这样一种形式。那么下面再补充一首诗，就是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听说官军已经收复了河南河北，收复了这个失地。这首诗是写在公元763年，公元763年，长达7年0-3个月的安史之乱最终平定。这个标志就是安史嘛，安禄山、史思明两个人造反的。到这一年的史思明的一个干儿子一个史曹毅自杀了，最后一个据点攻下来，就是安史之乱彻底平定，终于平定了，经历了7年0-3个月。那么杜甫这个时候呢，正避难在四川的一个泗州，现在是三台县，避难在那里。消息传来，这个捷报传来啊，杜甫非常高兴，非常激动，激动的一致热泪盈眶，他的眼泪流下来，把衣服都打湿了。他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披泪满衣裳。”我在剑门关外面忽然听到这个好消息传来，激动的热泪盈眶，泪如雨下，把衣服都打湿。我们知道，一个人经过长期的盼望以后，一下子迎来了一个好消息，首先的反应往往不是笑，而是哭。因为他这个时候想到国家经历了长达7年多的灾难，终于平定，我们的希望终于实现。然后他必然会想到，在这个7年中间，我们国家、我们的人民遭受了多大的灾难，个人颠沛流离，受尽委屈，这个时候百感交集。百感交集，热泪就像雨一样的流下来。这首诗被后人评为是杜甫诗中间第一首快诗，就杜甫诗中间最痛快的、最快乐的诗就是这一首诗。那么这首诗流传千古，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年，就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大后方，传到了四川，以冯至先生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或者文人，那时候都流浪到那里去了，流浪到重庆，流浪到成都。消息传来以后，大家不约而同的背诵起一首诗，什么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天伦之情是我们最基本的情感，关于这种情感的描写，唐诗中有哪些诗歌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感动？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圣杜甫。唐玄宗统治后期，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历经了一场劫难，由盛转衰，这场灾难殃及人民，杜甫也由此颠沛。
3: 杜甫为诗圣，他是诗歌中间的一个圣人，但是杜甫还有一个称号， 我们一般不大讲。还有一个称号是什么呢？是情圣，是感情方面的圣人。1922年，梁启超到诗学研究会去演讲，他的题目就是情圣杜甫。他说别人都称杜甫为诗圣啊，我要称他为情圣，因为杜甫体现在他的诗歌中间的那种感情是最深厚的、最澄澈的，达到了圣人的境界，所以他说杜甫是情圣。那么我们先用几个例子来看一看情圣杜甫在诗歌中间如何表现天伦之情。我们在生活中间有很多东西，当你还没有失去它的时候，你是不会觉得它可贵的。我们平常比如说健康，一个人没有生病的时候，你不体会到健康有什么宝贵，当你一旦失去了，你生病了，或者你看到别的人身边其他人生病了，你这个时候就体会到了健康真是宝贵。天伦之情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说杜甫诗中间他写天伦之情是时时刻刻都有的，但是当他遭遇了动荡的时代，当他和他的家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面，他的天伦之情受到损害了，或者被毁灭了，这个时候他所表现的天伦之情就更加的可贵。对杜甫一生影响最大的动荡事件当然是安史之乱。
0: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玄宗时期的一场政治叛乱。公元755年，安禄山伙同部将史思明经过周密准备发动叛乱，他们从北京出发，一路南下，一路上烟尘滚滚，鼓声震天。中原一带已经有100年左右没有发生战争了，安史之乱造成老百姓流离失所，沿路官员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唐玄宗也被迫西逃，而杜甫正赶上了这场劫难。
3: 我们看一看，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第2年，杜甫带着他的家人逃难，逃到陕北的富州，现在叫富县了。在富州那里有一个小村庄叫羌村，杜甫就全家都逃到羌村去了。然后他把他的妻子和儿女安置在羌村以后，因为他听说这个时候唐代的临时政府，就是唐肃宗这个临时政府，长安已经沦陷，已经在甘肃的临武，唐肃宗在那里登基了。那么杜甫一心报国嘛，所以他就投奔临武而去，没想到中途啊被叛军俘虏了，碰上了安史叛军，一下把他抓住了，然后把他俘虏到长安去。所以这一年，也就是公元756年秋天，杜甫就被抓到了长安。在一个夜晚，杜甫在长安看着天上的一轮明月，他就想念他还在富州的妻子和他的儿女，他就怀念他们，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诗，叫《月夜》，就是有月亮的夜晚。

这首诗后代的读者啊，对他评价非常高，但是大家主要是说什么呢？说这首诗构思巧妙。杜甫正在长安啊，他在长安看着一轮明月，但是他这个诗完全是从对方写起的，他就从他妻子正在那里的覆舟写起。他第一句就是今夜覆舟月，他不说今夜长安月，他在长安，他就想念他妻子在那边，在覆舟。闺中只独看，他想念他的妻子一个人在闺房中间孤零零的看着这个月。那么他还有儿女也在那里啊，为什么说是一个人看呢？下面来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原来他的儿女太幼小，他们还不懂得思念在长安的父亲，他们也不懂得回忆以前曾经在长安过的生活，所以等于是儿女太幼小了，他们还不能为他的夫人解忧，所以他就想他的妻子一个人在覆舟孤零零地看着月亮。这首诗当然说他构思巧妙，是的，是构思巧妙，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孩子的那样一种深情。你们想杜甫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处境啊？他被叛军抓到长安，长安已经沦陷了，叛军在长安是乱杀人啊，镇压得很厉害，长安非常恐怖，杜甫本人的处境非常危险。他在这种困难情景中间，他看到月亮，他不说我怎么样怎么样，他先想的观念的是他的妻子怎么样，他的孩子怎么样，满腔深情。所以这首诗最后说，何当以虚晃伤照泪痕干，什么时候我才能跟你团聚呢？让月光照着我们脸上都不再有眼泪呢？满腔深情。这是公元756年，那么第二年公元757年，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甫冒着生命危险从长安逃出来，从沦陷区的长安逃出来。这个时候唐朝的临时政府已经到了凤翔，陕西的凤翔县，距离大概几百里。杜甫逃出长安，然后又逃过唐朝的军队跟安史叛军对峙的那个战场，两边正在拉锯战，他从战场边上又逃过去，然后逃到了凤翔，就逃到朝廷了。当然这是他忠于国家的一个表现，当时被扣在长安的唐朝的官员大大小小不知道有多少，只有他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像王维这样的诗人都没有逃出来，就他逃出来。那么逃到凤翔以后，当然朝廷觉得他很忠心嘛，就叫他做左拾遗的官，当然这个我们就不细讲了。杜甫做了左拾遗的官，由于向朝廷很直率的提意见，皇帝不高兴了，这一年闰八月就让杜甫到覆舟去探亲，皇帝说放你一个假，你去探亲吧，因为皇帝讨厌他老是提意见嘛。那么杜甫就去探亲了。他从凤翔出发到了覆舟，此行这一次探亲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篇，一组是《羌声三首》，我想可能很多听众朋友都读过，但是更重要的是一首什么呢？也是杜甫集中最长的一首诗，最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北征。所谓北征就是向北边走，古代的征不一定是征战，不一定是打仗，旅行也叫征，向东边叫东征，向西边叫西征，北征就是向北边走。杜甫到北边，到了陕北，到了他的家，然后他把一路上的所见所闻，然后把他对这个时候国家的形势的看法，然后对国家前途的一种忧虑、种种希望，都写在这首诗里。北征这首诗是重大主题，但是这首诗里面也穿插着杜甫和他的家人的一些遭遇、一些生活的情况。里面特别写到有一个细节，就是杜甫好不容易回到羌村了，见到自己家人已经一年了，他被俘虏以后又过了一年了，第二年了，这个时候已经是九月了，九月底了。他见到家人以后，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已经不认识他了，小孩子们一年都没见到父亲，已经不认识了，看到父亲都转过脸去哭。当然这个孩子们啊，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战乱时代嘛，过得很。

0: 困难。但是接下来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过了几天孩子们跟他比较熟了，不再怕他了，更是亲热起来。然后下面有一个细节，他说问事尽婉虚，就是孩子们纷纷向他打听，哎，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爸爸你在外面情况怎么样啊，大家争着问。问事尽就是竞争抢着，婉虚是什么？拉他的胡子，虚就是胡子胡须，婉就是拉。为什么要拉胡子呢？我们想象一下，可能是这样，因为他有好几个孩子们，可能杜甫在回答这个孩子的问题，告诉他爸爸怎么样，那边的孩子又不等得急了，把他的胡子拉着脸拉到那边来，还说你回答我的问题啊，你怎么样了，这样拉。在封建时代里面，孩子们拉父亲的胡子啊，这当然是不规矩的，对吧？不尊重父亲的胡子怎么好拉呢？所以一般情况下应该要呵斥他们，哎，怎么可以拉爸爸的胡子。但是杜甫下面说，谁能接乘喝，这孩子们乱拉我的胡子，抢着拉我的胡子，谁能够吆喝他们，谁能够呵斥他们，我不呵斥他们。为什么？凡事在贼愁，甘受打乱锅，就是我回想我陷于叛军中间被抓到长安，那个时候一心想念家人，一心想着能看到我的孩子，现在终于见到了，即使他们乱拉我的胡子我也不在意，哎，我也不吆喝他们，哎，我看到他们以后，即使他们在那里刮噪，哎，说的很多的话，小孩们吵得不得了，我也甘心情愿。他爱孩子，他爱孩子。再过两年，到了公元759年，这个时候杜甫带着全家离开了甘肃的天水，唐代叫秦州，然后要想逃到成都去，他一家生活没办法，要往南逃，想逃到成都去。途中经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当时叫铜鼓县，现在这个地方叫陈县，还在甘肃，在宝成铁路上面，在陈县。杜甫路过从铜鼓县，本来是有一个朋友答应说就接济他，后来呢没有，所以他带着全家到了铜鼓县，正好是天寒地冻这个年尾的时候，在那里呢生活陷于绝境，生活非常困难，没有吃的。我们的大诗人在冰天雪地的时候亲自拿了一个铁铲到野外去，想挖一点野生植物的块茎来充饥，非常惨。正是在铜鼓县，杜甫写了一组非常有名的诗，叫《乾元宗》，乾元是年号，《乾元宗寓居铜鼓县竹歌七首》，就是那组诗一连写出七首长诗。那么我们看一看其中的第三首和第四首。第三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弟弟，第四首是写他想念他的妹妹。第三首是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受何人情，就是我有弟弟啊，我的弟弟呢都在远方，都分散在各处，他们三个人都是面黄肌瘦的，哪个人好一点呢？谁都不好。杜甫一共有四个弟弟，杜颖、杜观、杜峰、杜湛，有四个弟弟。为什么不说三人各受呢？原来他的小弟弟杜湛啊一直跟着他，就是跟着杜甫一起逃难，小弟弟一直在身边，另外三个弟弟呢分散在各处，就杜甫非常想念他们，哎，在这种战火连绵的年代，我的三个弟弟不知道怎么样，生活过得很艰苦，面黄肌瘦，非常想念他们。第四首诗想念他的妹妹，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莫助孤痴。钟离现在是安徽的凤阳，他一个妹妹嫁在凤阳，离得很远，而且妹夫早就死了，几个孩子呢还幼小还不懂事，所以杜甫非常挂念他，这样一个妹妹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孩子怎么生活啊，他惦念着他们，他始终想念着他的弟弟妹妹，弟弟妹妹。所以可以说杜甫诗中间对于他的家人，或者说他诗中间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天伦之情，由于战乱的背景都到了凸现，在这些诗中呢体现得更加鲜明，更加感人。那么我们没有时间来细讲，就是唐代唐诗中间有关天
1: 姐妹兄弟的牵挂内疚之情，而怀有这种情感的还有一位唐朝诗人，他年轻时就开始科场求仕，却屡试不第，直到46

0: 岁才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生潦倒，仕途失意。但是他却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令古人今人推崇备至。那么这位诗人是谁呢？
1: 那么我们看一看，在唐诗中间歌颂父爱或者母爱的有哪些作品。当然我想大家马上想到第一篇最典型的作品，也是传颂的最广的诗，那就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六句话，没有任何的典故，没有任何的难的词语，一读就懂。但是这首诗确实是千锤百炼的好诗，写得好。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啊，就是具体说现在的江苏、浙江那一带，从古就有这样的风俗。家里假如有人要出远门了，那么家里的母亲或者是妻子要

0: 他写了这首诗，孟家写了这首诗。这首诗从古到今大家公认是抒发母爱，对母爱一种歌颂，是歌颂的最好的一首诗。我们举一个最不喜欢孟家诗的人来看，宋代的苏东坡。苏东坡最讨厌孟家的诗，因为他的诗歌风格跟孟家诗歌风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说我憎孟家语，我不喜欢孟家的诗。但是他也承认孟家有些诗这个感情真挚，非常感人。他说孟家的诗好处在哪里呢？在于诗从肺腑出，他的诗从肺腑里面流出来的，发自肺腑，完全是内心的真情实感。出来以后怎么样呢？出则愁肺腑。他一旦把肺腑之情抒发成诗歌写好以后，这个文本这个诗读者读了以后感人肺腑，就是诗从肺腑出，出自愁肺腑，对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评价。1992年，香港的一些文化团体、文化机关在全市市民中间举行了一个问卷调查，问你最喜爱哪一首唐诗，结果得票率最高的就是孟郊这一首《游子吟》，也是香港市民选出来的最受欢迎的十首唐诗，他高居榜首，高居榜首。据说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因此把这首诗推荐给全世界的小学生作为小学教材。所以就觉得啊，我们现在大家教孩子们读唐诗啊，当然白日依山尽，黄河日海流是要读，但是我想第一首还是教他们读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教育作用。
1: 孟郊晚于杜甫30多年出生，属于中唐诗人，幼年时也经历了安史之乱，他的一生也是清苦至极，与杜甫的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读到了一种沉郁之气。那么生于盛唐的李白对于天伦之情的描写是不是也像他的性格那样豪放和浪漫呢？在李白的诗歌中对于天伦之情他会有什么不同于他人的感受吗？
0: 唐诗中间更多的写到父爱或者母爱的诗，是由诗人来写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就不是从儿女的角度来写，是从父母的角度来写。这里要交代一下，由于唐代女诗人非常少，所以这一类的诗歌主要表达的是父爱，因为女的诗人太少。许氏已经去世了，许氏去世以后呢，留下一子一女，大的是女儿叫平阳，小的是儿子叫伯禽。我们都知道李白是云游四海的，他喜欢到处旅行，到处飘荡，所以他就把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寄养在山东，寄养在现在的泰安那个地方，然后他自己就浪迹四海。到39岁那一年，他正在长江下游，在东吴那个地方。这一年春天，他突然想念起他的孩子了，因为这两个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他们的母亲早就不在了，所以李白就写了这首诗。他前面就说我很想念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曾经在那里亲手种了一棵桃树，这棵桃树呢现在恐怕已经长得跟酒楼一样高了，旁边有座酒楼，这个长得跟楼一样高。然后他就想到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娇女自平阳，这花已桃边，此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我有一个爱女，我很喜欢的女儿，她叫平阳，她呢在桃树下面走，然后他就织了一枝桃花，他织下桃花以后就会想到我父亲，因为这个桃树是我亲手种的。但是他织下桃花想念父亲，他又见不到我，见不到我，他在那里很孤独。后面有四句写他的儿子，小儿名伯禽，育子抵其间，双行桃树下，吾辈复谁怜。还有一个小儿子他叫伯禽，他现在个子恐怕跟他姐姐差不多高了，男孩子长得快一点，差不多高了，双行桃树下，姐弟两个在桃树下面走，绕着桃树走，有谁抚摸着他们的背去疼爱他们呢？他们的母亲已经不在了，我又远在他方。李白非常想念他们，所以他下面说我的肝肠啊像尖一样的，心里面很难过很难受，赶快写一首诗寄过去来表达这种感情。 我们都知道

0: 白一生啊云游四海，他喜欢周游名山大川，他非常的潇洒，非常的旷达。李白很少有一种感情非常专注地投注在某个地方，很少有的。但是这一次不同，他这么强烈地思念着那个东鲁那个地方。我们也知道李白的诗是浪漫的，他的诗跟杜甫不一样，杜诗是沉郁的，李白的诗是浪漫，也是很潇洒很放得开的。但是这首诗的风格却变成沉郁，就是里面的感情非常的深厚深沉，使人觉得读了以后觉得压抑，这样的一种形象。是什么使李白有这么大的变化？是父爱，是父爱。他在写其他的感情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是第一个例子。
1: 从莫老师前面的讲解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但是性格深沉的杜甫对待亲人牵肠挂肚，个性张扬的李白也表现出了他柔情的一面。这就是天伦之爱，他能包容万物。而天伦之爱的伟大，在唐朝另外一个诗人身上得到了最让人惊叹的表现。但是他的这首诗却命运不济，遭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误读。那么这是一首什么诗？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命运呢？
0: 第二个例子是韦应物的一首诗，这首诗的标题叫做《送杨氏女》。解释一下标题，他送一个女儿，那么韦应物的女儿怎么叫杨氏女呢？就是嫁给姓杨的人家的一个女儿。中国古代的妇女出嫁以后就改姓夫家的姓，就是不再姓你原来的姓了，姓夫家的姓。这个现在西方各国还是这样子的，我们现代中国的妇女地位最高，我们出嫁以后不改姓，其他各国都是改姓的，古代也改姓。那么韦应物的这个长女，她的大女儿呢，嫁给一个姓杨的人家，所以她称她为杨氏女。那么她写了一首诗来送她。韦应物的妻子叫袁平，这个材料如果我去年到这里来讲，我还没有办法讲，因为我们原来不知道，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今年上半年在西安南郊的出土文物中间有韦应物一家的四个墓志，七年以后，就是到韦应物47岁那个时候，也是他的妻子去世七年以后，他的长女呢到了一个京景，为什么要选在300首里面？我就说的，这本来应该由妈妈来教，但是你们的妈妈早死，我来教育呢就有欠缺，所以说自小亲体的对他女儿的嘱咐，就是你现在要出嫁了，到夫家去了，我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他说了一些教育他的话，教训的话，具体的说是这么四句：贫贱尘所上，知从起代周。就是过贫俭的生活，本来是我们说崇尚，我们不追贪求富贵。知从起代周，知从是嫁妆，你对嫁妆呢也不要有太高的要求。我也是一个清寒的家庭，给你准备一些嫁妆就算了，不要太多的要求。下面两句更加重要，说孝公尊妇道，荣子顺其由。你到了夫家以后啊，你一定要孝顺老人，孝顺老人，要恭恭敬敬地对待老人，要遵守妇女女性应该有的道理。容子顺其由，你的举止、你的容貌、你说话、你举动，都要遵守夫家的规矩，遵守夫家的规矩。那么这些话，当然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也许会觉得，是不是思想比较陈旧啊？观念比较落后啊？或者说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道理啊，没有什么高深的意义在里面？是的。是没有高深的意义在里，尤其是在当时，在唐代，在唐代像韦应物这样的家庭，书香门第，一个女孩子即使从小没有母亲，她对于要孝敬老人、要贫俭这些道都不会不知道，肯定知道。那么韦应物为什么还要在送女儿的时候写一首诗谆谆嘱咐，还要来教育她这些事情？是父爱实质来，父亲对女儿关心，在离别的时候他一定要说这番话，一定要说这番话。我想凡是我们年轻

0: 的时候，当我们离开父母出去读书出去工作离开他们的时候，有哪人的哪一个父母不会对你这样谆谆嘱咐，肯定会反复的交代，一遍说了又一遍。也许我们在当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父母的话说的没有什么大道理在里头，太简单了，或者观念有点陈旧啊，而且唠叨的语无伦次啊，觉得这个话有的人也许会有点不耐烦，他觉得何必这样说呢？但是到将来，到时间过去一段时间过去以后，你再来回首，再来回想一下这番话，你会有完全不同的感觉。我举一个例子，朱自清先生的背影。朱自清的背影是现代散文中间的名篇，大家都知道。背影是写他对父亲的惦念，那么里面有一个细节，朱自清在南京要坐火车到北京来，他的父亲送他到车站去，然后给他买一些橘子啊等等，然后他的父亲交代他什么呢？说路上要小心，在火车上呢夜里要惊醒一些，不要受凉，到了北京呢赶快来信，就这些话。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俗话说，而且也将在你心中留下永远难忘一个温馨的回忆，这就是父爱和母爱。所以我觉得像韦应物的这首诗，当读者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你不要轻易的很急的要进来下判断说这首诗并不好，没有什么那么大的意思，水平不高，稍微等一等，等到你自己当了父母以后，你再回过来头来读，我想你可能会有就像朱自清写背影时候的那种感受。因为父爱和母爱毕竟是人际间社会上面最可珍贵的一种感情，它在唐诗中间是得到了很好的展现，所以这样的诗我觉得选在唐诗三百首里是完全妥当。这样的诗我们不应该说它有某种的封建的意思啊等等就把它否定掉，它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
1: 山水诗是唐朝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山水等自然景观为描写对象，而唐朝疆域辽阔，各地风景各异，就为诗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唐朝诗人们也多喜欢游历名山大川，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经常会出现塞外的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江南的青山绿树，小桥流水的景象。那么诗人们通过描写这些景象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怀？这些诗歌又有什么样的艺术魅力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山水有情》。
0: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古人，就是我们的祖先，对于自然环境有一种比较独特的看法，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这样一种观念。就是我们的古人觉得，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所处的这个大自然，它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很和谐的，两者不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人是自然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呢，中国的古人对山水早就予以关注了。孔子就说过，那么当然大家知道，文学史上的山水诗并不从唐代开始，在南北朝时候就开始，特别是谢灵运，南朝的谢灵运，他山水诗已经被称为大家了，写得很好。但是一来那个时候诗歌的整体水平还不是很高，二来呢，谢灵运的时代啊，他那个南朝他那个疆域比较小，那个时候中国分为北朝南朝，所以谢灵运写山水写来写去主要就是浙江的山水，这叫温州一带的，绍兴一带，他最远就到过鄱阳湖那里，看过写过那里的山水，其他地方的北方的黄河，北方的泰山，他没有看到过，那个在北朝。所以山水诗的真正的发达要到唐朝，唐朝国家统一了，疆域非常辽阔，然后唐朝经济也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比较好，这样唐朝人才有条件在非常广阔的一个范围内去游览山水，去观赏这些山水，然后也才可能写出更好的

0: 山水诗来。唐朝的大诗人几乎都是喜欢旅游的，李白说是一生好入名山游，说一生啊就喜欢到名山大川里面去看。杜甫好像没有李白这么浪漫，但是他也一样。杜甫年轻时候曾经一直旅行到哪里呢？旅行到现在浙江的中部，到了天目山那个地方。他晚年回忆，他还说啊，当初真遗憾啊，没有干脆坐着船到东海里面去看看扶桑山岛，就是传说中间的日本啊那些地方，没有去。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0: 清楚了没有？
1: 我记清楚了。
0: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魔道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请你爹妈。
1: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0: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1: 奶奶，您放心吧，
0: 小心。

0: 接下。
1: 等着。
2: 老太太，
1: 你要干什么？
2: 借火石。
1: 柜橱上有。
2: 哎。老太太，姑娘呢？
1: 病了。
2: 病了？在哪儿啊？
1: 里屋躺着呢。
2: 哦，好，谢谢。
1: 这条狗，干什么的？
2: 查户口，你孙女呢？
1: 病了。
2: 病？在哪儿呢？
1: 里屋躺着呢。
2: 叫他起来。
1: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2: 躲开。

0: 帮了我们大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1: 要不是慧莲，
2: 事情可就闹大了。
1: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2: 谢谢你，
1: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2: 哎。
1: 追上那位魔道师傅了吗？
2: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3: 青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2: 奶奶，
1: 铁梅，我要是佩服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那点门上半山。你放心吧。
3: 开门啊！
1: 开门去。
4: 哦，老人家你好啊。
5: 你是鸠山先生？
4: 不敢，鸠山。
5: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5: 啥东西？
4: 密电码。
5: 丫头，

0: 是他就是他。
1: 王丽，嗯，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天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公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安装已毕，
1: 好，
0: 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3: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3: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

0: 么的？
1: 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2: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1: 走吧。

你不要哭。孩子，停下来！孩子。

0: 山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撤。密电码
1: 不知道，
0: 统统枪毙。哎，
2: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总裁，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

0: 怎么把他放了？
1: 这叫做放长线。
2: 爹。

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你们一定送到半山，铁海深仇一定要报。有善了就善，你断你放，虽有无辜的我。

0: 盼你来了。
1: 孩子，你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姐妹，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0: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1: 孩子，

0: 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1: 大婶儿，快走！
2: 铁梅，快走吧。
1: 姐姐，大婶儿，我永远也

人会连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彭，你设法把田慧琳一家速速转移。老赵，敌人来了，你护送铁梅上山。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青面兽杨志奉梁中书所差，押解着价值100000贯的金银财宝、古董玉器，赶奔东京，一行15人呢、走到第8天头上，来到黄泥岗。这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前面这道大土岗一上一下20来里地，土岗的周围全都是古木狼林呢、荒无人烟。这些挑夫挑着那么重的担子，压的是龇牙咧嘴呀、好不容易爬到岗子上头了，实在是有点走不动。正是正当午时，太阳好像个大火球，呼呼的喷火，连一点风丝都没有，包括杨志在内，汗流浃背，是嘘嘘直喘。这些挑夫到了土岗子上头一看，靠着道边是茂密的树林，也没请示任何人呢，把挑往地上一放，哎呀我的娘啊，哎呦，扑通扑通扑通进树林，躺在树底下是沉沉大睡，睡着了。杨志手提朴刀往四外观察，看罢多时，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地方太凶险了，听人说出事儿，经常就在这儿出事儿，这哪能耽搁时间呢？想着这，杨志用脚踢这些挑夫，起来起来，谁让你们躺下睡觉，起来。